0: 点，开展医疗巡诊和心理疏导服务。
1: 灾害发生后，距离吉隆口岸7.7公里的老江村可能出现次生灾害，当地村民迅速被转移到安置点。医疗巡诊队逐户走访安置点群众，针对高原常见病及灾后易发疾病，仔细问诊，精准送药，确保伤病群众得到及时救治。
2: 这边闷呐，你龙鼻没感觉也了炖，不能得头骨全部，各种全部你也了疼，如果再不给你个了去。
1: 与此同时，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来到吉隆镇吉普村，挨家挨户看望受灾的乡亲，走访慰问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开展健康体检、伤口包扎、送医送药、防疫科普，同步做好一对一心理疏导。
0: 针对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27号启动保险业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各保险公司推出无保单理赔、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多项应急举措。截至目前，保险业接报案初步估损金额近1亿元，银行机构加大现钞调配投放力度，提供应急保障现金2亿元，发放普惠贷款1200多万元，保障灾区群众应急金融需求。在尼泊尔北部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后，30号，中方提供的首批救灾物资运抵加德满都，包括多项紧缺生活与医疗应急物资。物资运抵后将迅速分发至灾区一线。目前，尼泊尔一侧的灾区道路仍然严重受阻。来看总台记者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
1: 在从加德满都北上通往灾区的唯一主干道上，满载救灾物资的车辆正紧急开往灾区。刚从住灾区出来的当地居民尚卡尔向总台记者展示了手机拍摄的现场画面。
3: 目前从这里前往泥石流灾区，在抵达努瓦果德地区的特里苏里之前，道路状况还可以，但从那里再往前，任何人都无法继续通行，只有直升机能够进入。
1: 受严重山洪和泥石流冲刷，大量遇难者遗体被冲至下游水域，许多遇难者遗体正被集中转运至加德满都等地的医疗机构进行集中安置与法医检验。由于遗体损毁严重，加之冷藏条件有限，现场辨认与保存工作极为繁重。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台湾以东热带扰动及季风气流等多个天气系统共同影响，华东、华南地区多降雨，部分地区雨量大。中央气象台30号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这两天，云南勐腊县磨憨镇24小时的最大降雨量达到187.5毫米，引发洪涝灾害。
1: 29号上午，位于云南最南端的中老磨憨口岸附近遭遇短时强降雨，部分道路、农作物受损，房屋垮塌。由于南木窝河出现河水漫堤，盐塘水库存在溃坝风险。盐塘水库位于勐腊县磨憨镇磨龙村，属澜沧江水系，当地立即启动人员转移和安置工作。
4: 我现在是在磨憨的群众安置点，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啊，受灾群众正在有序地领取救援物资。救援物资呢，有这样的防潮垫、铲子，还有面包、水、方便面等物资。此外呢，当地还设置了这样的一个移动充电站，来满足群众的一个基本的用电需求。
5: 涉及到这一次洪涝灾害的这个呢，有周边的5个村，现在大概到这儿的有1200到1400名村民，像一些孕妇啊、老年人啊这些孩子，安置了我们特殊的救灾帐篷，
4: 该有都有，处理得很快很迅速。现在我们领东西感觉也不是很困难。
1: 目前，当地已组织1300余人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0: 28号以来，四川多地出现强降雨，局地出现大暴雨天气。受强降雨影响，宜宾市兴文县出现人员被困、道路积水等险情。
1: 28号起，宜宾市遭遇强降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兴文县先锋满山洪站，为226.3毫米。短时强降水导致县域内河水快速上涨，博王山镇艳阳村等地出现道路积水、联合人员受威胁等险情。 当地迅速组织救援力量奔赴各乡镇积水点位、险情区域，全面开展人员转移、道路。

0: 清障、排涝除险等作业。截至29号14时33分，兴文县共转移山洪灾害危险区受威胁288户667人，无人员伤亡。目前当地降雨趋于停止，河道水位逐步回落。八月中旬，河南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漯河市境内的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分洪，武阳县的4000多名村民紧急转移安置。眼下，村民已经返回村里，生产生活基本恢复正常。河南漯河武阳县泥河洼蓄滞洪区这次分洪，过水区域涉及5个乡镇、66个村庄。积水消退后，漯河市立即展开房屋安全鉴定、生活环境消杀、水电网络检修、道路清淤等工作。在蓄滞洪区内，有23座农村饮用水厂。倒灌的洪水冲毁了配电箱、消毒柜等基础设施，也污染了水井。
1: 连续抢修了35个小时，现在这些工人都在进行模拟供水，直接交过关，咱这全部都可以供水了。
0: 水厂抢修期间，武阳县水利局从全县调用78辆供水车，每天2次给各村提供饮用水。
1: 9点多都来了啊，9点多下午4点多都不缺水。
0: 回到家乡的乡亲们也在根据农时抓紧补种适宜的作物，最大限度弥补损失。陆翠玲家是北五渡镇陆店村最大的种植户，他家800多亩的玉米、大豆、蔬菜这次全部淹没，一家人十分心疼。
2: 当时地里确实还有点憋着无聊
3: 啊，
2: 下雨那几天真的觉都没睡。
0: 水退之后，村干部就及时组织人员设备，帮助村民排水、散伤、补种。
4: 根据当下这个时节来讲啊，只有种着生长比较快的野菜类植物。河南基本上是10月底、10月初开始播种小麦，
5: 这个中间刚好可以种一茬蔬菜。
4: 对对，还有蔬菜。
0: 当地组织农技人员第一时间带着陆翠玲和种粮大户们找当地蔬菜合作社对接，解决补种蔬菜的育苗栽种问题。从前期的育苗到田间管理，再到后期的蔬菜收购，2个月左右，补种的速生蔬菜就能变现。
2: 一亩地大概也能收入个1000来块钱，这样的话，跟我这个玉米，菌丝差不多。
6: 我们也联系到企业，等咱的大型机械可以进地的时候，企业整个的把咱的这个秸秆进行统一的回收，做饲料、做肥料，还可以做燃料，降低咱的整个的这种损失。
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浙江温州全域暂时休渔停捕，渔船归港避风。30号，随着台风影响逐步减弱，海况持续转好，当地港口船舶启动复工复产，100余艘渔船集中出海，开启新一轮的捕捞作业。当地同步落实常态化海上安全监管与气象预警服务，为渔民出海作业保驾护航。在山东、新疆等地，养殖水产最近也在收获上市。山东青岛即墨区50000亩养殖的梭子蟹迎来了丰收。在即墨区布溪村，一大早蟹农们就在起网分拣称重。他们说，今年梭子蟹成活率高，个头普遍偏大，亩产较往年增加了30%左右，收购价格也较去年有所提高。
7: 咱饲料的就50上下，半斤往上的吧，一般就是60左右。今年嘛哈，就是产量高，价钱也是比往年强。
0: 这两天，新疆沙湾商户地乡千泉湖开启秋季捕捞。在水产养殖基地，捕捞船上的作业人员忙着收网转运和分拣湖鱼。
8: 今年有花鲢、鲤鱼、白鲢、草鱼，长势都很不错，出水的鱼的个头也很理想。
0: 连日来，新疆塔城市开展牲畜集中药浴、免疫消杀等防疫工作。在新疆塔城市恰夏镇乌尔塔阿树塔斯村药浴现场，工作人员按照防疫流程引导牲畜分批进场药浴消杀驱虫，预计一周内可全面完成2.5万只羊只消杀防疫任务。
9: 你好，今天我们家拉来了将近500只羊群过来养育，畜牧、兽医、兽医站的技术人员还有村干部过来上门指导工作，然后给我们羊群做防疫，然后驱虫消杀，解决了养殖病虫害防疫难题，也给我们养殖户省了不少事儿。
0: 在山西黎城县，老乡们利用丰富的山林生态资源，发展林舍特色养殖产业。

0: 走进四底村的林舍养殖基地，标准化圈舍依山而建。林舍生性机敏，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基地采用单间独立圈养模式，最大限度减少外界干扰。基地还建立常态化巡栏与疫病防控机制，精细化管护。林舍分泌的麝香有软黄金之称，是珍贵的中药材。今年基地新生林舍30余只，目前存栏量稳步提升到150只左右。近日，在海南三亚崖州区，番木瓜新品种黄花柚迎来丰收。经实地测产，黄花柚番木瓜亩产最高突破10000斤，商品果率高达93.6%，单果重量稳定在1到2斤，每百克果肉维生素 C 含量高达84.7毫克。黄花柚番木瓜是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历经多年选育的优质新品种。2016年启动杂交育种培育，2023年获得国家植物新品种权，目前已在广东、云南、海南等地进入试推阶段，在三亚试种表现突出。
1: 这个品种它因为它比较耐高温，也比较相对耐病，不仅好看、好吃，还好卖。
0: 初秋时节，山西运城盐湖区王范乡的韭菜花进入集中采收旺季。在山西运城盐湖区刘村庄村韭菜科技示范园，工人们抢抓晨间低温带露的时段采收韭花。
2: 就是5点钟起来摘韭，也早上起来凉快，能摘多摘多少。但是在早上摘的韭花比较新鲜啊，今年比较雨水多一点，雨水多一点，这韭花的产量就比去年哈，比较大一点。
0: 当地推行春季收韭菜、秋季采韭花一年双收种植模式，提升亩均综合效益。同时引进多个优质韭菜新品种开展对比试种，填补市场空白。
3: 我们盐湖区现有涉事韭菜种植面积4500余亩，引进示范推广韭菜新品种，弥补8、9月份单季市场供应。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受多个天气系统共同影响，今后几天华东、华南地区将多降雨。具体来看，31号大到暴雨会出现在江苏到湖南东部以及广东的东部、海南等地，尤其是江苏中部、海南、台湾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出现大暴雨。9月1号强降雨范围依然广泛，其中浙江北部和东部可能会有大暴雨。中国天气提示您，强降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降雨间隙及时清沟沥渠，确保积水迅速排出，并加强病虫害监测与防治。此外，江苏、安徽、上海、浙江等地还要关注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谨慎前往灾害易发区。在北方，8月31号到9月2号，内蒙古东部、东北一带也将出现降雨，部分地区还可能伴有强对流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注意加强作物田间水肥管理，确保秋收作物稳健生长。而在西北、华北、黄淮一带，雨过天晴，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上下。不过昼夜温差拉大，夜间最低气温20度上下，西北一些地方甚至不足15度。早晚外出劳作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
2: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多云，19到29摄氏度。天津多云，20到28度。黄南晴，10到24度。突泉晴，11到22度。遵义多云，19到30度。安庆全域转大雨，21到25度。

0: 中北晴13到30度，林芝小雨转阵雨13到21度，张家界多云转晴18到33度，黄冈阵雨23到28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邢台晴19到28度，邯郸晴21到32度，淮南阴22到28度，咸阳晴18到31度，昭通多云12到24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叔叔，太高的地方就不要摘了哈，注意安全。我们最高峰的时候是三个竹梯子搭在一块，垒在一起，那个差不多有9米高，所以你碰到特别大的树，这个采摘就非常辛苦，
1: 也很危险啊。
2: 你看都被鸟吃，都快吃光了，你看。
0: 那不割，那你们现在看怎么解决？怎么办呢？再过几天就要台风了，那等一下风一吹，全部打了。现在又不让割。刚开始接手，很多东西我都得学，又得做，我心里有委屈，回家就跟我爸发脾气。又是一年夏日来，百年荔枝红满枝。
3: 三农群英会讲述福建省莆田市白塘镇双福村凌兰组合的奋斗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我叫郭玲玲。

0: 今年35岁，我是双福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我们村是中国传统村落，村里有许多古厝和古荔枝树，水系发达，文化底蕴深厚，是一个美丽休闲的乡村。
1: 小暑过后，双福村的荔枝熟了，荔枝节举办在即。郭玲玲的心情既喜悦又担忧，
2: 安全注意一点。可以给过没事没事，你自己慢一点。
0: 有一点叶子好看，比较有卖相。
1: 采摘荔枝说起来轻松，其实是一件高危的活。因为双福村古荔枝树居多，大多数荔枝需要搭梯子攀爬才能采摘下来，所以每年这个时候都是郭玲玲高度紧张的时候。
2: 叔叔，太高的地方就不要摘了哈，注意安全。我们最高峰的时候是3个竹梯子搭在一块，垒在一起，那个差不多有9米高啊，所以你碰到特别大的树，这个采摘就非常辛苦。
3: 也很危险啊。
2: 手要扶好，手要扶好。阿姨下来了，来，慢一点啊，注意安全。
1: 福建省莆田市因盛产荔枝被称为荔城，地处莆田城郊的双福村更是有名的荔林水乡。村内河道纵横，荔林遍植，全市树龄在500年以上的古荔枝树有30多株，其中有10株就在双福村，而且树龄都超过700年。双福村是莆田古荔枝资源的主要集中地之一。
4: 我家总共种了10棵荔枝
3: 啊。能产多少斤？
4: 能产几担？几百斤呢、啊？
3: 几百斤、
4: 啊。
3: 阿姨，这么高的树你也能上去啊？
4: 这个
2: 可以啊。
3: 可以啊。
2: 哎呀，
3: 可以。往年都是你上去摘吗？大叔不上去摘？
2: 他肚子太大了。
4: 这高度微了。
3: 太难了，这么高。哎呀，
4: 我200斤，他120多。
1: 种在家门口的荔枝树，村民还能独立完成采摘，但长在河边的荔枝树让一些年龄大的村民望而却步，郭玲玲只好找邻居大哥帮忙。
0: 我们等一下采摘那棵荔枝，
5: 就那个。
0: 对对对，那个垂下来了。这个是我们邻居大哥，叫阿贵。那我们像这个靠河边的这个比较难采的荔枝呢，一般都是要请他帮忙。
1: 43岁的郭庆贵是村里的爬树高手，也是村里的热心哥。
6: 现在一般人都不敢爬了，有时候都是请人过来摘。
3: 那请人过来是不是开的工钱很多啊？
6: 很多，那个请人过来差不多，他们现在一天工资都要700块。
3: 要700块一个人啊？哎呦，那个是有点高。
6: 还要买保险。
1: 河边的荔枝树不方便搭设梯子，而且荔枝大多长在树的顶端，采摘难度大，而且耗费体力。在38摄氏度的高温天，郭庆贵热心帮忙，分文不收，让郭玲玲的心里也多了份温暖。
2: 遇到事情，遇到困难，找我们是最容易的，一个电话我们马上就赶到。我们都在村里。
1: 这些年郭玲玲为村里的付出也感染到了好友郭庆贵。
6: 村里面的一些老人家他们不会爬的，我再去帮忙。老人家就那个守着那一点东西，就想着不要浪费，老是想爬上去，所以不敢让他们爬，所以就打电话叫我们去爬。其实很危险，你要拉着树，一只手要勾着，一只脚要勾着，一只脚要踩稳当，才可以拉得住。
2: 你们给我太多了，
0: 阿姨一定要让我品尝一下。
7: 对对对对，
0: 他说，
7: 谢谢，
0: 他家荔枝好吃，谢谢啊。
2: 其实小时候就是在这边长大的，那这些乡里人呢跟我们感情都很深，因为他们看着我们长大的，就好像一家人，他们好的东西也愿意跟我们分享、很开心。
0: 我们村里的荔枝呢是叫橙子荔枝，成熟期的时候果皮从红色

0: 再变成紫色，所以橙子就由此而来。那橙子荔枝呢，有一个特色，它就是皮薄肉厚，而且味道特别甘甜，啊，水分特别足。
1: 近些年，随着举办荔枝节，双福村的荔枝逐渐有了知名度，每到采摘季，游客便多了起来。
2: 我们是在拍照的，把拍照停止了，先吃。这个东西可遇不可求啊，太好吃了，可遇不可求啊。
1: 这棵有700多年历史的古荔枝树，是双福村现存古荔枝树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棵。树高8米，树干周长5.1米。每当游客聚拢在这里，郭玲玲就油然而生自豪感。
0: 今天叔叔在采摘，叔叔，方便给我们的客人尝两颗吗？哎，好，谢谢。然后非常漂亮。
3: 真是好看，
0: 对对对，
3: 真是好看，真是好看。
4: 水分又多，
0: 对，
4: 你看，
0: 尝一口。怎么样？
5: 小糊的，嗯，
0: 好吃，小糊的，
5: 好吃，好吃。
0: 我们小糊的居多，
6: 鲜度特别好，而且它这个糖度，跟一般的那种荔枝那个糖度还是不是很一样。
0: 对。
6: 然后它这个外表这个颜色。就是玫瑰红的那种，
0: 是
6: 像北方咖啡色比较多，
0: 颜色特别好看，是吧？如果整出来的话，肯定会。
1: 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郭玲玲来说，她是在古荔枝树旁玩耍长大的。2010年，郭玲玲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广州从事商贸行业。2020年回村当志愿者，人生轨迹自此彻底改变。
0: 也是一股脑的这个热情吧，你要想着说。既然回来了，嗯，家里老人小孩可能也要照顾。
1: 一年后，郭玲玲参选双福村党支部书记。
0: 我边学边做，如果有做得不好的，你们一定要及时的提出来，我会改。
1: 郭玲玲朴实真诚的演讲就像一股清流，最终她高票当选。上任伊始，郭玲玲信心满满，不料在推动老宅改造的时候遭遇强力反弹。
0: 会骂人，说真的，其实被骂不止一两次了，而且有的在背后说话难听。哎呀，不好意思。
1: 黄兰兰是郭玲玲推动乡村建设最坚定的支持者，一同承受走过最艰难的时刻。
7: 就是不愿意说去把旧宅老宅给它改造，每天早晨就有很多的，就是那个农户呢，就跑到我们家里去敲门，敲门，然后影响我们自己家人的生活。那时候自己也很沮丧嘛，不知道怎么处理，就很慌嘛。两个人在一起也哭过。
1: 面对这些委屈，郭玲玲没有和家人提及，只是默默忍受。
0: 没说。但是他多少会听到。也有跑到我家里上门闹的。你家女儿干嘛干嘛干嘛。这边也要拆，那边也要拆。当然说了很多脏话。
1: 在家庭成员中，父亲郭志雄一直是女儿郭玲玲坚强的后盾。
8: 因为我女儿从她上任到现在真的好累，我一个家庭是8个，我还有父母亲。所以这么多事情他没有在家就是靠我一个人做。
0: 我心里有委屈，有时候回家我可能吃几口饭就跟我爸发脾气。刚开始接手很多东西我都得学又得做，我从零到现在才慢慢的积攒起来一点点经验。
1: 郭玲玲看起来文弱，但其实是一个内心坚定的人。好多次郭玲玲和黄兰兰都觉得熬不住了，他们就互相打气鼓励。
7: 其实她情绪

0: 也很低落，那但是他劝我说啊，这个不要放弃，因为我们农村的生活他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农民伯伯是需要我们说一步一步跟他们心交心的这种来过车嘛。
1: 熬过了上任最初的阵痛，郭玲玲在边学习边干中逐渐找到自信和应对方法，与同事黄兰兰的协作也更加默契，被村民称为玲兰组合。
0: 他做事就是很细心，然后对每个工作都是要亲力亲为的这种，然后比较人也比较就是细致。
1: 双福村地处木兰溪流域下游，曾经水患成灾的木兰溪经过20余年的全流域系统治理，现已成为河畅水清的生态之河。郭玲玲他们在乡村文旅发展新业态上下大力气，打造水上游、路上观、田里玩的立体休闲模式。2024年，双福村成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2: 这几年呢，这个木兰溪的这个水治理成效是非常明显的。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水质特别好，然后我们自己村里面的也获益了，因为我们有这个河道清淤，包括这个护岸沿线的护坡这些都做完了。一个是保护了这个土壤，它没有再流失了。像我们荔枝树，其实就是靠土层给它巩固住的。
1: 通过老宅改造及河道清理，双福村的路宽了，水清了，休闲空间大了，商户来了。玲兰组合得到了村民的认可。
3: 我们村的，从过去到现在，只有他大爷先当书记的，是他带领那个乡村人把这个公益事业搞得非常特色。
1: 荔枝高危采摘的问题解决了，郭玲玲还有一个最大的难题是，今年举办荔枝节的资金从哪里来？那段时间，玲兰组合费尽了心思，可苦无良策。
2: 因为我们确实也比较困难，但是又想说这个活动对我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活动办完可以带动我们这个荔枝销售，那另外一块就是我们双福荔枝的这个整个市场可以打开。
1: 不想向上级政府伸手要支持的郭玲玲想来想去，想出了和商户联动办荔枝节的主意。
2: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庆丰收的一个活动现场，村子都热闹起来了，也是一种共享。
1: 双福村的商户近10家都是最近2-3年间才聚集到这里的。郭玲玲没想到她的想法竟然得到了商户的极大响应。
4: 双福村的整个文旅在就是政府比较重视，今年的话就是所有的业态一起来去做这个事情的话更加有意义。我们想着就整个双福村都能活，
2: 时间也比较赶了，今天都9号了，我们只有3天时间了。一个是把自己的店氛围布置的稍微好一点，那另外一块就是节目单今天要敲定了。
1: 协调会上有个实力较强的商户张志强没有到场，这让郭玲玲隐隐有些担心。第二天一早，郭玲玲他们就找上门来了解真实情况。
2: 荔枝节快到了，我现在就是想看一下你这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5: 这个现在都可以采摘啊，还有水果黄瓜啊。
1: 张志强是返乡从事绿色循环农业的新农人。本届荔枝节，张志强推出的是荔枝宴。

0: 来品尝一下我今天做的这个荔枝宴。
1: 这个是虾球啊。
0: 啊，这荔枝虾球。
1: 你跟你自己种的那个番茄都结合起来了哈。
2: 这个确实好吃。我们这个荔枝还可以做荔枝灯笼，因为结合你这边有研学，推荐给这个小孩子做。你看这个皮慢慢的剥下来，对半剪开，像这样子，轻轻的
3: 弄好，
2: 拉上来。
3: 对，你看，
2: 能玩又能吃，这个很有意思，可以加到你的课程里面去。
0: 可以，可以。
4: 围绕农业打造新颖的旅游业态，让双福村各个角落都活起来，让游客全方位感受乡村生活，这是郭玲玲的目标。然而就要举办荔枝节了，商户和村民之间的纷争发生了。
5: 你看都被牛吃，都快吃光了，你看那不割，那你们现在看怎么解决，怎么办呢？再过几天就要

0: 还分了，那等一下风一吹全部打了，现在又不让割，我又没晒到他们门口。
1: 原来村民收割水稻需要晾晒场地，而商户怕影响顾客体验，影响生意，双方矛盾由此而来。郭玲玲又该如何解决呢？
2: 晒稻谷的场地我们再给它统一规范一下，大家就统一一个地方晒，
3: 对，
2: 这样子就避免说 人群拥堵的情况下，我们到时候又挤在一块儿，又大
0: 家要再等几天了，
2: 再等个两三天吧，帮忙配合一下。
0: 那好，那为了你们村干部也做人比较好做，那我们可以延后两天啊。
2: 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不然我都不调解，因为他这个村干部人比较好，还行啊，就是说对我们这个整个乡村的村民，要是有问题找他解决，他一般都会帮我们解决。
2: 农村工作说真的，有时候就是要讲人情。然后像刚刚他们开玩笑说，哎呦你还能刷脸。
1: 岭南组合安抚了农户，又把调解结果去告知和农户起争执的商户。
4: 小鱼，小鱼，
5: 哎，
2: 这件事情解决了，刚刚也跟阿姨说了，缓和两天再去收割。
5: 可以，好，谢谢你们特地跑一趟过来，能帮我调解了。
2: 后期遇到什么问题、什么困难，都可以跟我们提。
5: 好，
6: 跟着我安顿这烟串串啊！漂亮的，再看脚板呢。
2: 好多年都没有穿裙子了，天天在村里跑来跑去的，穿裙子很不方便，
7: 很紧张。不过看到现场氛围这么好，也蛮欣慰的，这几天的努力没有白费。
1: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8: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9: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8: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9: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1: 荔枝节举办的前一天，岭南组合开始一一查看商户筹备情况。
2: 慧慧在吗？
11: Hello。
2: 我们过来看一下你这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11: 正在热烈的进行。
1: 今年24岁的蔡慧林性格豪爽，不拘小节。当初茶馆快开业的时候，也有想放弃的冲动。
11: 当时遇到这个停车场的问题，这块场地的问题，还有一棵荔枝树的问题，已经就是面临着开业了，我就是不想干了，特别累，那时候心力憔悴的。
1: 幸好郭玲玲出面协调解决了蔡慧林碰到的难题，给了他继续把茶馆开下去的勇气，也因此有了积极参加此次荔枝节的动力。
11: 大家都很热心地在帮助我们，所以让我更有信心地留在这里。
2: 我们要让他们能安心踏实地留下来，那就要确保这些他们遇到的问题我们都能挨个解决。
1: 今天恰好福建农林大学的学生来茶馆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蔡慧玲邀请大家制作荔枝节要食用的红团，这将是他们团队的拿手好戏。
11: 你们知道红团是干嘛的吗？
12: 是的
11: 对，我们莆田的特色啊，像我们大年三十啊，我们的村里面大家都会做红团，甜甜的，圆圆的，团团圆圆，
12: 甜甜蜜蜜。
11: 对啊，我们红团要出锅了哈，同学们我们过来看一下啊。那我用我们莆田的赞句给大家来一首，
6: 跟着我安顿这烟串串。
13: 好
6: 啊！漂亮的，再看脚板呢。
1: 和蔡慧林团队准备的红团美食不同，商户陈香、雍群他们在彩排荔枝节的开幕式旗袍秀，

0: 还好，不是有你吗？
1: 你是不是也要画？
2: 我估计不行。我等一下还要忙别的，对，跟唐丽聊。
3: 试一试，
2: 我们也去试。
4: 对，去玩去。
5: 你先跟
2: 我们跟他们玩一玩。
6: 三年前，陈香和雍群合作开了这家茶馆，他们也是第一家入驻双福村的商户。
2: 小时候一直掉地上，我们都会去捡，这些都是我们很美好的回忆。来到这边双福，我们现在还是可以，回忆起我们的这些儿时的这些那个美好的一些记忆，我觉得挺好的。
6: 早上出门，晚上回家，风里来雨里去，处理繁琐的村里事务。郭玲玲他们平时只能把爱美之心隐藏起来，今天他们也想释放这份美丽。
1: 好多年都没有穿裙子了，天天在村里跑来跑去的，穿裙子很不方便。然后后面这几年上任三年了，那三年基本上都没碰裙子。今天跟着这些年轻人，我也跟了一波。
4: 哇，好好看啊！他穿的他好有那种民国学生的那味道，对，好看。
7: 抬头挺胸嘛，收腹，然后面带微笑，走，背挺直，背挺直，然后面带微笑，走，慢慢走，慢慢走，不要太拘谨，胯扭起来。
8: 莅临水乡，美丽双福，我们等你来。
9: 我化风细万里，飞光千山找寻你。
6: 七月十二号下午，来自莆田本地的歌手在为晚上七点的开幕式进行直播预热。
10: 我们是福建的，福建莆田的，莆田双福的。双福荔枝红了，
11: 节日快乐，我爱你。
6: 本届双福村荔枝节涵盖吃喝玩游购娱等活动，炎热的天气也挡不住游客的热情。
12: 那一杯多近呢？
13: 生意还可以啊。
12: 今天还可以，今天人比较多。
6: 还有半个小时，开幕式即将开始。
2: 对，很紧张，不过看到现场氛围这么好，也蛮欣慰的。这几天的努力没有白费。
6: 开幕式上除了文艺表演，村民最为期待的就是荔枝拍卖了。拍卖款将用于保护村里的古荔枝树。
14: 10800，好。
15: 11888。
14: 11888，恭喜三号这位朋友以12888的价格拍走了我们第一轮的三斤树龄300年的荔枝，直接带回家了，谢谢您。31888元，
16: 33888。
14: 最后3秒钟倒计时，3、2、1。9号以33888价格拍得了我们舞台上看到的拥有700年树龄三斤的荔枝。
6: 此次700年树龄的荔枝拍卖价格创造了历届拍卖之最。如今，双福村的荔枝从小特产迈向大产业，培育文旅与餐饮、农业等融合新业态，以此吸引城市人群到乡村消费，反哺三农，擦亮了乡村振兴的底色。
17: 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全域联动，扎实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守护一方碧水青山。山野之间，层层梯田依山延展，通过坡改梯锁住水土，滋养阡陌良田，为农业增收筑牢根基。沟道之内，因地制宜布设淤地坝、五防等水保设施，层层拦蓄径流，阻滞泥沙，温固沟坡，守护河湖安澜。荒山植绿，荒坡覆草，满目青绿。今日大通形成山顶林草固土、山腰梯田蓄水、沟道坝防拦沙的水土保持立体防护体系，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正徐徐铺展。
18: 一摇成

0: 紫韵，一气在风雅。景德镇德西堂，匠心做好每一件瓷。
1: 喉咙痛
2: 用烟舒，
1: 咳嗽痰多
2: 用烟舒，
1: 急慢性咽炎反复
2: 还用烟舒。轻烟止咳，请认准磁源金币烟舒合剂。
3: 沙盖昧，应季而藏，自然发酵，只用盐和水还原传统老味道。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匠心铸就，我选中科零度。
6: 四项深耕枇杷产业，缔造好产品。
7: 登四川牛背山，品迎京鱼子酱。
8: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9: 鲜叶成就好面，农石山匠心品质。

0: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门捷列夫是19世纪一位忙碌的俄国科学家。门捷列夫用他生命1/10的时间来研究化学，结果他发现了元素周期律。我们故事的主角还是这些奇奇怪怪的元素。而忙碌的门捷列夫继续担任超级向导，带领我们发现这些化学元素的神奇与可爱。
4: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5: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6: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2名境外的毒贩。
5: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6: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

0: 演眼镜王蛇，调查组日夜搜寻，能否亲眼目睹他的风采？他长相呆萌，性情温和，被戏称为小废物。从出生到恋爱，杨子鳄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欢迎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在我们的印象中，毒蛇总是危险而冷酷的，鳄鱼也总是凶猛的模样。而今天我们将跟随调查组深入山林，去探寻中国最大的毒蛇眼镜王蛇的神秘踪迹，随后再转赴长江中下游，看看另一种看似凶猛实则憨萌的动物扬子鳄，看看它们与我们印象中的鳄鱼有何不同。从追踪到守护，从惊险到陪伴，两段截然不同的旅程又会有什么惊喜呢？让我们即刻出发，走进蛇与鳄的隐秘世界。
1: 彩云之南，滇池西岸，有一片连绵的群山，山里生活着一种剧毒蛇。2024年夏，有村民拍到了这种毒蛇。
2: 咱们就是上山捡镜子的看到，然后拍下来那种。
3: 叫眼镜王蛇，不单单是因为它是食蛇性的蛇，更是因为它是最大的毒蛇。
1: 这是眼镜王蛇，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毒蛇，没有之一。不久后，另一位村民再次拍到了眼镜王蛇的画面。
4: 懂了，他懂了，他懂了，他在懂了。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来了，妹妹也长得高，妹妹眼睛王，
2: 然后就村里小区就提醒村民注意嘛，就把那个视频发到群里面。
5: 手机上还有现在啊？
1: 这是世界上排毒量最大的毒蛇，没有之一。
5: 那基本上救不活的。那么就算医院就在附近啊，其实机会也很小，因为它排毒量太大。
1: 云南眼镜王蛇的主要栖息地，它们的种群分布、繁衍生息，一直是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2024年七月，一支精干的调查队赶到了视频流出的地方。他们奔波在密林沟壑中，跋涉在公路田野上，试图揭开生活在这里的眼镜王蛇之谜。他们有多少条？他们生活在哪里？他们同人类又有着怎样的交集？一趟追踪眼镜王蛇的惊险之旅，
5: 什么东西？
1: 马上开抢！昆明市西山区团结街道绿泽社区，眼镜王蛇的视频最早就从这里流出。调查队选择在天黑前出发，因为从这时起，夜行性的蛇类就要纷纷登场了。
5: 其实最好的就是太阳刚刚撤离这条路是最好的。
1: 白天柏油路吸收热量，夜间慢慢散热，一些胆大的蛇会爬上公路或者穿越公路，它们中有些会被来往的车辆压死，这就是路杀。
5: 一切看天意，看运气吧。
1: 所以想要了解一个地方有哪些蛇类，夜间公路展示的最全面。
6: 有，我们都没什么。

0: 打开手电不久就有了发现，
1: 顿挫车
2: 头蛇，
0: 钝头蛇无毒，爱吃蜗牛，通身黄褐色，身上分布着不规则的黑横纹。
1: 这边有一个路杀，
0: 但这条钝头蛇已经被压成一具肉干。
3: 哇，这有个黑头盔，黑头盔。哇，死了，黑头盔死了，
4: 黑头盔，
5: 这个是路杀吗？
3: 是路杀，路杀被压了，你看应该是这儿，应该是这儿。
0: 黑头盔毒蛇以捕食老鼠昆虫为生，它的三角头呈黑色，头顶有黄白色条纹，背部分布着朱红色的横环，配色极为简洁。此时这条黑头盔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僵硬，但眼睛已经失去了生机。
4: 这个蛇还是比较少见的。
0: 黑头盔对生存环境极度敏感，稍有变化便会绝食而死，因此这种蛇甚至比眼镜王蛇更为罕见。
3: 其实我第一次看到黑头盔，
1: 是吧？
3: 之前就很多村民拍到过，但我没见过。
0: 它的出现恰好反映了当地生态环境的优秀，只可惜眼前这条已遭到路杀身亡。如此珍贵的黑头盔居然被路杀，心情大受影响。收拾起黑头盔的尸体，调查队继续前进，电筒光束在漆黑的公路上格外耀眼。
1: 这走着走着还是有点东西。
0: 寻蛇全靠脚上的功夫，沿着公路暴走是家常便饭，这叫刷路。
1: 你说开车哪看得见？心情不好啊，因为黑头盔又很难，又很少见。
0: 发现就是一眨眼的功夫。眼镜王蛇，此次考察的主角终于现身了，但遗憾的是，这又是一具尸体。眼镜王蛇一出生就身怀剧毒，幸亏李叶成没有翻动这条眼镜王蛇，如果他没死透，反咬一口，这次考察就会秒变一场灾难。
6: 眼镜王蛇的幼体，
1: 因为这条确实长得还不错，就是，还一样的，待会去拍照。
3: 带回去吧
1: ，可惜哦，还有，我把它带回去拍照哈。
0: 夜已深，公路也沉寂下来。
7: 这太子车啥都看不到。
0: 此时，调查队员都已非常疲劳，走不动。那就开上车继续刷路。
3: 老铁头，
1: 哎呀，我开不
5: 了。借车。
1: 对。
0: 又是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时刻。短短一个晚上，此次调查的主角眼镜王蛇就出现了，甚至连黑头盔、山老铁头也纷纷亮相。但全是尸体，
1: 往那边回，
0: 这是走运还是不走运呢？这条蛇突然张口，把所有人吓了一大跳。

0: 又是他临死前的最后挣扎。
1: 快！那就是刚刚出来。
0: 山落铁头，管牙类毒蛇。
1: 刚刚过。
0: 尽管和眼镜王蛇相比，它的毒性要小很多，但若被它临死前咬上一口，也不是闹着玩的。
2: 要拿个什么别的吗？厚一点的。哎呀！哎呀！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1: 小心啊！嗯，等会这会被咬一嘴。
0: 山烙铁头不再动了，王琦才敢把它拎起来仔细观察。他张着嘴巴，耷拉着舌头，离开了这个世界。就是这个临终姿态，让大家看清楚了山烙铁头上颌骨上的一对毒牙。这牙又长又尖，而且是空心的，就和管子一样。
2: 瓶子也行，
0: 毒液就是从这里注射到猎物体内。接下来，王琦捏着舌头，把暴露的毒牙放在凯文的鞋帮上，开始挤压。这是在做什么呢？
3: 这是啥意思啊？让他咬鞋？
4: 刚才把毒液
2: 放掉，这样万一要是咬到了他。对，
0: 收好山烙铁头的尸体，大家依然以今天的遭遇感叹不已，一而再，再而三，说什么来什么。
1: 第三个目标，
0: 但就是不让你见活的。
1: 啊，就在这儿。啊，对，在上面。
4: 玩蛇，
1: 哎，好看吗？
4: 哎，这路还没走。
1: 对，
0: 攀登的喘息打破了山林的宁静。第二天，调查队一头扎进了茂密的丛林，他们告别公路。希望能找到一条活着的眼镜王蛇。
2: 这会儿的游戏最干净。
0: 坡度很陡，四周不见人迹，一眼望不到头的密林深处，隐隐散发着神秘的气息。
2: 好多毛毛虫啊！
1: 啊，蜘蛛网好多啊！
2: 对，你要不要把它收起来？
1: 你看这个蜘蛛吧，
2: 没有人过，对，一晚上，
1: 一晚上就接起来了，
2: 对，一晚上就接起来了。后面那个，
1: 哎呦，这蜘蛛网咬了我一头。但山顶落叶还挺多的。哎，哦，在那，你看，他们那个牌子还挂在那吗？那。他们的牌子还挂在那啊。
0: 眼镜王蛇，严禁打扰。调查队已进入眼镜王蛇的领地，简陋的警示牌提示着危险，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1: 啊，他巢穴就在这儿，看到吧？哎，当然已经
0: 大家终于爬上了山坡，目标就在眼前。
1: 那到了，整庙已经离巢了。啊！
0: 眼前这堆高出地面接近半米的枯枝败叶，很像一座坟包。但你绝不会想到，这树叶马蹄的坟包，正是一处眼镜王蛇的巢穴。
1: 大概有，我觉得有2米多吧。
0: 邓俊东推测，这个巢穴的主人是一条2米左右的眼镜王蛇。面对这个极为罕见的眼镜王蛇巢穴，所有人的好奇心都被拉到了顶点。
5: 自己就用身体把草追过来
2: 了。哦，有一个破掉的蛋。
6: 那是。
7: 呀呀，
1: 很多都破了。
2: 好几个破掉的蛋。它能盖这么大个窝呢？
1: 对，你看这结构，其实做得很好的。
2: 你要看看里面吗？你看看里面。齐哥，你到我这边来。

0: 这里面有坏掉的蛋，就是母蛇已经弃巢了，然后小蛇也离开了，
1: 不是蛋。
0: 哇，
2: 眼镜王蛇天生剧毒，连蛇苗也不例外。
1: 可能时间有点久。你看它这一圈盘的，
0: 嗯，
1: 挺结实的啊。
0: 严严实实的。
1: 这一圈像个鸟巢一样。
2: 讨论间隙，调查队员王琦开始数蛇卵。
0: 您身上有水的，用水晶洗手。
2: 蛇卵为椭圆形，呈淡黄色，都已经瘪掉了。
1: 可能时间有点久。
0: 还有啊，这也是一个，等等，这个不是吗？这不也是吗？
1: 呀，对对对，
0: 嗯，
1: 我估计有20多颗吧，
3: 不止。
0: 我们说一下这个巢啊，就是已经弃巢了，这个巢他们不会再用了，所以我们就看一下。如果这个巢母蛇还要接着用的话，我们是不打扰它的。
1: 多少颗？25。
3: 这是死、哦，
1: 这已经死了，
0: 这已经死了，
1: 可能没有孵化成功啊。
0: 哦，那它一窝里面能成活大概多少颗？
1: 一窝。
0: 嗯。
1: 啊，如果那个环境好的话，我有大部分是能够全出的。
0: 啊、哦。
1: 这个你看一挂就全挂了。
0: 那就完了，那这一窝都没了。
2: 这么多蛇卵没有孵化成功，其中必有蹊跷。
1: 那明天就不在这儿了。
2: 一番分析下来，大家认为最有可能的是被村民撞见，眼镜王蛇受到了惊扰。眼镜王蛇是山中隐士，并不想和人类接触，一旦巢穴暴露，他们便会果断弃巢。
0: 全这只全，你到我这边来。
2: 再向下探，王琦有了新的发现。
1: 一个蛇能做成这个样子，确实很震撼，
0: 厉害。
2: 这个巢穴并不是简单胡乱的堆砌而成，它的结构竟然充满了设计感。
4: 那你看，这个下面全部都是叶子，嗯，你看我抓这一点啊，那还是叶子，没有针叶了，那全都是叶子，
5: 它周边还有藤子。
4: 来，你看这上面就没有针叶，全部是树叶，
5: 是，
4: 来，全部是树叶。
6: 哦，下面是越来越潮湿了。
5: 对，你看这棵树嘛，
4: 全都是树叶。哦，底下就篱笆了。
2: 潮湿的底部调控着产房的湿度。一层一层的阔叶是眼镜王蛇的产床。
4: 这针叶的旁边针叶，这旁边的还有
6: 针叶是相当于是它的墙了吧？
4: 对对，墙。它这上面还有篱笆，还有篱笆，
5: 很结实。
7: 他说叫眼镜王。
2: 针叶混合着泥巴，填住在巢底四周，形成了一圈密实干燥的墙体，既能保持产房恒温，又能防御外界侵害。眼镜王蛇确实有相当的智慧，这处巢穴的选址充分考虑到了光照因素。眼镜王蛇的巢穴设计精巧，结构严密，令人叹为观止。但直到目前，很少有人目击到他们施工时的样子。
1: 他可能是两，就是雄蛇、雌蛇可能都在，可能一起建，建了以后，然后雄蛇就离巢了。雄蛇离开，就是由母蛇那个来那个护着这个巢穴。
0: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一条蛇能盖这么大个巢穴还是很厉害。
1: 嗯。
2: 发现眼镜王蛇的绿泽社区坐落在一座河谷中，民居和耕地沿着河道展开，两侧皆是山丘茂林。人类的栖居和耕作会吸引很多啮齿类动物，比如老鼠。这些啮齿动物恰恰是各种蛇类的美餐，而眼镜王蛇之所以能够称王，是因为它是一个捕蛇者。没错，眼镜王蛇以蛇为食，它是吃蛇的蛇王。因此，眼镜王蛇会把这种农林交错的环境当作自己的食堂。

0: 平时在山上休息，渴了饿了就下山饮水捕猎。目前的证据显示，绿泽社区一带至少有两个眼镜王蛇种群非常活跃，而现在他们都去了哪里呢？
1: 走，出发。
0: 调查队决定沿着公路往高处走。
2: 哇，死蛇！哇，眼镜王！
1: 真的？
2: 又是眼镜王。眼镜王蛇。
1: 掉。哎呀，眼镜王蛇。
2: 好吧，又有的拍了，又是死蛇。
1: 那你把蛇都给我，我给你拿。
2: 第十几条了。
1: 你要用，我再给你递过去。
3: 昨天死了，
1: 他可能是昨天死的。
4: 昨天我们没有上来看嘛？
1: 对，但这个还挺新鲜的吧？也比较新鲜，我觉得。
2: 你看，说明附近还有
1: 一个
2: 是那个巢穴。
1: 这样。
2: 昨天就有一个小的，今天又有一个小的。
1: 眼镜王蛇。
5: 这是个眼镜王蛇，眼镜王蛇的幼体。
0: 昨晚，李叶成就在草丛中发现了一条未成年的眼镜王蛇尸体。今天又发现了一条，
2: 应该也是昨天的啊。
0: 只可惜，又在公路上被车辆压死了。哎呀，看来这些夏天出生的小蛇已经可以到处活动了。
2: 还是吃了一点点东西的。
6: 哦，昨天那一条一点都没吃，肚子空空的。哎呦。
2: 因为这条还我感觉还长大了一点啊，不像一个那个干粗的，
1: 它够到边上去了。
2: 哦，可能旁边你看旁边这个山头可能都还有眼镜王蛇巢穴，要不然怎么会有苗刺？因为那边那个山头也不是废的。
5: 这个要收回去吗？
1: 不收了吧，不收，把它放边上。昨天那个完整，今天这个压扁了。走吧，接着走。
2: 可惜了，
1: 可惜啊，可惜啊，
2: 已经两个尸体了。
1: 对，这小坡还挺难爬的。
2: 怎么会没活的呢？
1: 不急，一定是路还没走够。
2: 刚刚那大爷说水边多是吧？嗯，我因为我发现那个路上好多都是靠水那边，
1: 有水就有食物嘛。
2: 哇，来了！哇，
0: 世间功夫唯快不破。人眨一下眼需要0.2秒。
1: 红博。哇！
0: 0.2秒，邓俊东就盯上来了一条大蛇。
2: 看，那个相机给我。
0: 瞧。运气来得猝不及防，
1: 相机快，
2: 红博锦槽，
0: 红博锦槽蛇以捕食蛙类、鸟类、鼠类为生。
7: 你怎么发现它的？
1: 它就头一伸来了，我就抓出来了，真是牛人。
0: 头部、背部都是草绿色，但颈部有一段特别鲜艳的猩红色。红脖锦槽蛇因此得名。红色往往预示着危险和警报，红色也说明这种蛇深藏剧毒，非常危险。眼下这条红脖锦槽蛇明显受到了刺激，它的身体前段扩张膨胀，脖子上的猩红色越来越刺眼，这是攻击前的最后通牒。
8: 为了保护你自己，
7: 我你不怕它咬你吗？
2: 它得那个里面的后槽牙碰到它才会中毒。
1: 它的牙在这个位置，就它咬到你以后得咀嚼，然后才能有毒。
0: 红脖锦槽蛇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毒蛇，它有两副牙齿，前牙捕获咬住猎物。
8: 炖久了低血糖了。
0: 后槽牙注射毒液杀死猎物。红脖锦槽蛇后槽牙的位置很深，平时用不到，只有在死死咬住猎物时

0: 这对绝杀武器才会显现出致命的威力。
1: 让他在这定一下，
2: 对，
1: 拍几个好照片。
0: 邓俊东一直在非常耐心地抚摸着红脖颈草蛇，试图让他安静下来。
1: 看看情绪稳定点，你尽量不要太用力。你看我们都是很温柔的，下手都很温柔的。这头太出太远了。你看那条蛇确实很温顺啊，一口都没沾，一口都没咬。
3: 你说的我都想上去摸一摸，
4: 但毕竟其实它是属于毒蛇的啊，属于毒蛇，可能成年个体啊要稳重一点。之前抓那小的转口就给我一嘴，
2: 是吧？但是咬只是前牙咬到你，是吧？
4: 对，只是前牙咬到。
0: 在两位蛇类专家的轮番安抚下，这条红脖颈草蛇开始慢慢安静下来。他对眼前的突发状况很是好奇，不断吐着信子来搜集周围的信息。
2: 他现在就是没有再把他脖子拱起来，而且他现在只想离开我们，也没说要攻击我们。
5: 就是他的蛇毒非常致命，但他又不喜欢咬人，因为他已经有一个毒在这个位置了，所以他觉得他会最后才用那个毒。
0: 这条蛇终于感知到了环境其实并不可怕，甚至开始配合专家对他进行更加细致的观察。
2: 特别健康的一个，特别健康，我都觉得他胖胖的挺健康的，还是挺明显的，而且他颜色很光泽的，身上也没哪坏。
4: 嗯，品相非常好。
1: 我因为好多。
0: 这条成年红脖颈草蛇身长约一米。
2: 因为我觉得他以前跟我说过，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0: 这条蛇大约十岁，已经是成年体了。
2: 挺好看的。
0: 那它是雄性还是雌性呢？
2: 对，就是这个位置是它那个生殖器的位置。就是如果是母蛇的话，在这个位置会突然变细，它就会变成一，就是因为它不需要装生殖器嘛。然后因为它是公蛇，它的生殖器在这个里面，当它交配的时候，生殖器就会出来。不交配的时候，这会儿你就看着从这到这，它是一个流畅的线下去的。
0: 圆润的身体，旺盛的活力，显示它这里的小日子过得非常好。
4: 哎呀，脑袋不容易拍到。
2: 厉害，我去。
0: 待邓俊东拍摄完照片，调查队决定将他原地放归。
2: 差不多拍好了，就把它原模原样放掉。
4: 放回原处啊，放回原处。对。那我们就把它放回原处。走吧，
6: 哇，好快。
2: 一出溜一下就没了是吧？很快。
0: 太阳撤回了最后一缕光芒，生物闹钟催促着山林中的夜行者赶紧出门。蟾蜍、毛毛虫、蜘蛛已经出现。
2: 其实只要能发现东西都不辛苦，你要让我告诉我说我要漫无目的的这么走就行。
0: 田野中，公路上，调查队员的手电光束晃来晃去，追踪行动还在进行。
6: 成败在此一举。
0: 眼镜王蛇今晚会出现吗？
6: 这会还信心十足呢。
7: 哦，在这儿。
1: 哇，山老铁头。
0: 调查队又发现了一条蛇，但这依然不是眼镜王蛇，而是山烙铁头。
1: 掏出来，
2: 邓老师直接上手，直接勾出来，先勾出来再说。
1: 蛇好懒。
0: 山烙铁头是一种活跃在云南的常见毒蛇，头部形状近似等边三角形，和老式烙铁相似，因此而得名。
5: 山烙铁头，
2: 这个还小了是吧？
1: 还小。
2: 他还挺胖的吧？他不是，他们就是这么胖吗？还是身体会打开？
1: 他有点扁，
2: 扁是吧？
1: 他可能

0: 是我们遇到他，你看他有点发扁，你越摸他就越扁，
1: 越摸越平是吧？
0: 对，
2: 没有，
0: 这就是管牙类毒蛇。
1: OK。
3: 这是调查队第二次发现山烙铁头。昨晚，他们就找到了一只山烙铁头，只可惜它刚刚被车辆碾压过，奄奄一息。
0: 管牙类毒蛇，它这种毒蛇前面有夹窝，就是它热感应。你看那个电，来，你给个灯，给个灯。
1: 电感应吗？热感应。
0: 看到吗？看到吗？因为它热，电筒热，你靠近它，它就会去咬。
4: 主要是太小了，牙齿。
3: 蛇是冷血动物，它们的夹窝相当于探测温血动物行踪的热成像仪。
5: 这边山烙咬人很多，很多村民被这个蛇咬了。
0: 吹一下。
1: 张嘴了，它张嘴了。
0: 对，它有风吹到，它也会有反应。
4: 这是一种短短的毒蛇。
3: 这条山烙铁头长不过30厘米，体型短粗，身上的迷彩伪装就和枯枝败叶一样。
6: 这种蛇就越长大越长，花纹越长。
3: 现在它蜷曲着身子，几乎一动不动，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
4: 这种毒蛇它活动性就没有那个无毒蛇那么高，无毒蛇就跑啊。你看它对这个热感。它对这个热感非常敏，现在
1: 不够烫是吧？
4: 敏，对，有点不行，有点那个。
7: 对，咱们现在气温有多少呀？这是不是冷得过？
6: 它这样，
7: 对，
6: 吐舌头了。
4: 你靠太近，它就会吐。它不跑啊，这个蛇。你看，你一动它，它就卷成一圈，因为它有毒啊。
0: 它就是毒蛇不怎么跑啊，反正还容易拍照也容易啊，它就盘在这。
1: 无毒蛇就开始窜了就。
0: 但也看个体，有一些山烙我遇到它也会跑，也很能跑。这个算非常那个稳定，
1: 沉稳，
0: 非常沉稳，不像这个年纪的蛇。
1: 对，两岁的蛇就这么沉稳，不该。
7: 这个蛇两岁了。
1: 两年左右啊，大概对，因为这个东西没办法告诉
0: 你看。突然给它热量，它就会咬。
1: OK。
8: 这有毒吗？这个
1: 有毒，
0: 有毒的。
8: 小心一点啊。
3: 毒性强不强？看要和谁比。相较于调查队追踪的眼镜王蛇，山烙铁头的毒性根本不值一提。
0: 这在剧毒蛇里面不算很强，不算特别强，因为山烙铁头它有个特点，那毒蛇捕食东西，它一般是咬住以后啊就松口，释放了毒液，然后再去吃。然后无毒蛇的话，像蟒蛇一些，它会用绞杀，对吧？但山烙铁头它吃东西，它是有毒的蛇，但是呢，它仍然会用绞杀。所以这也证明了啊，它可能毒性没那么强，
1: 没那么强，所以它要加点辅助。
0: 所以有辅助啊，就绞杀，就多了一个绞杀。
3: 绞杀就是勒死，
1: 就用身体啊把这个猎物绞住，
0: 咬住那一瞬间，然后卷起来。
1: 对，
0: 头咬住那一瞬间卷起来，那就绞杀，
1: 把你勒死，就那样。
0: 对，其他毒蛇它可能咬住不动，或者是咬了一口松口，然后等人死了以后再去捡那个东西来吃掉。但是山烙呢，它是咬住以后，它马上就卷起来，
1: 对，
0: 就是那个就绞杀。
1: 对，
0: 它一般它咬住不动，或者是咬住松口。
9: 它有个特色，那个尾巴上面小白点。那尾巴小白点，有时候就把尾巴甩甩，勾引食物。
3: 山烙铁头捕获猎物后，会一边注射毒液，一边勒紧。无论是中毒还是窒息，猎物必死无疑。尽管眼前这条山烙铁头还未成年，但调查队员们还是非常小心。
1: 他要给你看个东西，
9: 在广东看过的。
0: 这是
1: 3D 打印的。
0: 3D 打印的。
1: 就是你这样。

0: 开的时候，你手就不会被蛇咬的。哦，
1: 这
0: 个
2: 这
1: 个这个神器，
2: 这个好，这个好。
0: 就是他们用 3D 打印了一个，
1: 蛇咬
3: 就会挡住了。
0: 对，
4: 给蛇拍照也是一个危险行为。
3: 咬就会。
4: 谁也无法确定蛇会在什么时候突然窜上来，在你暴露的部位来上一口。
2: 你主要你的主集中注意力在这个下肢上，
0: 你就不会注意你这只手。所以现在有个这个东西挡着，就算它攻击你，你好歹有个东西挡住了嘛，对吧？
5: 对对对。嗯，
6: 漂亮，
2: 漂亮，漂亮，
5: 漂亮。
0: 哦，好看，好看，好看，是好看。小心啊，小心，别踩到。
2: 哇，这像是哪里的攀岩？
0: 对对对，漂亮漂亮，
1: 眼睛很清楚啊，
2: 然后眼睛很小，
0: 所以它同样是鳞片是吧？
2: 啊，你看它鳞很细，非常细。哇
7: 塞，我们要把它带着一会儿拍点照片吗？拍正面反面都拍。
8: 对对对，到时候拍一点高清一些的。
4: 山烙铁头被装进盒子里，它要被带回去做进一步观察研究后再行放生。
3: 装回去了。
4: 一天的追踪到此结束，但大家心心念念的眼镜王蛇还是没有出现。
0: 啊，回家，圆满。
1: 是活的，对，
8: 因为他那姿势
1: 对那些。
4: 桥头的村子叫小河口，
2: 还好，
4: 这里距离市区还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大家决定歇一歇再走。昨晚发现的三条被汽车碾压的死蛇已被清洗干净，浸泡在药水中。那条眼镜王蛇还是幼苗，
0: 幼体，用2到3个月的时间多吃点肉，然后储存点脂肪，准备过冬。嗯。
4: 尽管这条小眼镜王蛇不幸夭折，但它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证据。眼镜王蛇的食物链非常完整，说明这里的生态环境适合它们生存。
9: 历时2天的追踪，虽然没能亲眼见到活的眼镜王蛇，但跟随调查组深入山林，我们同样窥见了蛇类世界的隐秘一角。接下来镜头将转向另一种看似凶猛实则憨萌的远古生灵扬子鳄，看他们如何在守护者的悉心照料下茁壮成长。
10: 它是一只鳄鱼，但一点儿也不凶猛，相反又萌又可爱。小短腿，一副圆滚滚的身体，憨态可掬。像一只趴在地上的大壁虎，它们天生胆小，总是喜欢挤在一起，也不是很勤快，能不动就不会动。它们就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扬子鳄。扬子鳄不止可爱，还有呆萌这个杀手锏。由于战斗力较弱，它们获取食物的方式只能是追一追龙虾，捕一些小鱼，或者偷袭休息的小鸭子。有些时候，扬子鳄甚至连吃块雪饼都会有点力不从心，甚至有时连岸边的缓坡它都爬不上去。这些有趣的行为使得这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常被人们戏称为小废物。但尽管如此，也丝毫不影响扬子鳄在我国的重要地位。

0: 这个存活了两亿多年的活化石，不仅在甲骨文中有一席之地，而且极有可能是古人眼中龙的原型。
1: 老早就讲土龙，现在我们讲一讲，你们讲养殖鹅，养殖鹅，实际上我们老早就讲土龙。
0: 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致力于保护扬子鳄及其生活环境。起伏的地形，茂盛的植被，密布的水网，是扬子鳄理想的栖息地。每年的六月到七月是扬子鳄的集中产卵期，每到此时，巡护员张洪安都会手持镰刀闯进茂密的草丛中，为扬子鳄清理出合适的繁殖场所。这一天，张洪安和往常一样在野外保护区域进行巡护检查，突然一处明显的扰动痕迹引起了他的注意。
2: 我就从这边过来，从这条路过来，过来以后呢，我就看到这个草啊，整个扒着有印子。
0: 这是一片被压平的空地，中央还隆起一个草堆，这里距离水边有10米左右，位置极其隐秘，如果不留意很难发现它。张洪安推测，这个草堆极有可能就是母鳄孵化鳄鱼卵的窝巢。为了保护出生的小鳄鱼，母鳄通常会将窝巢选在水源不远处的地面或沟边潮湿的地方。

0: 然后用身体压平杂草，再在附近衔来枯草修筑产房。当天，张宏安将这个重要发现写进了巡护日志中，并上报给了扬子鳄保护区管理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张宏安对鳄卵精心守护，每周都要检查鳄卵的状况。可不成想，在8月21日这一天，事情竟然来了个180度大翻转。
1: 早上，我又跑去看，我一看着这个窝啊，有这么大个洞，哎呀，我说坏了，我说这是什么东西把吃掉了？
0: 鳄卵神秘消失了，这令张宏安深感不安。得知此消息的同事们，从不同地方赶来帮忙。抵达后，大家一起在附近仔细搜寻，看能不能找到幸存的鳄卵。大家细致地扫过每一处角落，猛然间喜上眉梢。
1: 眼睛看，如果它小乌龟出了，
0: 只见小鳄鱼们惬意地漂浮在水中，悠然自乐，对刚才那场乌龙全然不知。几乎在同一时间，在距离宣州区约40千米的秦溪村，也有一窝鳄卵正在悄然降临。一只母鳄轻轻地挪动着身体，这是它生产前的征兆。一个圆滚滚的鳄卵从身下滚了出来。
2: 产卵对这个母鳄，它的体能消耗也非常大，它这个产卵呢要几个小时，要几个小时，非常耗体力。
0: 经过一番辛苦，母鳄终于顺利地产下了所有的鳄卵。

0: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母鳄就此可以卸下重担。作为母鳄鱼，它还要守护小鳄鱼破壳而出，迎来真正的出生。
1: 产过卵以后呢，把这个鳄卵，把这个巢卵垒起来以后，在边上进行把这个鳄巢休息好，然后在巢边休息护巢，它就有护巢的习性。
0: 即便是可爱呆萌的扬子鳄，也会有凶猛的时候。那就是母鳄的护巢阶段，非常不好惹。都说为母则刚，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扬子鳄。在长达近两个月的孵化期间，窝巢附近的任何动静都让母鳄异常警惕。这是2024年8月9日一台红外相机拍摄到的视频。画面中，这只朱獾蹑手蹑脚在窝巢附近搜寻食物。9秒钟后，不知从何处突然传来一声低吼。如果音量调高一些，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声音传达的愤怒情绪。
1: 都是警告对方，不要，这是我的，这是我做的巢，就是呼呼的是警告声音。
0: 朱獾虽然还没弄明白这声音出自何处，但显然已被这突如其来的声响所震慑，仓皇逃离。就在朱獾即将从镜头中消失的那一刻，一只母鳄突然追了出来，又是一声低吼。这一次，它冲了上去驱逐朱獾。这短短17秒的视频，记录了母鳄护巢的珍贵瞬间。可能是这只朱獾记性不大好，9天后它又来了。面对这个熟悉的入侵者，母鳄这次的驱逐更为迅速。随着一声低沉的咆哮，它从隐蔽处迅猛扑出。朱獾惊慌失措，急忙向另一边逃窜了出去。这只是红外相机偶然捕捉到的两次守护事件。我们不知道在平日里，这只母鳄重复过多少次这样的警告与驱逐。遇见体型更大的动物时，甚至可能失去生命。在小鳄鱼破壳前的2个月里，他时时刻刻提心吊胆，全力守护。支撑他这样做的只有一点，他是母亲。55天后，在妈妈的守护下，小鳄鱼们终于迎来了破壳的时刻。蜷缩在卵壳里的小鳄鱼用卵齿努力地不断地敲击着坚硬的壳，直到壳面显现出一道裂纹。随着卵壳的裂开，一股清新的空气涌了进来，小鳄鱼第一次感受到了这个世界。有的小鳄鱼不会完全爬出来，这时母鳄会帮助破壳的小鳄鱼完成出生阶段的最后一步。
2: 他听到叫，他把洞拔开了，他把那个小鳄卵就出来，他们一起含到水里去了。他们把那蛋一个个地方含到水里去。
0: 在这段红外相机拍摄的视频中，母鳄鱼正从窝巢中衔起一枚破壳的鳄卵，小心翼翼地向水边移动。

0: 新生的小鳄鱼非常脆弱，极易受到捕食者的攻击，因此将小鳄鱼们送入水中就是对他们最好的保护。
1: 他前后12:40他走到4:40跑了，来回跑了22趟，他4个多小时，
0: 22趟往返，总长度大约是440米，这个距离已经超过了标准操场一圈的长度。很难想象这条小小的母鳄是如何拖着疲惫的身体艰难爬行了4个多小时，只为将小鳄鱼全部安全转移。此刻每一只小鳄鱼都是幸福的，因为妈妈对他们倾注了全部的爱。而更加幸福的是，在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他们还拥有一群贴心的奶爸。为了确保鳄卵能够安全孵化，有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会将鳄卵带回孵化室，为小鳄鱼搭建出一个产房。这里闷热潮湿，是罕见的一处夏天还要开暖气的地方。因为小鳄鱼只在30至33摄氏度之间孵化，并且这里的高温还承担着一项重要功能。和人类幼崽的拆盲盒不同，小扬子鳄的性别可以通过温度控制，因为它们体内没有性染色体，所以孵化时的温度越高，雄鳄的比例就会越大。周建生是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资深助产师。小鳄鱼还在壳里时，周建生就能一眼识别出它们的发育状况。
2: 如果敲击在箱子的时候有一个动静的话，幼鳄吧，雏鳄在里面就发出这咕咕的叫声，这个时候就说明这窝卵就已经动头了，就已经到这个出壳期了。
0: 如果说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是来到这个世界的宣告，那么小扬子鳄在壳里的叫声则是还未降生之前就开始向外界发送信号了。
2: 你看这一枚已经破壳了，自己破壳了，对吧？小鳄鱼用这个吻部的一个吻齿把这个卵壳膜划破，然后顶破这个蛋壳，这样就比较安全了，它就不会在里面窒息，也是自己破壳的。

0: 小鳄鱼呢，就是这是鳄鱼这个吻部，这是它的鼻孔，在这个吻部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卵齿，它这个卵齿呢就是专门用来扑克用的，扑克以后呢大概10天左右这个卵齿就自动消失了，这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现象。
1: 在另一个孵化箱内，也有一只小鳄鱼即将破壳而出。对小鳄鱼来说，出壳是个力气活，脑袋最先探出壳外，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环境。然后就要努力向前爬行。这时，它身上粘稠的胎衣还有脐带就会随之滑落。

0: 但旁边的这条小鳄鱼却不着急，一直安稳地蜷缩在卵壳中，丝毫没有要出来的意思。再看这边，这两个小家伙出壳还没完成，就累得趴下休息了。而头顶卵壳的这只小鳄鱼精力异常充沛，它已经迫切地想要去认识其他兄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窝的小鳄鱼全部出壳，他们熟悉着彼此，约定一起去探索外面的世界。由于小鳄鱼体表的粘液在高温和高湿的环境下很容易受到污染，因此消毒处理至关重要。方法很简单，就是带他们去洗澡。
1: 小鱼在这个里面的盆呢，就是洗浴一个过程，当然里面加了一些这个高锰酸钾，这个外盆之下浓度的高锰酸钾主要是来起到一个活体消毒清洁这个体表的羊水。
0: 初次沐浴，小鳄鱼们十分兴奋，他们的期待也将在此刻被剪掉。
1: 我们通过剪的呢，这个脐带这个离这个浮力大概一厘米左右，这样剪。
0: 看清位置，精准落剪，这是资深助产师必备的专业技能。剪掉脐带的同时，还要进行伤口处理。将碘伏轻轻涂抹在腹部伤口处，促进腹裂愈合。保留卵壳和脐带，是这个环节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安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吴孝斌教授，通过卵壳可以提取到鳄鱼妈妈的 DNA 信息，通过小鳄鱼的脐带也可以获得鳄鱼宝宝的 DNA 信息。经过采集、提取、鉴定、分析，研究人员积累出一个大型数据库，他们发现了一个扬子鳄的秘密，他们不是一夫一妻制。
2: 通过这些 DNA 信息，我们来分析它，是不是它的交配系统是怎么样的？因为幼卵里面，我们发现，最多的，一个雌性的扬子鳄可以和三个雄性的扬子鳄来发生后代，来交配产生后代的。
0: 一母多父。指的是一只雌性扬子鳄会与多个雄性扬子鳄交配，

产下的一窝小鳄鱼各有各的爸爸。这也为野外放归鳄的筛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了科学技术的支撑，扬子鳄的保护工作稳步前进，保护实践的成果也更加显著。

水陆两栖的小动物来说，游泳要从娃娃抓起。经过约24小时的恢复，小鳄鱼的腹裂已经完全愈合。从今天起，他们便开始了

0: 但是对于刚出生的小鳄鱼来说，第一次游泳仍然是一次重大的挑战。
1: 你看前肢是五个爪，此时五个爪，对吧？后肢呢是四个爪，四个爪。你要青蛙它后面呢，它这个有比较明显的蹼，那么扬子鳄呢，它这个就只有半蹼了，说明它是也是从这个水生向陆生啊两栖的过渡一个进化的一个结果。它主要是靠这个游泳，主要是靠着尾部来进行这个，一个是推动这个前进的方助力，第二呢是平衡，维持平衡。
0: 小家伙们用四肢来回滑动，左右摇摆的尾巴也能为前行提供动力。他们很快就适应了水中的环境，享受着游泳带来的乐趣。然而，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为还有一些小鳄鱼都在忙着叠罗汉。
1: 可能是安全感，它有这个习性，往拐角，往这个狭小缝隙里躲藏。
0: 扬子鳄的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成年。每年的五月中旬，随着雷雨季节的到来，扬子鳄就会悄悄萌生出恋爱的小心思。由于鳄鱼世界没有媒人这个岗位，雄鳄只能独自求偶。他们会在水面上昂头吼叫，以此吸引雌鳄。如果雌鳄觉得对面的小伙子还不错，就会默契回应。随后，他们逐渐靠拢，确定恋爱关系。
2: 有些求偶行为呢，雄性鳄鱼会追逐雌性鳄鱼这个伴游。
0: 伴游相当于约会，这期间，雄鳄会在水面上殷勤地环绕着雌鳄游动。

0: 条件适合或者雌性鳄鱼比较满意的时候，可能会在水下完成交配的这样一个动作。
1: 您是不是以为扬子鳄之间的情感经历都这么简单顺利？其实不是，刚才这两只不过是一对幸运儿。如果不幸运，可能还会为爱负伤。岸上还有很多光棍，他们虎视眈眈。在鳄鱼的婚恋观里，同样是女生矜持，为了抢夺配偶，男孩子们经常会大打出手。

0: 一个堂里面，除了就是他们是有情侣的关系，出现第三只扬子鳄呢，就是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冲突，会打架，在一起要有一定的距离，估计应该是保持在3米的安全距离之内。
1: 在鳄鱼的世界里，距离不仅产生美，也能让大家多安全。

即便是已经结为伴侣的杨子鳄，他们的夫妻关系也并非牢不可破，常常被第三者打扰。

0: 然而，杨子鳄不仅为爱而战，有时为了口吃的，也会随时进入战斗状态。
1: 在野外头争抢食物、争夺领地等方面，都会跟其他动物一样，会有一定的竞争，所以会存在打斗行为。
0: 这里是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饲料验收间里，送餐车每天都会准时运来新鲜的食物。扬子鳄们即将进行午餐。
1: 我们作为扬子鳄的保护区内的鳄鱼呢，它的食物呢就是主要以鱼类为主。
0: 当饲养员将鱼块放在喂食台上时，扬子鳄却一反常态，他们面对诱人的食物反而很拘谨，大家都一动不动，好像很谦让。
1: 扬子鳄呢，它生性是比较胆小的，不光我们饲养人，从它的饲养环境周边经过会有一定的声响时，它是非常警惕的。
0: 只要扬子鳄听到脚步声，他们的反应是这样的。这样的。还有这样的。
1: 对我们平时看到的鳄鱼可能是在地方趴着不动，对食物没什么欲望，但是呢当我们人员远离之后，周围的环境比较安静的时候呢，鳄鱼会尝试对食物进行一个取食。对，
0: 只要人类不离开，他们会一直潜伏观察。这些扬子鳄会确认饲养员走远后，再缓缓靠近，然后轻轻地叼起一块。由于扬子鳄的牙齿一点都不尖锐锋利，所以它们的牙齿主要起到钳子的作用，先夹住，然后囫囵吞咽下去。扬子鳄倒是很悠闲，得到食物后爬到了一边，独享美食。而这一只就很佛系，不慌不忙，嚼累了就衔着食物小憩一下。三分钟过去了，他还在小憩，刚才嚼得有点快，体力仍在恢复中。更有甚者，竟然在游去吃饭的路上睡着了。再看这边，明显就热闹许多。

杨子鳄正在大口享受着美味的愉快，然而却被几位不速之客盯上了。他们紧追不舍，耐心等待着抢夺的时机。突然两面夹击，却扑了个空。被抢的杨子鳄匆忙游向别处，试图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不料又迎来了新一轮的偷袭。偷袭还没有结束，仔细闻闻，肉香好像来自头顶。猛然抬头，用力撕咬，一连串利落的动作过后，嘿，可算抢到了一口。如果说食物短缺时，鳄鱼们争抢还算情有可原，那么在食物充裕的情况下，仍有扬子鳄宁愿去抢别人嘴里的那块肉，也绝不吃现成的。这是因为鳄鱼的眼睛位于头部的上方，暴露在空气中容易受到阳光直射，常常看不清。和成年扬子鳄一样，小扬子鳄争起饭来也毫不含糊，

面前食物堆成了山，却偏偏要抢伙伴嘴里的那一口。果然应了那句，别人的饭总是最好的。吃起饭来，那副奶凶的小模样，实在让人忍俊不禁。

0: 日常，乐享健康。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扬子鳄是一种变温动物，无法自行调节体温，它的体温会随着外界环境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冷了热了就只能自己动起来，要么跑去晒太阳，要么找个树荫躲太阳，以这样的方式调节自身体温。28至33摄氏度是扬子鳄适宜的体温区间，如果低于这个区间，它们会立刻想办法为自己升温。因此每当阳光明媚时，扬子鳄便会悠然自得地趴在陆地上，享受一场舒适的日光浴。
1: 鳄鱼的它每天它要有一定的时间去接收太阳光照射，这样恢复它的一个身体机能。
0: 小鳄鱼也会跟随妈妈爬上陆地，在温暖的阳光下享受着温馨的

0: 亲子时光。相反，当扬子鳄体温过高时，就要想办法给自己降温了。只是阴凉地儿会随着太阳移动而变化，因此扬子鳄不得不随之调整位置，缓慢起身，后退，将晒到太阳的吻部缩进阴凉处。它们确实有点懒，如果一步足够，就绝不多走第二步。随着阳光的步步紧逼，扬子鳄一点点后退，直到退到了墙根，再也无路可退了。其实多走两步就能下水避暑时，它却不缩到墙根，又为自己延长了十几分钟的休息时间。直到连墙根也被阳光完全照到时，它才终于依依不舍地爬进水里，整个过程用了一个多小时。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每年11月至12月，它们都会钻进洞穴，度过4-5个月的冬眠期。因此，对于它们而言，建造一个温暖舒适的洞穴居所，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关于冬眠的洞穴，扬子鳄一般会选在土质疏松的地方。扬子鳄用前爪掘开较硬的表层土，用尾巴将土推到旁边，然后脑袋使劲钻进去，继续用前爪将土推出。如此反复多次，一个理想的洞穴就建好了。
1: 一般的就是打3层，挨到水面打进去，打进去再上来，上来以后打个平台，然后再往上再打个平台。这个水沟是水时涨时跌啊，你把第一层按掉了，它还有第二，它还有这么两一层高的一层呢。
0: 扬子鳄的洞穴不仅纵向层次丰富，横向的结构也错综复杂。主通道的尽头就是椭圆形的卧室，这里会铺满枯叶与杂草，供暖保温。洞内既有若干个倾斜的进出口，也有数条迷惑天敌的岔道，宛如一座神秘的地下城，各种功能一应俱全。

为拯救扬子鳄。1979年，原林业部在安徽省宣城市建立了安徽省扬子鳄养殖场。1982年，批准建立扬子鳄自然保护区。1986年，晋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扬子鳄保护事业应时而起。经过40多年的努力，扬子鳄基本摆脱了灭绝危险。

0: 这些护鳄人不断接过守护的接力棒，为扬子鳄营造出优越的生存环境。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让这些大地上的生灵不断得以繁衍生息。
1: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肥好营养，就选拜尔德莱，智慧全球，德莱无忧。

0: 这个胡子是纸盒，可也是破狼破虎的日子。这一个纸壳好几分呢，好好干，将来是能补贴家用的。等将来呀，你们手里有了票子，隔三差五的往菜锅里面添几片肉，老爷们们就不敢小瞧咱。
1: 对，竹子姐，往后你家周团长要再敢吹胡瞪眼睛的，就拿肉片子把他嘴堵上。
2: 看他还有没有脾气，
3: 啥招还不得回家吃饭吗？瞪我瞪眘睛，他敢！竹子，真厉害！竹子，哟，张大主任来了，
4: 又给你带了两个人，你得给我收下。
5: 收，
4: 接到大领导发话了，我没二话。
6: 冰奇夫，
7: 哎，
6: 你去带他们两个数一数一环境。
7: 好嘞，
5: 哎，你们俩跟我来，
4: 去吧。 真不错呀，竹子，你一个军属带领地方上的姐妹组织了这个纸壳厂，可是帮了街道的大忙啊！你是部队上的人，轮不到地方表扬，我仅代表街道向你表示感谢啊！也替我谢谢周团长，感谢团部对地方上的支持。
2: 我们家老周可没你分的这么清楚，他说啊，军地一家亲，这解放军跟老百姓原本就是一家人。
8: 放心吧，
2: 张主任，过不了几年，我就会带着姐妹们把咱们这个纸壳厂干上一个新台阶。街道上要有没事干的妇女呢，你就都给我带来，来到咱们这个厂计件领工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按劳取酬这个法子不错。你看姐妹们干的多起劲啊！主任，你要是真想帮我们，就跟纸厂打个招呼，让他们保证原材料的供应，别让我们没事干，这比啥都强。
4: 没问题，纸厂那边呢，我跟厂长去说。
9: 林老师，下班了啊！来，芬姐。哎，你是来等竹子的吧？嗯。他马上就出来了。啊，我先走了啊。哎。什么？什么？记住了，下次不能这样啊！下不为例啊！走吧。
10: 大厂长日理万机，纸盒厂的效益蒸蒸日上吧？看这人来人往的，照这样下去，可要不得了了。
9: 啥不得了啊！就你个文化人爱用词儿，还蒸蒸日上呢。我也就是个临时负责人，不寒碜我行不行？
10: 行。
9: 你们家又不是印肉票的，我不要。如海一天三顿，要在部队里吃两顿，我跟彤彤用不了这么多。给你就拿着，跟我还下客气。
10: 那我又占你便宜了。
2: 谁让你那么能生，都快生出一只篮球队了。那能怪我吗？老周管生不管养的，一年到头忙部队的事儿，把一群猴崽都扔给了我。说起这个我就有气。孩子们个个生龙活虎的，这说明你的日子也过得好。
10: 那倒是，孩子多也孩子多的好处。
2: 哎呀，这过日子你说过啥呢？不就是过个人气儿吗？你说你，我早就跟你说。
11: 你跟老赵多生几个，多生几个，你就是不听，生了彤彤那么一个，多孤单呐！后悔了吧？想生了吧？恐怕也生不出来了吧？
12: 这张嘴就不能改呀？
10: 不能不改。
12: 1975年。 虽然军队里的一批老干部恢复了工作，持续多年的混乱得到一定程度。

0: 纠正，但是极左思潮依然盛行，在局部地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事情仍有发生。
1: 姚若海同志，你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你向组织交代清楚，还向组织隐瞒了什么？
2: 下班了，主子。
3: 哎，你自行车修好了？
2: 早也修不好，修半天了嘛。
4: 好吃的奶油冰棍了。
2: 林姐，下班了，干啥去啊？
3: 溜达溜达。
2: 行，你忙着，我先走了。
5: 你怎么长得跟全国粮炮似的？不认识你。
3: 我长得好看呗？
5: 就你好看，行了吧？
6: 哎呀哎呀，慢点慢点，那我去剧院了啊。
4: 奶油冰棍吧。
7: 好嘞。
8: 哎呀，
6: 老孔，
8: 我进不来了。哎，
6: 晚上包饺子，我要吃纯肉的。
9: 好嘞。
10: 哎呀，孔师傅来了。
9: 哎，老张。
10: 哎呀，你家琼芳可真行啊，天天都是迎宾饭店掌勺大师傅给做饭，这得多大口福啊。
9: 我媳妇儿也是人民群众，我不管是在家还是在饭店都是为人民服务，高兴。
10: 哎呀，好样的，行行，佩服。
1: 戴若海，你以为刚才叫了你个同志，你现在还是同志吗？

0: 认识了，你大哥赵汝山呀！你从哪弄来的？啊！别想拿这些东西诬陷我！
1: 赵如海，我告诉你，这里是人民的军队。
0: 你还想顽抗吗？你想隐瞒多长时间？现在摆在你面前只有一条路。你告诉我们。
1: 你是和台湾那边怎么联系的？你出卖了国家多少秘密？
0: 你胡说八道！从四平起义之后，我就再也没联系过他。他是死是活，我怎么能知道？司马骏，你这是想整我是吗？
1: 金玉，
0: 押他回办公室，在问题没有说清楚之前不准离开。他的事情由我负责。
2: 别人不得过问。是。
3: 小伙子，要一斤腰排，连肥带瘦的。等会儿，
4: 这什么肉？
3: 腰排呀，它不要腰排吗？
2: 这疙疙瘩瘩的，你家腰排长这样啊？
4: 不是，你谁呀？你别给我脑耗子多管闲事啊！
3: 来来来，我看看。哎呀，小伙子，这不是雪盆吗？你这个用这个骗人老太太，有点不地道了。
2: 去，你上哪边送啊？哎，你买吧，不外边去。
3: 哎，小伙子，
2: 是不平，有人管，你说话嘴里不能带啷当啊。
3: 咋地？大兄弟，大妹子，算了，我不买了这肉，别给你们。
2: 大姐。
3: 你放心，这儿是国营单位，不是解放前的黑店。小伙子，我今天得替你妈教训教训你，否则你该犯错误，掉进个人主义泥潭里了。
5: 替我妈教训我？你谁呀你？你算哪个虫？你买卖！你买卖！不按一边去！买卖！
2: 阎王小鬼，我见多了，我还怕你？你咋的？想打我啊？来，
5: 我今天我要动手了，我就
4: 有话好好说。你。

0: 朱大姐，小毛刚来，不懂事儿，你多包。没心眼呢？这朱探长带着。
1: 经理，你这小嘎子，你得好好管管了，跟我倒没啥。但他不能拿血泊装腰牌哄人老太太。
0: 这事儿怪我管理不善，看你什么样子，别人一进戏班都一惊，别在这丢人现眼。
1: 你等会儿，菜篮子还我。我要装肉呢。
0: 哎，等等等，我给您去。
1: 孔师傅，孔大师傅，哎呀，今天真是谢谢你了。哎呀，
0: 不谢不谢，原来你就是周团长家的竹子呀，我说咋那么厉害呢？
2: 哎呀，行了，别聊了，赶紧回家吧，孩子还等你回家做饭呢。
1: 经理，给我来斤五花肉。

0: 是怎样了？
1: 小云哥，急了点吧，咱俩的事儿我还没正式跟我爸我妈说呢。
0: 这有啥可说的呀？他们一个个火眼金睛的，谁也看不出咱俩这点心思。林阿姨咋想的我不知道，我妈心里跟明镜似的，她还让我跟你商量日子。咱们结婚之后就住我们家了，我妈一直拿你当亲闺女看。小岸、小小、小峰，他们从小就喜欢你这个姐姐，就是小柳有点闹腾。不过你放心，我能降得住的。
1: 可我妈还说让你上我家住。
0: 啊，倒插门啊！嗯，我倒是愿意，我就是怕我妈不乐意。
2: 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们！
3: 大哥，别和嫂子甜蜜了，妈喊你回家吃饭呢。哎
1: 呀，这俩调皮捣蛋的怎么乱叫啊？
0: 没办法，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嘛。
1: 小杨哥，咱们走吧，我得回家了。
4: 为什么把赵如海扣起来？我现在是这个团的军事主官，你整我的副团长，啥意思？
5: 周团长，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上级政工部门发现赵如海有重大敌特嫌疑。
4: 敌特嫌疑？你在哪儿又整这么大一顶帽子呀？你啥意思啊？
5: 周团长，坐下说。上级政工部门掌握了确凿的证据。我知道，当年赵如海是你策反过来的，打锦州的时候他还救过你的命，后来你俩成了生死的兄弟。但是作为政委，我要提醒你，在大是大非面前，你必须和他划清界限，站稳阶级立场。
4: 政委同志，你跟如海共事时间不长，可能对他不太了解。没错，他过去曾经在国民党的队伍里干过，但是1946年他就弃暗投明，参加了东北野战军，打锦州、打沈阳都立过战功。1952年在朝鲜参加过秋季战役。

0: 获得过朝鲜三级国旗勋章，三级国旗勋章啊！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说他是敌特。
1: 上级政工部门发现的，新任台湾金门防卫部参谋长赵若山，就是赵如海的亲哥哥。这个情况，他向组织隐瞒了30年。

0: 英，妈，我唱的咋样？
1: 我女儿这身段，这唱腔，一点也不比那县剧团的专业演员差。
0: 真的？您上次还这么说小杨哥来着。
1: 夸小杨，你还不高兴咋的？
0: 高兴。哎，对了，妈，我爸咋还不回来？
1: 是啊，你爸这是咋了？算了，不等他了，咱们先吃吧。
0: 嗯，我都饿了。
2: 行，大气。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
3: 哎呀呀呀呀，别唱了，跟采集脖子似的。你要真是杨子荣啊，那都不用枪，多么厉害。
4: 这媳妇儿，就你这嘴啊，真是都说妈的嘴不饶人，你这样真是青出于妈胜于妈，像你这样的看以后哼，谁敢娶你。
5: 大哥唱的挺好听的，你信不信大哥穿上戏服化上妆那扮相，全机油厂找出第二个来。
4: 大哥根本就不用唱，只要一上场来一绝活，翻八个空心跟头，那立刻就是满堂彩。
3: 得了吧你们，那要照你们这么说，那样板戏比赛就比谁扮相好、翻跟头翻得多就行了呗。别逗了，那是唱戏比赛，不是体操锦标赛。再说了，大哥要真这么厉害，那咱每次机修厂样板戏比赛都是我们医务室拿红旗呢。
6: 那是因为有彤彤姐在。
4: 哎，对
6: 对，
4: 彤彤姐。
7: 大哥遇见了彤彤，那就是小鲁将栾平遇上了杨子荣，没招
4: 没辙。
3: 嘿，你们别是彤彤长彤彤短的，什么赵云彤赵云彤哪好啊，你们就是知道这什么一厢情愿，知道吗？
8: 行了，彤彤跟你大哥那叫金童玉女，哎，谁也不比谁差。再说了，这回他们俩可是一副架，准拿头彩。
4: 对，
3: 妈，还金童玉女，就想想平常他那高傲的样子，哎呀，我的妈呀，真以为自己哥哥小姐呢？
8: 行了，就你话最多。咱这大院唱样板戏，女生里面还没谁能跟彤彤比的。这叫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嘿，你月如阿姨就有那艺术细胞，彤彤啊，随了他妈。
9: 哎，您等会儿。这龙生一子定乾坤，老母猪生一窝拱墙根儿，那我们岂不成？
8: 嘿，你骂我是老母猪啊？
9: 没有，
10: 我没有。
11: 哎呀，你干什么？跟他一般见识。
4: 打我姐，不能打我姐。

0: 小姐，我告诉你，童童不仅人长得漂亮，哎，在医务室业务也是这个。我还没去过人家那都供着了，那要真去过门，那还不得垂帘听政啊？
1: 垂帘听政那总比你这大小姐强吧？
2: 瞎说什么呢？
0: 对不起，你怎么能把童童姐比作慈禧老妖婆呢？
3: 你们几个
4: 好了，别闹了，看吃鸡蛋能不能堵住你的嘴。
1: 哦，多好啊！我弄死了！那我天天吃。
5: 哎，我愿意学雷锋。
6: 这药汤里的蛋只能你姐吃，大夫说了，这鸡蛋呢是给你姐补身子的，这个药方呢是专治你的病的，要长期的吃。嗯。
7: 哎！
5: 别碰它！别碰它！
6: 这俩皮猴子，是的。哎，小艾。 爸咋还没回来啊？
5: 那还不是因为您昨天跟他吵架，把人气走了，兴许这会儿还没消气儿呢。哎呀，昨天明明是你爸气我的，对吧，小杨？啊，
1: 不是妈，那个这你们俩都是暴脾气，我向着谁都倒霉。
5: 你坏小子，
6: 就是你爸气我，就是他气我。
1: 哎，行行行。
8: 团长，把门打开。
9: 团长，政委有命令，赵副团长的问题由他专管。
8: 我的命令只说一次。

0: 我的情况你是最清楚的，你要跟我说句公道话呀。
1: 该交代的都交代了，不要藏着掖着。第二，不要跟司马军硬扛。这个家伙整起人来下狠手，他在县委还兼任领导，在他的一亩三分地上，他可以一手遮天。第三，该吃吃，该喝喝。 任何时候都不能寻短见，听明白了吗？陆昭，你放心，不论到任何时候，我都不会自绝于人民的。我不怕死，我是怕没有机会让我讲道理。
2: 警卫，
3: 到。
4: 团长，
2: 在上级。 和团党委命令下来之前，赵如海同志仍然是副团长，生活待遇不能改变。另外，不能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如果他少一根毫毛，我饶不了你们。把手铐给他打开。

0: 哎呀，这彤彤可是越长越俊俏了，找机会啊跟你们厂长念叨念叨，争取分套房，等有了住的地儿，妈就去给你提亲，把你们的婚事给办了。妈也该当婆婆了。
1: 石婆婆，
2: 哎呀，您干嘛那么麻烦呀？您就把我们都送上山下乡去，是吧？腾出地儿，让这姑奶奶请回来。
3: 我同学几乎全都走了，我是因为招工才留下来的。小柳呢，是因为身体不好，现在像咱们家这样一个没走的几乎没有。我担心啊，政治处的那帮人会上门跟咱掰扯这件事儿。
4: 我就特别想上山下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
5: 对，没有老师也没有作业，想干啥就干啥，想就开心。
6: 你们是真不知道有多苦，上山下乡绝不像你们想的那么美好。如果你们真的想去，从现在开始就得锻炼，先把自己练成个男子汉。
5: 哎，我和小小天天跟着爸跑步打拳的，咋不是男子汉了？
7: 是，要我说啊，你们几个都吃不了这个苦。

0: 谁呀？谁呀？
1: 嫂子，是我。
2: 呀，如海，
1: 嫂子，
2: 出啥事儿了？
1: 嫂子，我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我来是拜托你跟大哥照顾好月如跟彤彤，别让他们娘俩受罪啊！我下辈子我做牛做马报答你们，我走了。
2: 哎，如海，如海，出啥事儿了？这是。

0: 赵如海逃离之后回了家，然后跳窗跑了，现在大院正在地毯式搜索。
1: 会不会人已经逃出大院了？
0: 应该不会。
2: 应该。
0: 赵如海当过战斗英雄，单兵作战素质非常强。你现在没有抓到人，估计已经逃出大院了。马上集合人，从大院里边往外搜。
1: 是。
0: 还有。
3: 通知县委负责人以及各厂矿企业、武装部门负责人，半个小时以后到团部会议室开紧急会议。
4: 怎么突然来这么多士兵啊？
5: 这事儿肯定
4: 整个都围起来了。
5: 哎呀，
4: 没说大事儿。
5: 小张，咋回事啊？
6: 小张。

0: 事儿了？
1: 我也不知道。
0: 哎，王干事，这是咋回事儿？
2: 赵柔海叛逃了。
0: 啊？叛逃？
2: 对，我们正在奉命搜查。嫂子，这事儿你就别问了。现在这里禁止无关人员进入。
3: 阿姨，你想想办法，救救我爸，救救我们吧！
0: 别慌，别慌，好孩子，别慌，有你周伯伯在呢。我去找老周，会把事情了解清楚的。别慌，别慌。
4: 同志们，我以沉痛的心情向大家通报一个紧急情况，我们团出了叛徒。原副团长赵如海有敌特嫌疑，在隔离审查期间畏罪潜逃，
5: 并带走了配枪。
6: 什么？政委，你说赵副团长的，这怎么可能啊？
7: 人已经跑了。
4: 警卫营现在正在全力搜捕。
7: 现在我宣布省军区的一份紧急命令，鉴于周青同志在赵如海逃跑事件当中有勾结赵如海的重大嫌疑，决定暂停周青守备团团长职务，等候处理。
6: 胡闹！命令在哪里？你有什么权利撤我的职？
4: 命令是我向省军区汇报以后，军区首长直接下达的，这一点政治处江主任可以作证。
5: 老周啊，你要认清形势，听你的职是上级指示。
4: 上级的书面文件随后下达，周青同志，请你服从命令。

0: 老姜，
1: 厨子来了。
0: 散会了。
1: 散会了。
0: 老周人呢？
1: 开会呢。
0: 你不是散会了？
1: 啊，他可能和政委还有一些事情要商量。
0: 两天不回家，他也不说一声。
1: 站住！
0: 你咋的了，老姜？我天天从这儿进进出出的，咋就站住了呢？
1: 主子，我是为你好。
0: 为我好？
1: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总之，今天你进不去，也见不到老周。

0: 这边没有，要不咱们去别处看看吧。
1: 走，去别的地方走。
2: 走，走，走，走。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你赵叔出事儿了。明天早上跟妈一起去赵叔家，把你林阿姨跟彤彤接咱家来住。
0: 妈，到底怎么回事啊？赵叔叔出什么事儿了？
1: 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太清楚。

0: 今天也没见着你爸，等明天我再问问。
1: 别，既然出事了，那就别明天了。我现在就去把彤彤他们一家接过来。
0: 哎，你回来，这个时候你给我稳当点儿。你现在去，他们家有人把守，你去了也进不去。熬过今天晚上，等明天见着你爸了，就知道是咋回事了。
1: 可是，
0: 回去吧，赶紧回去睡觉。

0: 会议讨论，并报上级同意，昨天发生的原副团长赵若海脱逃事件已经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赵若海深受党和人民军队多年培养，这对组织隐瞒重要历史，有极大的通敌卖国、刺探情报的嫌疑。在接受组织调查期间，他铤而走险，私自逃跑，其行为已经严重违反党纪军纪，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必将受到人民民主专政的惩罚。通知，经团党委解决会议讨论，并报上级同意，昨天发生的原副团长赵若海脱逃事件已经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赵若海深受党和人民军队多年培养，这对组织隐瞒重要历史，有极大的通敌卖国、刺探情报的嫌疑。在接受组织调查期间，他铤而走险，私自逃跑，其行为已经严重违反党纪军纪，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
1: 请进。
2: 你们的早饭。经团部决定，在事情被调查清楚之前，你们就不能上班了。
3: 妈，周伯伯和爸爸是老战友，过命的交情，他会帮我们的，对吧？
4: 我现在只希望你周伯伯不要有什么把柄落到司马俊手里，这样他们一家才不会受到牵连。如果事情不是严重到一定程度，你爸爸一定不会就这么跑了。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一定要少说话，多加小心，知道吗？

0: 将军，你这是啥阵势啊？
1: 顾三，对不住了，得麻烦一下。司马政委指示，老周在赵如海叛逃事件当中责任重大，为了快点抓住赵如海，你们家也得搜一搜。这个你得理解啊。啊，
0: 将军，老周。
1: 老周人现在在哪儿啊？周青目前正在接受调查，我们来你们家搜查，也是为了给老周一个说法，啊，要是没什么问题，那不就说明你们和赵家没什么关系了吗？这对老周有好处，对吧？
2: 走吧，
1: 干什么？干什么？主子，这孩子你得管管啊！他们要这样妨碍公务，那问题的性质可就严重了。
0: 那你们和赵家的关系真就说不清楚了。让开，让他们搜。
3: 啊！让开！走，
4: 让开！
0: 哎，你们！哎呀！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

0: 老主任你好，
1: 都安排好了啊？安排好了，这个人呢是机修厂保卫处的干事，对敌对人那是特别坚决，他也是作为青年工人代表结合上来的，叫江河。
0: 哦，是老江的儿子吧？
1: 对对对，是你们团政治处江主任的儿子。哦，
0: 江河，
1: 哎。 司马政委好，
0: 老子英雄儿好汉呀！团部决定

0: 赵如海家属监督改造放到你们厂，这是对机修厂极大的信任，你们一定要重视啊。
1: 我们厂高度的重视这个重要的政治任务，为了落实司马政委的指示，我们成立了工作组，由我来专门负责，请司马政委放心。
0: 真是年轻有为啊。哎，江河，江河，你们厂哪个岗位最艰苦啊？
1: 要说最辛苦，当然是翻砂车间。
0: 哦，那就把他们安排到翻砂车间。
1: 啊，女同志翻砂怕是干不了吧？
0: 有什么干不了？现在男女平等嘛，你觉得不合适吗？
1: 合适，特别合适。对待敌人就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这是我带的几个帮手，政治上绝对过硬。
0: 我相信你，老王，出发吧。
2: 哎，好，上车。

0: 今天我就把话搁在这儿，从今天起我们家跟他们家彻底划清界限。周小阳，你爸现在出了事儿，你是家里的老大，你就是这个家顶门立户的男人，你能不能像个大人一样懂点事儿？
1: 齐团长，我是石竹，周青的媳妇儿石竹，周青，你的老部下。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

0: 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国移动集团新疆有限公司阿克陶县分公司按照集团部署，持续扎根帕米尔高原，与崇山峻岭间织密数字网络，畅连千山万壑，畅通高原数字信息动脉，运用物联网技术助力农田精细化管理，持续改善农牧生产条件，以智慧为桥，服务千家万户，为日常生产生活提供便利。未来，公司将继续立足雪域边疆，以数字赋能书写雪域边疆信息化建设的移动答卷。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列如，广播里都宣布了，你都听清楚了吧？要是听清楚了，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赵如海叛逃是严重的反革命行为，现在已经定性为敌我矛盾。团部是军事单位，作为反革命分子的家属。 从今天开始，你们两个不能住在这儿了。你的意思是要赶我们走？赵如海这么做，就是自绝于人民。县委宽大为怀，秉着承前避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再给你条生路。如果你宣布和他离婚，和赵如海划清界限，你们两个问题性质，县委。
1: 还有讨论的余地，你要不要再想一想啊？
2: 我不相信老赵是反革命，我不会和他离婚。
0: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都不要了。我实话告诉你吧，县委研究决定，鉴于你们两个是反革命分子家属，已经不适合原来的工作，到机修厂接受劳动改造。
3: 俩人到指定的居住地点接受监管，机修厂成立工作组，负责对你们的监管。我说的话听清楚了吗？彤彤，
4: 小杨哥，
3: 彤彤，李阿姨，您没事吧？
4: 小杨哥，他们要赶我们走。
0: 你要赶他们走？怎么了？你有什么权利这么做？这是团党委的决定，不是哪一个人的权利。什么
3: 团党委？明明就是你司马军燕堂，你这么做就是落井下石，株连九族。
0: 周小英，我告诉你，你给我放老实点！现在是什么时候？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到现在你还和反革命分子家属拉拉扯扯，你想为他们鸣不平，想翻天？
5: 把手给我放开，
6: 主子。虽然没搜出证据来。

0: 但是并不等于就没事了。全团上下都知道你们家和反革命分子赵如海的关系，那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清楚的。你们是什么阶级立场还要看你们的表现，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别想蒙混过关。
1: 走。

0: 你们都站起来！你们还小，曲里拐弯的事情都不许跟着掺和。我只提醒你们一件事情：当兵的不能够当逃兵。赵如海，无论他以前立下多少功劳，现在受了多少冤屈，他这一跑，说下大天来，他也是犯了原则性的错误。从今往后，人前人后。 不许再叫他赵叔叔，叫他的名字，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赵如海跟你们爸过去关系好，现在咱得提防着点别有用心的人来挑咱家的毛病。这段时间，你们都给我夹着尾巴做人，不许再惹是生非，听懂了吗？
2: 听懂了。
3: 小柳，
0: 带着几个弟弟回房间收拾一下，我去找你哥。
1: 您去赵家找吧，他跟那赵赵英同去了。
4: 急通知！紧急通知！全体指战员请注意！全体指战员请注意！接上级领导机关命令，原团长周青，一贯纵容、包庇敌特分子赵如海，在赵如海畏罪潜逃这一重大反革命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暂时停止其团长职务，合理审查。紧急通知！

0: 原团长周青，
1: 听到了吗？你爸包庇反革命，你再敢乱说乱动，小心我对你不客气。你个手给我撒开。
2: 你又算什么东西？
1: 好你个周小阳，敢辱骂革命群众，你给我撒开！
2: 干什么？
1: 你给我上一边去！上一边去！干什么？
3: 小阳哥，
1: 你
3: 小阳哥，
1: 把他押到船部去！
3: 住手！
2: 妈，
3: 司马政委，你消消气，消消气。孩子小不懂事儿，别跟他一般见识。
2: 妈，他打算把彤彤还有林爱一给撵出去。妈，你赶紧想办法吧。
3: 给我闭嘴！冒冒失失的，会闯大祸的。
4: 这是打给谁看的呀？全团都知道你们两家关系最好，周青的问题现在正在审查当中，你说你这时候跑到赵如海家，就不怕有人说你们搞攻守同盟？

司马政委，老周在赵如海的问题上确实犯了错，他一定会向组织上坦白交代，灵魂深处闹革命，深挖思想根子，及时改正错误，戴罪立功，早日回到革命队伍中来。作为周青的家属，今天

我就把话搁在这儿。过去，我跟孩子被赵如海蒙蔽，没有看清他反革命的真面目。幸亏团党委及时揭穿。从今天起。 我们家跟他们家彻底划清界限。

0: 好，这个觉悟就提高了。哎
1: 呀，那个，把周小阳放了吧。

和妈妈收拾行李，咱们一起去看看，前面到底是阎王殿，还是火焰山？

0: 姐，你能不能别晃了？晃了我心烦。我也烦呢。哎，妈，妈，妈，妈，咋回事啊？爸怎么撤职了？到底咋回事啊？什么情况？为啥呀？爸怎么也受牵连啊？咋回事啊？这是
1: 别说了。过来开个会。赵如海是跟着你爸参加革命的，他们是生死兄弟。现在他出了问题，所以你爸受到了牵连。组织上刚开始对你爸进行审查，也就是说事情还没有到绝路。可万一有了结论，定性成为敌我矛盾，你爸就完了，咱们这个家也就完了。我考虑之后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先保住你爸能过关，其他的我顾不上。周小阳，你爸现在出了事儿，你是家里的老大，你就是这个家顶门立户的男人，你能不能像个大人一样懂点事儿？
2: 妈，是我不懂事儿吗？彤彤和林阿姨马上就被赶出团部了，我真没想到妈您变化这么快。我们以前和林阿姨一家就像是一家人一样，您不帮忙就算了，这个时候落井下石，到底是谁不懂事儿？
1: 今天我对林阿姨说了些狠话，我知道你在心里一定怪我，但老话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放心，雪上加霜，检举揭发的事儿，你妈我不会做的，我不是那种人。可不管怎么说，这次大祸的祸根就是赵如海，所以咱们必须要跟赵家划清界限。从现在开始，为了你爸，为了这个家，你跟彤彤暂时断绝来往。

0: 您不让我管彤彤和林阿姨，让我跟彤彤断了，我做不到。我狠不下这个心来。
1: 你以为我就能狠下这个心吗？你不想想，你爸怎么办？你这些弟弟妹妹怎么办？你真的想让咱们家跟赵家一样的下场吗？我知道你跟彤彤的感情，可凡事要有轻重。现在是什么时候啊？现在是一不留神就会是大难临头的时候。
0: 周小阳，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你侬我侬、卿卿爱爱的，是不是你心里只有他赵英彤，没有我们家里人呀？妈说的对，都这个当口了，你必须和赵英彤断了。再说了，凭你周小阳，叫啥样的没有？你非在一棵树上吊死。你要是跟他说不出口，我替你说去。
2: 哎，行，周小阳，
0: 周小阳，
2: 有你什么事？别跟他添乱。
0: 我添乱？你以为你的事我爱管呀？我还不是为了咱周家？
1: 你要是个老爷们，你自己说去。周小六，小六，你别说了。小杨，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保住你爸，保住这个家，是眼前的头等大事。还是你爸那句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0: 不用送饭了，我不饿。赵青啊，你以前给食堂提过意见，说战士们觉得饭不好吃，我接受你这个意见。食堂做的饭的口味是应该改，不过今天我不是来给你送饭的，我是来劝你向组织交代。 老老实实的交代你的问题，把问题谈清楚，你就可以回家了，去吃石竹给你做的饭。看在你为革命立过功的份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要毫不留情的揭发赵如海这个敌特分子，同时还要深刻的检查你自己的问题。
1: 我以性命担保，赵如海绝对不是敌特。
2: 别说不是我放走他，就算是放走的，不能打的。
1: 周青，我告诉你，自从你被撤职之后，我是这个部队的最高指挥官。
2: 你这是违抗军纪，蔑视上级。
1: 你也算上级？你算哪门子上级呀？啊！
2: 要军事不懂军事，要训练不会训练，
1: 你整天就知道跑关系，到处整人。
2: 这上级怎么叫你这么个东西上这儿来呀？
1: 你
2: 再这样下去，谁都救不了你。

0: 不用跟着我了，我眯个十分八分的啊。
1: 是。

头层太窄了，车进不去，自己拿行李吧。来，上。走。

0: 怎么样？环境还行吧？你们两个先收拾一下吧，明天到厂里跟我报到，我安排劳动给你们。记住了，以后每天都要跟我报到，明白吗？
1: 好，知道了。
0: 收拾去吧。
2: 走吧。
0: 彤彤，你也知道，那机修厂是我的地盘，你之前是在医务室工作的，根本就不知道车间有多苦多累。你只要对我好一点，我绝对不让你们吃亏。

快点了，快点了，快点了，我出去一趟啊。

0: 谁呀、
1: 啊？梁阿姨，我是小小，
2: 我是小峰。
1: 梁阿姨，小峰，小小
0: ，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3: 我们听说你们搬到方顶胡同了，整个方顶胡同就只有这一家是废了很久的，所以肯定的是这儿喽。
0: 你们这是？
4: 林阿姨，你们家现在就剩两个女人在家，这活你们肯定不会干。天马上冷了，我和小小一合计，就拿了一些，你们先用着。
0: 你们这是从哪儿弄来的？
3: 啊，林阿姨，不是偷的，放心，我们家的。啊，
0: 快进来吧。
1: 没事，
0: 小小小峰，你们怎么来了？
4: 彤彤姐，
3: 彤姐，
4: 你哭了？
0: 啊，我就是没睡好。
3: 彤姐，你别难过，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你要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别泄气啊。
0: 你们大哥还好吗？
3: 大哥跟我妈吵得挺凶的，大哥说我妈不讲人情，我妈给我大哥请了假，还不让他去上班。
4: 我大哥还跟我二姐吵架了。
0: 小柳。
4: 啊，我姐说要替大哥来跟你。
0: 小峰，小小，你妈妈说的对，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到这里来了。你们的心意，我和你们彤彤姐都领了。
4: 林阿姨，其实我们早就把彤彤姐当成嫂子了。
3: 林阿姨，你们就放心吧，我们还会再来看你们的。
4: 哦，对了，还有那个叫江河的，他是我姐同学，我们都认识他。放心，给你报仇，
3: 我们饶不了他。
4: 嗯。
3: 那林阿姨，我们走了啊！
0: 啊，你们快去上学吧。
3: 走了，嫂子。
0: 慢点啊。

0: 从今往后，这就是你们接受劳动改造的地方，这些就是你们的工友。
1: 这儿翻砂车间，这里有女同志能干的活吗？你要把我们逼死啊？
0: 这话怎么说的，女同志也能顶半边天，不过看你们俩这小身子骨略显单薄了点。

0: 没关系，我跟他们打个招呼，让他们照顾照顾你。
1: 你，哎，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0: 哎，你可别谢我，万一被领导听见了，以为我立场不够坚定。还有，你们两个记住了，必须让我每天见到你们两个，不然的话，别怪我找你们麻烦。小王，
2: 哎，来了。
0: 带这两个劳动改造对象熟悉一下环境。

0: 哨兵同志，我找齐副司令，麻烦你帮我登记一下。
1: 齐副司令下急去了，人不在家，你请回吧。
0: 啊，不会这么巧吧？那要不你先让我进去，我在他家里等他。
1: 这怎么可以嘛？人真的不在家，你坐吧。
0: 我找他真是有救命的事儿。哎呀，你就让我进去吧。
1: 请你离开。
0: 那行，那我就在这儿等他。反正今天呢，我见不到齐副司令，我就不走了。
1: 哎，这位同志，这里可是军事禁区，你要是再这么胡闹的话，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0: 嘿，你还别拿军事禁区来吓唬我，我就是个军属，我就住在部队大院。我今天到那儿看看，你这个人民子弟兵是咋对人民、咋对军属的。
1: 哎，这位同志，你要是再胡搅蛮缠，可别怪我强行驱逐你。你这同志咋回事嘛？不让你进去，你看你还坐到这儿了。
0: 我在警戒线的外边，这你管不着吧？我吃我的馒头，咱俩井水不犯河水。
1: 哎，小子，你真不能进去，你这样会挨骂的。
2: 怎么回事？
3: 报告，
1: 这位同志说又是找齐副司令，不知道他不在，他非要坐这儿等他。
2: 找齐副司令？
1: 哎。
2: 女同志，你干什么？你干嘛？干嘛？
0: 齐团长，我是石竹，石竹，你不记得了？周青的媳妇儿石竹，周青，你的老部下四爷。
4: 小竹子。
0: 哎呀，你想起来了？
4: 十多年没见了呀。
0: 对。
4: 哎，你怎么到我这来了？
0: 我找你有事儿。

0: 这样，咱们就可以在这儿吃饭了。
1: 其实也挺好，都不用咱们俩做饭了，还有食堂。一会儿咱们再去澡堂洗个澡，这黑不溜秋的，可怎么回家呀？
0: 不管怎么样，咱们都得坚持下去，等慢慢习惯了，就适应了。妈，你说小杨哥咋不来看咱们呢？我知道，你和小杨的感情很好。 现在这种情况，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你周伯伯被撤职，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你主子阿姨一个人带五个孩子，她也有她的难处，咱们还是要尽量的理解她。我想，她也不会同意你和小杨在一起吧，妈。
2: 不知道，以前我每天都能见到小杨哥，虽然我也很开心，但也没觉得怎么样。今天我一整天都没有看到他，我一想到他，我心里就发酸。 昨天我想了一整晚，是，我是应该跟他分开。如果今天我见到他，我一定要跟他说：“周小阳，我们不能在一起了，从今往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各走各的路，但是今天在这儿，我真的很想见到他，又害怕真的见到他。妈，我做不到。 不能跟他分开。如果一定要这么做的话，我宁愿去死。

0: 这已经下班了呀，咋还不来啊？这是他回家的必经之路，耐心点儿。哦，对了，重复一下作战计划，
1: 我打腿，你打头，
0: 准备行动，
1: 就是。

0: 小杨哥，
1: 彤彤，杨阿姨，
2: 你这是？
1: 其实我早就该来的，我们家那两个皮猴子跟我说了这儿情况，我就想办法弄一些家具，先凑合着使使吧，日后我们再慢慢添置。
0: 小杨哥，我以为你真的不来看我了。
1: 怎么可能呢？咱们两家是分不开的。我实在是没想到我妈会那么绝情。
3: 小杨，你还是要理解你妈妈。你妈妈一个人带着大大小小五个孩子，她身上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换作是我，我也不敢冒这个风险。
1: 刘阿姨，彤彤，你们要是觉得过不下去了，咱们就离开这儿，我跟你们一起走。
3: 到处都要介绍信，你能走到哪儿去啊？

0: 去哪儿呢？只要我能跟彤彤在一块儿，干什么我都愿意。嗯，
1: 你还是太年轻了，咱们这么做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还会害了两家人。
2: 妈，可是我愿意。
1: 好了，别再胡说了。小杨，时间不早了，先回去吧。

啊。

0: 轻点儿，啊！幸亏你这场医务室，这要是战争年代上了前线，跟医疗救护，我估计啊，呀，行伤，再被你治成重伤，没几天估计就得下葬。
1: 哎呀，行了，你别那么夸张啊！
0: 受伤了还花弄？哎呀，受不了红了。

0: 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执行，依法保障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推进，多地养殖水产收获上市，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新修订的农业法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明确依法保障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同时明确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经营权，保护土地经营权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是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专家表示，此次修法将长期稳定进一步明确为稳定并长久不变，也让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有了更加明确的法律依据。
1: 它体现了就是国家呢对于农民土地权益的保障呢，就是从这个政策承诺啊转向了法律保障，长期稳定的一个政策目标，主要是为了稳定呢农村的经营制度，防止呢土地关系呢频繁变动呢影响这个农业生产，长久不变，实际上给这个农民的话，他有一个长期的预期，就有利于他们对这个土地呢进行投入。对于这个租地的农户来讲，因为产权关系是比较明晰的、比较确切的，那么也赋予了他们有这个胆量的话呢，去流转土地。这一条的修改，等于就说是给这个农民了一个定心丸。
0: 专家表示，此次修法将此前农业法中保护农民对承包土地的使用权修改为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经营权，保护土地经营权人的合法权益，将承包方和土地经营权人的合法权益同时纳入保护范围，也让土地流转中的权利义务更加清晰。
1: 提出了一个双向保护，那么它的一个根本的目的在于就是要保障呢农民土地经营权权益的前提之下呢，通过规范土地经营权流转，促进呢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和现代化发展。
0: 新修订的农业法鼓励发展多层次多类型的专业化服务，提升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社会化服务水平。专家表示，这一表述将服务主体从传统组织扩展至各类组织和个人，服务范围覆盖农业生产全链条。
1: 之前的话主要讲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它为主体呢来提供这个社会化服务。实际上现在的我们这个农业经营主体啊，它的这个种类也非常多，既有服务户，也有家庭农场，还有合作社，还有供销社，甚至还有农垦。那么他们所拥有资源也是不同的，只要能够服务好农户的，什么组织体系我们都可以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发挥这个居间服务，那么共同呢促进小农户与服务主体的这高效对接。
0: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28号审议通过，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作为耕地保护领域的首部专门立法，这部法律是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要求的首次系统阐述。
2: 这部法律规定，省级人民政府要确保本行政区域内耕地总量不减少，质量有提升，生态功能稳定。在数量方面，实行建制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并严格管控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在质量方面，建立健全多元投入机制，逐步把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在生态方面，建立耕地生态保护修复制度，恢复和提升耕地的生态功能。
0: 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明确，耕地应当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以及饲草饲料生产。国家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最严格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严守耕地保护红线。
3: 针对新时代耕地保护面临的新问题，创新管控举措，比如提出建立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与存量建设用地使用效率相挂钩的用地制度，强调建立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的责任制，实行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等。这部法律还对各类违法占用耕地或改变耕地用途等行为，以及政府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在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工作中的失职渎职行为，都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0: 近年来，我国初步遏制了耕地总量持续下滑趋势。与此同时，我国人多

0: 地少的国情没有变，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农业生产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粮食供求紧平衡态势长期存在。
1: 耕地保护质量提升法的制定与颁布，在现有土地管理法、安全保障法、黑土地保护法等现行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对耕地保护的法治体系进行了系统集成，切实守住耕地这个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
0: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30号，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据介绍，截至29号18时，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已动员组织多方救援力量2000余人，调派200余辆救援车辆，救援装备接近4000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受泥石流灾害冲击，G216国道通行中断，道路抢通也在持续进行。截至30号下午2点，G216国道抢险整体推进345米。我们来看记者30号下午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就是在G216国道道路抢通的现场。最新的了解的情况呢，现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呢，已经是顺利推进，所有的我们的作业的车辆、挖掘机啊、装载机已经是过了 S 弯，正在这个山体后面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正在进行作业。然后结合着我们运过来的大石头呢，就是结合到一起，现在一米一米的往前铺这个路基，这样呢，来确保我们的人员还有车辆能够顺利的往前一米一米的进行。那么最新的消息显示呢，就到今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的这个已经是整体向前推进了345米。虽然受到昨天晚上连续降雨的影响，今天我们这个道路抢通工作还是进展非常顺利。那么呢，今天的最新消息呢，是在我们的这个沟底的堰塞湖呢下方2.8公里的距离呢，由于这个山体滑坡是形成了一个新的堰塞体。那么我们在这个道路抢通的过程中呢，也是时刻的监测着。那么到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呢，这个新堰塞体的形成呢，没有对我们今天的道路抢通工作造成任何影响。
0: 29号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将一批应急物资装备空投至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核心区域，保障现场救援人员生活补给和抢险需求。
3: 现在是下午的6点左右，此刻呢，我所在的直升机已经从吉隆镇冲墩村的上空起飞了。通过飞机的舷窗，我们可以看到地势的条件是比较复杂的。那再来看空中，虽然现在呢，目前雨已经是停了，但是这个云层还是依然较厚。所以说，飞行员现在也是在密切关注着天气的状况，来规划合理的航线。
4: 经过20分钟左右的飞行，我们现在已经抵达了吉隆口岸的国门区域。现在呢，我身后的消防救援队员们，他们正在将一箱箱的各类的应急物资，还有抢险救援的装备，通过接力的形式来运抵到现场。
0: 相较于无人机，直升机开展物资投送，具备操控稳定性更强、运载量更大、物资投送效率更高等优势，但对天气条件和起降场地要求严格。灾后吉隆天气变化大，救援现场淤泥后，起降条件差，一直没有合适的窗口。29号，在各项条件具备情况下，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直升机共执行2批次物资投送任务，为前方救援队伍的生活补给、医疗救护以及抢险救援作业提供了充分保障。此次泥石流灾害波及范围极广，道路冲毁，交通中断，救援作业空间窄，立体救援受限，抢险救援面临重重困难。通过一段动画演示来了解此次灾害救援为什么这么难。困难一，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岩石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拉大，定位难度陡增。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2条主要道路沿峡谷蜿蜒而行，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上游的道路被冲毁，

0: 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林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内已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泥石流灾害后，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内2个乡镇、5个村的将近500人全部转移到了不同的安置点，其中有158名来自萨勒乡拉比村色琼村的村民被安置在了吉隆镇吉府村的民宿里。早餐时间，在吉隆县吉隆镇吉府村，村里的餐厅变成了大伙的临时食堂，桌上摆着牛奶、白粥、馒头，还有煮鸡蛋，这些都是驻村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一早准备好送过来的。
1: 吉拉，这克拉西不都怪，
2: 克拉西不都，
1: 啊，这都都怪，
2: 这都不都，你们这都是你谁？
1: 来是啊，
2: 这面啥鸡不都？
0: 吉府村距离吉隆镇3公里左右，全村28户人家中有19户经营民宿。灾害发生后，村民们主动腾出自家民宿空置的房间，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把危险区域的乡亲们接了进来。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与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在全力抢险救援的同时，还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开展医疗巡诊和心理疏导服务。灾害发生后，距离吉隆口岸7.7公里的老江村可能出现次生灾害，当地村民迅速被转移到安置点，医疗巡诊队逐户走访安置点群众，针对高原常见病及灾后易发疾病仔细问诊，精准送药，确保伤病群众得到及时救治。与此同时，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来到吉隆镇吉普村，挨家挨户看望受灾的乡亲，走访慰问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开展健康体检、伤口包扎、送医送药、防疫科普，同步做好一对一心理疏导。针对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27号启动保险业2级救灾应急响应，各保险公司推出无保单理赔、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多项应急举措。截至目前，保险业接报案初步估损金额近1元，银行机构加大现钞调配投放力度，提供应急保障现金2亿元，发放普惠贷款1200多万元，保障灾区群众应急金融需求。在尼泊尔北部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后，30号，中方提供的首批救灾物资运抵加德满都，包括多项紧缺生活与医疗应急物资，物资运抵后将迅速分发至灾区一线。目前尼泊尔一侧的灾区道路仍然严重受阻，来看总台记者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在从加德满都北上通往灾区的唯一主干道上，满载救灾物资的车辆正紧急开往灾区。刚从重灾区出来的当地居民尚卡尔向总台记者展示了手机拍摄的现场画面。
3: 目前从这里前往泥石流灾区，在抵达努瓦果德地区的特里苏里之前，道路状况还可以，但从那里再往前，任何人都无法继续通行，只有直升机能够进入。
0: 受严重山洪和泥石流冲刷，大量遇难者遗体被冲至下游水域，许多遇难者遗体正被集中转运至加德满都等地的医疗机构进行集中安置与法医检验。由于遗体损毁严重，加之冷藏条件有限，现场辨认与保存工作极为繁重。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台湾以东热带扰动及季风气流等多个天气系统共同影响，华东、华南地区多降雨，部分地区

0: 区雨量大。中央气象台30号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这两天，云南勐腊县磨憨镇24小时的最大降雨量达到187.5毫米，引发洪涝灾害。29号上午，位于云南最南端的中老磨憨口岸附近遭遇短时强降雨，部分道路、农作物受损，房屋垮塌。由于南木窝河出现河水漫堤，盐塘水库存在溃坝风险。盐塘水库位于勐腊县磨憨镇磨龙村，属澜沧江水系，当地立即启动人员转移和安置工作。
1: 我现在是在磨憨的群众安置点，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啊，受灾群众正在有序地领取救援物资。救援物资呢，有这样的防潮垫、铲子，还有面包、水、方便面等物资。此外呢，当地还设置了这样的一个移动充电站，来满足群众的一个基本的用电需求。
2: 涉及到这一次洪涝灾害的这个呢，有周边的5个村，现在大概到这儿的有1200到1400名村民，像一些孕妇啊、老年人啊这些孩子，安置了我们特殊的救灾帐篷，
3: 该有都有，处理得很快很迅速。现在我们领东西感觉也不是很困难。
0: 目前当地已组织1300余人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28号以来，四川多地出现强降雨，局地出现大暴雨天气。受强降雨影响，宜宾市兴文县出现人员被困、道路积水等险情。28号起，宜宾市遭遇强降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兴文县先锋满山洪站，为226.3毫米。短时强降水导致县域内河水快速上涨，博房山镇艳阳村等地出现道路积水、联合人员受威胁等险情。当地迅速组织救援力量，奔赴各乡镇积水点位、险情区域，全面开展人员转移、道路清障、排涝除险等作业。截至29号14时33分，兴文县共转移山洪灾害危险区受威胁288户、667人，无人员伤亡。目前，当地降雨趋于停止，河道水位逐步回落。8月中旬，河南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漯河市境内的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分洪，舞阳县的4000多名村民紧急转移安置。眼下，村民已经返回村里，生产生活基本恢复正常。河南漯河舞阳县泥河洼蓄滞洪区这次分洪，过水区域涉及5个乡镇、66个村庄。积水消退后，漯河市立即展开房屋安全鉴定、生活环境消杀、水电网络检修、道路清淤等工作。在蓄滞洪区内，有23座农村饮用水厂，倒灌的洪水冲毁了配电箱、消毒柜等基础设施，也污染了水井。
4: 连续抢修了35个小时，现在这些工人都在进行模拟供水，时间只要过关，咱们全部都可以供水了。
0: 水厂抢修期间，舞阳县水利局从全县调用78辆供水车，每天2次给各村提供饮用水。
4: 9点多都来了
5: 啊。
4: 9点多，下午4点多都不缺水。
0: 回到家乡的乡亲们也在根据农时抓紧补种适宜的作物，最大限度弥补损失。陆翠玲家是北五渡镇陆店村最大的种植户，他家800多亩的玉米、大豆、蔬菜这次全部淹没，一家人十分心疼。
6: 当时地里确实还有点憋着无聊
7: 啊，
6: 下雨那几天真的觉都没睡。
0: 水退之后，村干部就及时组织人员设备，帮助村民排水、散伤、补种。
8: 根据当下这个时节来讲啊，只有种着生长比较快的野菜类植物。河南基本上是10月底10月初开始播种小麦，
9: 这个中间刚好可以种一茬蔬菜。
8: 对对，还有蔬菜。
0: 当地组织农技人员第一时间带着陆翠玲和种粮大户们找当地蔬菜合作社对接，解决补种蔬菜的育苗栽种问题。从前期的育苗到田间管理，再到后期的蔬菜收购，2个月左右，补种的速生蔬菜就能变现。
6: 一亩地大概也能收入个1000来块钱，这样的话，跟我这个玉米，菌丝差不多。
10: 我们也联系到企业，等咱的大型机械可以进地的时候，企业整个的把咱的这个秸秆进行统一的回收，做饲料、做肥料，还可以做燃料，降低咱的整个的这种损失。
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浙江温州全域暂时休渔停捕，渔船归港避风。 30号，随着台风影响逐步减弱，海况持续转好，当地港口船。

0: 国启动复工复产，百余艘渔船集中出海，开启新一轮的捕捞作业。当地同步落实常态化海上安全监管与气象预警服务，为渔民出海作业保驾护航。在山东、新疆等地，养殖水产最近也在收获上市。山东青岛即墨区50000亩养殖的梭子蟹迎来了丰收。在即墨区布溪村，一大早蟹农们就在起网分拣称重。他们说，今年梭子蟹成活率高，个头普遍偏大，亩产较往年增加了30%左右，收购价格也较去年有所提高。
1: 咱饲料的就50上下，半斤往上的吧，一般就是60左右。今年嘛哈，就是产量高，价钱也是比往年强。
0: 这两天，新疆沙湾商户地乡千泉湖开启秋季捕捞，在水产养殖基地，捕捞船上的作业人员忙着收网、转运和分拣湖鱼。
2: 今年有花鲢、鲤鱼、白鲢、草鱼，长势都很不错，出水的鱼的个头也很理想。
0: 连日来，新疆塔城市开展牲畜集中药浴、免疫消杀等防疫工作。在新疆塔城市恰夏镇乌尔塔阿树塔斯村药浴现场，工作人员按照防疫流程引导牲畜分批进场药浴、消杀驱虫，预计一周内可全面完成2.5万只羊只消杀防疫任务。
3: 你好，今天我们家拉来了将近500只羊群过来养育，畜牧、兽医、兽医站的技术人员还有村干部过来上门指导工作，然后给我们羊群做防疫，然后驱虫消杀，解决了羊只病虫害防疫难题，也给我们养殖户省了不少事儿。
0: 在山西黎城县，老乡们利用丰富的山林生态资源，发展林舍特色养殖产业。走进四底村的林舍养殖基地，标准化圈舍依山而建。林舍生性机敏，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基地采用单间独立圈养模式，最大限度减少外界干扰。基地还建立常态化巡栏与疫病防控机制，精细化管护。林舍分泌的麝香有软黄金之称，是珍贵的中药材。今年基地新生林舍30余只，目前存栏量稳步提升到150只左右。近日，在海南三亚崖州区，番木瓜新品种黄花柚迎来丰收。经实地测产，黄花柚番木瓜亩产最高突破10000斤，商品果率高达93.6%，单果重量稳定在1到2斤，每百克果肉维生素 C 含量高达84.7毫克。黄花柚番木瓜是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历经多年选育的优质新品种。2016年启动杂交育种培育，2023年获得国家植物新品种权，目前已在广东、云南、海南等地进入试推阶段，在三亚试种表现突出。
4: 这个品种它因为它比较耐高温，也比较相对耐病，不仅好看、好吃，还好卖。
0: 初秋时节，山西运城盐湖区王范乡的韭菜花进入集中采收旺季。在山西运城盐湖区刘村庄村韭菜科技示范园，工人们抢抓晨间低温带露的时段采收韭花。
5: 就是5点起来摘韭，也早起起来凉快，能摘多摘多少。但是在早上摘的韭花比较新鲜啊，今年比较雨水多一点，雨水多一点，这韭花的产量就比去年比较大一点。
0: 当地推行春季收韭菜、秋季采韭花一年双收种植模式，提升亩均综合效益。同时引进多个优质韭菜新品种开展对比试种，填补市场空白。
6: 我们盐湖区现有涉事韭菜种植面积4500余亩，引进示范推广韭菜新品种，弥补8、9月份单季市场供应。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

0: 陈李济，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受多个天气系统共同影响，今后几天华东华南地区将多降雨。具体来看，31号大到暴雨会出现在江苏到湖南东部以及广东的东部、海南等地，尤其是江苏中部、海南、台湾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出现大暴雨。9月1号强降雨范围依然广泛，其中浙江北部和东部可能会有大暴雨。中国天气提示您，强降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降雨间隙及时清沟沥渠，确保积水迅速排出，并加强病虫害监测与防治。此外，江苏、安徽、上海、浙江等地还要关注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谨慎前往灾害易发区。在北方，8月31号到9月2号，内蒙古东部、东北一带也将出现降雨，部分地区还可能伴有强对流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注意加强作物田间水肥管理，确保秋收作物稳健生长。而在西北、华北、黄淮一带，雨过天晴，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上下。不过昼夜温差拉大，夜间最低气温20度上下，西北一些地方甚至不足15度。早晚外出劳作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多云，19到29摄氏度。天津多云，20到28度。黄南晴，10到24度。突泉晴，11到22度。遵义多云，19到30度。安庆晴转大雨，21到25度。中卫晴，13到30度。林芝小雨转阵雨，13到21度。张家界多云转晴，18到33度。黄冈阵雨，23到28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邢台晴，19到28度。邯郸晴，21到32度。淮南阴，22到28度。咸阳晴，18到31度。昭通多云，12到24度。
0: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李白感恩欢度节，李白大师香氛
4: 真香，
3: 李白洗洁精
4: 不杀手，
3: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4: 真划算，
3: 还得是李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你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是钢铁侠。
1: 我就站在你面前，你看我有几分像从前。男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看咱现在这完美的九头身比例简直是完美。自从有了我，喜欢把农机当玩具的大男孩王艺昕对我简直是宠爱有加，为此他还专门给我唱了一首歌。小小的年纪还不懂什么是爱，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你眨着大大的眼睛那么可爱，好想把你装进口袋。尽管我这么可爱，但是可能很多人没有见过我，那么现在就允许我隆重的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可以横跨收缩并能变长变短的神奇玩具农机里的变形金刚，高地系自走式喷药机。
2: 今天我的大玩具给大家带来一场表演，变身高跷侠在地里尽情的舞蹈。
1: 来，接着奏乐，接着舞。

0: 我的大玩具唱的就是他的工作。为什么他如此受欢迎？因为他给我们解决了很多质保问题。
1: 哇，我又长高了。
2: 此时的玉米植株已接近4米。以前每到植保季节，面对高杆作物时，人们都十分头疼，他们只能背着药箱和长长的喷药杆，在比人高出好多的作物中穿梭喷药。农作物茂密的叶片划过皮肤，会造成瘙痒疼痛。据说曾经有人忘了保护眼睛，被玉米叶缘划破眼球，还有人长时间喷药造成药物过敏甚至中毒。但是对我来说，这些都是小意思，靠着我的大长腿，我可以轻松越过玉米、甘蔗等高杆作物上方。而我的脚，也就是轮子，又大又窄，这样在下地的时候就不会压到植物。除此之外，我还有一双长长的手臂用于喷洒药液，但你平时看不到哦，因为我们的手臂平时都是折叠起来的，只有需要用的时候它才会展开。当我伸开双臂时，足足有28米，是不是比8个篮球运动员的臂展还要长？走一趟，我能横跨50行玉米，通过手臂上一个个的喷雾孔，将营养液均匀地喷洒到植株上面。心灵手巧的我，靠着液压的作用，处于底部的叶片也能被我很好地照顾到。别以为我就这么点本事，你就小瞧我。我偷偷告诉你，我的工作效率也是很高的。我最高时速可以达到34千米每小时，堪称田间移动的小城堡。不信，你可以问一下王一心，自从有了我，他逢人就夸，我耳朵都快起茧子了。你看，他唠唠叨叨的又来了。
0: 现在我这一天就是几千亩。
2: 快别夸了，我都不好意思了。
0: 都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但是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让我们看看机械化究竟为农业生产带来了怎样的变化。这里有1500亩的大豆地，摄影小哥，你觉着我们多久能把它植保完？啊？

0: 大概需要一天吧。
1: 走，带你去见证一下奇迹。
2: 搞定，豆子，帮我看看，一共用了多长时间？
3: 哇，才用了2个多小时，真厉害呀！
2: 走，手工，看我是不是很厉害？我1个小时可以完成1个人3天的工作量。有了我之后，将大大减少劳动力。对此，王以心对我可爱惜了，每次工作完都要把我擦得干干净净。啊，好了，我要洗澡了，不许偷看，下次再见。
4: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水中捉一尾鲜，山里挖一口田，鲜的来处，有的源于水，有的源于山。山水相逢处，便是味觉归乡的路。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鲜在人的味觉中最晚被证实，却由来已久。区别于明显可感的酸甜苦咸，鲜是复杂且难以言表的味觉体验，而鲜的来处一半在水，一半在山。水赋予鲜以灵动，山赋予鲜以厚重。当山水相逢，鲜便有了完整的模样。水中是鲜味最初的源头，凡有水处便有鲜的踪迹。位于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向民村的这条小河，黎族阿姐福秀英要在这里捕捞制作鱼茶所用的小鱼。渔网在水流湍急且过溪的地方像河坝一样展开，小鱼在水流的推动下浑然不觉地进入渔网的包围。

0: 捕获的鱼有大有小，而制作鱼茶只能用一指宽的小鱼。刚捕到的小鱼就着河水清洗处理，切去背鳍和腹鳍，在腹部开口即可。
1: 从小就在这条河里面长大的，酸鱼是最早之前我就听我们家里面的那个外婆说，我说为什么要搞酸鱼呢？她说这最珍贵的东西嘛。
0: 鱼茶与茶无关，而是当地人对一种特殊食物的叫法。生姜切丝，大蒜切片，然后把小鱼和煮熟的米饭与姜蒜一起混合搅拌，加入老盐后充分的揉捏，让米粒均匀紧致地包裹每一条小鱼，密闭封口，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了。
1: 运气好的时候又捕到很多鱼肉，你要一下子吃完嘛也浪费，剩饭啊剩菜啊鱼肉啊就放在一起了，说明它就发酵了嘛，变成那个酸味了，吃的那个味道更鲜美。
0: 在炎热的天气下，蜜蜂潭中酵母菌悄然繁殖，分解出大量氨基酸与蛋白质等40余种风味物质，酸味渐起，鲜也随之而生，鱼茶便可食用。对远行的黎族子女来说，随身携带一罐鱼茶，就等于携带着家乡最纯正的鲜美味道。如果鱼茶的鲜是时间酿造的醇厚，那么水中的第二味鲜便是时节限定的脆嫩。每年的这个时候，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的萧叶江湖都会迎来限定美味螺丝。
2: 现在这个季节吃螺丝最好最好，这个螺丝啦就是很肥很美，它是非常有嚼劲，味道很鲜。
3: 虽然说螺丝小啊，但是它的里面的肉这个季节还是比较肥的，一嗦了一口出来，连汤汁带肉全部都到嘴里啊，很鲜的。
0: 萧山螺底之鹅，萧山螺丝肉质饱满，口感鲜脆，是萧山人心中的第一鲜。而吃螺丝的过程更有一番妙不可言的趣味。
4: 比较喜欢那种吸的那种过程吧，然后吃完之后嘴里也比较 Q 弹一点，用舌尖顶着这个螺丝口，然后嘴巴一吸就出来了。
2: 这个口啊，对着这个我们的嘴巴，然后你用力一吸，肚子里一股气，用力一吸就吸出来了。
0: 下筷要准，夹螺须稳，入嘴得狠，螺丝表面和壳里的汤汁，随着力道恰到好处的吮吸。跟筋道弹牙的螺肉一同滑入口中，瞬间激活味蕾，一口上头。螺丝虽小，但在萧山人的餐桌上却有花样繁多的呈现。连壳爆炒、清蒸，或是把螺肉挨个挑出烧汤，不管哪种做法都难掩鲜美。要解锁螺丝真正的美味密码，必须回到它的源头产地。钱塘江、富春江、濮阳江在萧山汇聚，纵横贯通的水路为螺丝的繁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夫妻二人便乘上小船出发了。徐关兴，村里人都叫他兴哥，是公认的捕螺高手。兴哥从8岁起就跟着家中大人上船捕螺丝，对这片家门口的水域有着天然的熟悉和信任感。他们要到河阔水深、水草茂盛的地方去，那里能捕捉到品质最上乘的螺丝。捕捞螺丝并不用网，而是用渔家自制的一耙一斗，在5米多的竹竿头上绑一块竹板，就是耙，在另一根竹竿上绑上一张网，做成簸箕的形状，便是斗。爬螺丝的过程发生在看不见的水下，但不用等斗出水，兴哥就能知道每一斗的收成。
5: 基本上都有数的，肚子里都听得出来的。基本上螺丝的爬进来的叽哩哩哩，叽哩哩哩的，就这个声音，有声音了，拔起来多了，哦，这个地方没有声音的，哦，老师没有的。
0: 听声辨螺，听起来颇有些玄妙，但对于兴哥而言，这只是数十年经验的修炼，自然而然。兴哥爬螺丝，兴嫂负责把石子和杂物分拣出去。一个冬天的蛰伏，开春后的螺丝开始大量进食。经过一段时间，已经长得个个膘肥体壮。等得再久，螺丝便开始繁殖。到那时，雌螺丝的体内满是沙粒般的小螺丝，也叫子，口感便大打折扣，因此这个时节的螺丝既肥美又少籽，正当时。杨逊村人多地少，曾经这里的人们生活艰苦，但幸运的是，他们拥有家门口这片富饶的水域西小江。虽然比不上钱塘江的波澜壮阔，但他却把全部的温柔给了生活在这里勤劳的渔民。虽然今天村子里的大多数人已经不用靠爬螺丝谋生，但现在杨逊村仍有100多人在从事这个传统的行当。他们分成两组，轮番出船爬螺丝。西小江慷慨地赠予人们河鲜，人们也尽自己所能保持人与自然微妙的平衡。下午4点，兴哥兴嫂满载而归。今天收获颇丰，爬到了250多千克螺丝，6-700元的收入是一天辛苦的回报。一早出船的人们也纷纷归来，家门口的码头到了一天之中最热闹的时候。每年这个时候，杨逊村一天就能出产1.5万多千克螺丝，小的筛出来卖到养殖场，大的则被端上萧山人的餐桌。
6: 哎，算了，
0: 京嫂从今天收获的螺丝中挑出来一小部分留着自己吃。她是烧螺丝的行家，什么样的螺丝最好吃，她有自己的判断标准。
7: 螺丝我们自己吃，不吃最大的也不吃最小的，就是吃中间的那一段，大也不吃小也不吃，就吃那个中等的螺丝。大的那个吸出来的那个螺丝那个头硬，太硬了，籽也多了。
0: 烹饪螺丝最是急不得，彻底清洗对于生在泥中的螺丝来说再重要不过。清扫将螺丝上的淤泥反复清洗，直至水完全清澈，螺丝壳清润油亮，才算完成了第一步。接下来螺丝还要在清水里至少养上两天，吐进泥沙，这样螺肉才能吃起来干净清爽，没有土腥味儿。螺丝好吃尾难剪，螺丝尾巴剪得好坏决定了待会儿能否吸得出来，剪得太大了漏风，螺肉吸不出，剪得太小又会嘬不动。但这一切在星嫂手中已经成为熟练的肌肉记忆，手起螺落自然利落。酱爆螺丝最地道的萧山家常做法，也是新哥新嫂最爱的吃法。姜片和黄酒去腥，酱油和辣椒提味，已足够衬托螺丝的鲜甜。炒螺丝最讲究火候，火不够则太生有腥味，火太旺则肉质变老不够弹牙。新哥只听着新嫂翻炒的声音，便能判断何时该添柴，何时该减火，这是半辈子的默契。翻炒两三分钟后，螺丝壳在汤汁中犹如一个个小碗罐，满满的汤汁将螺肉拥在怀中，也把螺肉绵长的香、悠长的鲜牢牢锁住。此时便是出锅的最佳时机。

0: 新哥家的晚餐不论丰俭，螺丝永远是餐桌上的主角。
1: 四百啊！
2: 真的？
1: 啊？你怎么回事？自谢吧。那、
3: 啊。我这个我不喜欢。
0: 比起鱼虾，小孙子还是更偏爱螺丝。或许这就是刘躺子血脉中的味觉记忆。
3: 哎，文燕，你这个音怎么变？
1: 用力。
0: 虽然他制螺丝的功力仍需精进，但做螺丝的趣味显然也令他乐在其中。小小的螺丝或许在很多人眼里只能算风味小菜，但对新哥一家来说却远胜于珍馐佳肴。每一口都是家的温情味儿，最平凡的幸福也最让人踏实满足。

位于海南岛东南部的陵水黎族自治县，紧邻大洋，海洋资源丰富，这里渔业发达，大小渔船密集地停靠在港湾内，如同一片由渔船组成的陆地。这也是陵水最亮丽的一道风景。

0: 一整天的收获。捕获的随机性很大，个头偏小的杂鱼不会出现在渔家的餐桌上，又不太具备经济价值，所以这部分收获则会在上岸后被加工成鱼干或制成鱼饼。这些看似边角料的食材被人们运用到零水酸粉中，这种化整为零的鲜属于海边人家的日常智慧。
1: 我们临水本身就是这个沿海的这个城市啊，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海鲜，那所以后来加入这个鱿鱼啊、小鱼啊，直到今天我们又加入这个牛肉啊这些食材。
0: 每一天胡时光都第一个来到店里开始一天的工作。十多年来他只从事一种美味的制作，零水酸粉。这种方便快捷的小吃起源于零水，慢慢被全岛人所熟悉喜爱，是海南本地最负盛名的地方小吃之一。零水酸粉所需要的配料都要在食客们到来之前备好。小鱼干、牛肉、鱼饼、鱿鱼丝营养丰富，脆爽耐嚼，可以增加鲜咸的口味。各种风干的海鲜食材需要用油反复炸至熟透，是制作酸粉必不可少的配料。种类丰富的海鲜配料也正是零水酸粉的精髓。与海南粉、鲍螺粉相似，酸粉在哪里都可以制作，但是正宗的零水酸粉区别就在于这些提味增香的风干海鲜配料。这也正是当地丰富的海鲜物产才能形成的风味。熬制卤汁需要用到多种调料，彼此之间的搭配和用量全在于厨师多年的经验。清汤煮开后加入南乳汁、蚝油、蒜蓉酱，为了提升酸甜的味道还要加入大量的番茄沙司。调料入锅后反复搅拌，直到变成粘稠的卤汁。酸味的提升靠的是这种海南本地特产的青金桔。店外的大雨并不能阻挡这道美味的诱惑，提前准备好的米粉和各类佐料一一添加在碗里，浇上卤汁和酸汁，香甜酸辣，丰富的味觉层次溢于唇齿，让食客们一饱口福，满足了心心念念的酸辣体验。

水中的仙是流动的诗，而山中的仙则是沉淀的歌。绵绵细雨带来丰沛的水气，万物疯长。在萧山和尚镇的山林里，另一种山中极仙也在泥中。

0: 中蓄势待发。每年的这个时节，谢金川都要约上同伴上山寻宝。他们正在毛竹林里寻找一种难得的笋中极品。这片竹林生在黄泥地上，黄泥是出好笋的一大要素，但只有在特定的时节才独有一种鲜味口感都绝佳的笋，只有最有经验的挖笋人才能发现它的踪迹。
1: 这两颗橛子的话，这个橛子会长笋的，这个就是不会长笋，它没有叶子的，一直没有的，像这个叶子很深奥的。一般的橛子长笋的话，它基本上在前后一米左右。那这里呢，你看有个裂缝，里面有个笋的。像这种笋的话很好吃的，今天不去挖掉的话，一个晚上大可以长20-30公分左右。这个笋很大的，挖挖看，这里长的话，明天早上这个上面这个头啊，明天早上这个头就出来了。
0: 这就是黄泥拱，它是一种特殊的毛笋。雨后的毛竹幼芽生命力极强，一旦破土而出，水分便会迅速流失，笋壳发黑，纤维变老。神奇的是，这种深埋在地下尚未出土的毛笋，却笋衣金黄，笋肉雪白，极其鲜嫩脆甜，是笋农们期盼一年的美味。
1: 边不能搞掉的，这条就是边啊。
0: 谢金川挖笋的动作小心翼翼，尽量不伤到竹边。竹边是竹子生长在地下的茎，或生成新边，或生出竹笋，是竹子的生命力所在。
1: 基本上我们这个笋啊，挖掉的话就一定把它埋起来的，原地的位置把它盖好的，埋好的话在那个边不会烂。
0: 山民们默契地遵守着山林的规矩，也就守住了一年又一年的口福。
1: 现挖现吃，挖起来了你就要现在挖起来，你拿到家里去直接把它壳拿掉啊，这样就可以吃了。这吃这种型的话，这样还是下面那一层吃起来的味道啊，好像很有劲的，一个呢有点甜甜蜜蜜的味道的。
0: 翻遍整座山头，只得到5-6颗黄泥拱。虽然它的价格是普通毛笋的6-7倍，但是他们不会卖。这些稀有的美味，专属于家人。半个小时后，黄泥拱到了巧手主妇吴清平手中。黄泥拱的口味一会儿一个样，要品尝绝鲜的味道，处理食材也必须争分夺秒。脱去笋衣的黄泥拱露出了白嫩的笋肉，手感如婴儿肌肤般嫩滑。黄泥拱细密鲜甜的下半段切成大块，几乎在下入滚水的一瞬间便奇香四溢。这是春天里最鲜的气息。焯水去掉笋中的大量草酸，可以使

0: 口感更加清爽。此时的黄泥拱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他的最佳搭档咸肉。吴清平去年冬天腌下的咸肉隆重登场。
1: 用那个食用盐把它每个部位都给罗擦一遍，多反复的罗擦，腌制两个月，然后上面铺满那个盐，到两个月以后它就撑贴了，洗干净以后把它晾起来，用太阳光照，给它照个十来天，然后呢又挂到阴凉的地方去，这个应该还没好，要发红了，外面一层发红了，那才是好吃的。
0: 这块咸肉刚刚腌了两个多月，还要再放上三四个月，时间将给咸肉带来美妙的风味蜕变。
1: 这部分嘛，买个新鲜的猪脚，跟它这里切一段，跟它一起去炖炖，很香的。弄几个蛋，然后几片肉一起蒸一蒸，也很好吃的。反正都能吃，这个能吃一年、两年、三年都能吃。现在有冰箱嘛？以前老底子的时候没有冰箱，那我们的老祖宗也要吃好多年嘞。里面还有一个汤留着，这个汤呢还有大的用处，就是我们可以腌制鸭蛋，到时候这个熟了切开来，中间都是流沙的，很好吃的。它就是会流油的，那你鸭蛋蒸熟了剥开来，它那个油脂啊就爆开来了，它就是那个蛋黄啊很沙的。
0: 肌红汁白的咸肉激发了主妇食材搭配的创造力，但此刻黄泥拱才是咸肉的灵魂伴侣。这道菜也叫腌笃鲜，是江浙一带的名菜，各地加入的配菜各有不同，但在这个时节的和尚镇，当天现挖的黄泥拱加上自家腌制的咸肉，再无需其他，便是最鲜的味道。黄泥拱下锅之前的速度以分钟计算，但下了锅之后就不能再心急，把一切交给时间，小火慢炖，最简单的烹饪，给予鲜美食材最大的信任。黄泥拱的下半段炖咸肉再合适不过，上半段更细嫩的笋尖也被吴清平安排得明明白白。笋尖切丁，跟春天田埂边的时令野菜马兰头一同清炒，一清二白，清爽鲜香。对生在竹林边的人来说，笋是味觉的维生素，在各类菜肴中都必不可少，也无可替代。老鸭的挚友是笋干，去年春天做的野笋干经过泡发，焕发了第二春，变得鲜脆柔嫩。清香的笋干和酥烂的老鸭在锅中鲜香相融，彼此成就，文火慢炖中散发出愈加醇厚迷人的味道。吃完这顿笋干炖老鸭，再过半个月，一年一度采野笋做笋干的时节就到了。今年的鲜美之味将在笋干中继续封存。

两小时后，黄泥拱炖咸肉已浓香四溢。这是令人拍案叫绝的天作之合。笋化解了肉的肥腻，肉吸取了笋的清甜，两者充分融合，互相滋养，让白色浓汤竟有股奶味的醇香。

0: 王尼玛星。
1: 哎呀，老爷，我嘎嘣脆了哦。
2: 嗯，脆的。
3: 提鲜的黄泥拱比肉更受欢迎。这是属于生活在竹林边的吴清平一家每年的一期一会，也是懂得与自然的相处之道并长存敬畏之心的萧山人获得的最好回报。山中寻来的仙是大地藏了一整个冬天的礼物，而山中还有一种仙，不是靠寻，而是靠养，让鸡在山野间自由行走，吃树子，啄昆虫，饮椰水，让仙在时间与自由中自然生长。在海南，无鸡不成宴，餐桌上文昌鸡一般放在正中，作为海南四大名菜之首，它已经与这里的历史文化、民俗传统深深地融合在了一起。文昌是海南境内闽南系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民国时期下南洋成风，从文昌一带漂泊到东南亚的华侨人数众多。在文昌，处处可见南洋文化浓厚的骑楼老街，家家都有几个远在南洋的亲朋。作为海南头牌的文昌鸡，其味美源自于优质的食材，这和文昌鸡的养殖密不可分。文昌鸡以散养为主，雏鸡能自由活动起就被放之山野，主要以树子、昆虫为食。海南人家常饮椰水，农户吃剩的椰壳切开随手一扔，里面白嫩可口、营养丰富的椰肉就是鸡群的一顿大餐。福之旺早早来到守了十多年的老店，开始烹制自己的拿手绝活，白切文昌鸡。鲜活宰杀的鸡用开水焯一遍，取出后再一次清洗，才能入汤炖煮。入汤后，鸡身四周受热，开始膨胀定型。这时用筷子把鸡身夹起，沥干汤汁，再重新进入锅中，让汤汁充分渗入全部鸡身，内外受热必须均匀，避免了外皮过老而腹内不熟的现象。每个做文昌鸡的师傅都有自己的一套独门秘籍，而福之旺的白切文昌鸡之所以成为海口最负盛名的老字号，其秘密就在这锅有着30多年历史的老汤。
4: 为什么老汤？老汤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煮了上万只鸡在里面了，它的鸡的本味已经在汤里面了，已经渗入了老汤里面了，所以说这锅老汤是特别重要。
3: 经过15分钟的慢火炖煮，

鸡肉内外大致在九成熟的时候即可出锅。此时汤底的咸鲜被保留在表皮，而肉质依然保留着原味。离火后另放凉汤中浸泡，待稍冷却后取出，抹上一层香麻油，使皮色淡黄光亮，开始展件装盘。传统的文昌鸡一般以九分熟为佳，切开的骨头还略带血丝，这个熟度的口感才是最佳。一道文昌鸡半步华侨史，伴随着华侨们在南洋谋生的脚步，文昌鸡火遍东南亚，扬名海外，成为了漂泊海外的穷极游子最为魂牵梦萦的海南鲜味。中午饭点刚过，正是大部分餐厅都在休息的时候。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一家农家乐的后厨里，忙碌的厨师们正在准备着一场民族盛宴。长桌宴是苗族宴席的最高形式和隆重礼仪，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大片的芭蕉叶铺在桌上，厨房里各种家常的菜肴一一出锅。在这场盛宴中，最能代表苗族传统的是这些包裹在绿叶中的神秘美味——五色饭。山中藏着的不只是食材，还有古老的智慧。黎苗山野之间有一种仙，以树叶为笔，以糯米为纸，写下了千百年的味道。赵海金和姐妹们在中午前赶到村边的野山上，准备采集枫树叶。上树砍枝一般是家中精干的小伙子负责。四五米高的大树连攀带登就上了枝头，将枫树枝砍下，树下的女子们便把树叶挨个捋下收入袋中。采集枫树叶为的是制作苗家特有的传统美食五色饭。除了枫树叶，制作五色饭还需要采集另外一种植物红兰草。红兰草分为两种不同的品种，一种叶片稍长，另一种则稍圆。这两个品种一定要细心地区分开来，分别采集。采集回来的植物枝叶，在外人看来只是一堆差别不大的叶子，但是在长期和这些植物打交道的苗家女子眼里，她们即将各显神通。采集回来的枫叶用刀背不断击打，破坏表面的保护层，方便其中蕴含色泽的物质加速渗出。加工好的枫叶闷在桶中，用清水浸泡一周，才可以将其中用来上色的物质吸出。将泡制好的枫叶滤出，

0: 只取汁水，加热煮沸，加入糯米后略微搅拌，便像变魔术一样，让糯米呈现出灰黑色。经过蒸煮，糯米的颜色将会变得更加鲜亮。采集回来的红兰草清洗后要用沸水反复熬煮，一定时间后，熬煮出来的汁水就开始慢慢呈现不同的颜色，叶片稍长，颜色稍深，煮出来的颜色较浓，汤汁呈紫色，叶片较圆，颜色较浅，煮出来的颜色较淡，汤汁即呈鲜红色。在温度接近80摄氏度的时候，就可以加入淘洗好的糯米。温度的控制只能凭借巧妇的经验。
1: 那个温度的话，要看你怎么去控制了。那个水温，我们也是说，感觉用水摸了一下，水温控制好的话就比较好，好上色。如果水温太烫的话，就是那个米就软了一点，就不好吃了，然后颜色也不好看，就看你的经验，那多年的经验积累。
0: 在高温的作用下，汤汁将糯米染成红色或紫色，直到完全冷却，染出的颜色才最是鲜亮可人。在加工红米、紫米的同时，赵海金正在采集另一种上色的原料——黄姜。黄姜色泽浓艳，去皮，研磨成末，在水中过滤几遍，就能让一锅清水变了色泽。和其他的上色步骤一样，煮沸、翻搅、上色。现在最后一道颜色也加工完成了。传说，苗族人为了纪念英雄们，在传统节日3月3这一天，用5种不同颜色的糯米供奉。几杯山兰酒下肚，众人已是三分沉醉。一时间，敬酒歌四起，觥筹交错，这里变成了盛宴的天地，歌舞的海洋。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延吉，深入人心。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家财万贯，日食不过三餐。在海南，雨林、海洋、风情、美景都融在了这里的一餐一饭中。无论是黎苗山野间孕育的雨林之鲜，还是海外游子魂牵梦萦的故土之鲜，亦或是本土味蕾上镌刻最深的日常之鲜，他们风情各异，却指向同一种深情，那是对故土的热爱，浓缩在每一口至鲜至纯的味道里。

在丛林里，植物们都在争夺阳光，它们尽可能地向上生长。只有到达顶端，才有可能吸收更多的阳光与热量。这些种子里可能只有强者才能继续生存下去，有的植物却另辟蹊径，借着风的力量将种子扩散到丛林里的开阔地带。树林下有一些风吹落的花瓣，这个花瓣有点奇怪，这是兰花螳螂，它长得如同花瓣一样。走路的步伐都模拟了风吹动花瓣的样子。

他除了进食，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关注头上的两个须子，爱美到了苛刻的程度。不要被他样子迷惑，他可是个不折不扣的冷酷杀手。

几次出击无果，所幸和平相处。还是梳理须子保持美貌更加重要。

兰花螳螂注意它的时候，它就静止下来。趁兰花螳螂梳理须子的时候，又前行两步。

红树林是海岸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既让陆地与海洋有了间隔，又让海洋与陆地融为一体。在红树林的树冠上，黄金蚁行色匆匆，寻找足够的食物是蚁群壮大的关键。一切造访者都是它们的猎物。树间新发的嫩叶吸引着毛毛虫，这是致命的诱惑。他不幸遇上黄金蚁，体型的差距让这只黄金蚁暂时放弃了，它需要援助。这是一个侦察兵，他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加速把猎物的信息传递出去。通过身体各个部分分泌信息素，加上触角和肢体语言，他的同伴能将收集到的信息迅速传递。对于这种体型较大挣扎有力的猎物，围猎是他们最常使用的方式。

黄经理从不当场享用猎物，回蚁巢的路很漫长，但都要运回去。食物是维系这个庞大家族的根本。黄经蚁又称红树蚁，这些蚂蚁一生都可以在红树上度过。红树厚实的叶片是它们建造房屋的材料。黄经蚁一年可以繁育数代，他们需要不停地修建新的蚁巢，来满足家族的不断壮大。

对黄金蚁来说，树就是他们的领地，他们会阻止任何入侵者伤害红树。黄金蚁解决红树的麻烦，红树为黄金蚁提供了理想的栖身之所。现在他们需要梳理下自己的身体，以保持接收信息和分辨同伴气味的灵敏性。队伍集结完毕，黄金蚁又得出发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瓜和青岛莴笋。你去给我拿瓶啤酒去。
1: 哎呦，你听我的，你今天你先回去，我不方便啊。
0: 那你怎么的？你发烧了呀？来，我摸一摸，看看。来，
1: 哎呀，没发烧，
0: 不挺有劲儿的吗？啊，没事儿啊。那你是不是做什么对不起媛儿姐的事儿了？啊，进屋藏娇了？啊，那么赶我走？
1: 呆呆。

0: 呆呆挺可爱的。
1: 喵喵喵。

0: 怎么回事？谁呀？
1: 冯丹。
0: 他就是那个冯丹。
1: 嗯。
0: 不是。他是
1: 被他老公打的。
0: 你们的事被他老公发现了？
1: 我们什么事儿都没有。
0: 我怎么打他呀？
1: 我一句两句跟你解释不清楚。
0: 那怎么跑你家来了？
1: 我怎么知道啊？那你说他来都来了，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2: 我现在不能把他再送往那火坑里头去吧？
0: 问题是，你们家那圆圆没发现吗？
1: 嗯，我把网线拔了，圆圆登录不上去。
0: 早说呀、啊！我

0: 该下次在里面我跟孙子似的，我还能演戏呢。那你拔了，圆圆没反应？
1: 我拔了之后，圆圆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反正让我稀里糊涂的糊弄过去了。但是到现在啊，再没跟我联系过。我现在也害怕呢，我生怕突然间杀过来，他抓我一现行。
0: 就赶紧给安排个酒店就得了啊。
1: 他说了，他走到哪儿，他老公都能找着他。再说他什么证件也没带。
0: 不是，他老公在哪？他报警了？
1: 他不愿意报警。
0: 为什么呀？
1: 人家夫妻俩的事，我哪知道那么清楚啊？
0: 你呀，反正在家里就等于埋了一个雷啊，自个儿看着办吧，我帮不了你了啊。

0: 这个给你添麻烦了吧？啊，没事儿。那是我哥们儿。
1: 我还是走吧，接着在您这儿住下去不太方便吧？
0: 走，你能走哪儿去啊？你要是能有地方躲，你还至于跑到我这儿来吗？别多想了，啊，回去睡吧。

哎哎哎！

0: 早啊，爸，去买菜啊。这大包小裹的，
1: 这要去相亲啊？不跟咱一起过了？
2: 我要回家。
0: 得了吧，爸，你别闹了，行不行？这老家那房子都租出去多少年了？你看又回家，您家呀、啊、在这儿，看见了吗？啊，看见没？坐北朝南，大门向西，啊，老家没了，回不去了。您啊，就消消停停的在这儿过，行不行？
2: 他们住东屋，我住西屋。当初租给他们的时候就说清楚了，哎，我混不下去了，我回去人家给腾地方。我离开你家，我有地方去，你别老拿那个吓唬我。
0: 我知道。

0: 你已经给自己留了后路了。您真是高瞻远瞩啊，啊？那您看，我是拦您呢，还是不拦您啊？别再耽误您回去享福。我不抢你包。爸，我呀，还真就惦记你这存折了，真的，就等这钱网签过户办贷款呢。我以前骗了您没错，那不都是为了佳如那30万的学费吗？我是挖门盗洞，实在是没辙了，只能从这房款里往外抠。
1: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0: 我告诉你有什么用啊？啊，你身上还有30万。我跟您说，您不也是跟着一起糟心吗？再说了，就您那小心眼，您还不得劝我不交那学费，不让他上那学啊？你上学就把心学野了，再把我给甩了，我敢跟您说吗？行了行了啊，以前的小账咱就不扒了。这么说吧，反正这存折现在在你身上，交不交出来就看你自己给了。你要愿意给我呢，我就给你打张欠条，5%的利息，3年还清，比你存在银行里面定期划算。你要也不愿意给我，我也不强求。哦，你呢，回去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你也不用过意不去。我就全当你把这钱啊攒着给乐乐以后结婚当份子钱，不惦记不惦记。
2: 你跟谁借？
0: 找甜甜啊。
1: 甜甜的是佳如的朋友，你这钱从他这儿借，你将来你产生什么
0: 纠纷呢？爸，你怎么又来了？
1: 我这是为你好。
0: 我谢谢您了啊，我不需要。您这一天怎么一挑百缺了？不是，我们夫妻感情好，您嫉妒就怎么了？
1: 放屁！
0: 行了行了啊，我还得去上班了，赶紧回去做饭，还得送乐乐上幼儿园呢。

0: 路。
1: 爷爷，你不给我，别让老师看见了。
0: 啊，那怕什么呢？这爷爷又不是别人啊。
1: 爷爷，这样坏孩子不好。
0: 一好嘛，给。
1: 嗯，爷爷再见。
0: 再见。嘿，这小兔崽子，伺候你们还伺候出毛病来了。
2: 这房子你还是买吧。
3: 买呀，没有二胎，为了乐乐也得买。
2: 那这钱你出不出啊？
3: 他们钱哪够啊，我得出。
2: 哎呀，这天底下没有赢过儿女的父母啊。
3: 家人过日子，想往一块儿想，劲儿往一块儿使，都是。
2: 哎呀，你别高喊了，就说在公交站我全都看见了。
0: 看什么？
2: 你和你儿子。哎，
3: 我这是吓唬吓唬他，
4: 你别到处乱说去了。其实啊，我非常

0: 放了一俩炮以后更拿你不当回事。
1: 说我能怎么着啊，
2: 老家我又回不去，钱还不得不出，我夯不能看着他在锅上烤着，我再撒把胡椒面吧。
0: 老家不用回，钱照样给，你必须跟他们说清楚，你不高兴的时候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别以为离开他们就活不了，你让他们觉得就是千钧一发，是箭在弦上，是他们运气好把你给请回来，这样他们才能珍惜。就像今天早上似的，离家不到100米，能有危机感吗？你呀，戏台子搭的不是地儿。
2: 搭哪儿合适？
0: 火车站呢？
3: 哎，小叶，
4: 哎，
3: 都检查好了，千万别落下东西，这关系到你们未来10年的口粮呢。
4: 您放心吧，刘总，对着清单啊，过了3遍了，样不成。
3: 你们几个一会儿坐商务车，把这方案再过一遍，查缺补漏啊。
4: 好嘞。
5: 刘总，
3: 好点了？
5: 啊，好多了。
3: 赶快上车吧。
5: 哎。
6: 钥匙呢，放在餐桌上。你找不着啥就跟我说啊，我回老家了。嗯，
0: 别接。
5: 怎么？我爸，你说我妈为啥要走那么早啊？

0: 完没完？你要再这样，我可真不拦你了。生气了，真生气了，怎么办？啊？
1: 瞧把你吓的，这叫色厉内荏，软饭硬吃。
0: 不是，这以后都不打了，怎么办呢？
1: 能的他，他俩上班不交给你，那孩子归谁管？请保姆，他请得起啊？哎，即便他请得起保姆，他能放心吗？
0: 那是人保姆，人那是工作，咱们这是血缘呢，这是。
1: 对呀，你呀，就走你的，车是6:30的吧？正好他下班也赶得上，一点都不耽误。
0: 要不然我接完乐乐放学我再走。
1: 真是操心的命，乐乐放学我去接。回头我跟你儿子说，你走的时候什么都安排好了，让我替你站好最后一班岗，让他们也看看咱们这一辈人是什么素质，咱们也好好的扫扫扫扫他们。
0: 你这样，跟乐乐别说我走了，就说我去找朋友，就是赶不回来了，赶不及了啊，别说我走了。
2: 行，
1: 你呀，真是操不完的心呐。

0: 哎，甜甜，今天帮我加乐乐行不行？
1: 行啊，我一大闲人。爷爷呢？
2: 跑了。
1: 跑了？跑哪去了？
2: 那个，他
0: 有急事不跟你说了啊，回头再说，挂了。
3: 你爸这回不会来正格的吧？
0: 天要下雨，地要闹人，去他便当。
3: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进来？
4: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10月底。
3: 嘉如也驻足吗？
5: 吕姐负责制作，我只是偶尔。
4: 嘉如大部分时间都会在的。这个片子在内容方面，嘉如是最熟悉的，是吧？嘉如，你怎么能不在呢？到时候也请宋总多来探班，让嘉如跟您多多汇报我们的进度。
3: 没问题。
5: 吕姐，要不咱们就别麻烦宋总了。
4: 不麻烦吧？你们俩关系这么好，又是同学，是吧，宋总？
3: 对，一点都不麻烦。这样我正好呢，就有了2个月的时间，好好的招待何同学。啊，你千万别误会，吕总啊，我的意思呢是，我要好好感谢何同学呢，给我介绍女朋友。
4: 是吗？
3: 对
5: 对，是这么回事。我闺蜜，我觉得他们俩特别般配，两全其美的事儿嘛。这样，宋总，咱们回去就约起来，啊，您的情况我已经跟我闺蜜说了，要不这样，我现在就把微信给你俩推一下。
3: 哎，不，见面再说，见面再说啊。
5: 行。
3: 哎，吕总还有什么要了解的吗？啊，
4: 谢谢宋总，对我们项目的支持。
3: 应该的，应该的。
1: 画廊看画呢，给你看看啊，看，
6: 可爱不？
7: 可爱。
1: 这画才2800，我在这犹豫了10分钟了。
7: 你马上就有钱了。
1: 什么意思啊？
7: 还是上次说那个宋潇。
1: 得了，傻子，人家那是逗你玩呢。
7: 咱俩谁比谁精多少？
6: 你别跟着叶一凡那个小心眼瞎起哄啊！
7: 哎，我告诉你，我现在住的酒店就是宋总他们开发的。
1: 哎呦，何嘉如，
6: 甭跟我上课，就是因为你跟叶一凡你们两个瞎起哄，你知道我
7: 昨天晚上多尴尬吗？啊，我竟然壮着酒胆我问宋潇是不是对我图谋不轨。
1: 你有病啊，这话你怎么当人家面问啊？他怎么说？
6: 我也记不清了。
7: 反正他这种人我是知道的，就是那种典型的孔雀男，见着异性就开屏。
6: 其实也没想要干什么，人家今天啊就是怕我误会，
7: 特意解释说之所以这么热情地招待我们，就是因为我给他做了大媒，要介绍女朋友。哎呀，我想想我昨天晚上真是丢大人了。
1: 哎呀，算了吧，有些事啊跟木头说不清楚，你自己自求多福吧。哦，那什么，你们家老爷子跑了。
6: 跑了？去哪儿了？
1: 不知道啊，叶凡给我打电话让我晚上去接乐乐，我问他爷爷呢，他说跑了，
6: 匆匆就把电话挂了。
7: 完了，谈崩了。
1: 什么事谈崩了？
7: 房子呀，房子谈崩了。哎，我说田大腿，你快点跟宋潇见一面吧。
6: 啊，我告诉你啊，你们俩绝对对胃好。哎，你说你们俩要是有朝
7: 一日结婚了，我就不愁没地儿借钱了。
1: 说的我好像前途光明呢。既然这样，现在就买了。
7: 你可真会提前消费啊你。
1: 拜拜。
8: 而且我们目前的系统设计是通过信息平台扩展了远程通讯控制模块，巡检信息在线及时查看，远程配合了巡检人员的巡视，大大降低了对巡检人员的依赖。关于机房建设这一块，我们是想跟物业保安室合并规划，这样会大幅减少后期的运营成本。作为新建小区，我们给出的建议是选择方案 B。
9: 好，明白了。最后一个问题，关于 APP 广告收入这块，你们是否考虑保底扣除方式？
8: 不好意思，能不能解释一下？
9: 哦，集团这边呢，运营收入会做一个事先预估，

0: 初步预定本地块的广告季度收入按照100万保底，那么这笔费用将从你们后期的维护费用中提前扣除，能接受吗？
1: 不接受。
2: 对不起，我们可以考虑。
3: 请再确认一下，接受还是不接受？
2: 确认，我们可以考虑，可以接受。
4: 刘总，慢点。刘总，你慢走。
1: 刘总，慢走。他冲谁掉脸了？不，他冲我摇的头吗？
4: 他摇头是对你刚才讲到效果不满意，知道吗？
1: 哎，为啥不满意啊？我不按原计划讲的吗？我哪讲错了？
4: 你刚才讲的前面都没问题，为什么加最后一句啊？建议甲方选择方案 B。 哎，要都可是省钱来，咱利润从哪来？
1: 我不是看着有点悬，想给他们点便宜，我点好感度吗？再说了，那如果为了利润最大化，那从营销收入里面扣广告费，那钱不更少了吗？
4: 这是两码事儿，那广告收入是未知的，标书里也没标明，咱先把合同签以后再说呗。
5: 对，少说两句吧。
1: 你签完了以后不实行，你逗人家玩呢？
5: 啊，行了，少说两句行不行？啊，
1: 看结果，我崩死你！
5: 哎呀，看结果就完了呗。要中标了，怎么都行；要没中标，那都是你的错啊。
4: 哎，站这干嘛呢？上车呀！
1: 快四点了，我得去追我爸去了。
4: 刘总等着开会呢，你说不去了，那他们得气疯了。上来。

0: 万一你爸要是真不回来，
1: 不能够，他就吓唬吓唬我，找存在感。一会儿领导训完话，我去火车站拦他，我陪他爸吸引到高潮，他不会消停。
2: 接你回家。
3: 嗯，是。
2: 哦，老师。
3: 嗯，
2: 乐乐，跟老师说我是谁。
4: 老师，这是我全家阿姨。哎，我爷爷呢？
2: 你爷爷今天可能有事儿，你爸爸让我来接你的。
3: 哦，我收到乐乐爸的微信了。你以后要是经常来接的话，得办一张接送卡。
2: 好嘞，我回头让乐乐爸给我办。
5: 好
2: 啊，那跟老师再见吧。
4: 拜
3: 拜，慢点啊，
5: 再见啊。饿不饿呀？
2: 走了，回家。
6: 老爷，你怎么还不走？
7: 看来呀，他们是真用不上我了。
6: 你就听我的，现在去车站还来得及，你就等着他们哭天抹泪的求你回来吧。
2: 车在那儿呢，上车回家喽。来，慢点啊，书包摘下来吧。
1: 哎，我现在就出发去火车站了，啊，乐乐已经接回去了。
8: 我不是让你好好哄哄他吗？你怎么不听呢？
1: 我哄了呀，撒娇耍赖，嬉皮笑脸，威逼利诱，该用的招都用上了。他也跟我回去了，谁知道这眨眼的功夫又哪儿不自在了？就那帮老头老太太凑一起，我跟你说没好事，不一定怎么鼓秀他。
9: 林哥，
1: 文博，挂了啊，姚壮的祖宗来了。
8: 哦，好好好。
1: 你怎么来了？
10: 我带客户刚看完房，正想给您打电话呢。

0: 周，咱不是约了银行吗？您那边钱准备怎么样了？
1: 准备好了，啊，归到一堆就行了。那就行。哎，哥，这次无论如何可千万不能出岔子了，要不然我真没脸见人了。
2: 放心吧，啊，你哥脸皮没那么厚，这次无论如何不会掉链子了。
0: 那行，哎，您去哪儿？我开车送你。
1: 不用了，我去火车站。
3: 不是出差啊？
1: 取钱？
3: 不取什么钱？去火车站啊？
1: 不归堆吗？就差最后这一堆了。
3: 转年头还有人用现金啊？

迎城站，请下车的乘客从后门下车。

0: 师傅，麻烦您快点好吧，我有急事儿，快赶不上火车了啊。
1: 要不你打飞机得了。
2: 小伙子，那个麻烦你件事儿，就手机没电了，能在这儿充个电吗？
3: 那边有小马充电吗？哎
2: 呦，这不会呀，不会。不是我啊，跟儿子约好了在这儿会面，他找不着我，他就着急啊。谢谢您，谢谢您。
3: 那你给我吧，来这边。哎，
2: 好。
3: 您啊，就在这边充吧。哎，
2: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3: 别客气。哎，
4: 等一会儿，我得把这个球打好。要和我爸坐从火车站回来，就啥也玩不成了。
5: 不可能，火车站离这儿远着呢，你爸肯定回不来。
0: 你儿子去火车站了，放心吧。你怎么知道的？情报准确，你儿子就是去接你，勇往直前吧。
2: 哎，小伙子，谢谢谢谢啊，
3: 够用了，
2: 够用了，够用了，
3: 好好好，
2: 哎，谢谢谢谢。

来不及了，让一让啊！来不及了，让一让。谢谢谢谢。来不及了，让一让，不好意思。

0: 过去，谢谢。
1: 开始检票了。

0: 怪。
1: 看见爸了吗？
0: 没看见呀、啊。说我爸这作什么妖啊？
2: 他会不会先进去了？
0: 不可能，这刚检票，他飞进去啊？
2: 你打他手机啊？
0: 打了，打不通，都打一路了。
1: 出门了，这么大年纪不会出什么事
0: 儿
1: 吧？
0: 不会出什么大事儿，最多也是改车票提前回去了，让他回老家待几天，在七大姑八大姨面前损我一圈，能找个周末我在负荆请罪。我去接
2: 了。啊，你先别急啊，你要不行你就去派出所看看。
0: 去派出所干啥呀、啊、你现在报失踪人口人都不管你。
2: 嗯，我也不知道，要不你去看看，万一有什么线索呢？
0: 那也是啊，你说我爸会不会冒充失忆老人蹭人警察收收免费车回家了？这样又有台阶下了，又能省钱，这像我爸干出的事儿。我去问问啊。
2: 啊。
0: 哎，请问那个车站派出所在哪？
3: 您好，民警值班台在楼下。哎，
0: 你好，我问一问，有没有老头今天在这儿丢手机、身份证？
4: 您这边说，这边说，什么事儿啊？
0: 有没有老人今天在这儿丢手机、身份证、车票，啊，或者失忆找不到家？
4: 天天都有，太多了。你找这人什么样啊？
5: 大爷，您靠边。
0: 我这有照片。
4: 有没有老年痴呆啊？
0: 我爸没老年痴呆症，脑子好使着呢。我妹没虐待他。
6: 开往吉林的 K21
7: 大爷
6: 次列车，
7: 这马上要停车检票了，您信不信？
6: 还未检票的旅客抓紧时间检票。
7: 哎，你干
6: 由平城
7: 干嘛呢？这排着队呢。大爷，您票呢？
6: 即将停止检票。
7: 大爷，您先进。
6: 还未检票的旅客抓紧时间检票。
7: 哎，干嘛呢？我控制着呢。
6: 开往吉林的 K215次列车已经进站了，请您抓紧时间上车。
8: 就你爹你妈啊，身后总有个老家在后面拖着，只要你说错什么话啊，你眼神拐弯眼白肉多了，叫你吃饭你没答应了，他买那什么长生不老药你说没疗效了，他就是觉得你嫌弃他了，他叫一个人回老家，不拖你后腿了。

0: 有可能是晴晴。
1: 谁呀？
2: 要快递。

0: 真是快递。
1: 哎，
2: 你好。
1: 你好，您快递。
0: 什么呀？
1: 这好像路由器。
0: 嗯？你订的？
3: 没有啊。
1: 这侯媛媛女士是吧？
0: 啊，哦哦哦，是是是
1: 是啊，是是吧？啊，好，
0: 谢谢啊。
1: 啊，没事。

0: 喂，你好，快递。
1: 哎，你把快递放我们家门口了吧？
0: 哎，没有啊，你们家有人接收啊？
1: 不可能，我们家这时候没人。
0: 哎，你家是702吧？没错，你家大哥，你不也在里边吗？
1: 我哪在里面啊？
0: 啊，可能我看错了，反正你家大哥亲自出来接收的。

0: 我以为是晶晶找上门来了，我以前躲到哪儿，她都能找到我。
1: 啊？
0: 没事，不说我这些破事儿了，一起吃口饭吧。
1: 哎，不饿，你自己吃吧。
0: 你怎么了？
1: 挺好的，你吃吧，不饿吧。
2: 我爸出事了，在明德医院，你赶紧过来。
1: 喂。
3: 喂，路由器收到了吗？
1: 收着了，收着了。呀，你还买什么路由器呀？
3: 你升级了吗？
1: 不用升级，家里那不用的挺好的吗？
3: 家里怎么有个女的呀？
1: 那是家里的小时工，是不是呆呆要生了吗？到处都是猫毛。哎，我跟你说啊，一凡呀，爸爸进院了，我得赶紧过去看一眼。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哎，冯楠，我出去一趟啊，甭管谁敲门都别开。
0: 你要
4: 小时工，
0: 就是小时工。

0: 的祝福。画的不好看吗？
1: 太好看了。为什么在阳台上放风筝呀？
0: 爷爷说放风筝能治老年病。
1: 爷爷说的是治颈椎病吧？
0: 爷爷说今天阳台很大，够种一个菜园子，我们全家都不用买菜吃了。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怎么样了？进去2个多小时了，还没醒。没事儿，脑晕的身体啊，底子好着呢，肯定能挺过来。
1: 脑溢血，脑溢血谁管底子好不好啊？我姑那会儿也这样，手术完之后。
0: 2个月就康复了，现在都1年多了，爬山跳舞那都没问题啊！
2: 我爸那是让我气的。
0: 行了，干什么？干什么？他们还是个装病。干嘛给四儿那么大压力呀？啊？
2: 为了把存折从我爸手里拿回来，我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我故意挤兑他，给他压力。我故意跟他说不用他钱，我跟别人借。他肯定是觉得我那话是撵他走，觉得我用不上他。
0: 欲加之罪了啊！别那么自责，那买房子也不都是为了孩子吗？都。
2: 我养了我30多年，没给我享过一天福，给我洗衣服、做饭、带孩子，还得受我的嫌弃。我这一天天的，就惦记他那点养老钱，就为了买这套房子，我简直是泯灭人性了！我都，
0: 停停停停，咱打住吧！啊，再这么说下去。 那我爸我妈都该从那棺材里蹦出来找我索命呢。那我大学时候爸妈都不在了，那不也没花过我一分钱吗？

0: 咱别在这儿睡了，你也到屋里去跟优诺一块睡好吗？
1: 我要等我爸回来。
0: 可是你爸爸今天可能赶不及回来了。
1: 为什么？爷爷嘛。
0: 阿姨也不知道，你爸爸还没来电话呢，咱先去睡觉吧好吗？
1: 娘娘，我能跟妈妈打电话视频吗？
0: 妈妈呀，明天再视频好吗？咱现在该睡觉了。
1: 好
0: 吗？
1: 好吗？好。
2: 乐乐。
1: 好
2: 吗？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来来来来，去。
2: 刘姐，你还好吗？啊，来来来，我扶着你。
0: 哎，刘姐，
2: 慢点慢点，行
3: 不行？又搞定一个。我李静处就没有搞不定的人，骂不了的紧。
2: 对，没错。
3: 要跟我比酒量，我身体的构造，这八十都是酒精。我重要吗？
2: 重要重要。
3: 您服我吗？
2: 服啊，这不服着呢吗？
3: 我是说你佩不佩服我？
2: 佩服，佩服。
3: 那你说，吴总是不是偏心？你一个搞创意的，你去商学院干什么？在这家公司搭台唱戏的人是我，拉资源找赞助马团队哪一样不是我？
4: 你说你在那些金主面前啊，你简直放个屁都没有。这宋总这么好的资源，你说你能说个什么？
2: 哎，刘星，
4: 我在吴总那儿我是比不过你，
3: 但是
4: 女人这前三十年啊拼的是自己，后三十年拼的是孩子。
3: 我闺女李青青
4: 海城的高材生，她马上还要去梨园的最高殿堂演出了，牛不牛？
2: 牛牛，特别牛。
4: 她上个星期考试语文数学英文全是100分，他牛不牛？
2: 牛，特别牛。
3: 他一定会干掉你的，他就是你的后浪。
2: 佳若姐，你手机好像响了。小韩，那你送吕姐回房间吧。
5: 好，我们先回房间吧。
3: 你扶我吗？
5: 扶扶
3: 扶，
2: 扶必须扶。
3: 慢点，
5: 什么人呢？有病吧，佳如姐，你还服他？要我说就把他撂那。
2: 酒后失德，我以后喝多了你可得拦着我的。
5: 不会让你这样的。
1: 妈妈，你啥时候回来？
2: 乐乐，你怎么这么晚了还不回家呀？
1: 爸爸等爷爷没有回来。
2: 啊，爸爸跟爷爷去哪儿了？甜甜他们去哪儿了？
6: 哦，那个什么爷爷啊有点不太舒服，叶一凡在那边照顾呢，就把乐乐放我这儿了。
2: 爷爷不舒服严重吗？
6: 没，不严重不严重。
7: 应该没什么事儿的，放心吧。啊，
2: 你看你都结巴了，你跟我说实话到底怎么了？
6: 哎呀，叶一凡本来不让我告诉你的。
2: 你跟我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
6: 爷爷今天在火车站台阶上摔下来了，脑出血，现在在医院抢救呢。
2: 你说什么？
1: 爷爷没事吧？
2: 没事。哦，乐乐，没事没事，放心啊。爷爷身体那么好，肯定没事的啊。
6: 你那个待会儿跟叶一凡联系的话，你别跟他急啊。
7: 他是不想耽误你在那边的工作，所以都不想告诉你。
6: 乐乐呢在我这儿你就放心，医院那边呢叶一凡陈丽都在。
2: 我真是服了他了，他知不知道什么叫轻重缓急啊？啊，不是这个时候在这儿给我假装高尚假装贴心是吧？行了，不跟你说了。乐乐你早点睡觉啊，听甜甜阿姨的话啊，拜拜。
6: 哎，你干嘛呀？
2: 我能干嘛呀，订机票回去，挂了啊。
6: 哎，
2: 小申，帮我订明天最早一班航班回平。

0: 行程。
1: 好，
0: 然后去收拾东西。
1: 妈妈就要回来了，咱可以去睡觉了，好吗？

0: 宋总。
1: 又想不告而别啊？
0: 我是想上车之后给您发信息的，但是我看太早，怕您没醒。
1: 我像是那么有福的人吗？
0: 我公公病了，脑溢血，所以我必须得回去。
2: 我知道，小陈跟我说了。
3: 行了，快上车吧。
2: 我呢一会儿还有一波接待，我就不去机场送你了。医院有什么事情跟我说。
0: 不用，不用麻烦您。您真的跟我闺蜜太像了，就是人造小太阳。
3: 那回去赶紧把相亲安排起来啊。
0: 行，没问题，那咱回去就约起来。
2: OK
3: 行了，赶紧上车吧。 Lisa 来，把行李放在后备箱。
0: 谢谢。
3: 行，回去见。
0: 行，那咱回去见。
3: 去机场啊。
4: 下周您只有周三晚餐没有安排。
3: 怎么了？
4: 跟何小姐的朋友约会啊。
3: 那个人造小太阳，周三晚上我加入一起晚餐，叫上那个小太阳。

0: 都是4个小时。是吗？我怎么感觉我一年那么长？你回去歇会儿吧，我在这儿守着，爸醒了我就叫你。
1: 你回去吧，刚下飞机，回去睡一觉，看看乐乐。你这样我怎么放心啊？
2: 我回去睡不着，我在这儿心里还能踏实点。你们俩都回去，我在这守着。妈，你俩出去把饭给吃了，然后回家把这铜给我刷了，晚上回来时候给我带着吃的。
0: 妈，不能回去，我也在这看着我爸。
2: 现在知道眼孝子贤孙了，早干嘛去了？平时老人说一句，你们有十句在那顶着呢。 老人传授点经验，你们都当笑话听。现在老人病倒了，这次着急了，急管用吗？你们两个要是倒了，那可怎么办？
1: 房子我给你们买，贷款我给你们还，孩子我给你们养了，
2: 该指望我不？赶紧的，把饭吃了，然后回家睡觉。
1: 正好我饿了，咱们吃点吧。谢谢妈。

0: 媳妇儿，那房子的钱动了6万，
1: 那不是应该的吗？除了那些钱，咱们哪还有钱啊？
0: 黄姐老公下礼拜就来了，我爸现在这昏迷不醒，怎么办呀？就动手术的那还是小钱儿，那 ICU 一天16000。
1: 甜甜那儿还有几十万，我上飞机前跟他说了，他说他都借给咱们。
0: 你说是我爸，咱家都省吃俭用，不舍得吃不舍得花。你说我爸这一辈子，你说他遭这罪他图什么呀？他呀，不就为了给孩子留俩钱吗？就买个房子什么的。最后你说

0: 光，咱们借那些钱又不是不还，咱们肯定能还得起。你也别太感谢甜甜了，他说了，这钱要是还不上，你这后半辈子就得给他当司机当保镖，我呢就得给他当使唤丫头，揉腿还得掏耳朵。
1: 这姐们儿嘴真损。

0: 回来够快的呀，老爷子怎么样？怎么样？是情况不好吗？
1: 不好，一点都不好。我问了主治医生，他可能随时都会醒，也可能昏迷10天、20天，也可能不会醒。
0: 我说了跟没说一样吗？
1: 天天，我就你这么一个有钱的朋友，从买房到买车，我都一直在薅你的羊毛。你现在都秃了，我也没放过你。
2: 瞎说什么呢？谁秃了？你瞧我这一头浓密的秀发，可着你薅啊！
1: 谢谢你，亲爱的。
2: 好了好了，别酸了啊，念一完呢。
1: 我让他在家睡觉，我觉得他也睡不着，我就一个人出来了。
2: 那你怎么着？是这个周末要用钱是吧？我提前跟他们打招呼，让他们把钱备出来。
1: 忘了这事儿吧。
2: 为什么呀？你不买房了？
1: ICU 一天16000，他10天不醒就是16万，20天不醒，30万就全没了。
2: 这 ICU 这么贵啊？
1: 所以啊，还买什么房？我拿什么钱还你啊？
2: 没事儿，你答应我了吗？后半生给我当牛做马。
1: 牛肉30块钱一斤，我们两口子剔干净，连骨头一起卖也卖不到10000块，买肉就更便宜了。你图什么呀？
2: 图你是匹千里马呗。我就相信你这辈子一定会大红大紫的，到时候可得双倍还给我啊。
1: 谢谢啊，我就是一拍纪录片的，你以为我拍《速度与激情》呢？你打个什么算盘？
2: 那我不管，在我心目中你就是最优秀的大制片人。那怎么着啊？你跟叶一凡商量好了是吗？
1: 没有。哎，他为这事儿付出了不少心血，我觉得他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2: 没事儿，你也别太悲观了啊，没那么惨。兴许明天老爷子就醒过来了，什么事也没有。
1: 明天一睁眼就一定要有好消息。一定要有好消息。
2: 一定。

0: 妈妈呢？
1: 妈妈去医院了。
0: 哎呀，怎么睡过去？
1: 爸爸，去吃饭吧。
0: 嗯，好。

0: 太凉了，我用微波炉热一下。
1: 不用，爸爸去就行啊。
0: 没事，妈妈教过我，我会用微波炉了。
1: 不用了，还温乎着呢。嗯，我这样吃就行。你吃了吗？
0: 嗯，妈妈跟我一起吃的。
1: 妈妈什么时候走的？
0: 妈妈陪我吃完饭就走了。那妈妈，我什么时候才能去看爷爷？
1: 爷爷现在还没醒呢，你去了也看不见。
0: 看一下就不行吗？不说话。
1: 医院里面有太多病菌了，不让小朋友进。
0: 爷爷什么时候死？
1: 快醒了。
0: 那你把这张卡片给爷爷。这是我给爷爷的祝福。拍的不好看吗？
1: 挺好看的。为什么在阳台上放风筝呀？
0: 爷爷说放风筝能治老年病。
1: 爷爷说的是治颈椎病吧？就算为了治病，也得在院子里放风筝啊。阳台上怎么跑得开？
0: 爷爷出院，我们就去新家了。爷爷说新家阳台很大，够种一个菜园子，我们全家都不用买菜吃了。

0: 我们身体怎么样了？还好。我参加昨天下午的会，
1: 我参加。哎，好好。
2: 三姐，哎。
0: 姐，你怎么这就来上班了？我公公在
3: ICU， 医院不让一直陪护，一直守着也没有用。我在家里又胡思乱想，倒不如来上班。ICU
1: 那挺贵的吧？分分钟都在烧钱。其实，老人家平时身体挺好的，这种情况康复的几率应该挺大的，别太担心了。
3: 怎么说呢，这得看个体。那有的人呢，99%都能好，那1%落在你身上，也就没用。我们邻居有个大爷，也是我公公的朋友，前段时间住院了，脑溢血，这两天已经能动了，能下地了。
1: 哎，那没什么后遗症吧？呸呸，你看我这嘴。完全康复应该不太容易。 姐，我要不要给你约一下文博啊？

0: 我来的路上都在想，我该怎么跟你说。
1: 我就知道你不好意思啊。其实你让我订票的时候，我就跟文博讨论过了。

0: 下班了还不走啊？
1: 往哪儿走啊？
0: 去医院看你爸。
1: 我现在光想到医院那方向，我腿肚子都钻紧。
0: 走吧，我扶你去。
2: 您的意思是说要放弃这套房子？那这事您跟野哥商量了吗？
3: 还没有，我也不想给他添堵，过两天再跟他说吧。主要是黄姐那边，我们已经放了他好几回鸽子了，我不想等到付款的时候突然说不行了。
2: 是不能那个。
3: 就是啊，其实我也没想好怎么跟他说，但总觉得这个时候突然说家里老人生病、经济危机，就跟撒谎似的，就好像是把你推出去挡枪。
2: 王姐那人挺好的，她也没那么多疑。
3: 她要是相信，当然最好。小丁，如果她不信的话，你真的可以把她带到医院去，别到时候房子没买成，你的信誉再毁了。
2: 也不至于，姐。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您那10万块钱定金，我说不好黄姐会怎么想。
3: 那10万块钱，我也没奢望能拿回来。其实我心里还是有个谱的，就10天。如果10天之内，乐乐的爷爷能够醒过来，那医药费老家那边还能报销一部分，总共的费用20万左右。如果黄姐能等的话，这钱我可以出去借。如果乐乐的爷爷10天之内醒不过来，那这医药费就没底了，我们就只能放弃房子保人。
4: 我跟黄姐再说说吧，尽量让她再等等。
3: 谢谢你啊，小丁，给你添麻烦了。
2: 这我应该的，姐。
3: 谢谢你，小沈。
5: 姐，你太客气了。

0: 平时在我旁边嘚啵嘚啵嘚的，有时候我觉得还挺烦人。这一下安静下来，我还有点不太习惯。
1: 你别笑我吧，我觉得我真的麻爪了。
0: 我爸我妈出车祸那年，我接到消息，一直到把他们送走了，好长时间我都是这感觉，特别懵。
1: 说实话，到上初中的时候我一直都长大了，再也听不见我爸教训。后来他退休来了平城，我就想方设法的让他明白，就他那把破刀只能切个萝卜白菜，在这个家里我才是顶梁柱、排头兵、总指挥。直到那天我看见他倒在站台上，当时脑子嗡了一下，你知道我当时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当时脑子就有一个念头，我得找我爸，我爸肯定知道怎么做。直到他倒下那一刻，我才知道根本就没长大呢。

0: 吗？
1: 我有预感，他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0: 兄弟，谢谢啊。
1: 钱够不够用？
0: 要是买房的话，肯定不够。不买的话，还能撑一阵子。
1: 夏如怎么说？
0: 咱们还没商量这件事儿了。

0: 这里面是我给那旅行社租系统的尾款，6万多块钱，远远没报备，你先拿着用。
1: 我姓许，我不傻。
0: 女人都是护犊子，在这个时候不能让她再给老人看病还是给孩子买房中做选择。
1: 假如不会的，
0: 我不是说假如经不起考验，我是说男人在这个时候不能让女人经历这样的考验。

0: 过来吃饭。
1: 来了来了。
0: 又是面条啊。
2: 有的吃就不错了，老人还能伺候你们的时候啊，要珍惜
0: 珍惜珍惜，特别珍惜。
2: 一凡呢？
0: 去医院了。
2: 今天又该续费了吧？
0: 嗯，可不。
2: 哎哎呀，佳如啊，
0: 嗯，
2: 跟你说句心里话啊，一凡在家我都不敢说，我怕他多心。我真不是心疼你们跟你公公花钱了，我是怕我自己遭不起这个罪。你说万一我也有这一天，哎，你们好不容易把我给救过来了，落个半身不遂，这生活不能自理，成天哆哆嗦嗦的，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啊？干脆让我过去算了，到时候别救我啊。
0: 妈，这事儿没落自己头上，谁说话都硬气着呢。您要真有诚意，别当着乐乐面说呀。您不指望我，我还得指望他呢。乐乐，回头妈咪要是有这一天，砸锅卖铁都得给妈妈治治啊。嗯，我的好大儿，
2: 瞧那怕死的样儿。
0: 以后不许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3: 菜齐喽，来来来啊！都吃了，也不给老公留着。
4: 谁让你做那么好吃啊？我这个是对大厨的尊重。
5: 你真满事，我再给你整奶粉去。
4: 别别别，那喂猪呢？再好的东西也得欠着点给，不然不值钱了。
5: 你也知道啊啊！所以你平时老克扣口粮是不是？嗯，
4: 油烟味儿。
5: 这油烟味儿怎么了？
3: 油烟味儿是男人最好用的香水。
4: 佳如姐那事儿，你打算怎么办呀？
5: 我明天只能去新路找一下黄姐了，那边跟她谈呗。
4: 10万提成又没喽。
5: 你放心，够你吃炸鸡的钱啊。
4: 我可没那么好呀。
5: 来啊。我问你啊，我赚多少钱可以申请养你啊？
4: 保底每月工资3万。
5: 那我努努力差不多呀。
4: 你的收入得是我的3倍以上。
5: 那你现在赚多少钱呀？
4: 嗯，税后8000。笑什么？
5: 那我现在够格了呀。
4: 那我说的是动态3倍，那我的收入也会涨的，好吧？
5: 假如说啊，假如你嫁给我以后。我还是够格的，但是你动态的时候呢，我不够格了，你会选择跟我离婚吗？
4: 不会，这方面还是比较传统，我还是希望能够从一而终的。
5: 好媳妇儿。
4: 所以啊，我选择跟谁结婚可是非常非常慎重的，你好好表现吧。
5: 看来我真得给你扎分记一下。

0: 冯丹，我买了外卖，
1: 出来吃吧。
2: 你回来了？
0: 哎，
2: 刚想问你，你家杰瑟琳都放在哪儿啊？
0: 哎呦，你怎么还干上活了呀？啊？
2: 我感觉好多了，正好活动活动。
0: 啊，也行。杰瑟琳啊，在那个架的第二层最里面呢。
2: 哎。
0: 谢谢啊。
2: 没事儿。
3: 呆呆。呆呆。呆呆。

0: 姑娘，来来来来来来，起来起来！我这哎，马桶水脏！
1: 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来，
0: 你是不是把那路由器给连上了？
1: 我刚刚打扫电视柜的时候，我以为我不小心弄掉了，我就给插回去了。
0: 你。
1: 我是不是说？
0: 别说话，也别出来啊！

0: 佳琪，哎，你妈呢？
1: 你是不是有外遇了？
2: 没有。
1: 我问你话呢，你是不是有外遇了？
2: 你个熊孩子，跟哪儿听说的？你妈呢？
1: 我妈在厨房呢。你跟我说实话，要不然我现在就跟她说。
0: 你从哪儿听说的？
1: 我在我妈电脑旁边，我全看见了。
0: 你都看见什么了？
3: 我看见有个女的在家里晃来晃去。
0: 那是爸爸请的小时工。
1: 小时工穿睡衣啊？你说不说实话？你要不说实话，我现在就去找我妈。
0: 哎哎，别！佳琪，你听爸爸说。
1: 佳琪，
2: 你是冤枉爸爸了。爸爸跟那个阿姨。
1: 我妈回来了。
0: 哎！
1: 佳琪。你要的苏打水给你买回来了，喝完苏打水赶紧睡觉。
4: 我手机放哪儿？
1: 哎妈，手机在这儿呢。
4: 你拿我手机干什么呀？
5: 我得赶紧下楼把小卖部的钱付了啊。
4: 愣着干嘛呀？赶紧喝水，喝完水睡觉去啊。
1: 嗯，赶紧的啊，抓紧啊。

0: 我暂时相信你一次。今天的视频记录我删了，我妈看不到，但是我有备份，如果你再让我发现一次，我就立刻告诉我妈。
1: 闺女，我没有做对不起你妈的事儿。那个阿姨是来咱家避难的，我一时没法说清，但是爸爸绝对没有出轨，请你相信我。
0: 最好是这样。
1: 你把聊天记录都删了吧。

0: 李哥，我是不是又惹祸了？哎，啊，对不起啊，我不知道那个路由器不可以。
1: 你也不用说对不起，这事儿主要赖我，也是我呢，没跟你说清楚。我知道你是好心，把这路由器给我接上了。这路由器啊，连着我们家监控摄像头呢。
0: 哦，那我是不是给摄像头弄坏了，还是路由器？
1: 不是，你坐，我慢慢给你解释。

0: 他是怎么跟你联系的？怎么说的？
1: 就电话，他就跟我说让我把公司的数据库配置好，他出差远程办公方便。
2: 这样啊，那他要是登录的话，你那边是能看到 IP 地址的，对吧？
3: 对应具体的地址远程办公的话，会有一个安全性的问题。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呢，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力哥，我是不是又惹祸了？
1: 哎，
0: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那个路由器不可以。
1: 这事儿主要赖我，也是我呢没跟你说清楚。我知道你是好心，把这路由器给我接上了。这路由器啊，连着我们家监控摄像头呢。你坐，我慢慢跟你解释。

0: 我也不怕你笑啊，这个摄像头啊，是你嫂子呢，对我不太放心。这不是我们俩现在两地分居吗？你嫂子又有点疑心病，所以就在家里呢，悄悄地安了这个摄像头，为的是啊，能够监控我。哎，嘿，你别想多了啊。
1: 我不是你嫂子想的那种人，我也不是你现在想的我这样。你就是，你力哥现在啊，就是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2: 我懂，女人吗？
1: 那摄像头都在哪儿啊？我怎么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不是偷偷装的吗？都是暗的，一个在客厅，一个在厨房。
0: 那我这几天在你这里都被看见了？不会不会，你进来的时候，我情急之下不是把路由器给断了吗？前面呢都没看见，我正琢磨着这两天呀、啊，把这路由器给连上了，这不时间长了，怕你嫂子怀疑吗？这你今天一下就给连上了，不过还好啊，今天算是幸运，我女儿看见了，我已经跟佳琪说了。
1: 让他把那些录的东西都给删除了，你嫂子什么都没看见。那就好，那就好。
0: 李哥，我看我还是走吧，我不能在这儿给你添麻烦了。哎呦，这弄得好像我要轰你走似的。你要是想走，你什么时候都可以走，我肯定不会拦着你。 但是你说你又没带任何证件，怎么住酒店？就算能住，估计韩晶晶也能找着你。你呢，先跟我这儿待着，把伤养好了，自己的事情呢都想清楚了，什么时候想走咱们再商量。退一万步说，韩晶晶真要找到这儿来，我也能帮你挡一下嘛，不是？
1: 谢谢啊。 这监控，我是不是就不？

0: 出去了。
1: 哦，那倒也不是，你嫂子这个人啊，生活很规律。佳琪早上上学了，她7点多钟啊就出去买菜了。中午12点的时候呢，准时会去学校啊给孩子送午饭，晚上10点半就睡觉了。这期间啊，我把路由器给你断了，你就能出去活动活动啊，厨房啊什么什么的啊。
0: 好，我记住了，我肯定不乱跑，不给你添麻烦。
1: 哦，你现在这个房间什么都没有，那那路由器我就一直连着了。

0: 异常稍低密度区提示，
1: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梗死区 BBB 破坏，已经由细胞毒性水肿转变为血管源性水肿，已经不适合溶栓治疗了。
2: 明白。
0: 你们是叶平安的家属吗？
2: 我是他儿子。
0: 好，请坐。好，那你先忙吧。今天叫你们来是因为你们需要做一个决定。
2: 我爸他出什么问题了？
0: 哦，这个不是他的片子，你不用担心。
3: 你爸没有什么大问题，我刚刚看过他的各项指标，和前几天没有太大差别。可这也是他的一个问题，可能在以后的几天他一直是这个状态。
2: 那您是让我做什么决定啊？
0: 是留在 ICU 还是转入普通病房？
4: 转入普通病房能维持现在的状态吗？
0: 普通病房的护理标准和 ICU 当然有很大的差别，有些病人转入普通病房后当天病情就恶化了，可是如果留在 ICU 也有可能没有任何结果。
4: 这不是选择，这是赌博呀。你说这些病人每天躺在病床上都想什么呀？
5: 在想外面的阳光、空气、树木、花草。
4: 如果是你呢？你躺在病床上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起来，你会想什么？
5: 你能盼我点好吗？
4: 我就是打个比方。
5: 那我想的可多了，我想多抱抱乐乐，多亲一亲你，我要让你们知道我多舍不得离开你们。
4: 那你有什么想向我们忏悔的吗？
5: 什么忏悔？我有什么好忏悔的？那如果一定说，那就我不应该因为邪恶反三对乐乐那么凶。
4: 还有呢？
5: 还有，你大学广播站师兄送你的那个马克杯，我是故意弄坏的。
4: 我都猜到了，你个小心眼。还有什么？
5: 我不该拿乐乐去年的压岁钱去买彩票。
4: 这你都干得出来啊？叶凡，你要不要脸呢？
5: 你去年过生日，我送你的那个包就是用那钱买的。
6: 不是，你一个人无耻也就罢了，你还拉我一起下水。还有吗？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5: 还有。哎，我还没病危呢，我跟你说得着这些吗？我。
4: 老公，那你刚刚有没有那么一刻后悔没有咬牙买一套房子？
5: 我是一时没想起来。
4: 说明那根本就

0: 又不重要。也许我们花光所有的积蓄，爸都不一定能醒过来。但如果我们放弃了治疗，用那个钱去换套房子，我住在那房子里一辈子都会做噩梦的。所以老公，我们放弃吧，不换房子了，这样立刻就有钱了，爸就能有20天与死神抗争的机会。
1: 问题是马上就要付款了，怎么跟人家说呀？

0: 王姐，
1: 您坐，您坐。
2: 说吧，什么事儿？
1: 想喝点什么呀？我帮你点。
2: 什么都不喝，你省省吧。
0: 那个，来杯美式就行。
2: 别跟我兜圈子了，到底什么事儿？
1: 姐，我想约您见面，这个当面跟您说，我就是怕您多想。
2: 那你就赶紧跟我实话实说，别让我瞎猜。
1: 行，是这样，野哥他爸进 ICU 了，他们家现在买房的钱可不够了。
2: 文博，你拿人家老人的健康做挡箭牌，这可有点缺德了啊。
3: 姐，您要是不信，咱们去医院看看，野哥媳妇儿马上就到，咱们一块儿去，您看行吗？
2: 我不去，我还回家给我闺女做饭上晚自习呢。文博，你就说你们现在到底是几个意思，是要退房还是延期啊？反正延期和降价都不可能，好多人现在都着急等着接盘呢。再说就算他们家有人生病了，你也不能让我掏钱给他们看病，是不是啊？
1: 当然不是了，你先别着急啊。如姐的意思是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约定，就在这个周末，离家大哥回来之前，老爷子要是醒了，咱们照常付款，他们差的钱从朋友那周转一下，这没问题。
2: 那要醒不来呢？
1: 要是醒不了，他们只能放弃您家这套房子了。姐，我是想跟您商量一下，当然了，你也没这个义务啊。如果您后面的买家能连接得上，在定金这边你能少留一点吗？姐，我知道我说的有些过分啊，但是他们两口子太不容易了。野哥他爸爸现在 ICU 一天16000，这已经住了好几天了，现在是有好转，人医生说了，要转到普通病房去，是他媳妇儿不乐意，那是他公公。

0: 来了。
1: 哎，怎么还摔了呀？摔哪儿了？啊？哎呦！行了行了，不哭了啊！哎，别练了，那别练了。爸爸心思不在这儿，疼不疼？你这运动细胞啊，随你妈了。你可千万别再摔出个好歹来啊！你要再摔出个好歹，爸和妈更别活了。一会儿回家让姥姥给你洗洗。
2: 我努力有这么点力吗？
1: 咱家没水啊。
2: 不是，咱家没有锅。
1: 行，去吧，嗯，你让那个甜甜阿姨给你上点双氧水消消毒，啊、嗯。

0: 他过。
1: 哎，来了。
2: 不好意思，黄姐，我迟到了，不好意思。
1: 没事，没事，没事，快坐。
0: 你要喝点什么？
2: 不用了，谢谢。小何。

0: 你的打算，文波都跟我说了。哎呀，你们两口子，我怎么说呢？真让人太羡慕了。我之前还跟你老公说，我说你的命怎么这么好呀？啊，嫁给这么一个处处替他着想的老公，我现在才明白了，是你好，你值得他对你这么好。
1: 黄姐，不好意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您开口。哎，
0: 我等你们到下个礼拜。 我先不跟别人联系啊，但是，小何，这真的是最后一次了。你说再这么拖下去，万一政策变了，利息变了，这里里外外差出去好几十万呢。还有，我看着那套房子，万一不等我了呢，是吧？
1: 是是是，我之所以现在跟您说，就是怕您到时候措手不及。这样，黄姐，您可以开放让人看房，如果到时候我们能买，那就什么事都没有。
0: 如果我们买不了，你也可以找人续上。哎，我只要能续上，我马上把定金还给你们。谢谢黄姐，谢谢谢谢谢谢。
2: 哎呦，这真是干嘛呀？哎，快坐快坐。
0: 我妈一直说我傻人有傻福，我怎么运气这么好？
3: 你就是一脸福相，而且还是旺夫相。
4: 是是是是，
1: 不是，就是。
3: 印象特别好。斌哥，换上拖鞋。没事，我待不长，一会儿就走了。哎呀，
4: 没事。哎，不，我自己来。
3: 那行。
5: 你说这冯丹吧，跟个小孩似的，吵个架就跟我冷战了，不回来也不接电话。他是怎么跟你联系的？怎么说的？就电话，他就跟我说让我把公司的数据库配置好，他出差远程办公方便。那你的尾款他怎么付你呢？
4: 他就说让我把数据库配置好，他在网上审查，让公司财务转给我呀。这样啊，那他要是登录的话，你那边是能看到 IP 地址的，对吧？对应具体的地址远程办公的话，会有一个安全性的问题。要是。 密码设置的高一点，应该也没有什么安全性的问题。那你还是得见面跟他设置这个客户端吧。哎，冯丹他要是喜欢，就在外面待一段吧，我也亲近亲近。啊，嫂子是在外地带孩子读书是吧？对。
6: 真羡慕你，孩子大了，任务完成了，也恢复自由身。韩总，威尼斯玻璃厂的人来了。
4: 就来，我先出去一趟啊，哎。

0: 你要的东西，谢谢。他有说什么吗？哦，他就问我你怎么联系我的，咱俩见没见过面？
1: 那他还生气吗？他生气，他动手打人，他生什么气？
0: 那就是不生气。
1: 来，先把饭吃了吧。
0: 你吃了吗？
1: 我吃过了，你吃吧。

0: 你这是在弄什么呀？
1: 哦，我给我女儿啊弄了一个暖手的手垫，她今年呀第一次在南方过冬天，那边家里头啊没暖气，
2: 开空调呢又太燥了，
1: 我给我女儿啊做一个暖手的手垫。
0: 哦，我看我外甥也用过这个，这网上不都是有现成的吗？
1: 是，这就是网上买的，不过这个东西呢上面皮油做的，加热之后啊有味儿，我女儿啊那个娇气，我就给她买个牛皮给她糊在上头。
0: 男人有了小孩就会迅速长大，对吧？

我觉得女儿的笑容能治愈一切。晶晶就特别喜欢孩子，要是我俩能有个孩子，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0: 吃饭了吗？
1: 吃过了。你干嘛呢？
0: 陈丽给了我一网站，找兼职呢。哎，媳妇儿，我问你啊，你觉得是开网约车挣钱呢，还是送快递挣钱？
1: 哪个挣钱？两个一起干才挣钱呢。那你班不上了，爸在医院你不照顾了，怎么想起来做兼职了？
0: 人陈丽一直做兼职呢，一年下来收入相当可观。
1: 你不是说你们公司刘总对你们的工作不是特别满意吗？这本职工作都举步维艰呢，还有时间做兼职啊？
2: 这时间挤挤总会有的。
0: 再说了，我爸到现在还没醒，那兴隆的房子要签约付款了，我不得想想办法挣点快钱啊。
1: 你这就等于拿你那口水灭大火。
0: 那也不能坐以待毙啊。
1: 你想过老死吗？
3: 那有那么严重？人陈丽不活得好好的？
1: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陈丽这么做本来就是不对的，你作为他好兄弟就应该提醒提醒他，这是不可取的。
4: 苍天呀，大地呀，那位金主爸爸来接了我的责吧。

0: 祝你父亲早日康复。
1: 谢谢哥哥姐，耽误你们那么久，你们不计前嫌，还把定金退给我们。
2: 我们留这十万块钱也发不了财，对于你们是救命钱。
0: 谢谢黄姐。
1: 大恩不言谢，
0: 等哥哥姐搬家的时候，记得通知我们，我们去给你们暖房。
2: 一定的。
0: 行，到时候带着老爷子。
2: 好。

0: 定要捧场啊！
1: 谢谢吕姐，哇，青青真色，
2: 谢谢
0: 拿票，我现场会点名的，必须要来，
3: 放心吧，我妈拿的，
0: 别着急，别着急，见者有份。
1: 吕姐，那条，
0: 哎，嘉如，给你两张。
4: 哟，这是青青吧？
0: 对啊，他们学校的 Autumn Show， 幸亏把他送去了海城，这个学校的资源，哎，名校当中也是顶级了。
4: 上次在云南的时候就听您说了，青青这孩子真优秀。这是梨园剧场吗？
5: 什么梨园剧场？
0: 戏剧表演殿堂梅兰芳大剧院。
4: 那您再给我两张吧，我妈有空，我带她一块儿去。哦，
0: 太好了太好了，热烈欢迎啊！
4: 谢谢吕姐，
0: 一定捧场啊！
6: 好好好。
0: 还有谁说要来着？
6: 还有，
7: 我还想要两张。
8: 抢抢抢抢
6: 抢！都弄好了，可以吃了。
8: 抢抢抢抢抢抢抢！四张。
9: 您可真行，他那么走你摇，你还管他的场？
0: 造什么谣？
9: 在云南啊，全公司都知道他借酒撒疯，说您跟吴总有一腿。
10: 越传越邪乎了，他不是这么说的，他说吴总总偏心我。
9: 您倒是客观真实不走样，那这话在职场代表什么呀？听到的人怎么理解？那传话的人得怎么演绎？您觉得他们会理解成父母对儿女的那种偏心吗？而且，明明知道乐乐只能上金科二小，还天天在你面前炫他那个女儿的名校啊，白富美、高大上，说这人心眼怎么那么坏？
10: 也不能这么说，秀孩子是天下母亲的天性，也不一定是针对我。其实我那天呀，也有一百多次冲动想要秀一下我们家乐乐，长得多可爱，长得多好看，长得多像我。
9: 行，您开心就行。
10: 我不开心。吕姐那么强的人，处处针对我，只能说明我太优秀了。你有点幽默感，行不行啊？
9: 有 ，respect，
11: 哎。高哥，高哥，高哥，高哥。

0: 怎么那么不高兴啊？
1: 来
2: 来，你怎么了？过来过来。怎么样？今天上课上得还好吧？干嘛呀？闷闷不乐的，不理妈妈。来，上车。走吧，师傅。你怎么了？今天蔫蔫的，为什么不跟同学一块走啊？
3: 他们说十一之后去金海湖。
2: 好呀，那你跟他们一块去，别搞那么不合群。
3: 为什么一定要合群啊？
2: 宝贝儿，国际学校是很注重社交能力的，妈妈花大价钱送你来这里上学，可不是为了让你做小书呆子的。
3: 我有朋友乐乐、程程，我们玩得很好。
2: 得了吧，我看你就是想在家里窝着打游戏，不想出去玩，是不是？去嘛去嘛。哎，妈妈给你准备云腿月饼、马卡龙，保证让你惊艳全场，好不好？
3: 他们是自驾游，咱家现在又没车。
2: 那有什么关系啊，我可以借佳茹阿姨家的车嘛。去嘛去嘛啊。

0: 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
1: 这其实就是一个赌徒谬论的一个变种，认为某一事件的概率增加取决于该事件最近一段时间出现的几率。举一个例子啊，如果你拿一个硬币一直向上抛，即使前五十次抛出了向下，后五十次也不会变得更加向上。说完了伯努利定律，我们现在讲一下本福特定律。本福特定律是指从一堆实际生活中得出的数据中，以一为首字母的数字的数出现的几率约为总数的三成。举例来说，一份上市公司的财报数据，世界上所有楼房的高度数据，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人口数量等数据，基本上都符合本。
2: 我是没我来，我搞财的，咱们有这个。
3: 没问题，我就担心啊，
4: 不是有一个那个什么影视的项目，
3: 怕咱们吃饭
4: 影视那个，
3: 就是吃了一半我要走，他不尽兴，要不咱们改日啊？
5: 改日，
6: 哎呀，这事儿就往这公司有一块地准备拍卖的，你看有那个意思没有？
3: 哎，佳茹，你怎么不等我？
7: 我等您来着，我看您旁边围挺多人的，挺忙的，我就
3: 上车吧。
7: 哦，不用，我车已经到了。
3: 付费取消，谢谢啊。走，上车。哎，
7: 宋总，咱们不顺路，我是去医院。
3: 和美女都顺路。
7: 谢谢。
8: 你公公怎么样了？
7: 还昏迷着呢，没什么起色。
8: 要不要换个医院？
7: 不用，他在 ICU 也不方便移动。
8: 也是，人到这个年纪啊，拼的就是体质和造化。老人家应该没事儿，放心吧。
7: 宋总，从版纳回来，我还没当面跟您道过谢。
8: 那我把明晚晚饭留给你。
7: 明天晚上？
8: 要一顿饭不行。那我们明天下午逃学。
7: 不是不是，一顿饭时间是够，就是我明天晚上有事儿。
8: 那你什么时候行？我随时都行。
7: 那个

0: 有事儿？
1: 啊。
0: 你闺蜜？
1: 哎呀，宋总您记性可太好了，日理万机还能居心。

0: 谢谢啊，
1: 再见。
0: 假啊！他谁呀？
2: 我商学院同学，平原房地产老总傅骁。难怪我爸这天替我揪着心呢。你可别高看自己，我要真出点什么事儿，还用不着这么大老板动手吧？
1: 话不能这么说，比我有钱的未必比我长得帅，比我长得帅的未必有我贴心，比我贴心的，那也就你儿子了。
0: 你话可不能这么说。那我们公司吴总呢？
1: 吴总比我强，但有一点，人家看不上你啊。
0: 你什么意思呀？我可告诉你，最近我们公司一直在传我们俩绯闻呢。
1: 你就听听就算了，那就人闲着没事嘎巴嘎巴嘴，图个乐呵啊！你可千万别当真。那吴总爱财不假，但人家更爱年轻小姑娘。
0: 这你可错了，吴总就喜欢我这型的御姐范儿，现在最流行。
1: 大龄御姐啊，那御姐也喜欢20多岁的人家。
0: 那20多岁能叫御姐吗？那叫萝莉，你懂不懂？
3: 开车呢，别动啊，找车位呢。
0: 我哪儿差了啊？我可受欢迎了。我告诉你啊，过几天我跟宋潇还有一块吃饭。
1: 行，挺好，去吧。啊，同学之间正常交往。
3: 谁说正常了？不正常，是约会。
1: 行，你有能耐，现在就去。你要真能勾搭上你，把我爸也捎上啊。
0: 顺便给咱家换套大房子，哎，那孙子不搞房地产的吗？叶一凡，你想卖了我是不是你啊？
1: 不是媳妇儿，我真没贬低你的意思。
0: 喂妈，爸怎么了？
1: 我爸怎么了？
0: 醒了，我们来了。啊。

0: 其实都还不错啊。
1: 嗯，哎，大夫，我爸他
2: 目前各项指征都很平稳，我看应该没问题，可以转入普通病房了。
3: 谢谢。
1: 我先能进去看看我爸吗？
2: 先别急吧，病人刚醒，还很虚弱，需要多休息。再说了，等了那么长时间，也不差这么一会儿。
1: 是，不差不差，不是15天了，15天整了，不差这么一会儿。谢谢大夫。媳妇，妈，我们挺过来了，我爸挺过来了，我们全家都熬过来了，
4: 太不容易了。
5: 终于又记起肉是啥味儿了。
6: 我妈没给你吃肉吧？
5: 那炸酱面里那肉丁那也叫肉啊？
6: 爸刚醒就开始骂厨子，小心我妈罢工，你连肉丁都吃不上。
5: 没有，妈给我做了。嗯，那不前天还给我做了排骨炖豆角呢。嗯，是我吃不出肉味儿。就这些天啊，我这味觉呀、就像关闭了一样。
6: 本来想让他给做个纯肉的菜，可是后来一想，爸在医院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咱家现在这境况，我就忍了。
5: 你啥意思啊？你已经做好了咱们家连肉都吃不起的觉悟了。
6: 15天，1天16000，再加上前期的手术费，一共30几万，咱还托人买了进口药，这也好几万呢。这是爸醒了，爸要是不醒，咱手上那点钱还能支撑几天呀？还想天天大鱼大肉？
5: 哎，你说日子过得跟做梦似的。前几天还踌躇满志的啊，又是房子又是孩子的，现在开始被吃口肉在这讨论。
6: 人活着，谁还没有？

0: 点三起三落呀，想想人家贫困国家的人民还是大土筷子呢，那照样载歌载舞苦中作乐。
1: 要是吃大土筷子能让我爸赶紧好起来，那能让你怀上二胎，房子搞定了，就这院子这墙我能吃一半下了。哼，
2: 给你啃墙去，这些走路
3: 给我走点，
2: 不给，我的。
3: 那你那口喝口，喝口这。

0: 月就上台演出，那简直是天才呀、
1: 啊！是有些天分啊，不过还是老师教的好，天时地利人和。
2: 等一下，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好，笑一个，笑一个，笑一个。哎，
1: 嘉如。
3: 哎，姐夫，姐夫。
4: 李姐，姐夫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4: 青青啊，你可太棒了！阿姨要不是认识你妈妈，阿姨都以为你是出生在梨园世家呢。
5: 谢谢阿姨。
1: 老师教的好哦，关键还是学校好。嗯，哎，阿姨呢？嗯，
4: 我公公转入普通病房了，需要人照顾，我妈就牺牲自己成全我们仨了。

0: 哎，佳琪，快帮爸白忙，去你妈那屋一趟啊！帮我把昨天晚上那个视频江的录像帮我删了。你先别问为什么，爸爸回头慢慢跟你解释。赶紧去帮我删了啊！我等你信儿。
1: 啊。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那简直是天才呀！是有些天分，不过还是老师教的好。哎，
1: 姐夫，姐夫，
2: 芊芊啊，你可太棒了！阿姨要不认识你妈妈，阿姨都以为你是出生在梨园世家呢。
3: 谢谢阿姨。哎，
0: 阿姨呢？
4: 我公公转入普通病房了，需要人照顾，我妈就牺牲自己成全我们仨了。
5: 爷爷生病了。
4: 那你们家的计划全乱了吧？乱了。
5: 我妈本来是约了同学一起出去旅游的，就给取消了。吕姐，我们还得回医院去跟我妈交班，还得看一护工，我们就先走了。
0: 好的，
5: 今天真棒，我们走了。
0: 行，回去。
5: 妈，我来问问啥？我还想着跟着姐姐拍张照呢。
6: 你忘了我们要去医院接姥姥看爷爷，我们走好不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5: 那走啦。
4: 妈，你会偷帮我跟青青姐姐约个签名照呗？
6: 乐乐
5: 是喜欢小姐姐还是喜欢京剧啊？
4: 我还成京剧的小姐姐。
6: 真聪明。
5: 那回头，
6: 爸爸也给你报个京剧兴趣班，啊！
5: 我可跟你说啊，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那唱戏练功可老辛苦了，你要上就得坚持，可不能3天打鱼2天。
4: 那我不学了。
6: 嘿，你这没开始打鱼呢，就直接把网晒那儿了，一点迎难而上的精神都没有。
5: 干嘛迎难而上啊？人生苦短，找点擅长的事儿轻轻松松的不好吗？
6: 不，回家辱我这教育儿子呢，你这什么价值观？
7: 没天分论是吧？后天的努力不重要吗？
8: 重要，重要，非常重要。乐乐，听你爸的，学去。
9: 吃饭，吃饭。
8: 哎呀，你这老爷们儿！
7: 哎，28床，
8: 你爸又发脾气了，你快过去看看吧。
7: 好，谢谢啊。
8: 怎么这么倔的你？真是的。
7: 怎么了，妈？
8: 不吃饭。
7: 为啥不吃啊？谁知道为啥？我听不懂，你过来你听听。来来来，爸，怎么了？啊？我爱干干。什么败家呀？怎么败家了？咱家新房子。啊，咱家新房子，你说花钱的事儿是吧？
10: 嗨，你都知道了，我也不问是谁告诉您的了。我没说。我给您算笔账啊，为了把您拉回来啊，我们花了40多万了，房子也彻底的灰飞烟灭了。您是说我孝顺也好，纯也好，反正这钱都砸您身上了。您要真觉得我这钱花的冤啊，赶紧恢复了。 回家帮我做做饭，带个孩子啥的，好不好？您阳台上那两块宝地啊，妈跟乐乐都给种上了，就他们那技术啊，出不出苗都不好说。就我那老丈母娘，除了会做炸酱面，啥都不会，给我们全家饿的呀，这眼睛都绿了，全都盼着您啊，赶紧回来给我们改善生活呢，啊！

0: 我那钱也是没白花，哎，得了，吃一口吧，啊，这医院呢忒黑了，这一碗粥10块钱呢，你儿子现在这视频状态，别遭到凉快，好吧？好，哎，这就对了。妈，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啊，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您做那炸酱面天下第一，真的，您是没开店。
1: 您要开店了，那还有什么四季全福、开满居什么事儿啊？
2: 还有您那蒜苗，是没出芽，但是南山有大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你那蒜苗啊，可能在地底下正憋着劲儿，后发制人呢。明天早上起来一看，嚯，长1尺多长。
1: 行了，你别忽悠了。
3: 妈，不生气了啊。
1: 哎，你要哄你爸吃饭，就哄你爸吃饭。你多少帮我捎上一点，我也不跟你计较。
2: 但是你这可远远不是帮我捎上。
1: 你这是蓄谋已久，精准打击。
2: 妈，要不这样，什么时候您不想吃饭，假如劝你的时候，你让他帮我爸捎上。
1: 哎，你可别咒我啊，我就没那一天儿。
2: 不是这意思，我说啊，您不是有时候胃口不好吗？对不对？
1: 去，不坐前头，你下来，哎，坐后头。

0: 也不知道黄姐那房子卖没卖出去。
1: 别惦记了，人家不止一个下家。
0: 那房子如果没出手的话，咱们可以跟他商量商量，看定金能不能分期。
1: 你想分几期啊？分多久？
0: 我爸这次住院花了40多万，他把存折不拿出来了。这些钱付完以后，我算了一下，还能剩个10几万。要是一年以后办手续的话，还有10年。
1: 你还想这事儿呢？我干嘛不同意啊？再说了，一年的时间从哪儿弄40多万？全家人把嘴封上，不吃不喝呀？
0: 我想办法再借呗。
1: 别再提借钱的事儿了，就咱俩这收入水平，背不起那么多债。
2: 哎，那个
1: 妈，您都已经跟我爸开过一次口了，这开一次口是救急，再开一次口，脸还往哪儿搁呀？
2: 为了你们，我还要什么老脸呢？
1: 您不要，我还要呢。以后不许提这事儿了。
2: 小点声，外孙子睡觉呢。

0: 哎呦，呆呆，你怎么又上？哎呦！哎呀哎呀哎呀！你怎么跟这儿？哎呦，我那这麻烦
1: 了。怎么了？
0: 哎，正好，呆呆生了。
1: 哎呦，你怎么生这儿了，呆呆？
0: 哎呦，这。怎么弄啊这个？
2: 我看过啊，带闪包，准备了吗？带闪包。
0: 有。

0: 快快快！有！
1: ！来来来，你快一点啊！
0: 在这儿。
1: 要先，这个行吗？
0: 行，就这。
1: 哎呀呀呀！哎，来了，又来了。
0: 妈，还有一个啊。

0: 这就算是都生完了吧。
1: 你捏肚子
2: 瘪了，应该是没了。
0: 哎呦，你说这动物真神奇啊，也没人教它全会，
2: 天性嘛。
0: 今天也多亏了有你，不然的话 我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2: 我也是这两天没事看了一点猫生产的视频，临时抱佛脚的。你给他拿点吃的吧，这猫生产啊也挺费力气的。
0: 哦，
2: 一会儿就该喂奶了。
0: 说得对，说得对啊。

0: 坏了坏了，我昨天晚上忘了拔路由器了。
1: 啊？你没拔吗？
0: 这不忙活他来的就给忘了吗？哎呦
1: 呀，那我们这经理……
0: 没事，我呀，我先给佳琪打个电话。

0: 喂，
1: 爸。
2: 佳琪，快帮爸没忙，去你妈那屋一趟啊！帮我把昨天晚上那个视频江的录像帮我删了。你先别问为什么，爸爸回头慢慢跟你解释。赶紧去帮我删了啊！我等你信儿。
0: 啊。

0: 怎么样啊？
1: 哦，还不知道，这不是等家寄信儿呢吗？
0: 怎么说？哎呀，这都看见，哎呀，你解释得清楚吗？要实在不行，我打个电话跟嫂子解释解释呢。我真的就是过来一逃难的，只有躲在你这儿，韩晶晶才找不着我。我妈家、我闺蜜家都不行，她都去过了，她一找到我就会闹得鸡飞狗跳，不得安宁的。我要这么说，嫂子能理解吧？啊？
1: 嗯，嗨，应该也没什么事儿。现在你嫂子电话呢也没打过来，那也有可能昨天晚上咱这屋没开灯。他就没看清楚，
0: 是吧？我还是走吧，我不能继续在这儿待，给你添麻烦了。这再这么待下去，没事也变有事儿，怎么说都说不清。

0: 我可不能把你坑了呀。
1: 不是那个，哎呦，你这能去哪儿啊？
0: 回家。
1: 回你妈妈家？
0: 回我自己家。
1: 啊？
0: 晶晶已经跟我道好几次歉了，我觉得她这次也应该是真的是知道自己错了。我在你这躲了这么多天也不是个事儿，该回去跟她好好沟通沟通了。我知道，都说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的区别，可是吸毒的还有戒毒成功的，不是吗？也不能把人一棍子打死了。我想给他次机会。
1: 特例肯定有，但我不能说他一定不是。冯丹，要不这样，在你不想报警也不想让家里人跟朋友担心的时候，你把我手机号码设定在你手机里的快播键，你只要需要的时候一键按下，我就带着人来。
0: 哎，谢谢啊，李哥。
2: 来，吃肉肉了，来。
3: 羊肉来了。
4: 啊，你把这挪一下。
2: 好。
5: 他们这是不过了。
1: 哎呀，两太放松放松。前段时间，人家给家如啊累得够呛。
2: 走，你们俩慢点儿。
4: 好吃吗？
3: 嗯，好吃。
6: 那俩男的是在喝闷酒。
3: 嗯。
4: 这两天都这样，半死不活，低气压，负能量。我从他旁边过，我都怕一不小心被黑洞给吸进去。
6: 为什么呀？卖房子啊？
3: 嗯。
5: 杨儿还没动静吗？
1: 哎，一点动静都没有。
5: 哼，这绝对是暴风雨前的平静，你废了你。
1: 别老吓唬我行不行？
4: 哎呀，这人呢都这样，不知足。老爷子没醒的时候，每天烧香拜佛，许愿陈情，哪怕倾家荡产，只要能把人拉回来就行。现在人醒了，他又整天的唉声叹气，抱怨命运不公。前几天我们不是跟吕京一块去看京剧吗？吕京又在那儿炫娃。当然，人家娃确实优秀，值得炫。但是吕京一说到什么学校有多好啊，老师有多好，你都不知道叶一凡那脸色就跟紫外线消毒灯似的。我赶紧把话题掐住，拉着他就跑。
6: 哎，对了，那力哥是怎么回事啊？面色发青，眼圈青黑，满脸聂小倩。
4: 叶一凡说他们家猫昨天生小猫了，然后就没睡。
6: 不是，我看了最近这阵都这样，
4: 老婆孩子不在身边，活得太凑合了吧。都说母亲伟大，但有时候这父亲为了孩子的学业牺牲精神更大，都让我想起那个公螳螂。
6: 那你是啥呀？母螳螂啊？那你当时那啥的时候怎么把它给吃了？
4: 我倒是能吃得下的，现在想想还不如把它吃了，跟整天阴阳怪气死气沉沉的半死不活。
6: 我跟你说，你们是不是就那私立学校打死都不考虑了？
4: 没钱呢，有钱谁着这急啊？我还等着你的献媚大礼呢，我告诉你，你一定要把宋潇拿下。
6: 你算了吧，我就看看他到底列的是谁。
4: 别胡说八道啊！
6: 我跟你说正经的，一私学校你听说过吧？私立的，5万块钱一年。他们在那个北沙滩新建了一所分校，最近正在预招生呢。我有个朋友在那做语文老师，说条件特别好，中学本校直升，他们总校的中考成绩说是排名在建华区前10呢。
4: 不是，这么好的选择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6: 我怎么知道你这么无知啊？
4: 哎，你快跟我说说那学校在哪儿啊？
6: 我一会儿跟你详细说。
7: 回来了，
8: 回来了。
7: 哎呀，可算是了个安稳药。哎。乐乐，拿的什么呀？这是
8: 拿的你冰淇淋。
7: 姥姥可吃不了这么荤的菜呀。
9: 那您吃小面吧，这个不油。
7: 哦，好。

0: 说那私立学校的事儿，我觉得不靠谱啊。
1: 怎么不靠谱啊？
0: 那跟泾河二小一样远，这有必要花那冤枉钱跑那儿上学去吗？
1: 那能一样吗？人家中考成绩在建华区排名前十呢，小升初是本校直升，我宁可车接车送。再说咱们现在离买房子遥遥无期，这点钱为乐乐考虑考虑不好吗？40万能读8年，60万就能高中毕业，不值吗？多值啊！
0: 我傻媳妇儿啊，这能比吗？你买一好房子啊，画片的好学校，贵是贵了点啊，但你用完了一卖，该是800万还是800万，该600万还是600万，是吧？你运气好的话，房价涨了你还能小赚一笔。你这60万学费那可是真金白银啊，那是肉包子打狗，不会再回来了。不回来也就算了，那学校万一在中途倒闭了呢？
1: 那就再换一所学校，最多也就损失1年。
0: 你听没听说过通货膨胀率？第一年学费是5万，第二年可能就是6万、7万、8万、9万了。
1: 不是，那咱们工资就不会涨点了啊？有什么负担比背着几百万房贷更重的？
0: 媳妇儿，你就听我的，咱们现在有点闲钱啊，咱们就给它存起来。你以后万一再怀了呢？那房子铁定还是要换的呀。
1: 叶一凡，你怎么想的呀？啊，咱们现在手头上这点钱，能把一个乐乐养活明白就不错了。你能不能不要活得那么不切实际呀？
0: 不是，你说你二。行，不提了，不提，不提。
1: 明天早上8点，学校开放咨询，你去不去？你去不去？
0: 去去，你呀、啊，就算给他报一个《哈利波特》的魔法学院，我都没意见。去，
1: 敢不去？

0: 来了，谁啊？
1: 你的外卖。
0: 我没叫外卖啊。啊，我的，谢谢啊。我做饭了。哎呀，小美给我订的，你回来不知道叫我一下。

0: 我想问一下那个小学报名处在哪儿？哦，报名处啊，您前面直走右转就到了。谢谢啊，不客气。
1: 这楼盖得倒是挺有排面，就是没什么人呢。是不是咱们来都太早了？
2: 这要有名，功力学校就这时候，歇都给你踩掉了。哎，别咱交完学费，回头这学校再黄了。
1: 呸呸呸！人家本校建了十几年了，几千号学生呢，人家是办得好才建的这个学校，好吗？
0: 在哪儿啊？
2: 不在那儿。
0: 你急什么呀？又没人。
1: 你好，问一下那个小学报名咨询在哪？
3: 请见男号。

0: 啊，什么号？那又没什么人。邱十一，这么多人啊？在哪儿啊？从那边过去，右转多功能厅。谢谢啊。
1: 前面呢，我就一礼堂嘛，还什么多功能厅。8点开放咨询，现在才8:01，就这么多人了。8点，别在家天不亮就来了。你看，就那伙计。 昨天就在门口支帐篷住了一宿，那不会是托儿吧？哟，小伙子，你是真不了解行情，还是开玩笑呢？他们巴不得把咱们往外赶呢，还给你花钱雇这托儿呢。
0: 咱们是轻敌的呀。
1: 你们家孩子多大了？男孩女孩？
0: 5岁，男孩。
1: KET 几级啊？就是剑桥英语考级。哎呦，这都不知道。哎呦，你们俩真是大撒把。
0: 不是，孩子在幼儿园是学英语的。
1: 就是没考过级，体育啥特长？乐器会几门？在学钢琴。我说，拿过大奖，上个区级上舞台的，在家练练我不算。
0: 不是您这大爷干嘛总吓唬我媳妇儿啊？哟，就这私立学校，我们压根儿没看上。
1: 小伙子，我就是一个替人排队的黄牛，我吓唬你干啥呀？你要不怕浪费时间呀、啊？那你呀、啊，排着吧。
0: 走，排着吧。
2: 真排啊！

0: 的毕业院校是新州粮食学院。
1: 啊，有什么问题吗？要不行就不打扰了。
0: 哎，我看这报名表上写的不是新州工业大学吗？
2: 原来是新州粮食学院，后来两个学校合并了。
0: 行。这张是在埃及拍的吗？
1: 世界公园。
0: 这张照片您先拿回去吧。
3: 我这不是说要一张全家福吗？还是说一定要那种全家在国外旅游的照片？我可以回去找找。
0: 我的意思是新拍一张在家里的。要拍出你们家那种日常生活的氛围，除了合影啊，每个家庭成员都换一个空间，让你们家孩子取景拍摄，你们家长别干涉人家，越真实越原始越好。
3: 哦，没问题，我们家孩子喜欢拍照片。
0: 那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开始问吧，咱们有3分钟。
3: 是这样，我想问一下，那个面试的时候需要笔试吗？
0: 只有面试，没有笔试。
3: 那面试需要全英文交流吗？那如果 KET 没过会不会有影响啊？我是听其他家长说的。
0: 你啊就听我说就行，其实没有那么难，就是日常对话，老师问什么咱们就回答什么，也就不超过小学三年级的水平，现在的孩子都能达到。
3: 小学三年级？
0: 爸爸有什么问题吗？
1: 没问题。
3: 没有没有。
0: 对，如果会第二门外语的话还能加分。
3: 有第二门外语还能加分？那还有什么其他才艺方面的要求吗？
0: 才艺方面呀倒没有什么硬性的要求，我们为了方便您家长啊，给全世界的这个奖项都设置了这个影响因子，这个标准每年都在变动，而且也不对外公开，最后会统计一下这个获奖情况，根据这个影响因子的总数排序啊。当然了，这个最终还是要看现场的表现。没有什么问题了？
3: 没有了，谢谢。
0: 行。您的资料。
1: 蔫了，不嘚瑟了。不是，你就说你服不服你老婆啊？我说什么来着？这私立学校这水就那么好烫啊？咱家乐乐受了这么多年你的佛系教育，你现在让他出去跟他们拼才能、拼学识，他拿什么跟人拼啊？回头再受点什么刺激，留下点什么童年阴影，那这辈子就废了，废你手里了。
4: 跟
1: 素质啊，跟素质。
4: 哎呀，呆呆，你这生了小宝宝了啊？你看看，我还给你换了个大房子，咱们也升级了啊！以后啊，就带着宝宝跟这儿住了啊！当然了，我不在家的时候啊，你也可以啊，上我那屋去啊！
5: 哎，佳琪。
6: 我要看猫。
4: 啊，看。
6: 太低了，太低了，高点儿。
4: 来。
6: 看见了，看见了。哎，它好可爱啊！
7: 我想抱它们。
4: 佳琪，你妈干嘛呢？
7: 我妈在厨房呢呀。
4: 你妈还好吧？没什么反应吧？
7: 挺正常的呀，没什么反应。
4: 你那是不是下雨了？冷不冷啊？
6: 冷，不好意思说，冬天更冷。他们这都没暖气，只能开空调。
4: 哎呀，那冷是肯定会冷，
8: 但是也别听他们吓唬你啊。爸爸呀，早就给你做好准备了。
4: 来，来看看来。啊，这个呀。是爸
8: 我亲手给你做的保暖桌垫，我保证你用上之后啊
4: 暖暖和和的啊。
7: 谢谢爸。佳琪，佳琪，
9: 别打电话了啊，可以做功课了。
10: 妈妈，你们干杯
2: 啊！干杯，好，
10: 干杯，好。爸爸，你这样，妈妈，你这样，
1: 事儿真多。行，这样。
10: 妈妈，你那样。我
2: 的，你那样。这是什么？啊。
10: 你们俩都是茄子。
2: 你们都是茄子，
11: 都是茄子。来，
1: 茄子。
10: 茄子。
2: 来，给妈妈看看，来。
12: 奶奶。
2: 哟，拍的真不错呀！
12: 去吧，我看看拍成啥了。
2: 看看拍的怎么样，不错吧？
12: 姥姥这姿势，
2: 等老爷子回来拍成大合影就齐了。
12: 你看你俩做作的啊！你再这么拍，给孩子毁了。什么呀？
13: 都赖我，太磕碜了，不愿乐了。要我说呀，甜甜，这都你脚的屎。本来说你要有钱，你就上一个顶尖的这个国际学校，像你似的；你要是有房，你就上一个差不多的公立学校，对吧？不管怎么说，国家拨款，全民认可。你说你上一个不上不下、不阴不阳的私立学校，你钱不少花，质量又不好说。你说万一关门了呢？后悔都来不及。
12: 哎，叶玉凡，市场经济都多少年了，你是不是有点太古板了？还有你。这一头头的，你们不都是市场经济养活的呀？放本。
2: 我还好，主要是叶一凡对体制有执念，毕业后没考上公务员就抱恨终生。这孩子在脱离公立学校，他就觉得没妈了。
1: 我承认啊，我承认我们有安全感，你也不用拿这个寒碜我。你们要一定要上这私立呢，我也不拦着啊，你们就考，考上算。
12: 考呗，那咱儿子那么机灵，哪个老师看了不喜欢啊？到时候让他们抢破头。
2: 面试要考英语，
12: 他在幼儿园不是一直

0: 是学着英语的吗？
1: 那乐乐现在B和D还分不清了，国语都说不明白，还英语呢？
0: 那就别跟英语死磕了呗。英语现在那么普及，别说突击一个月了，就算突击一年，你们也赶不上人家那些从小就培养的呀。我说呀，就找个小语种，突击培训一个月，没准到时候效果还好。
1: 你啥小语种那么好学啊？学公鸡打鸣啊？
0: 别，这是个路子。

0: 呢？赶紧回去做功课，别在这闲着了。
1: 妈，咱们回平城吧。
0: 十一不是就回了吗？
1: 我是说，回去就不回来了。
0: 想得美。
1: 哎妈，你就不担心我爸一个人在平城啊？
0: 你就操心你自己的功课吧，啊，大人的事儿，大人心里有数。
1: 反正到时候你俩劳燕分飞，可别说是为了我。
0: 哎，我这不为了你，为了谁呀？啊，这不所有的事儿都是为了。

0: 说的对，小鱼种的确是短时间内可以迅速突围的一种结晶，但我个人认为您不要选择法语，因为根据今年数据统计，仅仅我们辅导班法语报名的都有2000多名。
1: 那日语呢？
0: 日语也有1500多名，西班牙语也有1000多名，而葡萄牙语呢？
2: 你呀，就跟我媳妇说，就哪个语言报名的少，
3: 就你报名最少的语种是哪个语种？
0: 老挝语。
3: 那第二少呢？
0: 缅甸语。
1: 那第三呢？啊，不是不是，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学了以后就稍微能有点用的，就是学的人少，用的人多，你结合一下。
0: 我推荐了阿拉伯语。阿拉伯语为18个阿拉伯国家以及4个国际组织的官方语言，以阿拉伯语为母语的人数现在已经超过了2.6亿人。阿拉伯语在国际范围使用者总计已经超过了4.4亿人。
1: 行，就这个了。
3: 不，别啊！什么就行了，媳妇儿，你知道那阿拉伯语多难学吗？我听说那里面是不是有个叫什么大舌音？那普通人不把舌头剪了，根本就学不会。
1: 怎么学不会了？咱儿子基因随我，不就这个吗？就这个了。叶乐乐，男孩，5岁。
3: 老猫有种，能打个折吗？
1: 啊？
3: 送个课程啥的，
2: 送点鸡蛋也行。
1: 吃肉肉，吃肉肉。来，
3: 你吃吧。
1: 来吧，来吧。听着这音乐，吃着这红肉串，多有西域风情啊！以后我们去阿拉伯语系国家旅游，都不用找翻译了。
2: 行，反正学阿拉伯语的钱我是交了，能不能学会我全当惹媳妇高兴了。但是才艺这块你怎么办呀？
3: 就咱乐乐会啥乐器啊？
1: 乐器就算了，这都是童子功，不是一天两天能突击成功的。
2: 那你打算放弃治疗了？
1: 当然不，我怎么可能那么不负责任呢？我想好了，正面刚不过，侧面求突破。这才艺啊，咱们也走小众路线。太震撼了！
3: 这项目也太小众了吧？怎么玩我都看不懂。再说了，这团体项目，你现场也不好表演啊。
1: 现场能表演不就露馅儿？
3: 什么意思啊？爸，
4: 你的意思是报完名拍两张照片交给老师蒙他？
1: 那当然不能够，咱得真学。冰壶入门特别容易，一对一天就能学会，学这个的人本来就不多，青少年就更少，到时候组队打打比赛随时都能出成绩。我查过了，去年有个小姑娘成绩不咋地，她妈就给她报了个冰壶班，就

0: 练了3个月，正好赶上一场比赛。哎，场馆临时组队，一出手就拿了个地区冠军。后来博雅中学就以特长生把他带进去。
1: 问题是我们现在时间一个月都不到了，
0: 3周之后就有一场比赛。
1: 你想让我们家乐乐3周以后就下场，下场就拿冠军啊？
0: 你就别操那么多心了，先报名再说。哎，就在这上。您好，我们想咨询一下少儿冰壶那个。
2: 名额报满了。啊？
1: 不小众项目吗？
2: 早就不是了。二位是不是看过网上那篇小升初的文章？小吉世美剑走偏锋，3个月冰壶突围小升初。自从那篇文章火了之后，平城的家长都带着孩子来我们这儿学冰壶。今年要是想靠冰壶突围是不太可能了，如果真的想学，等直播过了再来看看吧。
1: 得嘞，谢谢了啊，踏实了啊，走吧。
0: 哎，信息时代就这点讨厌，什么事情都一窝蜂，一不留神就能造成踩踏事件。看来咱们还是不能投机取巧，我回去好好琢磨琢磨，老老实实给乐乐报一特长班。
1: 不是，咱们家自己孩子什么情况你心里没数啊？咱乐乐有啥特长？对了，嘴特长，好吃的藏多深他都能给叼出来。
0: 是不是你亲生的呀？这么说

0: 怎么样？节奏感真挺好。
1: 别看这游戏分打得高，一上阵仗就完蛋，那架子鼓打，杨三姐告状似的。
0: 随我，五音不全，精明强大。
1: 那书上说，那老天给你关上一扇门，不会给你打开一扇窗吗？这乐乐，我拿放大镜看了多少遍了，这一扇窗都没打开啊。

0: 你也来了。
1: 来啦。
2: 一凡，
3: 好久不见。
2: 哎呦，兄弟，多久不见了！来来来来，快请进，请进，来一起吃饭啊。

0: 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 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这好轻松啊！
2: 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
0: 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4: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排，补肺丸。
13: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 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培补肺丸，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6: 央小满
7: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8: 中革军委为什么还要坚持打阵地战？毛主席之前说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撤嘛。可李德为什么不改变战术呢？
9: 我们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放手发动群众，保证能足够完成扩洪任务。
10: 如果这么扩下去，那闽西不就挖空了吗？
8: 不管你说的是不是事实，这是上级命令，必须无条件执行。
11: 我代表红三十四师全体指战员，向你们这支英雄的团队
12: 致敬。
13: 欢迎收看《光影田园》，我是主持人高凡。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峥嵘岁月，传承红色薪火，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电视剧《绝命后卫师》。这部电视剧以红军长征中红五军团第34师的壮烈传奇为主线，讲述了这支主要由闽西客家子弟组成的英雄部队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临危受命，担任中央红军长征的总后卫，肩负起掩护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两大纵队突破重围的艰巨任务。剧中以年轻的师长陈树湘为核心，带领全师6000余名将士，在装备简陋、敌我实力悬殊的绝境中，一路浴血奋战，严防死守，硬生生地用血肉之躯为红军主力筑起了一道钢铁屏障。在这部剧里啊，我们能看到那些普通的农家子弟，有父子，有兄弟，有夫妻等等等等，他们在战火中坚守信仰，守望相助，也经历着生离死别。但是您有没有想过，这些战士大多来自哪里呢？他们放下手中的农具，告别家乡的田地，到底是为了什么？还要从1931年说起。
14: 1931年9·18事变后，日军开始大举入侵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大权独揽的蒋介石无视民族的存亡危机，顽固坚持剿共立场。1932年5月5日，与日军签订城下之盟、淞沪停战协定后，调转枪口，几百万精兵对赣闽红色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之际，高举起反蒋抗日、拯救中华的旗帜，领导苏区军民为保卫苏维埃而浴血奋战。但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王明、博古，拒绝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大权独揽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更是强力推行以所谓的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的战略。在以堡垒对堡垒的错误军事指挥下，中央红军越来越陷于战役被动的困局。

0: 第一营营长彭兴贤，副营长胡进海，教导员胡良进。
1: 报告，一营连以上的全部牺牲了，还有几个重伤员被救护队抬走了，全营能站在这里的就剩我们几个了。
0: 第二营营长杨如海，杨如海
2: 到，我们营长受了伤，嗓子发不出声来了。
0: 教导员林峰祥，连长曾广红，第三营营长王红烈，副营长邵树山，连长李永富，小子贵
3: 到，
0: 范树生
4: 到，
0: 李立天

0: 淑晴，刚才清点了一下伤亡人数。
1: 先不用告诉我伤亡人数，直接告诉我阵亡人数。
2: 报告团长，据不完全统计，这一仗咱们团确定死亡的有385人。
1: 什么叫不完全统计？
2: 哦，有两个尸体没有找到，所以不确定他们是阵亡了还是当了逃兵，所以只能按红军条例来算。
1: 那两个人叫什么？
2: 一老一小，老的叫邱老丸子。
1: 不用找了，他们肯定不是逃兵。七年前的今天，他带着才15岁的侄子一起投红的，大小恶战十几仗，有一次血都快流干了，也没有离开过阵地。你不能因为你的主观揣测去判定一个人是不是逃兵。
2: 团长，这个不完全是猜测，有人反映他私下里说，现在战场伤亡越来越大，他怕咱们团全被打光，让他老邱解决了后，他还说他很后悔带他侄子来参加咱们红军。他
1: 接着说，凭着这句话你能证明什么呢？还是你想证明什么？生死存亡之际，谁不想讲？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往轻里说，你这叫不负责任；往重里说，你叫侮辱红军英烈的尊严。
3: 团长，团长，
4: 哎，小丸子，没受伤吧？
3: 我叔叔死了。
0: 小丸子，邱老丸子同志现在在什么地方？
3: 这个是我叔叔的，我发现了他就在附近跑，跑了一天一夜，才发现我叔叔被埋在很深的弹坑里。可是我搞不动他，就只能把他埋在那儿。团长，我就这么一个亲叔叔，他死了。
1: 起来，起来。不难受啊，丸子，你刚才说的不对，你不止一个叔叔啊，现在在这里的都是你的叔叔，都是你的哥哥，咱们是亲人呢，是吧？不难受啊。老蔡，咱们不能让邱老丸子同志一个人留在那儿。

丸子，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一块儿把叔叔接回家，好吗？

0: 牺牲的386位战友们，你们生是红军战士，死是红军之魂，党不会忘记你们的，人民不会忘记你们的。
1: 全体动员，为烈士们肃清，吹号。

0: 当我第一次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我才惊讶到原来我们的红军有那么强大的战斗力，而且他们的战斗意志是那么强。曾经的这些铁血军人有很多，而且老师们演的也特别成功。我那个时候作为演员有一个私心，就是我希望陈树湘这个艺术形象可不可以跟人家不一样，同时我又了解整部戏的这么一个算是规定情境以及故事脉络，我在想我在为陈树湘烈士陈树湘将军去用我肉体的这个材料去树碑立传，我们其实是在为三十四师树碑立传。他是借着这个艺术形象的一个意义一个名义去传达我们这些后人对于这个形象的一种意图，就是我们希望观众能够看到什么样宝贵的一个精神品质。
1: 轻一点，轻一点，来。
2: 程政委，苏团长快不行了，
3: 快
2: 快。
1: 那是老苏吧？
3: 这里。
1: 程政委，
3: 啊，停停停停，陈团长，
1: 老苏，老苏，老苏伤得怎么样了？
3: 已经昏迷两天两夜了。
1: 昏迷两天两夜，为什么现在才下来？
3: 整个团被两个师的敌人包了饺子，等到撤退命令后，好不容易才突围出来这几百号人。
1: 对不住啊，程政委。
3: 没事。
1: 老苏，老苏，我是陈树湘。三哥俩可在井冈山约好了，你要这么扔下我是不是太不仗义了啊？
4: 放心，我不会不仗义的。
1: 行了，一个属猫的第九条命你又捡回来了是吧？
3: 老苏，谢天谢地，你终于醒过来了啊！老苏，啊，老苏，
1: 老苏，老苏，
5: 愣着干什么？赶紧走啊！
3: 陈团长，
5: 快点，
3: 我们走了，
5: 走，快
3: 快，跑步前进，快！
6: 102团连团长都身负重伤，这一仗咱闽西三个团打得真够惨。
1: 哼，惨的何止是咱们？红一、红三、红五，还有坚守在松毛岭的红九军团，哪一个军团不是跟敌人死磨硬打？可是结果呢？中央苏区的地盘还是慢慢减少。
7: 中革军委为什么还要坚持打阵地战呢？毛主席之前说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撤嘛。可李德为什么不改变战术呢？我真弄不明白，为什么咱们不能用咱们擅长的游击战、运动战？
1: 为什么？

0: 也想问问为什么。可是实际情况是，毛主席被赋闲了，李德呢，又和中国实际脱离。嗨，想得通也罢，想不通也罢，咱们该服从命令。现在闽西三个团都已经伤亡过半，咱们101团也没剩几个人。既然中国军委下令让咱们把队伍带回闽西，咱们就得把这些闽西子弟安全地带回闽西。
1: 面对人数装备都远超自己的敌军，这场阻击战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九死一生的硬仗。陈树湘立下誓言，要带领伤亡惨重的部队撤回闽西。这份承诺最终又能否如愿兑现呢？

0: 咱的方向是不是搞错了？
1: 咱们是在绕道啊，因为回闽县的道路已经被国民党封锁了，我们必须绕到龙口到达石城，我们才能回去。
0: 那这样可就离白区更近了。
1: 我知道，但是我们没办法，现在国民党军正在往前推进，那么他们越往前，他们身后就是安全的。我们只需要穿过龙口，翻过一座大山，就可以回到闽县了，这是我们唯一的道路。

0: 这就是他们的巡逻队。
1: 还有十分钟，动手，
0: 快，快，走！
2: 等等，
1: 分队。过了这个桥就是龙口，你带一个侦察班进去侦察。
0: 是，走，走。
1: 何灿，你带着部队赶快过桥，快快，
3: 动作快点，过河。
0: 快快快
3: 快，
1: 走。小丸子。

0: 小王子，小王子，小王子，
1: 团长，敌人上来了，
2: 撤，动作快点，
3: 丸子。

0: 孩子，咱们不是约好了吗？我还得给你过17岁的生日。
1: 陈淑香，她有的时候会哭，会哭泣，可能是为了感动而哭，为了牺牲而哭，然后为了我们的家园破碎而哭，她等等等等。这种哭，我以为可能并不是一个人脆弱的表现，恰恰证明了是一群有血有肉的人。
2: 越来越压抑，其实就是一会儿就大伙儿基本上都是以泪洗面。天天都是以泪洗面，到最后都疲惫的不行。这种疲惫指的是精神上的，因为人如果比如说真是撕心裂肺的。

0: 哭一场，他会很累的，他是真的很累，到最后基本上现场就满压抑，就是这样。
1: 我听说呀，刚刚结束的剿总军事会议上，委座又对战事做了重新部署。

0: 明白了吗？
1: 啊，伪作要收网了。
0: 伪作就是伪作呀，经过这近一年的堡垒战术，伪作刚刚制定了一个直捣共军锐金老巢的计划，铁桶计划。
1: 啊，
0: 伪作说了，五年剿共，要毕其功于此役。
2: 1934年9月21日，国民党在取得第五次围剿战役优势后，蒋介石在庐山孤岭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制定了对中共中央苏区发起最后一击的铁桶计划。该计划包括调动150万军队、1000辆军车和200架飞机，以求一个月内将红军主力压迫到狭小范围内，彻底歼灭。而这一计划却被中共特科员项羽年送到了中央苏区。
3: 啊，项羽年同志，
1: 哦，苏区中央有灭顶之灾呀！
4: 对不起，我有个疑问。
1: 你的疑问是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点吧？
4: 对，我知道这里是国民党情报处长的别墅。
1: 我的公开身份就是情报处长的机要秘书。之所以选择这个地点，第一，因为主人要3天之后才能从庐山回来，我可以自由的出入，而且不会引人注意。第二，情报处长家里有我们需要的所有工具，跟我来。
4: 啊，
1: 来。
5: 啊，
1: 天亮之前咱们必须把这份原件交还给那位冒死给咱们送情报的人，否则他的全家都要遭殃了。
3: 他是谁啊？
6: 不该问的别问。
3: 哦，对不起，
6: 我们只有2个小时时间复制全部文件，啥也别说了。

0: 年等人发现，国民党铁桶计划围剿的核心区域就在瑞金。这份计划部署一旦顺利落地，后果不堪设想。可要想阻止这一切发生，并没那么容易。
1: 敌人过来了，尹然同志，快走吧，走快，快快快快走，来过来。

0: 户项羽年能够顺利送出情报，其他地下党员冒死殿后。这场无人知晓拼死送达的关键情报能否扭转苏区危局，改变中央红军的命运？深陷苦战的战士们又能否借此迎来转机？
1: 参谋长，电报。
2: 军团长，最新战报，广昌失守。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咱们到底还能坚持多久？
3: 最严重的问题是，万一坚持不下来，如何保证党中央全身而退？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1: 报告，瑞金中国军委发来万万火急电报，

0: 怎么这么快？是不是中央已经获得了什么重要的情报，已经在做最坏的打算了？
1: 完全有可能。咱们的特科情报战线已经多次在关键时候挽救危局了。
2: 走，去等幺零幺团。左右，
3: 坐。
2: 政委，现在宣布吧。啊，
4: 现在宣布中革军委的命令。将红幺零零团、幺零幺团、幺零二团三支原闽西部队归建第五军团，为红三十四师。任命原幺零幺团团长陈树湘同志任红三十四师师长，原幺零二团政委程翠林同志任红三十四师政治委员。宣读完毕。
1: 总而言之呢，你们这支由原闽西三团组建的红三十四师的政治觉悟和战斗力，从中革军委到红五军团几位领导都是放心的，但是现在你们师的建制，实际兵力还不足两个团，到时候作战命令一下，你们岂不是唱空城计了？所以呢，中央要求突击扩红。这扩红呢，在几年前不是问题，可现在恐怕不一样了，苏区人民也很困难，所以你们的任务非常的艰巨。
5: 首长，关于扩红这件事儿吧，我觉得我们
6: 请首长放心，我对苏区人民的思想觉悟抱有足够信心，只要我们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放手发动群众，保证能足够完成扩红任务。
1: 对了，还有一件事，这也是军团首长让我单独转达给你们二位的。你们知道这次组建你们红三十四师真正的目的吗？
6: 保卫苏维埃政权。
1: 你这样说太空泛了吧，
6: 难道还有别的？
5: 首长，根据目前的战场态势，瑞金的周围已经布满了国民党的层层重兵，在这个时候我推断党中央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吧。广昌失守，门户洞开，蒋介石一定会把瑞金当作他最后决战的地点。
6: 其实我直言，我认为这只是一种悲观主义的推测，形势虽然严峻，但还不至于会坏到我们要放弃苏区红色根据地的地步啊。
5: 政委啊，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悲观主义的推测，而是事实，是我们半年前就应该看到的事实。正是因为有人盲人摸瞎嘛，才造成这种迫在眉睫的结果。
6: 我正必信。
1: 好了好了，都不要再争了，就算是未雨绸缪吧。
6: 好
1: 啊，我走了。
5: 参谋长慢走。
6: 参谋长慢走。
1: 好，
7: 属相，到底是朱总司令有眼光，看中了你这个红四军中的长山赵子龙，你们两个临危受命，我相信你们知道自己的使命。
5: 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8: 陈树湘临危受命担任红三十四师的师长，面对部队伤亡惨重的困境，接到了紧急扩红的命令。战火无情，可总有一些牵挂能够穿透硝烟。对于陈树湘来说，他肩负着许多人的希望，可在母亲眼里，他也只是一个许久未归的孩子。
9: 如果这么扩下去，那闽西不就挖空了吗？
10: 不管你说的是不是事实，这是上级命令，必须无条件执行。
11: 他毁了自己就罢了，还置老母于不顾，弃发区于空房，如此不忠不孝，不悌不贤，家门不幸啊。
12: 从红色热土到产业

高地、百色以园区整合重构发展版图，以新质生产力为引擎，主导产业巨势腾飞，集聚效应加速释放，铝产业提质突围，汽车轻量新基建，电子电器用铝迭代升级，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新能源蓄势赋能，风光水火清楚协同发展，完善区域能源网络，装备制造集群强势崛起，新材料前瞻布局，高温合金、锰加锑精细化工聚炼成群，抢占发展先机。百色以园区之力，跑出老区工业振兴加速度。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云姐还在忙呢。
1: 哎呦，还怠慢夫人了。云姐给夫人赔罪。
0: 领章上多了颗星星，
2: 也不能消衣干食，
0: 要注意身体啊。
1: 其实夫人是最了解我的，我向来是看不上这些官衔爵位，是委座信任，正好此时可以让我一展抱负。哎，来来来来，快坐。
0: 啊，
1: 你为什么不给我打个电话呀？我派个警卫排去接你。现在是战争时期，路上多不安全，万一出点什么意外，我怎么向我的岳父大人交代啊？
0: 没事儿，云姐，我这次来得比较急，我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求你帮忙。
1: 夫妻之间何以一个求字啊？在我心目中，除了委座，只有夫人的话我从来是说一不二。说吧，什么事儿？
3: 江音啊。
0: 哎，妈，
3: 我看呐，你表姐有那个好心，不见得她那个当国民党军长的丈夫就有那个好意，恐怕我们指望不上她了。
0: 妈，我也一直想对您说，
3: 想让我断了去闽西找儿子的念头。
0: 妈，五年多了，其实我心里挺想去和他在一起的，可是闽西那么远的路，听说那边战事正紧呢。
3: 正因为战事紧，妈就一定要带你去和香儿见面。你们俩成婚以后啊，没在一起好好过过一天日子，这回啊，妈拼了老命也得带着你去和香儿见面，要不然我闭不上这双眼。香儿啊，从小就结识了一个叫毛润之的湘潭老乡，没想到长大了就真的跟着

0: 他出去打天下。我开始啊不想让他去，可后来一想，这是他自己选的路，就让他去了。再说他是走正道，可没想到这回真是学不成名誓不还了。
1: 来吃点虾。冰姐怎么了？你到底想说什么？不用这么拐弯抹角，不如直而言之。
2: 啊，云杰是这样，姑妈想去闽西找她的儿子团聚，他们婆媳俩现在已经在外面的客栈里待了好几天了。我想这件事情我们有责任，你也有能力帮帮她，不是吗？对不起，我可能让你为难了，可是这件事情我……
1: 这件事情不是你的错，错的是你那个没脑子的表弟陈树香。
2: 云杰，
1: 你听我把话说完。陈树香好歹上过中学堂吧，他怎么能不走正道甘愿为共呢？按说他也是个明白事物善识常理的男人，那就应该看到中国的希望在党国，而党国的希望在伪作，他毁了自己就罢了，还置老母于不顾，弃发区空房，如此不忠不孝，不替不贤，家门不幸啊。
2: 无论你怎样评价他的儿子，都不会割断他们的母子亲情。姑妈，对不起，我没帮上你的忙。
0: 贤儿，这跟你没关系，我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但不管怎么样，路途有多遥远，路上有多艰辛，只要知道儿子在哪儿，都挡不住我们去和他团聚。
2: 姑妈，国民党设了一道道关卡，现在连一粒米一颗盐都进不了苏区。
0: 国民党封天封地，还能封了两个讨饭的女人的路吗？
2: 姑妈，贤儿不孝。

0: 哎呦，客官，里边请。客官，里边请。
1: 谢谢。
2: 李副官，你怎么来了？
1: 奉君座的命令，让我以商人的身份护送老人家出最后一道封锁线。
2: 太好了，姑妈，这下可好了，这下可好了。
3: 对于陈树香来说，她肩负着许多人的希望，可在母亲眼里，她也只是一个许久未归的孩子。1000多公里的路程啊，隔着敌人的重重封锁，每一步都可能遭遇危险。傅冰贤的相助，李云杰的默许，这一份跨越阵营的成全，能不能让陈树香母子顺利相见呢？而摆在红军面前的考验远没有结束，队伍历经激战，伤亡惨重，扩大红军队伍迫在眉睫。可是人从哪儿找？找到了，又该如何让他们主动加入进来？带着这个疑问，接着看。
4: 总而言之，我们要从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做好一切准备，等待上级任务。当务之急就是要立刻行动起来，依靠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支持，全力完成突击扩红任务。军团指示我们师在行动前补员到6000人左右。啊，
5: 我想发表点意见。
4: 你说吧。
5: 我对扩红有不同意见。
4: 突击扩红是上级命令，这一点不用讨论了。
5: 你就是不让我发表意见呗。
4: 行，你长话短说。
5: 不是我家乡观念重，思想落后。现在你们到闽西看看，到田间地头去看看，干活耕地的有谁？除了耕地的牛，就是老人和小孩，还有年轻的小媳妇。那年轻的壮劳动力呢？在上几次扩红都已经参加了红军，现在多半都已经牺牲了，家里边断了根的也大有人在。如果这么扩下去，那闽西不就挖空了吗？
4: 苏团长的话恐怕有点保守主义了。

0: 我们红军和闽西人民血肉相连，只要加强政治宣传，我相信广大闽西劳苦大众为保卫苏维埃、保卫劳动果实而踊跃参加红军的。
1: 你把我说话当放屁呢？
0: 你什么态度？
2: 我什么态度？
0: 哪一句话我说的不是实话？
3: 不管你说的是不是事实，这是上级命令，必须无条件执行。
4: 陈树清，
5: 参谋长。是，感谢军团首长的关怀。参谋长再见。一直没有发言表态的陈树湘接到上级的电话，为增强队伍的战斗力，将闽西模范团六十三团也纳入了红三十四师。
4: 六十三团政委吕肯中奉命率部向红三十四师报到。
5: 你们团长呢？报告师长，团长在前天的苏某岭增援战中光荣牺牲。六十三团全团一千二百人，打完那场阻击战，三个营长全部阵亡，连排级以上干部也大多牺牲，现在就剩这不到七百名指战员，听候师长调遣。
4: 你是闽西人吧？闽西宁化人。我相信全团绝大部分的人也是闽西人吧？是。
6: 革命到底！革命到底！革命到底！革命到底！我代表红三十四师全体指战员。
7: 向你们这支英雄的团队致敬。钱老师高级是在于他从两条线讲了红军为什么能成，然后国军为什么会败。您看，我们红军这些人，红三十四师这群人在一起嘻嘻哈哈，有的时候开会的过程当中都是集体的意见，有的时候会争吵，有的时候会。 拍案而起，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出发点并不是出于私利，而是为了这支部队如何能够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以及大家去对周遭一些事的看法。但是反观国民党那边，我姐夫旁边有一个参谋长，经常说小道消息，小道消息，如何如何如何如何，他从这种侧面。 来把他里边的派系斗争、勾心斗角、这种脏心烂肺，然后揭示的淋漓尽致。直到最后，我那个姐夫都说：“你别说小道消息，你每回说小道消息，现在落实到现在，我觉得都是真的。”他怎么会这样？他怎么就这样？直到最后，他听到陈树湘断肠明志牺牲了以后，他整个人就崩溃了。
8: 你干什么呢？你们这是啊，把刀放下！
9: 他侮辱我，
8: 侮辱你什么了？
9: 你是人生还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不敢看着我？
8: 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赖叔，赖叔，家里没人啊？赖叔。
9: 家里有人吗？你有病啊！一点动静没有，吓死我！你爸呢？我爸去给人送酒了。
8: 啊，打一斤米酒。我不会。你不会？你学都上了，你不会打酒？
9: 我爸，他从小就不让我学这些手艺。
8: 啊，也对。像你们这有手艺的家里头。
9: 一般都传男不传女，对吧？你哼！啊，那你爸什么时候回来啊？你管不着。得，我等着。木头哥哥，
8: 干嘛？
9: 你这望远镜哪来的呀？
8: 你管不着，
9: 木头哥哥，
8: 别。

0: 别碰我。去去去，离我远点，离我远点。
1: 你给我看看嘛。
0: 看什么看？这是你能看的吗？你这是男人玩的东西，你一个大姑娘家玩你的绣花针去。哼，你干什么呀？弄我一身水，发什么神经啊你？
1: 你要是再敢叫我姑娘，我就敢杀你。
0: 就你，全族人谁不知道？看你撒尿都是蹲着撒的，我还说错你？
1: 你
0: 哎，你干什么你？
2: 啥啊？小刀姑娘，干什么呢？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呢？你
1: 他侮辱我。
0: 侮辱你什么了？我哪句话冤你了？
2: 笨木头，有什么冲叔来，别拿我儿子撒气。
0: 我拿他撒什么气啊？我是来打酒的，我就说他像个大姑娘，我说错了。你看看他，你看看他，平常没看出来挺像个大姑娘的，这发起狠来跟头饿狼似的。你看看那
2: 木头，
0: 干啥？
2: 好好好，木头，季叔今天真高兴啊！我跟你说啊，你们都知道，打小我就把她当姑娘来养了，是不是啊？啊，越演越像个姑娘，见了生人都害怕。刚才这一下，像个大小伙子了啊！好好好，
3: 来买酒的。嗯，叔今天高兴啊。这一坛酒啊白送给你了，不要钱。
0: 赖叔，我不能占你这便宜，钱我得给。
3: 喂，木头，你听我说啊，我白送你酒你不好意思，我今天高兴俺又叫卖给你，叔不好意思，就给一半吧。
0: 那我就不客气了，赖叔。那我走了。
3: 回去回去回去
2: 回去啊。
0: 哼，
2: 哎
3: 呦，木头木头，你知道吗？苏维埃政府正在扩红呢，你听说了吗？
0: 我听说了，我们家就我一个男丁，苏维埃政府说了不用去，我走了。
4: 听闻此话，赖老石头心中瞬间有了盘算，他深知战场凶险，枪弹无情，于是再三阻拦儿子参军，可赖娇娇心意已决。
5: 爸，我想好了，我呀要去参加红军。
3: 儿子，别老说这个事行不行，外人听见了会当真的。
1: 怎么了？听见怎么了？我就是真要去参加红军。
3: 小祖宗啊，你让我省点心行不行啊？啊，你到高架各户去看看去，门牌上都换成烈士家属了，躲还来不及呢，你凑什么热闹啊？你知道吗，当兵打仗要死人的，我不是吓唬你，你要是参加红军牺牲了，老爸也不活了。
1: 我不管，我就要去，我就要去，我就要去。
2: 哼，小祖宗，去哪儿？小祖宗，
6: 这是军属下，这是烈属下，师长
7: 忙着呢。
6: 啊，
7: 怎么样？都登记完了吗？
6: 都登记完了。
7: 好，我跟你说，一定要把每一
6: 哎，老舅，跑什么呀？师长，我给你介绍一下，他叫娇娇，今年16岁，前两天一直想报名参加红军。
7: 啊，他还是个孩子啊，
6: 小毛孩。
7: 哦，你去忙吧。
6: 啊，好，去吧。
7: 你叫赖娇娇。你今年多大？
1: 16岁了。
7: 哦，不是，兄弟，我长得特吓人是吧？你是认生还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不敢看着我？
1: 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你。
7: 那我明白了。我们给你做个自我介绍啊，我叫陈树香，我是34师的师长，这位是34师的政委程翠林同志，我们算是认识了啊。不是，你这样，你当兵是要过集体生活的，你这么

0: 认生哪行啊？
1: 你是自愿参军的吗？
2: 小乔，小乔，赶紧的，赶紧快跟我回去。
3: 爸，你别吓着师长。
1: 来，大哥。
4: 师长啊，我们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这是您的孩子？
4: 是，
5: 像个小姑娘。
4: 不好意思，从小啊就当姑娘养的。
1: 来，大哥。您逼着他去参军的？
2: 没有啊。你跟师长说，是我逼你的吗？
1: 你这个孩子挺内秀的。
4: 看着是内秀，这大小不当姑娘养的吗？见着生人啊还害怕害羞，嘿嘿，倔起来啊，九头牛都拿不回。
1: 佳佳，既然不是你爹逼着你去参军，那么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要去参军吗？
3: 因为生活的理想是为了理想的生活啊。
5: 这可是咱党中央领导张闻天同志的名言，你小小年纪就知道了，看看啊，咱苏区群众的政治觉悟有多高。
3: 我们上课的时候于老师教的。哦，他还说。
2: 行了，说什么？甭说了。
1: 哼，你先别着急，我问他几句话。娇娇，你刚才说了，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这句话是于老师教的，对吧？嗯。好，那么我想问你，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我看出来了，你们爷俩有点小故事。这样，我呢一直也是没有机会喝您亲手酿的米酒，正好今天我找您讨一碗，顺便呢我听听你们爷俩的故事，您觉得怎么样？
4: 行，司长，走，加了钱。
1: 好，走
4: 走走走。
6: 赖娇娇的热情与坚定是当时闽西青年对革命的向往，赖老石头的拒绝与担忧是天下父母最朴素的疼爱。这一幕也让我们明白了扩红的艰难。你看啊，一边是部队急需补充兵力的迫切，一边是战火中难以割舍的亲情。而下一集陈树湘能不能顺利见到母亲，赖老石头会同意儿子参军吗？红三十四师的扩红工作又该怎么开展？下一集光影田园接着看。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0: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田间地头看变化，青年扎根乡野，用青春力量绘就振兴新图景。云南宣威泥州河村学生乘空中校车报道，广西横州71所受灾学校如期开学。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推进，救援人员高强度作战。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曾勉励青年学子要厚植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领，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2026莫干山会议即将在浙江湖州德清启幕。多年来，这场聚焦农村改革、农业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的高端智库会议，吸引大批海归青年、专业新农人返乡入乡，以青春力量帮助当地乡村特色产业做大做强。在湖州德清莫干山镇高峰村的智慧金耳菌产业园里，全自动设备精准调控菇房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打破季节限制，实现金耳菌全年规模化不间断种植。作为第八届莫干山会议的重点签约落地项目，这个产业园由青年创业者于诗凡牵头打造。
1: 在会上呢，专家提出来的深挖县域土特产啊，去发展我们村集体抱团产业，给了我们非常清晰的发展方向。现在呢，村里面的农户既能够在基地务农拿工资，村集体每年都还有稳定的分红。
0: 项目推行三包一保模式，为农户免费提供技术指导，成本价供应定制菌包，签订新菇保底收购协议，同时依托菌渣资源化利用技术加工生产有机肥。项目总投资945万元，满产后可实现年产值1.2亿元，带动当地18个村集体年均增收超20万元。
2: 以前我们是农民打打零活，现在嘛有这个产业啊，每年给我们增收7-8千，年底嘛还有点分红。
0: 在当地数字渔业工厂内，浙江省水产种业有限公司的青年科研团队正有序开展罗氏沼虾分子育种实验。企业借力历届莫干山会议的水产领域顶尖智库资源，联合中山大学、浙江海洋大学搭建智慧分子育种中心，2026年实现虾苗销量突破14亿尾，总产值超2亿元，带动3000户养虾户户均增收30%。
3: 我们的青年团队，他们能跟这些顶尖的专家呢进行交流和学习，使得我们的育种技术在新领域和新技术方面的突破能够得到比较大的提升。
0: 现在，团队创新推广稻虾轮作生态养殖模式，成功输出至重庆潼南梁平等地。上下游产业链间接带动50000人就业。
4: 湖州是一座渴望青年、热爱青年、拥抱青年、也能成就青年的城市。青年创业者扎根乡村，实现农户得收益、村集体经济得壮大，青年创业者有舞台的多方共赢。
0: 8月31号，全国多地学校迎来开学。在云南宣威普利乡泥珠河大峡谷，升级后的双梯空中校车迎来新学期的第一批学生，曾经艰险漫长的崖壁求学路变得更安全、更方便。8月30号，家住泥珠河村的孩子们收拾好行李，背上书包，乘坐5分钟左右的电瓶车，沿着泥珠河来到电梯入口，搭乘扶摇梯，随后换乘缆车前往谷顶的关寨村完全小学。
5: 以前走老路的时候需要3个半小时才到学校，现在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到学校了。之前的时候涨洪水的话都要爸爸他们背着上去，到现在就不用人带着了，然后就可以自己去上了学了。
0: 垂直500多米的峡谷天堑曾经是一代代孩子上学路上最大的阻碍。过去孩子们需要手脚并用攀爬崖壁小路，雨季落石湿滑的山道，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未知风险。因为交通不便，学校的师资力量也非常匮乏。如今

0: 扶摇梯和青云梯双梯联动运行，运力大幅提升，学校里来了很多年轻老师，教学水平也有了质的飞跃。
1: 在过去老师呢也进不来，就现在呢你看条件好了，老师进来的也多了，老师与家长就更好的连续在一起，随时关心学生的发展。
0: 8月31号，在广西恒州，各级各类学校以风雨过后茉莉花开为主题，同上开学第一课。
2: 这里是恒州市云表镇第一初一中学，在我身后是学校的第二教学楼，学校的学生正在陆续进入教室，准备上今天的开学第一课。之前被淤泥淹没的草坪已经吐出了新绿，教学楼也已经被粉刷一新，教室的课桌椅也已经全部的换成了新的。这里的2700多名师生呢，已经做好了新学期的准备。
0: 今年7月初，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园区被淹，积水最深处超过3米，当地持续清淤，修复水电路网，更换教学设备，保证新学期如期开学。
3: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校园，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4: 通过这次主题班会，让学生重拾信心，能够重新面对生活，面对新的学习环境，重燃希望吧。
0: 在孝义镇罗村村委小学，来自六兰小学的学生们正在操场体验科普互动游戏。由于六兰小学损毁严重，现已拆除并准备重建，为了不耽误教学进度，当地采取就近临时借读的方式，将六兰小学200多名师生整体搬迁至罗村村委小学。据统计，台风美沙克造成恒州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目前除六兰小学外，剩余71所受灾学校均已达到开学办学条件。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8月31号下午，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跟随救援直升机已经进入到了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来看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发生此次泥石流灾害受损最严重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吉隆口岸。那首先要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所在的这片救援核心区已经有了基本的通信保障，这对救援来说非常的关键，因为现在我们有了通信之后，就可以更方便的跟后方进行这样的联络。其实今天呢，整个现场呢是持续的在进行这样的空中救援的作业。那核心呢就是把专业的救援人员不断的通过直升机空投到这片区域，那还有一些大量的物资。随着他们刚刚到达现场，我们注意到现在他们携带的2头搜救犬已经开始在现场展开进一步的失联人员的搜寻作业了。那他们现在手上拿的工具，一方面有这样的铁锹，因为我刚才告诉大家了，现场的环境其实非常的恶劣，你看一方面有这样的巨石，其次就是淤泥，那淤泥很厚的情况下，我们现在不得不用铁锹想办法去尽可能的向下挖，之后让我们的搜救犬在现场去努力的寻找失联人员的这样的信号。包括我们再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们看到他有一位消防员现在手里拿了一个黑箱子，放在了那样的一块巨石之上，他现在要操作的那个就是雷达生命探测仪。现在的整个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吉隆口岸，它的受灾的情况、受损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那我先通过现场画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区域。大家可以看到的这块最平坦的，其实就是原来的国门所在的位置。现在整个国门已经完全看不到它的任何踪迹了。现在大家看到只是它的地基。整个口岸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唯一一个还有原来印记的一个建筑是什么呢？我们的镜头顺着我往上看，就是在这个半山腰的位置有一个方形的水塔，这是原来的吉隆口岸的当时特意修建的，建设位置非常高的，大概高度在距离口岸的这个地面有20多米高的一个水塔。那么它因为当时建得非常高，而且再注意到在它的一侧呢，因为有这样的山峰保护，所以它得以在这次灾害中幸免于难。尽管说救援的难度非常的大，因为有大量的可能失联人员，包括是一些车辆、建筑都深埋在这样的淤泥和石块以下，但是我们现场的多方救援力量，这样的救援的努力始终都没有停止，大家还是不愿放弃，想方设法加快这样失联人员的搜寻。
0: 截至8月31号12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抢通剩余约1.1公里，目前道路抢通工作。

0: 已经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来看总台记者在抢通作业第一线发回的报道。
1: 此时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呢，依然是216国道抢通一线的最前端。在我的身后呢，可以看到应急管理部调派的中国安能的抢险救援人员正在争分夺秒的对这段路段进行的抢通作业当中。那截止到目前呢，离我们要抢通到的吉隆口岸呢，大约还是有1.1公里左右的这么一个距离。其实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这里。那我们今天要抢通的路段就是这样一个大的弧形路段，这是在整个的216国道上没有遇到过的。尽管之前有 S 型弯道，但相对而言都是小的弯道，而这样一个大的弧形弯道呢，就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困难，使得我们的进展呢相对的就缓慢了。整个今天在这条狭窄的路面上呢，我们所有的挖掘机是一字形排开的，他们难以转身，所以他们的伸缩臂呢没有办法360度旋转，最多是在180度旋转这样范围之内。因此一字形排开之后呢，每一个挖掘机是做这样一个接力的动作，也就是前面的挖掘机把石头石块做一个转身之后放在后边，后边挖掘机再紧接着把它给挖起来，转向后边的这个挖掘机，这样一个接力的工程呢，就使得我们的推进的速度和效率呢大大的压缩。第二个困难呢，就在于这样一个弯道面对的急流，使得我们的所有的填筑的路基呢都受到了猛烈的冲刷和掏蚀，所以很多抛填进去的石料呢就会被它给带的出现位移。今天在这里呢，我们观察了一下，几乎每一车运来的料呢都没有细料，而全部都取而代之的是大块的石头。那第三个难点呢，就是在这里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地形。我请大家看我身后的施工面的这个山坡上有两个瀑布，这两个瀑布呢是从高落差的地方落下来的，在这里填的料也可能被它带来的力所进一步的冲毁。这里的这个采用的这个方式呢，就是集中的投大型的石块啊，大型石块上再铺一些小石子，就是尽可能的减少这样一个瀑布砸下来的水流啊，对这个抛填的这个石块冲走啊。那这三大困难呢，导致了我们今天这个所有遇到的这个最大的这个难关的推进速度相对缓慢。
0: 中央气象台8月31号上午发布的预报显示，未来几天西藏吉隆维持多降雨天气，昼夜温差大。气象部门提示，持续降水易诱发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救援通行路段路面湿滑，需做好风险防范。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3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19人。总台记者8月30号抵达了受灾核心区热索瓦地区。
2: 从我所处的位置到这个边境口岸，差不多有50到60公里的这个直线距离。我已经可以在这个地方肉眼可见的前边这个有一片黄色的这个区域，看有那两栋楼的背后有一片黄色的这个区域，这就是德里树里河。它呢现在已经肉眼可到被这个黄色的泥沙所覆盖，当时是被这个泥石流所受到了波及。我尝试着继续向核心的受灾的地区来推进，在受灾严重的这样一个小镇子上，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辆黄色的这种巴士车，它已经完全的陷在这个淤泥里面，受损也十分严重，而且我身后的很多建筑物现在都是在这个湍急的洪水和这个当时的这个泥沙里面，看到现在水流依然是十分的这种急，而且看到这整个的这种河水现在全部都是被这个淤泥所掩盖的。其实我身边呢还有一个建筑物，这个呢是这个小镇当地的一个邮局，可以看到这座建筑物被损毁的就更加严重。
3: 这条河流的对岸呢，其实之前是一条公路，而且呢这条公路是可以通往尼中边境的，从这个地方到边境的直线距离大概是50公里。现在可以看到公路已经完全都是被泥石流给损毁了，而且随着这个水流的不断的冲击，现在从这个道路两边仍然可以看到有一些碎石会滚落到河水里面。

0: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今年秋粮播种面积稳中略增。眼下距离秋粮收获还有一个月的时间，除局部地方受灾外，全国大部分秋粮长势总体正常，各地正强化田间管理，夯实秋粮丰收基础。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试，推动更大范围均衡增产，水肥一体化，稳定供给水肥，避免作物缺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一招。今年山东水肥一体化推广面积突破900万亩，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试德州，当地玉米株距控制在2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密度达5500株，单产有效提升。
1: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0: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目前当地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全省累计灾后追肥682万亩，病虫害防治3255万亩次。在漯河，当地用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开展全方位智能体检，飞防作业一次性完成杀菌杀虫，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
2: 你派出几岁的地块，通过散伤透气破除斑节，避免烂根遭衰，无积水地块根据脏湿喷湿也免费促进治理的灌浆，有效提升玉米千粒种，防控病虫害，补充营养。
0: 眼下新疆的青稞和黑龙江的小麦开始陆续收割。在地处帕米尔高原东麓的新疆塔县瓦恰乡，农机手正驾驶着收割机在青稞田里作业，收割后的青稞经过脱粒处理就可以销往本地的加工企业，田间遗留的青稞秸秆，村民也会将它们统一打捆回收，作为饲草喂给牛羊。据了解，今年塔县青稞种植面积达到2.3万亩，预计青稞收获将持续到9月中旬。
3: 今年我们家种了10亩的青稞，一亩的能收300多公斤，每个公斤能卖到5块到6块钱。
0: 在黑龙江嫩江市的小麦玉米带状套种试验田，正在进行小麦机械化收割、脱粒、秸秆还田一体化作业。小麦玉米带状套种打破了北方寒地以往一年一熟、轮作接茬的固有种植模式，依托小麦玉米错峰播种、错峰成熟的生长特性，巧妙规避了光照、水分、养分相互竞争的难题。
4: 小麦的前段时间我们进行了试产，亩产能达到700斤左右。玉米现在处于灌浆期，目前瞅着它的穗形棒，大小呢长势还是比较不错的。
5: 在前期我们播种的时候啊，特意种了一批早熟小麦，已经收成完毕，又在上面种了一批燕麦。我们就想试试在咱东北这边黑土地上能不能达到1年2茬或者1年3茬。
0: 福建宁德霞浦县是我国重要的紫菜养殖区之一，眼下正值紫菜育苗生产的关键阶段，一批批苗种陆续发往江苏等沿海养殖区。在霞浦县三沙镇的一家紫菜育苗场内，工人们正在将完成培育的苗种陆续采收分拣装袋，这批苗种当天装车发往江苏沿海养殖区，赶在适宜的水温和海况条件下交付当地养殖户。
6: 我们今年的生产的话差不多是58000多亩，一亩差不多可以采到9亿到10亿的果包子。
0: 紫菜育苗是紫菜养殖重要的前端环节，苗种质量直接关系后续养殖的出苗率和长势。目前霞浦县有紫菜育苗企业60多家，年育苗能力40多万亩，在满足本地养殖需求的同时，苗种还销往江苏、浙江、山东、辽宁等沿海地区。9月1号是第20个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近日，总台农村节目中心、中国乡村之声联动医学专家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大富人庄村，围绕村民日常饮食、身体养护等高频健康困惑，开展接地气、有时效的科普指导。
7: 大家是生活条件，
0: 走进村民家中，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对照冰箱里储存的食材，细致讲解家庭日常饮食的注意要点。
8: 这是今天中午做的，
7: 像蔬菜类的尽量的剩菜咱们就不要剩了，咱也别嫌浪费。

0: 就丢掉它。
1: 在膳食营养科普现场，徐维胜结合乡村家庭真实的三餐案例，讲解粗粮、蔬果、豆制品的科学食用方法，把三减三件知识融入百姓家常饭桌。
0: 像三减的这一块呢，咱们主要是减盐、减油、减糖。像盐的话，不要超过5克。那油呢，每日每天控制在25到30克。那像添加糖呢，最好是每天不超过50克。三健呢，主要是指健康体重、健康口腔和健康骨骼。肥胖、超重是很多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罪魁祸首。
2: 听好了，懂得好些事儿，吃的要清淡，要多吃菜。
1: 在乡村健康科普现场，不少村民都提到自己上了年纪总脚疼，他们把脚疼看作年纪大的正常现象，疼了就忍。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医生结合村民病例，讲解足踝劳损、习惯性崴脚带来的连锁健康危害，科普选鞋避坑要点，并现场演示居家康复训练动作。
3: 当我们的脚踝疼痛了以后，我们走路减少了，那么一旦不活动了以后，我们会变胖，我们的血糖会升高，我们的血压可能会升高，肌肉可能会丢失。通过呵护脚踝的健康，去维护好、呵护好我们整个身体的健康。
1: 此次专家下乡科普，聚焦村民生活中的真问题，把晦涩的专业医学知识转化为村民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实操健康方法，打通健康科普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活动全程录制的专题节目于9月1号在央视频《大医生来了》栏目播出。8月30号上午，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于8月30号17点对其停止编号。受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到9月1号，我国南方多地将有强降雨。受8月29号强降雨影响，重庆涪陵、江西定南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当地迅速调配人力机械，开展抢险清淤工作。8月29号，重庆涪陵区普降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受此影响，国道319线重庆涪陵城区至白涛街道段出现多处边坡垮塌和严重积水。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对19.1公里长的路段实施了双向临时交通管制，并通过大型机械清理路面淤泥和落石。截至8月30号20时，国道319线重庆涪陵城区至白涛段的抢险工作已基本完成。8月29号晚，江西定南县蔡阳村县道 X414 路段发生山体滑坡，影响4个村670余名群众的正常出行。当地对滑坡泥土、倒伏树木进行切割清运，经过5小时的连夜紧急作业，路面障碍物全部清理完毕。
4: 受极端强降雨影响，云南昆明磨憨镇盐塘水库一度出现漫坝险情。经过这两天的紧急排险工作，8月31号上午8点，云南磨憨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终止磨憨镇防汛2级应急响应。
5: 我现在是在磨憨镇磨憨村南列村民小组，这里呢也是盐塘水库的下游区域。为了防范自身灾害呢，在我身后消防人员正在准备挨家挨户的入门排查，拉网式的来确保每一位村民都得到安全转移。
6: 家里都没人了吧，大姐？
7: 他们已经跑出去了，
6: 就赶紧你也撤一下，好不好？
7: 好。
6: 大哥把鱼放下，
8: 我去别人家，你们去村子里面。
6: 对，赶紧撤离一下，
9: 快点！你现在又下大雨，一会儿整个水又漫起来，好不好？出去都出不去。放着了，放好了，你家。
1: 8月30号下午，当地接到报警称，磨憨镇一工地有40多名工人被困，其中还有一名孕妇。由于暴雨将道路冲垮，消防人员选择在断桥上游约50米处的安全回流区设置渡运点，通过橡皮艇分批摆渡转移。经过半小时左右，被困44人全部安全转移。
10: 再不出来就要挨饿了，最多还有一天的伙食，现在踏实了，在上面心里没底儿。
1: 目前盐塘水库水位回落至安全区间，已新增一处通道有序泄洪，增加水库的泄洪能力，水库溢洪道畅通，为应对后续可能出现的降雨留足空间。
4: 前段时间，一只国家2级保护动物猕猴在野外受伤，被游客发现，送到江西德兴市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站接受了26天的治疗，现已痊愈，工作人员

0: 人员将它放生野外。
1: 放归地点选在三清山岗守所道，兽医团队给猕猴做了最后一次全身检查和消毒，确认它各项指标正常，符合放归条件。据了解，这只小猕猴因受伤被送到德兴市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站后，工作人员给它清洗伤口、换药、喂新鲜水果蔬菜，前后照顾了26天。现在它的伤势已经长好，吃饭、活动、对外界的反应都与健康的野生猕猴一样。
0: 近日，云南云县大寨镇有村民发现两窝眼镜王蛇在村庄附近孵蛋，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前往现场处置。
1: 到达文峰村后，救援人员利用捕蛇钳控制住蛇头和蛇身，迅速将眼镜王蛇捕获并放入捕蛇袋中。随后，队员们还在蛇窝中发现数十枚蛇卵，并妥善取出。他们刚完成处置任务，又再次接到指挥中心调度。大寨镇文朵村同样发现一条眼镜王蛇在孵蛋。很快，消防救援人员将第二条眼镜王蛇成功捕获，并将蛇卵一并取出。最后，捕获的眼镜王蛇及蛇卵统一移交至林草部门进行专业处置。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处暑时节，各种限定美味不容错过。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那今天处暑节气的时令好伙伴，为您推荐甘肃甘谷辣椒。甘谷辣椒辣度柔和，焦香醇厚持久。之所以有这么好的口感，是因为甘谷这里光照充足，可以让辣椒充分的积累芳香物质和油脂。同时，这里气候干燥，通风条件绝佳，辣椒少病害。未来几天，甘肃甘谷都是晴天居多，1号和5号最高气温28-9度，温度稍高；2号到4号最高气温是在25度左右，温度适宜，天气整体是适宜采摘的。未来几天，甘谷以晴为主，不过有的地方雨水比较多，像是1号、2号黑龙江东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这一带的朋友要注意防范农田滋涝和作物倒伏。同时，1号到3号在江淮、江南东部、华南东部这里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要及时的疏通沟渠，保持排水畅通，收盐农田及时排水，适时喷药追肥，加强病虫害的监测和防治。好，天气就说到这里。
4: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晴，18到29摄氏度；天津晴，20到28度；黄南多云转晴，11到25度；突泉晴，12到22度。遵义多云，18到29度；安庆小雨，23到25度；中卫晴，13到30度；林芝小雨转多云，13到23度；张家界晴转阴，20到31度；黄冈阵雨，22到28度；烟台多云转晴，23到26度；衢州中雨，25到33度；邯郸多云转晴，21到31度；淮南阴转小雨，20到26度；咸阳晴，21到33度；昭通多云，13到25度。
5: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我们想去看大海，
4: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5: 有点东西啊，
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5: 太懂了吧？
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4: 有事说话啊。
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8: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9: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因为热

0: 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李白感恩欢度节，
4: 李白大师香氛
5: 真香，
4: 李白洗洁精
5: 不杀手，
4: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5: 真划算，
4: 还得是李白。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林间，蕴藏仙物万千。自然真味，尽在山林仙味。山林深处藏着最原始的仙味风物，当人们的脚步深入林海，味道开始被唤醒，山林仙食的故事也随之展开。庐山石耳，多生于千米悬崖的云雾深处，采摘石耳需要崖壁作业，采耳人数十年的经验凝于脚下，看大小定年份，闻气味判品级，凭触感觉力道，一切判断皆在瞬息之间。石耳没有浓烈气息，特色在于滑糯厚韧的口感，菌类常于吸收和升华食材的精华，找到合适食材才能成其之美。本地土鸡肉质紧实，油脂丰腴，恰到好处，长久慢炖，汤底始终清澈，鸡汤保有自然的气质。石耳孔隙丰富，放入砂锅中能充分吸纳鸡肉炖出的鲜香，其自身的胶质成分可中和鸡肉的油脂，令汤感趋于温润，风味在文火慢炖中徐徐交融。砂锅里传来的咕嘟声缭绕不绝，为烹饪平添了一份温暖期待。调味是最后一道工序，只以食盐点睛，略微改变石耳与土鸡的均衡，不至于喧宾夺主。鸡汤醇厚，以美食回馈日月精华，令辛勤劳作获得了温暖的鼓舞。如果说石耳鸡汤是贵在那一口鲜醇和温润，那么在当地人的厨房里，最考验火候的当属另一道山珍佳肴——石耳烧石鸡。石鸡是栖息于庐山清澈溪涧中的吉凶蛙，猪油增香，菜油提色。当油温七成热时，加入石鸡，猛火快炒，让石鸡表皮在30秒内迅速形成酥脆的外壳，内里却依然细嫩。石耳要等到石鸡七分熟时下锅翻炒，这样就能保住韧性。

充分吸收尚未挥发的石鸡肉汁，沿铁锅边缘淋入的酱汁在高温中即刻气化，锅气就此深深融入食材的肌里。猛火收汁那一瞬是点睛之笔，酱汁浓稠，使鸡披上晶莹的外衣，时而吸足山珍的精华，酱香辛辣和山野气魄交融进十二烧石鸡，庐山人家沉浸在喜悦里。晚饭是犒赏，为一天的劳碌画上休止符，也为新的一天开启了期盼。乌蒙山区山树林中潜藏着一种形态多变的神秘生物，织金红托竹荪。或许因为中国人对竹的偏爱，让我们最早发现了美味的竹荪。它们原本寄生在枯竹根部，曾经异常难寻。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首次从野生竹荪中分离出菌种，逐渐转入林下人工种植，珍稀食材开始走进千家万户。竹荪开伞后如昙花一现，不到3小时，菌盖上的孢子就会液化，伞群随即枯萎。刚开伞的竹荪非常脆弱，稍有不慎就会损坏菌体，既要迅速又要精准，采集过程容不得一丝毛躁。刚刚采下的红托竹荪爽脆鲜甜，可以生吃，斗笠状的菌盖也叫竹荪帽。70摄氏度热水中浸泡1小时，稍加冲洗，菌盖上附着的孢子就会脱落，此时的菌盖状如羊肚，当地人称竹毛肚。不需繁复料理，只加几片鲜肉提味，素油爆炒，美味款款呈现。竹毛肚脆韧筋道，鲜香爽口。竹荪还有一种吃法出人意料，即将破壳的竹荪蛋从菌托到菌柄、菌群再到菌帽，竹荪蛋包裹全部精华，犹如一枚氨基酸炸弹。土陶烙锅煎烙并举，最能激活竹荪蛋的美味。多种氨基酸相互碰撞，丰富口感瞬间绽放。劳累的采摘季结束了，山间的节令精华都在伙伴们的餐桌上。原本昙花一现的珍稀菌子，被人们打破时空魔咒，变身为四季可食、行走八方的大众美味。毛甜笋，这道令当地人倍感骄傲的风味，源自一种名为田龙竹的优质竹子。成熟待采的甜笋，肉质鲜嫩多汁，饱含自然清新的竹香。这是一种可以被当作水果生吃的笋，与大多数需要焯水去色的笋类不同。它清甜脆嫩的滋味竟可以直接地呈现在舌尖之上，咬上一口，汁水在口中迸发，满是清爽与甘甜，令人称奇。思茅甜笋以刺身闻名，但有一种云南人独爱的烹饪方式，将赋予甜笋不一样的风味。

那便是火烧。用余火慢慢微熟，里面的笋肉白嫩中带着焦香，灵魂料汁是关键，将蒜泥、小米辣、葱花、香菜混合，最后浇上一勺烧得滚烫的热油，料汁瞬间被激发出香味，笋条脆甜依旧，烟火气未曾褪去，反而融入了蒜香与焦香，酸辣开胃，清爽袭人，也是人间最接地气的滋味。竹笋也是开启美食创意的钥匙，将甜笋融入传统美食，创造出独特的笋饺。从山林到餐桌，不论是红烧还是清蒸、油炸、凉拌等多种烹饪方式，甜笋从未让食客们的味蕾失望过。石子花，傣族人又称为诺梭花，树皮与花具有一定的药性，傣族人只捡掉落下来的花瓣食用。石子花晾晒后拥有了巧克力般的颜色与香味，在石臼里捣碎，与糯米粉、红糖和白糖碰撞交融，糯米粉有了宜人的色泽，散发着迷人的香气，和香酥花生碎共同融入芭蕉叶中，食材紧密相拥，在蒸汽的作用下唤醒香味分子。这一份傣族人钟爱的春日特供泼水粑粑即将出锅，蒸熟的泼水粑粑有如巧克力般的奶香与色泽，石子花的鲜香、芭蕉叶的清香都跃然口中，牙齿发力后的黏糯是傣族族人世代繁衍的味觉密码。燕来蕈，学名松乳菇，是一种野生食用菌，它的生长具有严格的季节性，出菇周期极短，一季只有10天到20天，一旦错过便只能再待来年。它只在秋季短暂现身，短暂的赏味期限使它显得格外珍贵。燕来蕈虽其貌不扬，却蕴藏着难以用文字描述的鲜美。燕来蕈烧豆腐是当地家家户户会做的家常美味，手撕燕来蕈产生的不规则的断面可让风味物质更自由，充分地释放到菜肴之中。热油慢煸，让燕来蕈的野性鲜香得以彻底激发，豆腐细密的孔隙恰能保吸山珍的精华。待小火收汁，一道被称为鲜掉眉毛的燕来蕈烧豆腐制作完成。天气转凉的标志不仅有寒露后的燕来蕈，还有当地人家家户户熏制的腊肉。燕来蕈炒腊肉变成了这时节餐桌上最亲切的美味。
肉在锅中煸出的油脂，恰到好处地引出了叶来逊的山野清气。菌菇吸饱了腊肉的咸香，在锅中欢快翻滚。待到青蒜苗入锅，一道属于丽水秋天独特的风味，燕来逊炒腊肉的香味在灶台四散开来。秋深露重，正是温补时节。当地人说，秋湿老鸭最养人，产蛋三年以上的老鸭肉质紧实，脂肪适中，最适合与当季的燕来逊同炖。先在热油锅中将燕来逊爆香，放入干辣椒后不停翻炒，待汁水透出时加入生抽提味，放入老抽着色，小火熬煮十几分钟，待汁水浓稠，燕来逊酱制作完成。再次热油下锅，将鸭块煸至金黄后小火慢炖，

用鸭肉熬好的燕来蕈酱红烧，让鸭肉充分吸收菌酱的鲜美。最后大火收汁，酱色红亮，菌香与肉香完美融合。鸭肉的丰腴遇上菌子的鲜香。 当季食材在灶火中完成了一场味觉的碰撞。花菇是天然的提鲜法宝，鲜度可达普通味精的数十倍，可以说每一朵花菇都是大自然打包好的一份营养宝库。 冬季是花菇风味最足的时节，菇农们将一朵朵肥厚饱满的花菇从菌棒上采收下来。如何让山野的花菇拥有海味的形韵，随州人的智慧从一次巧妙的重塑开始。去掉菇柄，肥厚的花菇。 改刀成半厘米的厚片，这是塑造鲍鱼质感的基础。焯水后一面改花刀，这不仅是为了形似，更是为了让酱汁的风味有迹可循。山珍的鲜美需要一点荤油的润泽。肉末用盐与胡椒粉简单上浆，保留本味。 焯水后，花菇均匀拍上生粉，将肉末稳稳地覆于其上，一道素鲍鱼便初具风骨。素鲍鱼入油锅是一场华丽的蜕变，热油激发出花菇深藏的醇香，也让肉末定型，形成酥软交融的独特口感。 最后一步是调味收汁，将蚝油与生抽在锅中融合，一层薄芡让酱汁紧裹食材，光泽与风味同时达到顶点。花菇在木头上生长时，菇柄是它汲取营养的根，当它被摘下，这根便完成了使命。 但随州人却将这坚韧的部分视作大地的馈赠，用它来成就另一番风味。花菇饼切成薄片。

0: 片，鲜味才能彻底散出来。瘦肉片用淀粉抓一下，口感会更滑嫩。再准备点鸡蛋，这三样就是汤鲜味美的基础。锅热后把鸡蛋炒散，直接冲入开水，下入菇片和肉片，菇香会慢慢融进汤里，和蛋香彻底结合。最后只需撒上葱花，香气立马就出来了。这碗汤没有复杂的调味，喝的就是食材本身的鲜甜。
1: 吃饭喽！
0: 一口山林鲜味，满心自然温情。山野的鲜味尽收味蕾，而山林馈赠的纯粹将长久留在人们心间。
2: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哎，我可听说了啊，够狠的呀！
1: 去哪儿？
0: 半个机修厂都知道你喜欢的赵云桐，你怎么下得去狠手呢？
1: 叶叶。

0: 我告诉你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是经受过斗争考验的革命干部。什么是公，什么是私，分得清楚着呢啊！
1: 行行行，说。

0: 小丫头片子，你懂个屁。
1: 哎，你看我说中了吧，从小就这样啊，一心虚就放屁。
0: 放屁怎么了？你不放屁啊？
1: 我不嘴里放屁。
0: 行了，废话。哎，我问你，知不知道我这个头怎么弄的？
1: 那哪知道啊，这从小就大家大王，身上啥时候没伤？
0: 我问你谁弄的？
1: 又撞电线杆上来？
0: 你跟我抬杠呢？啊，放眼望去啊，整个鹤山县除了你们家那两个双黄蛋，谁有那么准的看过？嗯，
1: 大将我没你这样的啊，我这刚给你治好伤你就栽赃陷害是吧？你说我家俩弟弟你有证据吗？你
0: 什么叫证据啊？你不信把那俩给我找过来，你问一问他。我告诉你，你爸刚被撤了职，你家又出了袭击革命干部的坏分子，就算我俩是亲兄弟，那我这一次也得大义灭亲，不好意思了啊。
1: 哎哎，你等我。
0: 干啥呀？
1: 这样吧，你要是能不找我弟弟麻烦，我就给你点好处。
0: 好处？你能给我啥好处？

1: 俩是兄弟，这样不合适。谁跟你兄弟呀？周小柳，你挺好的，那不是我喜欢那型，我答应你，我不找你弟了啊，放他一马，不找他了。你给我滚！你这么待见我，你睁眼瞎你妈的狗眼！哼！
2: 我妈要是再逼我，我就跟她来真的。
3: 我真的跟你私奔，彤彤，谁也不能让咱俩分开。小杨哥，其实竹子阿姨说的也有道理，我和我妈都理解她，她是被形势给逼的，她这么做就是为了让周伯伯和我爸撇清关系，周伯伯安全了，你们一家子才能过安静日子。
1: 要是周伯伯陷入太深，有个好歹的话，别说竹子阿姨，我和我妈也于心不忍。我相信天理，黑的变成不了白的，白的也成不了黑的。我更相信我爸，我爸在我心目当中就是一个不会被任何力量所打倒的英雄。当年小日本他削过，国民党他也揍过，朝鲜战场上李承晚的部队跟美国鬼子他也突出了不少。 我就不信一个司马俊就能给我爸一脚踹泥坑里。
3: 可是，
1: 没什么可是。我相信乌云早晚会有散尽的那一天，到那时候，我不希望我周小阳会为了今天的懦弱和无情无义后悔。再说了，我们两个早就生死相许了，什么都不会把咱俩拆开。
3: 小杨哥，不论发生什么，我永远都不离开你。

行了，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了。从今天开始，上班的好好上班，上学的好好上学，别再给我惹出什么麻烦了啊！

0: 否则的话，我鸡毛掸子不客气。嗯，
1: 哎，哥。
2: 哎，小杨。
1: 啊，妈。
2: 爸，我回来了。
1: 江主任。
2: 江主任找我有事儿啊？
1: 是能去看老周了吧？那我去收拾点东西。哦，不是，老周的问题还在查，我来是受司马政委的委托。 给你们布置点任务。啥任务？这个司马政委说，你能断然的和赵若海一家划清界限，断绝关系，说明在大是大非面前，你的立场很坚定啊。是，我的立场是挺坚定的。这就是这个。有啥，你就直说吧。 可光是你立场坚定不行啊！这个案子关键还在于老周，他是什么态度？现在他对抗组织态度十分恶劣，这样下去恐怕不行啊！
0: 我明白了，你是让我去劝一劝老周，对吧？
1: 啊，现在还不用，组织上会有安排的。不过我要再次提醒你，对赵如海一家必须从口头到行动坚决划清界限，断绝关系。
3: 对敌人，就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明白吗？明白。那我啥时候能去见老周啊？那就要等司马政委的安排吧。我还有事先走了啊。
4: 哎，
0: 那你慢走啊。
3: 这个姓江的，平常见着我吧，隔着巴掌也能堆起来笑脸，现在可好。
4: 瞧把他嘚瑟！可不是吗？我见过我们局那大字报，十几张糊在一起，那么厚，我看那江振海的脸皮啊，跟那一模一样。反正江河咱都倒了，迟早有一天啊，连他一块收拾了。
3: 对，
4: 行了，你们都给我安生点，都啥时候了还不懂事儿？你们俩给我下来。
3: 哦。
4: 小杨。 妈有事找你。
5: 妈，正好我有话想要跟您说。妈先说，你别怨妈心狠，妈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妈知道你跟彤彤好。
1: 你知道我们俩好，还这么狠心？好汉不吃眼前亏，咱们得有个对策。其实妈已经想好了一个办法。
5: 只是要委屈你。什么办法？我找到你爸以前的老首长，人家答应从省军区给你要一个入伍名额，如果能够办成的话，你就去当兵，咱家多一个军人就多一道护身符。
1: 您是想让我去当兵？
5: 对。
1: 我不去，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家。
5: 你不去，我到省城去求爷爷告奶奶。你说不去就不去啊？不能离开这个家，我看你是不能离开赵云彤吧。
1: 我不想离开赵云彤有什么不对吗？他现在是最需要我的时候。
5: 小杨，你太让妈失望了。我以为你是能够扛事儿的爷们儿，没想到你陷到儿女私情里不能自拔。我跟你再说一遍，你跟赵云彤必须一刀两断。明天你跟我一起去跟他们说清楚。

0: 笑，起床起床。嗯，起床了。
1: 那是什么呀？你大礼拜天的，你让我多睡一会儿呗。
0: 行，你睡吧啊，我去看爸。
1: 嗯，好的。
2: 等会儿，你找着关爸的地儿了
0: 啊？去不去？
2: 去。

0: 你们怎么来了？啊！家里都好吧？
1: 我妈都急死了，林阿姨和童童姐被赶出团部了，现在搬到县城去了。司马军这个瘪犊子，这是恶人要做到底了。
2: 司马军就是个坏人，我们俩来教你吧，怎么逃跑吧。
0: 杀孩子，逃跑这件事儿，你赵叔叔肯定是做错了。你爹冻死迎风站。 我是绝对不会逃跑的，回去告诉你妈，照顾好林阿姨和你童童姐。这个时候，咱们家不能丢了大义。让你妈放心啊，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去吧，去吧。
2: 啊，爸，自己多保重啊。哎。
0: 说你赵叔叔当年抗日有功，国民党发给他一块庖丁勋章。你赵叔一直留着呢，赶紧让李阿姨处理掉，啊！马上，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去吧，去吧。

0: 彤彤，走去汽修厂了。
1: 哦，来了。
0: 你们有什么事儿吗？
2: 我们来执行革命任务。搜。
3: 搜什么？
0: 没事没事，你们随便看吧，我们也就是带了点随身的行李，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2: 搜。

0: 哇，这么多毛主席像章啊。哎，你看这个词的毛主席学安源。
1: 这个章，这个章有点名堂。
0: 哎，这个少见啊。这上面这什么字啊？这是朝鲜字，我听说过，这个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颁给志愿军指善员的。是吗？
2: 啊，真的。
0: 哎，等会儿，组长，这又是什么字儿啊？
1: 繁体字吧。
0: 繁体字，那就是旧社会的东西了。那我们算是找着了。

0: 是不是你们家的？是不是你们家的东西？肯定是国民党给的。这趟没白来，走。
1: 哎，妈，他们搜走的是什么呀？
2: 国民党给你爸爸的。

0: 挺好看的啊。
1: 哥，你可别弄坏了。
2: 想喝点什么？
1: 汽水，喝汽水去。
3: 对，喝汽水。

0: 月如，我是个直肠子，有话憋不住，你是知道的。
1: 竹子，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0: 咱两家的感情不用多说，老周跟老赵一个战壕里拼过命的交情，咱两家就像一家人一样。小杨跟彤彤从小一起长大，他们的事情咱们当父母的都知道，机修厂、团部很多人都知道，不怕你笑话。 我早就把彤彤当成是自己的儿媳妇，大家也都在羡慕我，遇定了这么好的一个儿媳妇。可是老赵这么一跑，不止害了你们，也害了老周。我到现在都没见到老周一面，我每天都心惊肉跳的。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你说的，我都明白。所以，小杨跟彤彤必须分手。
1: 我能理解，可两个孩子感情这么好，能不能先暂时分开？
0: 月如，我也是迫不得已，你别怨我心狠。将来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要断就断利索，谁也别影响谁。
2: 一码归一码，我跟彤彤分不开。
0: 小杨，你是家里的老大，你要再这样婆婆妈妈，就是把你妈往死里逼。
1: 小杨。

0: 小杨哥，这个世界已经容不下我们的爱情了。
1: 这礼拜天的，你也不能在家干干活，非得去帮人家忙。
2: 呀，我答应人家了，不去不好。再说我要不去，人主人家婚宴就没找我来了，哎，还能给红包呢。哎，到
1: 了。那你几点回啊？
2: 哎呀，要是太晚的话呀，我就在他家住下了，明早回。
1: 那好吧。那你骑车慢点啊。
2: 哎，好嘞，
1: 我走了啊。
2: 哎，芳儿啊，哎，拿点，喜欢啥就买点，别不舍得啊。竹子，
3: 孔师傅，
2: 哎，干啥去啊？
3: 回家。
2: 啊。Thank you.

0: 三，我看到有人在那偷自行车了。偷东西啊！喂呀，太过分了！大爷，加油！二四四。喂，保卫处哈，我叫江河。妈，我是谁？我是他爹。
1: 江河，
2: 哎，
1: 来接电话。
2: 谁呀？
1: 你爹。
2: 我啊。

0: 这不是在江河手里吗？
1: 今天早上我俩去看我爸，我爸说赵叔叔手里边有一块国民党的军章。

0: 会惹出什么麻烦，就让我和老五啊赶紧来通知您。可是我俩紧赶慢赶，还是让江河抢先了一步。于是呢，我俩就跟着他去了机修厂，将计就计，用了一招吊狗离山，把他弄出来了。
1: 哎呦，你们胆子真是太大了，没让别人发现吧？
0: 林阿姨，你就放心吧，江河啊没脑子。
1: 你们真是帮了阿姨大忙啊。
2: 林阿姨，咱们两家向来都是一家亲，我爸说了，要我妈和你互相关照，说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还让我和小小啊保卫你和彤彤姐呢。

0: 核桃没了，你再给我买点啊。哎，哥。
1: 找张云彤去了。
2: 啊。
1: 哎，您这么做就对了，他俩必须得分手。你说他家把咱家害的啊，他爸。
2: 行，少说两句吧。
1: 哥，你这么做对了，男子汉。
3: 妈，今天我来做饭吗？

0: 出去一趟。
1: 你去哪儿？
0: 去同学家借本书。
1: 小杨，你别怪妈心狠，你不能再去找彤彤了。妈知道。
0: 妈，您放心吧，我已经想通了。
1: 想通就好，那就早去早回吧。

哎，方儿，开门，方儿，睡着了。睡着了，方儿。

0: 人呢？
1: 什么人啊？不就我一人吗？
0: 我都看见了，你还不承认？
2: 走，走了。
0: 干出这种磕碜事儿，你还满不在乎？他是谁？他是谁？
1: 老孔，我这是为你好，这人啊，你惹不起，别再问了。

0: 中一百。三。你三。他写的是江河那臭脚吧？
1: 妈。您觉不觉得哥有点不正常？
2: 没啥不正常。嗨，年轻人就是一时想不开，你哥现在已经想通了。
1: 可是他想通的也太快了，他跟童仲杰感情那么好，而且他俩都要结婚了，这我哥怎么可能一下就想通了呢？
2: 小安，你带着小小跟小峰，小柳，你跟着妈，咱们分头去找你哥，快点！
3: 咋了？
4: 走，快
2: 别玩了，我怕出事儿，快点！
5: 出啥事了？
6: 走走走，先走。
7: 咋了？咋了？
8: 没意思。没意思，真没意思。

0: 我想不开呀、啊！你俩跳下去了，一了百了，自个儿痛快了，不替活着人想想啊！你说你俩年纪轻轻的，还没给国家做贡献，没给父母尽孝心呢，就这么死了？行，你俩想死我也不拦着，把你俩名告诉我，你俩前脚跳下去。我后脚就到县广播站用大喇叭喊你们爹妈来给你俩收尸，省着漂到下游去，打捞怪费劲的。
1: 你干什么呀？你能不能别管闲事儿？
0: 这怎么是闲事儿呢？你说，你俩能有啥事儿？人世之间男和女，不就是感情上那点破事儿吗？这个世界上，除了生死，什么都不是大事儿。活着最重要。你俩死了，没人夸你们是梁山伯和祝英台，也画不了贴。人们只会说呀，这俩年轻人不担事儿。不是，我得说说你啊，你说你挺大个小伙子，拽着人家姑娘去跳河，你是个爷们吗？你俩跳下去。过几天这尸首飘上来了，啊，黄泉路上早分手了。那尸体泡的是敷囊敷囊，惨白惨白的，那肚子鼓起个大包，根本
2: 别说了。
3: 我们知道错了，
0: 知道错了。哎，知道错就好啊。大爷送你俩回家，啊，走。
2: 哎呀，小江，你有没有看到我儿子小杨出去啊？
4: 我来介绍的时候，看见他正好出去了。
2: 啥时候的事儿啊？
4: 差不多两个小时了吧？
5: 啊，俩小时了！哎呀，那会不会真出事了？哎
2: 呀，这去哪儿找他呀？

0: 大叔，那就麻烦您送他回去了。
1: 放心。
2: 想开点啊，妈，哥，周小阳，你去哪儿了？哎，
3: 不是你去哪儿你也不说一声，你把我们着急的。哎，
2: 竹子。
3: 孔师傅，
2: 你咋在这儿呢？刚才那小伙子你认识啊？
3: 那是我儿子，咋了？
2: 你儿子？
3: 对。
2: 回去赶紧劝劝他，以后遇着事儿啊，想开点，可不能再轻生了。
3: 轻生？
2: 跟那个姑娘。那你快回去看看吧，我送他回去啊。

0: 我到家了，谢谢大爷。
1: 以后啊，遇着什么事想开点，别犯傻啊，活着最重要。快回吧。

0: 这事儿办成了，你准备准备去部队吧。
1: 这种时候我要是走了，你跟阿姨咋办？我不在家连个照应的人都没有。
2: 其实你能去当兵，已经是大好事了。我们不能太贪心的。
1: 咱们结婚吧。

0: 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

0: 了。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汤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2: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0: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 天然醇香，非凡品质，通辽肉牛好，通辽好牛肉，
12: 30年初心不变，定奥关爱心血健康。
13: 善心善果，思路通古今，甜蜜传千年。
14: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5: 丰收啦！
14: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1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0: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

0: 了。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汤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2: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6: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8: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这个没出息的！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窝囊废？为了儿女私情，你就寻死觅活的？你是要把你爸爸、你妈妈这个家的人的脸子都给丢光吗？你说话！说话！说话！说话！
1: 我告诉你，老周家的人要死，你给我死得轰轰烈烈的！妈，您别这样说，大哥。 大哥和童冬姐从小就在一起了，这能说分开就分开啊？咱老周家没孬种！
0: 你给我闭嘴！寻死觅活的还叫没孬种？有本事你甭自杀，去把你爸！

0: 这大晚上的收拾东西去哪儿啊？刚才的事儿我就当没发生过，以后咱俩好好过日子啊。
1: 老孔，离婚吧。
0: 秋芳，秋芳。

0: 同志，你是来找我的吗？
1: 您就是十足。
0: 我是。
1: 我是省军区的，齐副司令特地派我来把这个交给您。
0: 齐副司令。谢谢。

0: 你要是能答应跟我处对象的话，我就给你换个轻微的活，给你妈也换一个。跟你说话呢，
1: 滚远点。
0: 你怎么不懂好赖呢？你不答应跟我处对象，我有什么理由跟你换个活啊？
2: 给个痛快话。

我有话跟你说，金浩放这儿了。嗯，放心吧，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彤彤，一定要相信我，无论再大的困难，都不会把我们分开。 我还会想办法的。

0: 哎，小杨，有事儿啊？
1: 有事儿啊？
0: 不是，有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
1: 你说吧。
0: 能不能给林月如他们母女俩换一个活？范沙车间的活他们确实很难适应。我知道，周冷不知道吗？林月如是不知道吗？林月如是知识分子，是小学老师，赵英童呢是咱们厂医务室的大夫。范沙车间这样的重活，他们哪能干得了啊？
1: 可眼下呀，我也是没办法。县革委会的命令。
0: 我很顶不住啊，更何况江河那小子那么积极，他啥事都往上汇报。
1: 江河算个什么东西啊？整个就是一个小混混，成天靠着他爸在厂里胡作非为的。厂长您是看在眼里的呀，他什么德行您还不知道吗？我们就眼睁睁看着他祸害别人呢。
0: 他是个什么人，我当然心里清楚啊。可眼下，哎，这么着吧，小杨，等过段时间，我想办法给他们俩换个活。
1: 可眼下呀，不行。哎，刘叔，刘叔，当我求求你了，您就是看在跟我爸是老战友的份上，你就帮帮他们吧。
0: 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呢？这眼下不是时候。哎，
1: 那行吧。
0: 哎，你干啥去？回来。
1: 我打算去政治处，他们要是不给他们娘俩换个工作，我就跟他们拼了。
0: 小杨，这斗争啊，要讲究个方法和策略。
2: 啥是白，啥是黑，我分得清，啊，该怎么办，我心里有数。这事儿你甭管了，你该干啥干啥去吧，啊，去吧。
3: 这几天太够累了，
2: 是回家得好好休息。
4: 小杨，
2: 哎妈，你怎么来了？
3: 跟妈回家，妈有事跟你说。
2: 我这还没下班呢，有什么事不能在这儿说，非得回家呀？
3: 回家说，回家说，快走。啊！这事儿办成了，你准备准备，去部队吧。
2: 妈，非得去吗？
3: 入伍通知书都下来了，还是你爸那句话。 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儿子，妈理解你的心。你退一步，妈退一步。
2: 怎么退？你去参军，暂时不要跟同的通信。
3: 不要让别人知道你们还有来往。等过个一年半载、三年五载的，你复员了。

我们就把这个女人嫁给你爸，你爸没事了。如果那个时候彤彤还没有出嫁，妈就八抬大轿把她娶回门，你看行吗？ 你都20多岁了，你在学校是班长，在工厂你是团支书，人家都说你聪明、成熟、有头脑。哎，我看你啊，你还不如你妈，不如你妈这个头发长、见识短、没读过书的人。你以为我让你去参军，就是为了让你跟彤彤分手吗？赵如海已经倒了。 下一个，很可能就会轮上你爸。这是司马俊做梦都想要办成的事情，他绝不会手下留情的。可是咱们家现在拿到了省军区特批的入伍通知，这意味着什么呢？他司马俊就得掂量掂量这里边的分量。他只要一掂量，你爸很可能就有活路了。 你参了军，咱们家就能挂上光荣军属的牌子。那个时候，又不是谁想来闹事儿就敢来闹事儿的。他司马俊更得掂量掂量。

0: 江河来了，
1: 我找彤彤，瞪着我干什么呀？我一个人来的。
0: 别害怕，
1: 我就是约彤彤要看个电影，《红色娘子军》。
0: 我不去。
1: 不是，我找你看电影，你怎么能不去呢？看电影也是劳动改造的内容吗？
2: 那也不算，但你也不能把我的好心当成绿杆费啊！我跟你说，在你家搜出来的国民党勋章，我还没交上去呢，够意思吗？
1: 为了表示感谢，你得陪我看个电影，一点也不能错。
3: 什么国民党勋章啊？我们家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你爱交给谁交给谁。哎，票都买完了。
4: 干嘛？
3: 阿姨，就两张票，三张票我就带你一块儿去啊！
5: 江河，你放手干嘛？
3: 小小杨，你暗算我。
4: 江河，我告诉你，你再敢骚扰他，我敬你一次揍你一次。有能耐你把这个东西放下，咱单挑。
5: 江河，算了。
0: 江哥，
6: 没事吧？
0: 没事。
6: 阿姨，没事吧？
0: 没事。

0: 妈让我去当兵，入伍通知书已经下来了。
1: 能当兵当然好，但你走了我害怕。
0: 我也不想走，这种时候我要是走了，你跟阿姨咋办？我不在家连个照应的人都没有。
1: 你不用说了，小杨哥，我知道阿姨咋想的，她就是想把你支走，这样你就能远离我，远离我们这个危险的家。阿姨是为你的前途着想，她想得对，我不怨她。
0: 我不在乎前途，这辈子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你说你跟阿姨最困难的时候，我要是走了我成啥人了？
1: 小杨哥，你这么想，你要是当兵提了干有了前途，以后谁还敢欺负我呀？你要是只是窝在县城机修厂当个工人，

0: 我都替你不甘心。只要你不变心，天涯海角咱俩都一条心。
1: 我这辈子都不会变心的。要不这样，我让我妈再去求一次齐伯伯，让你也去当兵好不好？
0: 能行吗？阿姨能同意吗？
1: 我妈要是不同意，我就不当这个兵。
0: 小杨哥，有你在，我什么都不害怕了。

0: 妈，
1: 来了。
0: 妈，你坐，我给你出件事儿。
2: 什么事儿啊？哎呀，有啥事儿你就直说。
0: 您能不能再去找一趟戚副司令，让莹童也去当兵？
2: 不行。
0: 为什么不行啊？
2: 为什么不行？赵如海逃跑了，现在已经给定性敌我矛盾，你爸也因为他停职，你让我现在去找戚副司令，人家能答应吗？搞不好连你的入伍资格也得给取消了。
0: 取消就取消呗，大不了这个兵我不当了。
2: 这件事情没得商量，我就是压也要把你压到军营去。

0: 每次。
1: 张哥，
2: 你办公室丢东西那天，好几个人都看到周小瑶那双胞胎弟弟来过咱们厂里，鬼鬼祟祟的。
3: 而且，我们几个喝完汽水回来的时候，刚好看到那俩小鬼从厂里出来，我敢肯定，就这俩小鬼偷了赵银童他们家那东西。
4: 周小阳的弟弟，他们敢那么嚣张？走，抓他们去。
5: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
6: 我尿，
7: 写春秋。
6: 你干嘛啊？
8: 打得挺准啊。前两天我头上的伤是不是你们两个干的？
3: 不知道。
8: 那是不是你们两个小毛贼偷偷溜进我的办公室，偷走了赵云鹏家那件东西？
3: 不知道。
8: 哎呀，把他扔盒里，让他凉快凉快。
6: 哎，小何，放下他！小明把意思，自由主义人民，小明把意思，自由主义人民，
9: 承不承认啊？承认就放你下来。
6: 我承认，
9: 让他洗个澡吧。
6: 消灭吧，义士！自由主义人民！消灭吧！

0: 我们不能太贪心的。
1: 咱们结婚吧。

0: 你怎么弄到的？还是好人多，别的你就别问了，记住老厂长的好就行。
1: 做梦都想做你的新娘。

0: 要是你妈妈知道了，你不知道会……
1: 那我不管，我明天就去跟我妈说。
0: 不行，你谁都不能说。
1: 为什么呀？咱们俩不都领证了吗？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0: 小杨哥，你还没有穿上军装，周伯伯的问题也还没有定性。现在如果把咱们结婚的消息宣扬出去，主子阿姨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就连老厂长也会受到牵连。无论如何，什么都不能说。那位负责登记的薛同志曾经找我看过病，他答应过我会替我们保密的。
1: 你说的对，可是咱们要瞒到什么时候？
0: 等你在部队稳定下来再说，反正我们都还年轻，就算等你三年服役期满回来再说也不迟的。咱们说好了啊，谁都不能说。
1: 我就是觉得太委屈你了。
0: 你永远都不要说委屈我，以前都是别人替咱们做主，今天让我们自己做一次主吧。

0: 陈局长吧，
1: 对，我是。十足啊！
2: 你认识我？
1: 你是团长夫人，虽然没打过交道，总还是认识的。你还给我们公安局帮过忙呢。
2: 我给你们公安局帮过忙？
1: 年前啊，我们有个干警在街道上抓小偷，这小偷拿着刀比比划划，您啊是不管不顾就扑上去和他搏斗，把他满脸挖都是血道子，还跪地求饶。这事儿全局人都知道，
2: 这都是陈芝麻。

0: 烂谷子事了，不提他了。那个，
1: 好，不说那些了。您这次来肯定有事吧？
0: 啊，对，陈局长，我的两个儿子给抓到你们这儿来了。
1: 哦，我刚接到报告，说机修厂保卫处有送来两个孩子，说是小偷。
0: 小偷？我儿子怎么可能是小偷呢？
1: 你先别急，这按道理啊，这孩子未成年，也不应当关起来。机修厂检举啊，说他们从革委会办公室偷走了一样东西，可能跟赵如海、迪特案件有关。
0: 哎呀，陈局长，这两个孩子还小，你把他们跟那地痞流氓关在一起，那咋行呢？能不能让我先领回去？
1: 这事情没了解清楚之前啊，恐怕还不行。哎，不过您放心，这孩子在我这儿肯定受不了委屈。我已经给他们交代了，不把他们关在号子里，在局里找个空房让他们待着。你这俩孩子可犟得很啊，一直不承认拿了那样东西。您不来，我正准备去找家长呢，您来正好，去劝劝他们，只要把东西交上来，我就放他们回家。
0: 那他们在哪儿？我这就去教训他们。两个小兔崽子。
2: 妈
3: 妈

0: 到底咋回事？说实话。我俩去看爸，爸给我们下命令说，赵叔叔有一个国民党的保定勋章，让我俩赶紧去通知连阿姨。然后让江河那个小子抢在了我们前面，我们。
1: 你们又给偷回来了，对吧？勋章呢？ 不说话我就不知道了。你们两个鬼主意，能瞒得过我吗？肯定是还给林月如了。哎，
2: 你看我就说吧，啥事都瞒不过我。你们两个老老实实的待着，该吃吃，该睡睡，
1: 听见没有？
2: 不是。
1: 别走，我们啥时候能出去啊？那别担心了，你看妈那样，指定有招。哎呀，这孩子淘气贪玩，把个东西给玩丢了。哎，你让我好好想想，我争取呀给你找回来。哎，你说这心让我操的，早知道这么操心啊，我就不把他们生出来了。哎，陈局长。
3: 你说这天底下当妈的，如果能够知道哪个孩子长大以后变成坏蛋，那该多好！这生孩子的时候专挑那好的生，这坏蛋孩子就把他当成一泡屎，恶毛坑里头，不让他见阳光。
4: 你个厨子，你说的这套理论倒挺好，可惜这些当妈的没这根功能。孩子啊，怀在肚子里，摸不出来好坏，好坏也得生出来。
5: 你先去找吧，不用担心孩子，有我在呢。

0: 我去吧。
1: 不行，你去那就是自投罗网，
0: 那我也不能让孩子替我遭罪。反正我都到这个地步了，还能坏到哪儿去？月如。

还是我去吧，你去也行，你去把事情都推到我身上，别牵连孩子。月如，为了孩子，为了老周，为了保住这个家。

0: 口说好。
1: 竹子呀，是你找我呀？
2: 李师傅，是我找你。
1: 有事儿吗？
2: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1: 啊，什么事儿？你说。有事儿你就直说。
2: 好，那我就长话短说。我有个朋友，家里有样东西被人抄家的时候抄走了，我两个儿子打抱不平，把这个东西又给拿了回来。现在我的两个儿子被人检举揭发，关到了公安局。我见过局长了，局长说如果东西不交出来，我这两个儿子就不能出来。可是如果东西就这么交出去，我那个朋友家会遭更大的难。
1: 你说的这么严重，到底是啥东西啊？

这个事情是有风险的，你能帮我吗？

0: 陈局长，这东西我给你找回来了，你赶紧放我儿子回家吧。
1: 知道你是马里人，没想到你办事这么嘎嘣脆啊。
0: 他们拿了这个东西，玩了一阵儿就玩腻了，在胡同里遇到一个收废品的老头，五分钱就卖给了人家。哎呀，我这通找啊，原来这个老头啊是郊区的一个盲流。嘿，等我赶过去的时候，这个东西都快化成铜卖废品了，我赶紧用一毛钱给买回来了。你说这事儿办的，五分钱卖的，一毛钱买的，我还亏了五分钱呢，这亏可是吃大发了。
1: 你可真是厉害啊，可惜你是女的，要是男的，咱们公安局可是破案能手，在部队可就是侦察兵啊。哎呀，咱们去领孩子去。
0: 哎，好好好。
2: 哎，你不能碰我。
1: 你们俩臭小子可以回去。
2: 你看，我就说马友。
0: 陈局长，谢你了，那我们走了。

0: 暴风雨的两年前的平静，
1: 一顿紧抱担子。
0: 我觉得咱还是跑吧。
1: 跑啥跑？担子和大丈夫，敢做敢当。
0: 那你替哥多担待点。
1: 走。

0: 小芳、小小啊，你们，
1: 哎，你们这是干嘛？
2: 妈，我们知道错了，您打我们吧。
3: 妈，这勋章是我亲手偷的，要打就打我吧。
2: 是我出的主意，您打我吧。
0: 行，站起来。
2: 还是跪着吧。
0: 站起来。你们这么做，没错。你们是在帮林阿姨，帮彤彤。这么做叫明白是非，仗义，比你们的妈做得好。等你们将来长大了，也得这么做，这才是真正的男人。记住了。
4: 记住了。
0: 奖励你们的。
4: 真的。
3: 谢谢妈。
4: 谢谢妈。
3: 谢谢妈。妈。
0: 快吃吧。
5: 这什么破烂，这还值得帮啊？
6: 不是这个呀，
5: 不是这个，
6: 这看着好像也是，但这是不是也看不出来了？这个那个，
5: 什么这个那个的，把我们公安局当什么了？这都什么破事儿？没事儿，赶紧走。
6: 那
5: 还有事儿？

0: 要供的货供应不上，人家职场按咱们的要求准备的瓦楞纸，你们又不去取货。迟到的迟到，早退的早退，还有没有点组织纪律性啊？啊，太不像话了。施主呢？
1: 主任。
0: 主任，我在。施主啊，你一直是个认真负责任的人。 最近实在有点心不在焉了，还能不能干了？
1: 主任，我家出了点事儿，确实。哎，
0: 你不用解释了，你家的事儿呢，我了解一些。现在这个情况呢，你很难专心厂里的事儿了。今天大家都在，我代表街道和居委会宣布，石竹不再担任纸壳厂的负责人了，厂里的事儿呢，暂时由我代管。 坐吧，竹子，免掉你的负责人，别心里不好受啊！实在是没有办法，有人把材料举报到县里了。
2: 那我还有没有在这儿当个普通工人的资格？
0: 啊，有，这个我能做主。 这个厂啊，一直是街道的老大难。你说没有这个厂子吧，好多闲散人员没法安置。弄了这个厂子呢，没有资金，产品又没有销路，也没有个能负起责任的人来。多亏了你呀，去部队争取了支援地方建设资金，把这个厂子弄得是风生水起。按道理说呢，早就该正式任命你这个。
2: 没关系的，其实你早就跟我说过，是我自己不愿意当这个厂长，也是老周的意思。
0: 你和老周啊都是正派的人，这个我清楚。免你的职呢，不是居委会的意思，我坚决不同意，但是没有用啊。
2: 我知道，其实现在我也没这个时间跟这个精力来管厂子的事儿。

0: 还有个事儿，你也不要让我为难。孩子们上山下乡的事儿，你们家这么多孩子，怎么也得送走一个。
1: 和孩子跟着我吃瓜了，所以咱俩离婚吧。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

0: 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乡创业的农二代，怀揣农业标准化梦想，却遭遇重重考验。
1: 这个裁员的事我不同意。
2: 我们做公司不是说做慈善。
0: 暴雨突袭，父亲反对，他的农业变法能否继续？看新农人如何用智慧与坚守，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闯出一条不一样的务农之路。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2: 等一下，直接过去啊！
0: 夜色尚未褪去，东升村的农场里灯火通明，一道道头灯的光束在青纱帐间划破黑暗。
3: 现在呢是凌晨的四点钟，大多数人啊都还在睡梦中。我们现在能看到啊，就是这一块还挺热闹的，到底怎么回事呢？走，我们继续看看。慢一点啊，慢一点，这有石头，小心小心。这还有条沟，注意安全啊。刘文，
2: 哎，陈老师。
3: 刘文，
2: 哎，陈老师。
3: 哦，在这儿呢，小心啊，小心。
2: 哎，陈老师。
3: 哎呦，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哎呀，
3: 这是在收玉米啊。
2: 对，然后我们也是在凌晨的时候，然后要把这一批成熟的玉米啊，要收回库里面去。
3: 嗯，为什么要在凌晨去收这个玉米呢？
2: 嗯，这是我们最新的一个水果玉米，它主要的水分含量很足，然后在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收进去。如果是遇到高温的话，它就很容易出现一个塌米失水的情况。
3: 这是我们的新品种是吧？
2: 啊，对，这也是我们今年种植的这个新品种，它也是现在能够及时的一个水果玉米。您可以生吃一下，试一下。嗯，它是能够清甜无渣的。
3: 嗯，就感觉这个水分很充足，咬到嘴里头啊，会有那种爆汁的那种感觉。
2: 对，现在的话，我们很多玉米现在都不用去煮了，直接就能够这样买回去能够生吃了。这个玉米的话，然后也是一个新的品种，然后它的口感非常好，再加上我们标准化的种植的话，也让这个玉米的价值啊达到了一个最大化。
0: 标准化这个充满工业感的词汇，竟从一位新农人口中自然流出。眼前一望无际的玉米地与以老年人为主的工人，似乎仍是我们熟悉的传统农业图景。而刘文的标准究竟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3: 玉米的这个亩产大概是多少啊？
2: 我们这个玉米的话是论个的，然后不是说论斤的。像我们是一亩地的话，大概是种3000株，然后就是有3000个的一个收成。
3: 那这个是怎么售卖的呢？这个玉米？
2: 像我手上拿的这个的话，然后可能是在350克左右。我们在大湾区那边的话，然后是卖15块钱一个。
3: 这个就是标准化生产的一个结果吗？
2: 对，因为我们基本上的话就会把这种大个个头啊，然后几乎是一致的，然后就到时候会包在一起，然后就会把它做得很漂亮的，像这种原料，然后也会露出来，然后让大家看得到这里面的果实，然后都是晶莹剔透的，特别的有食欲。
0: 刘文，一位返乡的农二代，他从父亲手中接过的不只是一片土地，更是一场关于农业的变革。然而红薯收获在即，一场意想不到的大考已悄然降临。
2: 你们两个到那边，你们两个在那边，我们要赶紧把这个水给冲掉，快点快点，我们到地里面去。
3: 好，我们在冒雨干嘛呢，刘总？
2: 我们正在排水呢。这场暴雨的话，可能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也比较大。这红薯马上进行采收了，如果是再被这水一淹的话，它马上里面就会坏掉。后续我们就采收了，也很难保存。
0: 农场红薯的采收季临近，这批红薯由刘文农场自主培育，也是首次进行大规模种植。刘文对此满怀期待，他必须确保这批红薯免受雨水侵袭的风险。
2: 农业，做农业辛苦肯定是必然的啦。

0: 但是如果是说后续这个红薯能够种得好的话，能够给整个农场带来收益，能够带动这里更多的农户一起来发展，我觉得我还是非常乐意的。
1: 2014年，大学毕业的刘文并没有选择从事农业，而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2: 在高考的时候，我父亲总想我学农业，后面自己的话也是悄悄的，然后就报了一个国际贸易专业，然后也想去做都市白领啊，也想更好的想走到世界各国去，然后去体验更广阔的一个世界。
1: 刘文与农业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正是年少时对这份辛苦的体会，让他一度选择离开。
2: 读初中高中的话，也没有自己的一个休息娱乐的时间，同学啊，周末的时候都在玩，然后我就得帮着自己家里面把农户的那些菜啊，然后集中收购嘛，然后自己一个人的话，那时一天也要完成几个乡镇将近20来吨的蔬菜的一个收购。
1: 雨渐渐停了，地里的险情暂时得到控制，但对刘文来说，比天气更复杂的是人的问题，一场更大的考验正在等待着他。
2: 今天把大家组织起来开这个会，现在整体的人员老龄化的话非常严重，他们挖也挖不动，抬也抬不动，像这样一下雨的话，这个红薯又几天不能够采收，让我们的工作没办法去推进。
1: 暴雨带来的危机让刘文坚定了想要改革农场的想法。
2: 63岁以上的这些人员的话，我们就集体都不要了。
3: 这个老员工还是不能拆，为什么呢？他跟我们干了差不多20年了，我们当地有8、9个城的人都在这里，平均年龄都到60多了，65、6了，如果把他们拆掉，他们干什么？
1: 然而严重的老龄化问题让刘文对即将上市的红薯多了一层担忧，这批承载着他改革希望的红薯会不会因为人的问题而功亏一篑呢？
2: 现在这些年纪大的已经跟不上我们整个农场的一个发展了，比如现在我做的这些水肥一体化，包括这些智慧农业的话，而且这些电脑的操作他们都不会，我们做这些溯源体系也不行。很远的话我也叫你活不去了，也希望你们能够多支持我的工作。
1: 彭有元是刘文的四伯，在农场几乎干了一辈子，他没想到这个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如今却要让他离开。
4: 像我们年纪大了一点，干得不好，在家里就带着在这个孙子儿女减轻一点负担，我们就没办法，我们是也在这里的同你在这干，你我们本身就是想靠这个田来维持着自己的生活。
5: 我来说这个裁员的事我不同意。
3: 为什么不同意呢？当时我办农场的时候，我们是从宜春二北出来的，当时来的时候都很年轻，没有把好的技术员引回来，没有把他们教好，把老员工还是留下，这是我的意见。
2: 我们做公司不是说做慈善，你这个你能够，我也很能够理解，因为村里面的这些都是亲戚，但是如果是说大家都是亲戚的话，也要从这个公司的角度出发，然后来说怎么去提高一个效率，能够让这个公司更好的更健康的一个发展。
1: 一边是农场的发展与效率，另一边是父亲坚持的人情与责任，刘文的改革遇到了最直接的阻力。

0: 我现在带你到我们这个红薯地里来。嗯，您现在刚刚下完雨的话，嗯，然后后期然后的气温温度一上来，就很容易滋生各的真菌啊、病毒啊，然后以及各种病虫害。嗯，所以我们也是及时的安排我们的植保人员对这个田间，然后进行一个消毒杀菌。
1: 会议室的争执尚无定论。但暴雨过后，防治病虫害成为当务之急，而在这里我们看

0: 看到了农场变革中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
1: 这是我们农场的这无人机操作手彭师傅，也是我们农场的一个老员工了，现在也是老彭在这里负责主要的操作。
2: 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玩这些飞机啊，应该都是些年轻人的，我看老彭应该年纪挺大了吧。
1: 对，老彭也将近有60岁了，但是他对机械啊设备啊这块特别感兴趣。
0: 老彭这位年近60岁的老员工并没有被新技术淘汰，他主动学习，考取了无人机驾照，成为了农场里的老年飞手。
3: 以前就是在外面打工嘛，做那个机械配件，在家里面没事做啊，你总要找活路啊。
1: 因为那时候我们村挺穷的，我小的时候的话，我们村连进村的道路都没有。彭金东那时候也有3个小孩，家庭压力负担也挺重的，然后再加上自己年迈的父母啊，然后也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所以他没办法，然后必须也要出去挣钱，然后养家。
2: 那当时一月能挣多少钱？
3: 那很小，1000块钱左右了。
0: 生活的重担曾让老彭外出谋生，而农场的变革又给了他返乡立足的机会。
3: 现在因为我们年纪也大了，但是我们学会这个技术的话，也不会随时淘汰，在家里面能够赚到钱呢，又能够照顾老的小的，都能够看管。
1: 像我父亲反复在说的，做农业的话就还是得亲近土地，始终的要泡在地里面，每天要在地里面去操作了，然后才知道这个农业里面我所欠缺的是什么。
4: 所以这个红薯啊，它存在的问题是什么？长得这红薯都发黄了，一下就烂掉了，像这个地它烂不了。
1: 这一块的话有可能是不是生病了，这个红薯因为有这么多的这个虫叶，然后又发黄。
0: 眼前这360亩红薯是刘文接手农场后历经几年艰辛自主培育的首个成果，然而在父亲看来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意味。
4: 所以我对种红薯不感兴趣，他说一定要种，当时我也跟他吵。在我们60年代的人说着吃红薯，大家就不高兴了。
2: 为什么会不高兴了？
4: 那个时候我们60年代哪有米饭吃啊，全是吃红薯啊，吃怕了吗？对这个收入还是有一点欠缺的考虑。
1: 你们那时候种的那个是用来酿酒的，用来喂猪的。
0: 对父亲来说，红薯代表着贫困的记忆，对刘文而言，这是要打开新市场的商品。
4: 你看你这个红薯种的像什么样的？
1: 你如果是觉得我种红薯不行的话，我也一定会种出一个样子来给你看。
0: 正是这股韧劲儿，让这位曾想走向世界的年轻人调转方向，回到土地。
4: 当时我为什么要留文回来呢？看见我们要发展太大，也发展不出去了。
1: 然后再加上他的管理啊，也没有一个什么制度化。
4: 我文化不高，连一个电脑都不会开，也不会用。做农业，现在都是我们去学校的时候啊，都是高科技化了。都是那个精准的，这个用电脑啊，人家用手指在手都可以种了。
1: 所以我出国那几年的话，农场的效益确实也不是很好，每一年都是在亏损的。
4: 我就怕这个农场倒闭，如果他早一点回来把这个农场接好了，我们这个农场我们就可以因此做下去。
1: 在2020年的时候，基本上他跟我说可能会做不下去了。根据自己在国外啊看到的这种种植的技术啊、设备啊，以及看中国的一个广大的这种消费市场的话，在中国发展现代农业还是非常前景可观的。从我2020年然后接手农场啊，后面然后就也一直是在找这些新品种嘛。这个过程然后并没有大家所看到的那么简单的，万一其中哪一个环节出现了失误的话，可能我们所需要耽误的可能就是一整年的一个时间。哎，黄老师，您还在这里忙呢？
5: 刘总
1: 我说我刚才在寻地的时候发现了一颗这样的红薯，它是被病毒感染了，还是说有什么病虫害啊，然后变成了你看这么大一个，而且变成了

0: 一棵树一样。
1: 这个属性长的整体的原因还是因为它那个土壤板结、土质的问题吗？
0: 它里面会不会有什么病虫害？

0: 还是得改良土壤。
1: 搞点多施有机肥，比如说腐熟以后的鸡粪、羊粪、牛粪都可以，啊，都可以做作为这个有机肥来使用。
2: 在家里面听话啊。嗯，不能出啊。
3: 地理的危机尚未解除，人的难题又起，他能否破局？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4: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5: 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为丰收添助力。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万物土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恶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3: 从田间转向农家，刘文特意来探望被提议裁员的四伯。
9: 你们在这玩什么？你不要搞了，你是不是坏了？来，叫你爸爸回来帮你修啊，好不好？
10: 好。
3: 在这个家庭里，刘文看到了比管理更复杂的情境。
10: 我希望让爸爸妈妈能够回来陪我们，快快乐乐的长大。
11: 2023年的4、5月那个时候，
12: 那就是有2、3年你们一家人没有在一起。
3: 四伯的儿子常年在外地打工，因此无法陪伴孩子们的成长。
9: 我帮你给你爸爸打个电话啊。
13: 然后你说叫
10: 爸爸。
2: 哎，
10: 哪里？
2: 我在外面呢。
10: 什么时候
2: 吃饭没有？
10: 没有。
2: 在家里面听话啊。不能哭啊。不能哭，不能哭，知道吧？啊，你的好弟弟啊，弟弟作业不会写，跟弟弟教一下弟弟，知道吧？
10: 我只希望我们三个好好读书，然后让爸爸妈妈好好赚钱。
2: 过几年就回去呢啊！
9: 你叫爸爸。
2: 哦。
9: 挺伤心的，觉得有点挺有感触的。自己小的时候父母也经常在外面做生意嘛，也是聚少离多的，其实这样的话还是也心里面挺不是滋味的。
3: 孩子对父母的思念触动了刘文自己童年聚少离多的记忆， 这份感触

0: 让刘文的想法发生了转变。
1: 我像彭香贵啊，我的想法也是想他还是回来农场工作，几个小孩他们也很想自己的父母都能够回来陪在身边。
2: 可以，你这个想象对我们还算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说句实话。
0: 让年轻人返乡就业，既能解决农场劳动力问题，也能让留守儿童不再孤单。但对于像四伯这样为农场付出了一辈子的老人，他们的位置又在哪里？刘文意识到，他必须找到一个更周全的答案。
3: 也是问了很多的地方，然后才发现了有一个这个新办的有机肥厂。
4: 距离远吗？
3: 距离我们农场的话，将近有200公里吧。好消息就是，刚好只有那么一小块，然后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5: 我是那个新田东升农场的。
6: 新田。
5: 对啊，然后专门到你们这里来买那个有机肥的。
6: 干度是很干的，这个。
5: 干度是可以了的，这个。这几份含量是多少？对，
6: 全几份。
4: 这个份怎么样？
5: 这个份还行吧，它因为掺的是那个秸秆，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杂质在这里。
4: 要符合咱们的要求。
5: 也能符合，它后续还要经过一道处理，然后进行一次筛。
0: 找到合格的有机肥只是第一步，这场关乎农场根基的土壤改良效果如何，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0: 在经历了暴雨、争议与技术难题，刘文农场自主培育的红薯终于迎来了首次大规模的采收。
1: 目前来看，今年这个产量怎么样？
2: 陈老师，今年虽然说是第一年种植，但是整体还是说超乎了我们预期。您看一下，然后现在的话，你看它不管是个头还是形状，都非常多，然后也是达到了我们当初想要的这种预期的一个效果的。
1: 是一种什么效果呢？
2: 像这种商品薯的话，如果是有的，这个大概是在200克左右，符合一个市场标准的一个红薯了。
3: 本地的红薯，它是这一个，最多是两个。经过这个改良的品种的，你看一盒多少个？8到9个。你看这个薯啊，特别漂亮。你看这边上的皮啊，它都没有一点丝纹。
1: 这红薯能生吃吗？
3: 能生吃啊。是啊，吃起来还有点软软的。
1: 来，我尝一下，
3: 尝一尝。是不是
1: 对的是吧？这个红薯。
2: 好，谢谢。
3: 反正这个天气现在也慢慢变好了，不会下雨了，也没那么急了。
2: 哎，你也去休息一下吧。
3: 当时对他有一些抵触，就按我们的老观念去搞。现在呢，看来看去呢，以后还是按他们年轻人去怎样去闯荡市场，怎样去把这些管理好，
2: 也让我心里面特别的满足。

0: 新采收的红薯被送到了加工车间，在这里他们要经过最后一道工序，分拣、称重、包装，这也是刘文标准化的最后一环。
1: 师傅，我是看你是在偷懒了，
2: 不会也慢慢学。
1: 我不会慢慢学，你要快点学了。里面给你换一个岗位，你又不行，又被别人到来投，在我这来投诉你的话，那我就我师伯我也不会讲客气的。
2: 那是应该的，干得不好肯定的，也应该的，该罚的罚嘛，是不是？
0: 在刘文的安排下，四伯和村里许多的老人都在这里找到了新的岗位。他们凭借多年的务农经验，负责把控红薯的

0: 品质分拣。
1: 每一次的丰收啊，也是让我自己的付出啊，然后觉得得到了一些信心，自己种出来的一些产品啊，受到别人的一些赞扬的话，自己心里面还是挺开心的，然后也挺满足的。自己不仅是说在做一个农业，而是把它当成了自己的一个信念，然后觉得怎么去把这个农业做好啊，然后每出的一个新品啊，都能够成为这个行业的一个引领的一个标杆。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2: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在广袤的东北黑土地上，一个关于王者的传奇正在续写。人与虎，领地与生存，这是一场跨越物种的狭路相逢。是恐惧还是敬畏？敬请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
3: 你敢和东北虎做邻居吗？注意，是活的野生的东北虎，不是动物园里饲养的老虎。你和老虎之间也没有围栏保护，相信没人愿意去冒这个险。但古堡臣就是个例外。截至2024年，他和野生东北虎已经做了22年的邻居。2019年5月5日，距离古堡臣家1000米以外的山上，一只东北虎意识到自己被偷拍了，他赶紧扭头转身就走。2020年1月7日，这只东北虎在古堡臣家西边700米外的草丛里低着头晃来晃去，它在找什么？2021年2月7日，大雪过后，一对东北虎母子在距离古堡臣家300米的树林里拍下了一张亲子照。2023年11月18日，这只东北虎在距离古堡臣家不到200米的水塘边拖走了一只梅花鹿，这是它今晚的夜宵。同样是这一年，还是这一只东北虎。12月3日，老虎拖走梅花鹿不到半个月，他竟然大白天直接走到了古堡臣的家门口，还向里面张望了一下。这样的东北虎视频和照片，古堡臣还有很多很多。
4: 按照我分析，我家这山这个地方呢，应该有7只虎。
2: 明明家附近有这么多只老虎，古堡臣为什么还不搬走？并不是他不怕虎，古堡臣和老虎做邻居完完全全是个巧合。2021年，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成立，它的面积非常大，仅在吉林省就覆盖了珲春、汪清、图门3个县市和17个乡镇。于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成了东北虎的邻居。古堡臣是众多邻居中最特殊的那一个。2002年。古堡臣在沙金沟承包了80年领地，种植人参。刚搬到沙金沟，古堡臣和妻子就听说南边2000米外的牧场里经常有牛被老虎吃掉。
5: 一夏天吧，能咬死好几个牛。
2: 明知与虎为邻，但古堡臣实在是舍不得走，因为他种下的人参已经初具规模， 多长一年就能多卖不少钱。古宝臣舍不得挖，因此他不得不继续住在这里。但没过多久，一位串门的邻居又告诉了他一个不好的消息：
4: 老唐头溜的时候，在河边看着这个水，河边里边有这个，就是老虎走的脚印儿，他就给我们告诉了：哎呀，这嘎子挺危险的，老虎那个得咱们你家跟前这小河走了。
2: 古宝臣知道，那条小河离自己家还不到20米远。也就是说，老虎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自家门口走了一遭。让人脊背发凉的是，自己竟然还不知道。人参渐渐长了起来，为了保护生地，古宝臣准备安装一批红外相机用来防盗。但关于老虎的传闻越来越多，古宝臣也不得不开始担忧自己的安全问题。于是每次进山，古宝臣都得拎着一把镰刀，因为他不知道下一秒在他面前会窜出个什么东西。因此他不断地用镰刀敲击树干，来驱赶附近未知的危险。
6: 那就隔几步
4: 啊，就得敲一敲，要不他提前给他个动静。特别猫科动物，他白天睡觉嘛，铃铛在哪睡觉你不知道啊，你踩到他跟前的人，他就危险了，不是吗？
2: 古宝臣的方法很是灵验，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山里都很安全，而他最担心的老虎也一次都没有出现，这让他稍稍放下心来。但好景不长，一个多月后意外就来了。那天晚上的月亮不断被云遮住，山里没有路灯，视线非常差。大概9点钟，古宝臣睡不着，来到小河边摸螃蟹。这么大一座山里只有古宝臣一个人，他的四周都很静，静到只能听见小河流淌的声音。但这样的寂静并没持续多久，突然河对岸一声异响打破了寂静，毫无准备的古宝臣被这声音吓了一跳。
4: 我就听着前面石头哗啦哗啦哗啦响。
2: 摸螃蟹不用带镰刀，这会儿古宝臣就没法用刀敲树吓退对面的东西。摸不清状况的古宝臣赶紧冲着河对岸大吼一声，
4: 我就那么喊上，我说
2: 吼叫，既是警告对面，也是给自己壮胆。但昏暗的月光下，古宝臣什么都看不清。他随后听见了一阵忙乱的声音离开河边，紧接着就是一阵树枝噼啪乱响。那是什么东西？古宝臣很害怕，害怕的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了，他只好站在原地。几分钟后，河对面完全没了动静，古宝臣还是很害怕，他再一次发出警告。
4: 没动静以后，我这样我心往前走还有点害怕，然后我说
2: 不幸的是，对面竟然也传来了回应的声音。幸运的是，那不是虎啸。
4: 然后
2: 古宝臣从声音判断，回应他的应该是一只野猪。野猪也很危险，他赶紧跑回了家。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第二天天一亮，古宝臣立刻赶往河对面。他之前在这里安装过红外相机。红外相机里，下午4:08，一群野猪急匆匆地在附近走过。古宝臣昨天晚上遇到的，应该也是这群野猪。他们返回了河边喝水。古宝臣好奇地继续翻看录像。他做梦都想不到，一只老虎出现在了下一张照片中。
4: 这你看，这就是我的山上。把这边放
2: 大。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古宝臣最怕老虎，老虎就真的来沙金沟了。
4: 这是我家的山上跟山下，它是山上，因为我这个看山嘛，为了看山。不让人家来偷我的人参，我就得山上也安这个录像，山下也安。
2: 老虎走在土路上，眼露凶光，咬牙切齿。虽然这只是一张照片，古宝臣却仿佛听到了他愤怒的吼叫声。这是一只雄虎，古宝臣一眼就认了出来。熟悉老虎的人都知道，雄虎的体型通常都比同龄的雌虎大。这是雄虎，这是雌虎。雄虎的体重平均也要比雌虎重40千克。此外，雄虎的脑袋大多又大又圆，脸上还长了一圈白色的短鬃毛，霸气十足。而雌虎的脑袋对比起来则要秀气不少。照片里这只东北虎的脑袋溜圆，白色的鬃毛也清晰可见，它正是一只野生雄性东北虎。古宝臣想起了那群野猪，这只东北虎大概是为了他们一路跟了过来。老虎是猎食者，野猪是它的猎物。一只老虎每年至少要捕食50只鹿或野猪。在珲春，老虎吃野猪的故事人们经常听说。昨晚自己偶遇野猪群的时候，老虎会不会也躲在附近呢？完全有可能。一阵寒意迅速地传遍古宝臣的全身，这太惊险了。他庆幸自己遇到的是野猪，而不是潜伏在野猪身后的东北虎。这只雄虎看上去很恐怖，但只有古宝臣知道，其实它也有着可爱的一面。这个故事发生在古宝臣家800米外的树林里。东北虎毫无征兆地闯入相机画面，打破了雪地午后的宁静。那只虎，它又来了。只不过这一次，他的目标不再是野猪，也不是梅花鹿或者狍子，而是玉米。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此时此刻，这只东北虎真是在盯着雪地上的玉米看，专注又可爱。这是红外相机在2020年10月29日上午11点拍到的视频。古宝臣打算下山过冬，他就把吃剩的玉米倒在了树林里，省得背下山去太麻烦。
4: 我就要下山了嘛，我那个咱们都是整的粘苞米，吃完了剩下也没啥用了。我寻思什么野猪了他们来吃，我就给他扔这道上了。
2: 然而 他万万没想到，几十天后，前来赴宴的不是野猪，而是爱吃野猪的东北虎。
4: 没寻思老虎到这里也来闻一闻。
2: 这只东北虎大概是出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玉米，因为下一秒它就仔细地闻了起来。它的鼻子一扇一扇，或许在想，这是什么东西，能吃吗？答案自然是不能，因为老虎可不是吃素的，所以它只是闻了闻，立刻就离开了。这是这只东北虎在沙金沟度过的最后一个冬天。开春以后，它再也没有出现过。下一个冬天，古宝臣也没再见到过它。他猜测，这只东北虎是为了寻找更大的领地、更多的食物，才离开了沙金沟。毕竟对老虎来说，这里实在是太拥挤了。
4: 就像我这有七只老虎，你看着了，它顶多有一只两只得这嘎达就够了，那些它自己去发展领地了。

0: 这只虎离开了，但沙金沟还常年活动着另一只虎。古宝臣与他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2021年2月7日，距离过年只剩下3-4天时间，古宝臣意外地收到了一份来自老虎的问候。红外相机拍下这张照片的时间是上午8:50，这是一对老虎母子正在雪后的树林里散步。
1: 2021年时候，这个二月份过年前后，我去那个换电池，然后换电池回来以后呢，一看，哎呀，是什么？有一个一大一小老虎。
0: 红外相机在工作时会发出微弱的声响，在野外人类几乎听不见，但老虎却听得很清楚。于是这对老虎母子在望向镜头的那一刻就被拍了下来。
1: 这个相机离它也最少有20米以外，但是呢，它的耳朵非常好使，那么老远的距离，你看它都能看到这个听着这个声了。
0: 照片中，虎妈的脸即便被树枝挡住，他的眼睛也死死盯住红外相机。涉世未深的小老虎则一脸天真地看着相机，十分可爱。这是古宝臣和这只小老虎的第一次邂逅，后来他也一直生活在这里。甚至不夸张地说，这只小老虎是古宝臣看着长大的。2年后，也就是2023年10月6日下午6:43，距离古宝臣家20多米远的草丛里，有2盏灯沿着山路从远处一晃一晃越来越近。这当然不是灯，而是东北虎的眼睛。老虎的眼睛里有一层薄膜，就像一个反光板，可以反射光线，因此在夜间它们的眼睛看起来就像是一对发光的灯泡。这只东北虎慢悠悠地走着，一直走到古宝臣家门前一处黑色塑料管时，它才停了下来。也许是太过好奇，它对着塑料管闻来闻去，前后折腾了1分多钟。也许他觉得这里是个好地方。看，他尾巴一扬，瞬间撒了一泡尿，把这里标记为了自己的领地。古宝臣认出了他，就是当年的那只小老虎。他已经长大了，胆子也越来越大，开始宣示领地。5天后，这只东北虎又来宣示领地了。它走到了熟悉的草丛处，先是闻了闻，随后就对着草丛再次扬起了尾巴。我们再看一遍，老虎下山，嗅闻草丛，转身撒尿，它再一次确定了古宝臣家就是自己的领地。
1: 你看他那个走到这儿哈，你看闻闻，他就得这嘎子撒尿留记号，哎，就这么呲儿下。
0: 对于老虎，有再一再二，就有再三再四。3天之后，他又回来了。看得出来，黑色塑料管和附近的草丛，这两处地点他非常熟悉，都有他的标记。
1: 到这就撒一泼尿，去撒回来撒，到那儿也是那样。
0: 视频里这只老虎第四次路过古堡陈家是在10月16日，这次它没有撒尿，而是向小溪走去，
1: 从那边走过来，走过来，然后走到这以后就趴下这水沟里，趴着水沟就像这么趴着啊，就得这个位置上，这就这么趴着这么喝。
0: 这一刻是2023年10月16日晚上8:41，这只老虎巡视归来，它没有喝水，而是望向右前方，那里是一片领地。夏天的夜里，梅花鹿很喜欢来这片领地觅食，但现在是冬季，草都枯了。老虎眼里的光一下子就暗淡了下去，无奈的它只能趴在河边喝水止饿。
1: 走到这嘎子就直接就这么过这儿，开始就拿舌头舔，就像猫一样那么舔舔舔。
0: 它应该是渴坏了，像猫一样用舌头不断地舔着水。
1: 喝了最少也有一分钟是超过呀，喝水时间。
0: 喝完水的老虎放松了许多，舔了舔嘴唇上的水珠，直起身子向左看去。事后，古堡陈非常害怕，因为那个方向正是他的家。
1: 他看见了我这屋里哈，我是点着灯，这时候才那个。也不是那么太晚，你看才8点来钟吧，他就是瞅着这个房子往里边瞅。
0: 庆幸的是，在山里生活的古堡陈每天都会在黄昏之前早早地锁上院子门。或许这就是古堡陈和这只老虎之间的默契，古堡陈只在白天出门，而老虎也只在晚上才出来活动。但意外还是出现了。2023年12月3日，古堡陈下山采购生活物资。几天后，
1: 看这老虎刚走的脚印。
0: 当他返回时，发现家门前又多了几个虎脚印，这很反常。以往老虎最多只是在他家附近走一走，这一次。竟然来到了大门口。翻看红外相机，古堡陈惊出了一身冷汗。他发现老虎这天来的时间竟然是下午3:51，他来早了。这谁都没想到，老虎竟然在这个时间出来了。
1: 你看他这是不是往院子里瞅也是啊，你看。
0: 回看这段视频，太阳依旧挂在天上，地上的残雪被几道车辙撕开，那是古堡陈开车下山时留下的印记。那只老虎今天起得确实有点早，他走到古堡陈家门前时还扭头往院子里看了看，然后继续往前走。待老虎慢慢走到镜头前，我们终于有机会拍到了它的一张近景照。和2年多前相比，可爱依旧挂在脸上，但多了几分成熟与威严。一只野生东北虎的寿命在10到20岁之间，3岁的它即将成年。他走起路来左顾右盼，像个正在走秀的模特。
1: 还东张西望了呢哈。
0: 看完这段视频，古堡陈有些后怕，多亏他和老伴儿当时没在家。但古堡陈的运气并不总是这么好。没过几天， 他又经历了一段噩梦。那天下午，时针刚过五点，正是人们收工的时刻。古宝臣却急匆匆地走出了家门，他要去附近的树林里安放红外相机。这个行为极其危险。熟悉老虎的人都知道，老虎活动的时间到了，现在进山很有可能遇见老虎。古宝臣也明白这个道理，但他却心存一丝侥幸。
1: 当时好像离着近嘛，我就去这个，我没寻思老虎能有，我就那个什么了，我就去下去了。我寻思到那几分钟就下完。
0: 可惜他今天的运气实在是太差了。古宝臣刚走到树旁，突然远处传来一声虎啸，没有任何预兆。
1: 就在这儿，我正在这下着过程中，然后那个声音特大，特瘆人。
0: 这不是彩排，这真的是老虎的叫声。
1: 反正声音特别大，最少也有可能100米以外吧，那也是声音大。他那个嗓子粗，像牛似的那样声。
0: 古宝臣差点瘫坐在地上。
2: 那您当天就听到虎叫，您不就回去了吗？
1: 啊，对呀、啊，就扔这儿了，不管了。你没有时间再来管这个什么拎相机啥的，就快点跑命啊！
0: 古宝臣拔腿就跑，一路狂奔，直到进了院子，他丢下砍刀，立刻把院子门锁了起来。刚刚妻子正在院子里抱柴生火，老虎的吼叫声他也听得清清楚楚。
3: 叫声可那什么，可吓人了，挺瘆人的。
0: 古宝臣让妻子赶快进屋避虎。
1: 老虎来了，老虎来了。
0: 妻子把柴一扔，冲进了屋里。当晚他们连饭都没吃，缩在炕上等待天亮。
1: 我们那个就是上厕所也都拿个那个尿桶，不出来尿。
0: 这次虎啸事件成为古宝臣心里的一段阴影。后来他连做梦都经常梦到自己遇到老虎。
1: 是吧，虽然没看着老虎，也是走到那嘎达，他们就是头发一扎一扎的。
0: 其实真不该做这样的梦，因为很快他就梦想成真了。事情发生在2024年，这天下午刚过五点，在家里躺着的古宝臣心里突然咯噔一下，
1: 去看了，
0: 一个不祥的预感在他的脑海中浮现。
1: 我一走这儿，哎呦，老虎走到这儿了！
0: 天哪，老虎上门了！这就是古宝臣当时拍下的视频，虽然只有短短3秒，却惊心动魄。古宝臣过去看到的老虎再吓人，也冲不出电脑屏幕，但现在活生生的老虎实打实的就在家门外，
1: 很吓人。不害怕是假的，假的。
0: 今天没出门，甚至没在院里待着，可真是运气好。古宝臣也算反应快，没愣几秒钟就赶紧抓起手头的相机，想要记录下这一幕。
1: 这样的话我就马上我就那什么，把这个相机拿下来。哎呀，着急啊，那时候打拿下之后，这个窗户是这样关的嘛，我又开开窗户。
0: 为了拍老虎，古宝臣真是豁出去了。一阵手忙脚乱过后，古宝臣举起相机，可因为太激动竟找不到老虎了。
1: 又激动是又害怕，也找不着了就。
0: 因为东北虎也正在忙着赶路。
1: 我开窗户时候，声音他知道，我这开窗户，他就走得更快了，没瞅我。 就直接就往前这么走了。

0: 空气仿佛凝结住了。古宝晨越来越紧张，紧张到只能听见自己粗重的呼吸声。不行，时间在一秒一秒过去，东北虎也在一步一步走远，他必须马上镇定。终于，相机追到了老虎，古宝晨也按动了相机。这段视频虽然只有短短三秒，背后的故事却很惊险。因为从院外小路到古宝晨的窗边只有不到20米，真的太近了。
1: 你说就这么近，他要来的话直接就扑过来了，还有哪有这点玩意儿啥也不当了。
0: 古宝晨曾以为这对老虎母子会一直在这里生活下去，但2年过去，他只看见小老虎慢慢长成了大老虎，却再也没看到过虎妈。
1: 我是听专家那么讲，有领地馈赠，可能这个母亲呢、是父亲啦、把这个领地给他了，他给了孩子了。他
0: 为了小老虎能健康茁壮的成长，他的妈妈选择另寻领地。好在这只小老虎也很争气，它成功保护了妈妈留给它的领地，在沙金沟自由自在地生活着。2024年6月25日下午，摄制组正在古宝晨家拍摄。
1: 你必须有充足的这个东西，这才能引这个老虎才能生存嘛，是吧？
0: 接近尾声时，古宝晨发现这只老虎又来了。
1: 哎呀，这老虎这两天又在这走了一趟，你看这脚印，老虎脚印，这老虎不小啊，你看这脚印多大，
2: 还挺清晰的是吧？
1: 啊，你看这是我们刚走的脚印，它刚这走的就是这样走的。
0: 摄制组拍下的这个脚印正是那只东北虎留下的。
1: 我就是这个手机，你看看这手机，这个它这个垫儿，这个手机大伙儿都知道，都一样标准的。这个你看这么长，你看这个最起码也是10公分以上有。你看它这个脚印多清楚啊！这是我们刚才汽车压的这印儿嘛，是不是？
2: 哟，这个脚印很明显啊。
1: 嗯，
2: 而且还很重，看着哈。
1: 啊，它重量大，得你看它踩多深呐、虽然是这几天下雨下的也下的也大，每天都在下嘛。然后他这也是踩的还是很深的这个印儿。
0: 由于不知道东北虎是否还在附近，摄制组和古宝晨立刻离开了沙金沟。古宝晨在沙金沟待了22年，他和老虎们的关系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最开始，古宝晨无比害怕这种传说中凶猛又残忍的野兽，但经过几千个日夜的相处，古宝晨发现真实的东北虎和人们印象里的并不一样。
1: 虽然它是顶层的这个叫食物链的顶端，它也不把这个底下的都破坏。
0: 如今古宝晨将很大精力投入在了记录东北虎等野生动植物方面。
1: 我是想，这个中俄边线这么近的地方，不可能有一个科学家长期的在记录这个东西，我就想充当这个人，作为一个记录者，
0: 保护野生东北虎，保护各种野生动物，就是在保护这片大地上不同的生灵，也包括我们自己。

0: 杨宝军是吉林省珲春市春化镇西土门子村的一名村民。2018年9月17日，杨宝军像往年一样要进到山里去采松子，但不巧的是，他遇上了一只野生东北虎。
1: 老虎，这大家伙，那个成年虎绝对是成年虎的大家伙。
0: 2017年，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试运行。在这个横跨吉林、黑龙江两省1.46万平方千米的保护区里，分布着广袤的原始天然林。这些领地是上百种动物们的家园。得益于人们的保护，东北虎的数量年年增加。因为各有领地，人与虎其实并不常见。杨宝军要去村子北边的大山上采松子。这座山位于保护区的核心，山的面积很大，山沟又多，天然针阔混交林中生活着许多梅花鹿、野猪和狍子，它们在这片山林里觅食繁衍，在这里安了家。而这些有蹄类动物也吸引着它们的天敌东北虎。杨宝军之前就听说附近的村民曾在山里看见了东北虎的脚印。想到东北虎，杨宝军一度也打起了退堂鼓，但他又转念一想，这座山这么大，自己要是能碰上东北虎，那运气也太差了。然而怕啥来啥，
2: 那个松松哈，
0: 这天杨宝军真的就遇到东北虎了。
2: 向前走，
0: 那天杨宝军像以往一样穿着结实耐脏的工作服，在茂密的林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他一直走到了一棵红松树前才停下，今天的第一次收获就在这棵树上。
2: 我这老脚穿的
0: 穿戴完毕，杨宝军双手抱住红松，一只脚卡住树干，另一只脚蹬了上去，两脚交替用力，不断攀爬。杨宝军刚向上爬了没几米，突然他听到身后传来了不寻常的声音。
1: 树底下怎么有树枝咔嚓咔嚓在动呢？
0: 他非常确定树下没有别人，但自己又没有听错，的确传来咔嚓咔嚓的声响。
1: 我们上山人啊，什么一后面有什么东西，一踩什么东西，我们都能听出来。
0: 杨宝军现在的处境很危险，因为能踩出这么大动静的动物绝对是个大家伙，他根本惹不起。
1: 他再轻，他也是200-300斤东西，他怎么也能踩着树枝子吗？
0: 杨宝军又快速向上爬了几米，他觉得自己应该安全了。这时他才壮起胆子回身向下看去。
1: 回身往下一看，一只相当大的两米多长大老虎，得从我身后就路过，从我树底下路过。
0: 东北虎，真遇上东北虎了。不看还不要紧， 这一看吓得杨宝军差点从树上掉了下来。杨宝军知道老虎能够跳得很高，但现在自己距离地面只有5-6米，树下的东北虎一跳就能够到它。杨宝军顿时眼前一黑，又不得不迅速冷静下来。他下意识地赶紧抓住树干，一刻也不敢耽误，继续向上爬。
1: 这个撩大麻腰是我最安全的时候，我一看看他，我喊呐，人家不在乎，唰唰，人家走，他走他的，一点没在乎我，就是，不的，没当我当回事儿，啊，给我他妈吓我呛还。
0: 杨宝军复盘了刚刚的几分钟，他惊出了一身冷汗。这只东北虎一定早就到了这里，也许他本打算从这里过路，但杨宝军的到来打断了他的计划。东北虎应该躲在树丛里，看着杨宝军过来，看着杨宝军穿脚扎子，一直等着杨宝军爬上了树，他才从树丛里出来继续赶路。此时树上的杨宝军手足无措，可那只东北虎却松弛得很，
1: 慢慢溜达了，就是溜达玩似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不着急不着慌的那么慢慢慢的走就过去了。
0: 现在东北虎已经从树下走过去了，杨宝军的双手还是止不住的发颤，不得不继续牢牢地抠紧树枝。虽然此刻杨宝军看似安全了，但他仍不敢有丝毫懈怠，因为东北虎也会爬树，爬个8-9米都不是问题。紧张的杨宝军又继续向上爬，幸好红松的树枝有很多分叉，可以当作抓手和脚蹬子。杨宝军一直向上爬到20多米高才停了下来，现在东北虎无论如何也上不来了，但他走没走远，还在附近呢。
1: 红松是比较高的一个品种嘛，你山山顶上的往底下看就看不清楚了，都树叶挡着。
0: 在20多米的高度，杨宝军的面前被树枝遮挡得严严实实，什么也看不到。现在下去，有没有可能正好撞上东北虎？
1: 树上树尖儿，底下看不着，啥也看不着。
0: 杨宝军心想，万一那只东北虎走累了，就近躺下休息，那他今晚只能在树上过夜了。但杨宝军早已不是20-30岁的壮小伙了，50多岁的身体可扛不住秋季东北山里的凉气，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呼叫救援。杨宝军知道今天进山打松子的不止他一个人，他在树顶不停地叫喊着，希望能得到同伴的回应。
1: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
0: 但是直到嗓子喊哑了，也没任何人听到他的呼救。
1: 他是东一颗西一颗的那种天然林吗？东一颗西一颗的，我打我的，你怎么你打你的去，互相之间喊不着，越打越远，越打越远，分散了就。
0: 杨宝军的心彻底慌乱了，他知道此时此刻陪伴着自己的恐怕就只剩下这只东北虎了。杨宝军又从口袋里掏出手机，试图联系家里人， 但是这深山老林里一点信号都没有，无论他打给谁，听到的始终是冰冷的提示音。

嗓子也喊哑了，手机也没信号，杨宝军彻底绝望了。现在不会有人来救他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看似很快又很慢。

0: 杨宝军安全了。他开玩笑说自己太瘦，东北虎瞧不上。
1: 他对人上不感兴趣，对我和我和瘦小子不感兴趣。
0: 其实不是，东北虎作为独居动物，很少会主动靠近人类，因为东北虎专吃四只脚的有蹄类动物，而人是两脚动物，根本不在它的菜谱上，所以东北虎对人没什么兴趣，甚至东北虎还很怕人。体型大、长得高的动物天然具有压制力，这是大自然的法则。对很多动物来说，直立行走的人是高高在上的存在。
1: 什么东西它也怕人，我跟你说，老虎在人它也躲着走，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它得给你碰面，要不然老虎不会给你碰面的。
0: 不过，话虽如此，有了遇虎的经历后，杨宝军就很少进山了。即使需要进山，他也会找来同伴，从来不独自冒险。因为他比谁都清楚，眼前的这片幽邃的大山里，还有东北虎在看不见的地方觅食，巡视领地，繁衍生息。不打扰，就会相安无事。2015年，徐艳春加入珲春市林业局巡护队，成为了一名巡护员。为了更好地了解研究野生东北虎，巡护队在珲春城外的大山里架设了许多红外相机，想要拍摄它们。比如这台相机就拍到了一只梅花鹿，树林里响彻着婉转的鸟鸣，这只梅花鹿似乎对地上的草叶很满意，因为它吃了两口后对着红外相机点起了头，仿佛在说味道好极了。这台红外相机在冬天还拍到了一只狍子，它真的好痒。它抬起后肢，努力地把头向下压，想用脚来给身上止痒，可是痒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忙得它都快冒汗了。夜里红外相机又拍到了两头野猪，他们再也无法忍受对方，大雪纷飞的天，他们俩却互相追逐，转来转去，只是谁也奈何不了谁。看到这么多的梅花鹿、野猪和狍子，巡护队员们知道东北虎很有可能也会来到这边活动，因为这些动物都是野生东北虎的猎物。红外相机至少两个月要进行一次维护，巡护队员顺便也会检查有没有拍到东北虎。那天徐艳春和同事杨昭进山维护相机，停车后又徒步走了300米，很快来到了一处红外相机前。不久前这台相机拍到了一只东北虎，这只不按套路出牌的老虎是在2019年6月15日凌晨5:30被红外相机拍到的。夏天天长，此时天已经全亮了。这只东北虎对准树干。

0: 撒了一泡尿。这是东北虎标记领地的方式。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还凑上去闻了闻。
1: 对，
0: 等徐艳春和杨昭来到这里，时间已经过去了四个半小时。他们推算，这只东北虎肯定已经走远了，两人放心地维护着相机。每台红外相机都安装了8节5号电池，这样才能长时间工作。但是更换电池就变成了一件麻烦事儿。徐艳春刚刚打开电池仓，蹲在一旁的杨昭就听到周围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2: 什么事儿？
0: 徐艳春一门心思忙着换电池，什么也没听到。
2: 没听清啊？
3: 老虎叫。
2: 这狍子叫唤嘛。
0: 狍子是一种小型鹿科动物，生性单纯，长相呆萌，好奇心又是出了名的强，一举一动常显得十分可笑。
2: 因为那狍子嘛，它傻狍子嘛，它见人以后或者它受到惊吓以后，不像别的动物偷摸跑，不，它叫几声。
0: 但杨昭心里却不这么认为。
3: 你听怎么像老虎呢？
0: 因为就在6个月前，杨昭曾在山里听到过东北虎的叫声。东北虎一向昼伏夜出，晚上出来巡视领地和捕猎，白天则会躲起来休息。但是他今天的床会不会就在附近？
3: 老虎这东西它不需要找窝呀，它想休息就休息，想趴就趴。就我们做足迹跟踪也是，经常有这个老虎过迹，走累了它就趴一会儿。
0: 其实杨昭说对了，红外相机拍到的那只东北虎它真没走。不仅没走，说不定还在树林里冷眼注视着他们俩。两人结束争论，继续工作。可是今天注定是个不平凡的日子。几秒钟后又是一声响，这一声别说杨昭，就连徐艳春也听得清清楚楚。这就是东北虎在吼叫，这就是虎啸。
3: 徐哥，老虎，走吧，赶紧走，快走。
2: 等会儿，等会儿，
3: 快点，快走，别走路。
0: 其实人类在野外遇到东北虎，绝对不能随便就跑，因为人一跑就会激发出东北虎的狩猎本能，你越跑它越追。而东北虎作为大自然中顶级的猎手，每秒最快能跑出20米，人类不可能跑得过它。但杨昭之所以打算跑，是因为他已经判断出东北虎离他们还有些距离。
3: 因为当时他这个声儿比较远，如果说很近的话可能也不敢跑了。
0: 汽车就停在300米外，上了车就安全了。杨昭呼哧呼哧地跑出去几十米后，惊恐地发现徐艳春没有跟上来。他回头一看，惊讶地发现徐艳春还蹲在原地捡电池，他竟然一动没动。
3: 快走，徐哥，快走，快走。
2: 等我射完以后，我一瞅杨昭人没了，就是离我能有跟前是没离得能有将近100多米了，他跑那儿，我说不。

0: 急，没事，我说老虎下不来，我说老虎要下它早就下来了。
1: 顶着东北虎的吼叫还不走，一方面是因为徐艳春的胆子大，另一方面是他实在想把工作做完。
0: 但因为当时那个点位我们走了以后还再来一次，
1: 直到八节电池都换完，关好电池仓后，徐艳春才赶紧站起来朝着汽车跑去。临走前他还不忘拿上杨昭刚刚落在地上的背包。徐艳春很快就追上了杨昭，两人一口气跑到了车上，立刻发动了汽车。看来河山村的这片大山今天不欢迎来客，但他俩并没有回城，只是转道去了另一座山继续维护相机。

0: 这次遇虎经历对巡护队员们来说既惊险又宝贵。
1: 对这个老虎得了解它吧，越了解它也许越不害怕。
0: 转眼间徐艳春参加工作已经十年了，这十年间发生的一切改变他都亲身经历并为之欣喜。
1: 参加工作这么多年，虎豹公园成立以后，就从无到有，就是慢慢的经历，就可以这么说，就是各种保护力度，就是包括我们也好，就老百姓也好，就是对这个老虎野生动物保护力度那个意识增强了，知道了这老虎是好东西。
0: 如今的他已经成长为巡护队里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下一个十年，徐艳春还会继续和其他的巡护队员同伴们一起为守护大山里的野生东北虎奉献自己的力量。
2: 布谷鸟
0: 在吉林珲春林业部门，郎建明是出了名的爱老虎，人们也称他狼老虎。
2: 这就是个老虎的痕迹，这一个这一个。
0: 保护森林里的野生动物是郎建明的工作之一，其中就包括野生东北虎。在山里待的日子久了，郎建明的工作经验越来越丰富，他也就这样逐渐成为了珲春本地赫赫有名的狼老虎。
3: 哪有老虎哪有几只虎，都在我心里装着呢。
0: 心里装着东北虎，相机里看到过东北虎。2010年，郎建明还亲眼看见了一只野生东北虎，他俩之间的距离还不到20米。时间回到那天下午3点，郎建明带着一位新同事来到了小阳金沟，给红外相机换电池。这里是他们今天最后一处工作点。
4: 这个数据行。
0: 小阳金沟山高林密，人迹罕至，野生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他们曾在这里拍到过许多次有蹄类动物。哪里猎物多，哪里就有东北虎。很快，小阳金沟就吸引了一只野生东北虎前来定居。天寒地冻，万物肃杀，只有这只东北虎走在山路上，表情威严肃穆，像是个身经百战的将军。东北虎是领地型动物，一旦圈定了地盘，轻易不会离开。

0: 郎建明曾经多次在红外相机里看到过他的身影。慢慢的，一人一虎隔着相机成了老熟人。
1: 我知道这是
2: 他老总在那个道上去行走，甚至在那个如果没有人呢，在那路顶上趴着去睡觉，谁也不在乎，天下他是老的，他老大。
0: 这天是个阴天，山里很凉爽，头顶没有了烈日，维护相机的劳累大大减轻。两人为红外相机更换了电池。
1: 当时我们拍到它是一个雄性的老虎，我一看它那个走路的步态呀、还有花纹呐、体色花纹都是很鲜亮、光鲜亮丽的，那么一个就证明营养状态非常好。
0: 郎建明隔着屏幕又一次看到了这个老熟人。这只东北虎最近过得还不错，郎建明发自内心的高兴。郎建明和同事看着红外相机里的东北虎，却不知本尊就在不远处的树林里注视着他们。维护工作很快就完成了，但一场惊险刺激的大戏才正要开演。两人往山下还没走出几百米，郎建明就敏锐地听到树林里传来了一些声响。
3: 我耳朵听着就是有那个老虎动物踩那个树叶的动静。
0: 是谁来了？郎建明的大脑开始飞速地思考着。
3: 哎呦，用余光一搭眼儿啊，我开始以为是野猪，野猪会有这种行为，对吧？我一瞅不是，挺大，不是，
0: 绝对不是野猪，野猪的体型根本没有这么大。
3: 完了，我就好好一瞅，是个老虎。
0: 果然，这只东北虎一直就在他们不远处。郎建明全身一激灵。虽然他此前看到过很多次东北虎，但在山林里这么近距离碰面还是头一回。郎建明也害怕了起来，而且身边还有一个不懂行的毛头小子。作为独居动物，东北虎非常多疑，面对他必须慎之又慎。郎建明当机立断，拦住了身后的同事。
1: 看看，
0: 喷火筒是林业人上山必备的防身装备，危急时刻可以用它喷火来驱赶野兽，这也是每个林业人最重要的防身手段。
1: 这个在野外碰到危险的时候，把这盖儿直接提前就拿掉了。这个是抓住它这儿，这个套手指头上，任何手指都行，往再要这么抓着走。如果确实碰到野生动物了，一抓这个的话，这靠人的本能一拉找，因为你握这是烫的、通红的，会把手烫坏的，所以抓到这儿没事。
0: 郎建明紧张地盯着树丛里的东北虎，而那只东北虎也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盯着郎建明。
3: 那个时候你说只有冷静下来，你跑没用。
0: 身后的同事开始不断向树林里张望，但自始至终什么也没看到，满脸疑虑。时间在这一刻仿佛暂停住了。 东北虎一直站在原地，对视了两分钟后，郎建明知道他们可以走了。
1: 你先走，走我前面去。
0: 同事走在前面，郎建明拿着喷火筒断后，东北虎仍旧站在原地望着他们。他们成功脱险了。如果刚才的故事堪称惊险，那么接下来的故事更是险象迭生。2014年，珲春野生东北虎已经处在繁殖高峰期，一代幼虎们慢慢长大。山里野生东北虎的踪迹也越来越多。
2: 10年前那个基本上我们碰到脚印的话都能跟踪下去，不是断断续续的啊，就能跟踪下去。
0: 在红外相机中，这只东北虎也许是走得太累了，它迅速地趴在了地上，又或者是长途跋涉不小心弄伤了脚，它还长长地叫了一声。这只虎妈正站在草丛里思考今天的晚餐，突然有什么东西朝身后撞了过来，回头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孩子。虎妈立刻教训起这个淘气的小家伙。这只东北虎热情拥抱着这棵树，并在上面留下了自己的爪痕。现在这片领地是他的了。森林生态越来越好，野生东北虎的数量越来越多，郎建明待在山里的时间也越来越久了。长期远离城市喧嚣，郎建明练就了一副好听力。
2: 可能在山里待的那个时间长了，经常性跑野外嘛，就是慢慢就磨练出来这种耳力，可能比常人要敏锐得多。
0: 多亏有了这副好听力，那天郎建明和学生才得以虎口逃生。2014年4月27日，一个学生跟着郎建明去二道沟安装一台新相机。郎建明知道二道沟里有东北虎，但东北虎大多在夜里活动，白天休息，所以他们在白天工作没什么危险。郎建明和学生穿过灌木丛，选了一棵树作为红外相机的捆绑点，检查了一番确认无误后，开始捆绑相机。新相机很快就装好了，他们也该回去了。郎建明常年待在山里，走起山路来大步流星，速度很快。初次进山的学生很好奇，很兴奋，想多记录下山里的景色，慢慢就掉了队。
2: 突然我就听到那个耳朵边就有动静，也像踩树叶的那个动静似的。
0: 树叶被踩动的声音很大，是谁来了？
2: 我这么一回头一瞅，一个大家伙在一个树后边站着。我开始以为是牛呢，当时就一个反应，牛上山了。

0: 郎建明转念一想，不对，这不是牛。因为常年和村民打交道，他知道现在山里早晚都还很冷，村民的牛都被圈养在牛棚里，不会放到山里来。而且两人刚才上山时根本就没看到过牛。郎建明不敢有丝毫疏忽，他赶紧又回头仔细地看了一看，
1: 好好一瞅，这哪是牛，这不老虎吗？
0: 对常年和野生东北虎打交道的郎建明来说，今天他见到的是一位新朋友。
1: 肚子上是白的，牛哪有那样的，都是白的，而且非常清晰的看，大脑瓜子得这么大吧，溜圆的，整个体格大概在我目测里头能说看得老清楚了，两米不算尾巴，得两米二三左右吧，太大了。
0: 有人推测，这只东北虎之前应该一直生活在俄罗斯，最近才越过中俄边境，一路向西迁移过来。
1: 它躲在一棵就是柞树边上，完了之后用那个柞树边上那个挡了它半拉一个身体，完它别那么外头瞅着我。
0: 除了凶猛的攻击力，东北虎的智商同样不可小觑。
1: 按理说它山里它老大，它怕谁呀？但是他就是有意识的靠这两个树的树干隐藏自己一部分的身体，这是他的隐蔽的心理，非常聪明。
0: 短暂的对峙后，东北虎起身了，不过他并没有朝着郎建明走来，而是离开了。这意味着郎建明现在可以走了，但郎建明并没有走，因为学生还在后面。及时截住了学生，郎建明松了一口气。学生晋升后，郎建明索要喷火筒。
1: 前面我刚才碰了个大家伙，这个对不对？
0: 万万没想到，学生翻找了十几秒，却惊慌的双手一摊。
1: 他一共一摊手，没带，给我恨的呀。
0: 但是老虎就在附近，现在可不是发火的时候。郎建明强压怒火，快速思考着解决方案。继续走原来的路肯定不行了，虽然这样下山最快，但100%会和那只虎再次相遇。而一旦相遇，手中又没有喷火筒，后果真是不敢想象。即使是经验丰富的郎建明，也绝对不敢以身犯险。郎建明不愧是一名老林业人，对山里路况无比熟悉的他，喘着粗气立刻做出决定。
1: 长得惹不起啊，
0: 绕路。
1: 没带长得惹不成，那个河边绕过去。走，你先走，你先走。
0: 虽然这么一来，两人至少要多走2000米的山路，但是只要能平平安安地下山，哪怕再多走上20000米，他俩也愿意。兜兜转转近2个小时，两人终于安全下山。下山后，有一件事令郎建明哭笑不得，他心心念念的喷火筒其实就在学生背包里装得好好的。原来学生听到老师索要喷火筒，猜测遇上了麻烦事，顿时就慌了神儿，手忙脚乱翻找一番，竟然没能从一堆物品中翻出喷火筒，这才闹了一个天大的乌龙出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后来郎建明说，那天自从他看到这只东北虎的那一刻，就猜到应该不会有事。
7: 一般老虎走道是没声的，它那个掌垫大概在5公分左右，就这个厚度啊，就像汽车的那咱们说减震器似的，它踩到雪地上要踩的那个树叶上基本上没声的。等到你要真能听到它有声的时候，那基本上它就在给你提出警告了。
6: 这只东北虎故意把树叶踩出了响声，就是为了警告郎建明别离自己太近了。
7: 老虎非常聪明，你千万不要觉得它是一个就是野兽啊，或者是那个很鲁莽的说上来，不是的，老虎非常聪明，他也会判断你的行为对他有没有攻击性，他会判断。
6: 作为顶级猎手，东北虎隐藏自己的能力堪称一流，人类仅凭肉眼基本是发现不了他的。如果你能够在山里看到一只野生东北虎，这说明他大概对你并没有什么兴趣。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10: 时光流转，杨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杨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些玉虎的故事虽然听上去非常惊险，但对于郎建民来说，不过是他日常工作的一个个缩影。在20多年的工作生涯中，他亲眼看到野生东北虎的次数高达15次。然而，郎建民虽然先后15次遇见野生东北虎，他却从来没有拉开过一次喷火筒。
1: 没有，每次都带着，但是没有一次使用的。我也不希望使用它。
0: 他半开玩笑地说，也许是自己常年在各座大山里奔走，导致生活在珲春山里的这些野生东北虎们都已经认识自己了。他们或许也知道，这个山里专心致志的身影绝对没有恶意。只有人虎互相尊重，互不打扰，保障东北虎的栖息地不被人为破坏，中国的野生东北虎种群才能在这片幅员辽阔的大山深处自由自在地繁衍生息。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青藏高原，藏羊逐草而生，牧民沿袭古老传统的肉食技艺，尽显草原上物尽其用的生存智慧。延续至今的四季轮牧也因为科技助力带来了改变。
1: 这飞得高啊，
2: 不省事啊，至少不用骑着马翻山越岭。
1: 对，
0: 山林原野，山羊自在穿行，一份羊鲜幻化万千风味，维系着烟火人间难得的相聚。
1: 这
0: 也让大山里的牧羊人看到了改变的希望。
3: 幸福嘛，就是奋斗出来的。
0: 西部旷野，绵羊成群如云，烧烤烹煮承载着家人心间的绵长牵挂与温情，也承载了养殖户坚守初心。

0: 养好肉羊的决心。不要走开，餐桌密码，山野寻羊仙，精彩故事正在播出。大地风物，山川与时光的馈赠，少不了极致羊仙。华夏疆域广袤，从雪域高原到西北旷野，从中原沃土到西南山地，不同的海拔、气候与地貌，孕育出各具地域特色的羊群。一方水土独有的羊肉质味，也就沿袭至今，滋润着我们的生活。羊肉适配南北四时餐桌，承载着我国源远流长的饮食文脉，是国人餐桌上弥足珍贵的优质肉食。肉羊养殖更是我国畜牧产业的重要支柱。2025年，全国羊肉总产量达496万吨，缕缕肉香中，一份羊鲜兼具民生底蕴与助力乡村振兴的时代力量。我们跟随羊群奔走的足迹，探寻各地羊鲜独有的本真风味。群山绵延而上，向着世界屋脊抬升。这片高寒凛冽之地，构筑起野生动物赖以栖息的家园。雪域高原，牧草丰富，成群的藏羊也生活在这里。藏羊是高原特有的绵羊品种，它耐严寒、耐粗饲，抗病力强。因为长期野外放牧，大范围游走觅食，所以肉中的肌红蛋白含量更高，色泽更为鲜红，肌肉纤维紧致却不粗糙。藏羊和牦牛作为藏区牧民赖以生存的依靠，在餐桌上也被当地人呈现出独有的吃法。日喀则的牧民央吉就擅长用藏羊肉制作当地一种十分考验胆量的小吃——羊肉酱。选用带着羊血的新鲜羊后腿肉是制作羊肉酱的关键。除此之外，央吉还要到自家草场挖一些随处可见的野山蒜、野葱和野香菜，这是他从小吃到大的调味料。高原独有的高寒气候，让这些山野佐料的辛香之味尤为浓烈。和羊肉一起剁碎混合，起到去腥提香的作用。充分剁碎的羊肉，纤维与油脂已经紧密交融，此时添少许清水调和，让肉馅儿质地松软适中，再拌入秘制辣椒酱反复搅拌，让酱料完全裹满每一丝羊肉。一道保持原始风味的羊肉酱就做好了。这种没有任何蒸煮加工的做法，保留了羊肉与山野食材的原始风味，直接食用，口感鲜滑细密。不过生食羊肉酱还有一个最好的搭配，央吉用作羊肉酱剩余的肉炸成羊肉丸子，高温热油瞬间激发羊肉的极致鲜味。炸好的丸子外皮金黄酥脆，内里紧实弹牙，趁热抹上一勺细腻香辣的羊肉酱，一生一熟的组合搭配，让藏羊肉的风味更显独特。再配上糌粑，这是最地道正宗的家常风味。离开央吉家，我们来到了当地的一个羊肉交易市场。这里的羊肉每天下午3、4点便销售一空，四旺人增是市场里的常客。作为当地的烹羊高手，处理羊肉时，什么地方适合大刀快剁，什么地方需要精细分割， 哪块肉炖着鲜，哪块肉煎着香，他都了然于胸。这次他专门挑选羊肠羊肺，准备做一道传统藏菜。在青藏高原，为了把食材物尽其用，当地人习惯把其他食材灌进羊肠、羊肺等羊的空腔器官中，做成美食享用。四望人增，这次要做的是藏族灌羊血肠，就是把青稞穗、羊肉块和羊血放在一起搅拌均匀后，再灌进洗干净的羊肠中。灌血肠的时候，一定要整个羊肠都撑得饱满，中间没有间断，经过水煮之后才会密实有形。在经过高温油炸，血肠又有了韧中带脆的口感，加上洋葱、青红椒一起炒，更增添了烟火锅气和鲜香之味。蘸上当地的辣椒酱，羊血肠香浓的滋味立刻有了丰富的层次。做完羊血肠，这羊肺又该怎么做呢？经验丰富的自望人增要先进行一道检验程序，吹羊肺。从羊的气管向羊肺吹气，可以吹大的羊肺，没有破洞漏气，才可以容纳灌进去的食材，不让它们漏出来。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藏羊生活在高海拔地区，为了适应高原稀薄的氧气，它们的肺部拥有更为细密的血管，这给清洗羊肺内部的血污增加了难度，所以吹羊肺就是先把肺部褶皱撑开，方便清洗。四望人增顺着气管向羊肺灌入大量的清水，让水充满羊肺内部的每一个空间，然后就要不断拍打羊肺表面，通过震动让羊肺细小血管中的血水更容易溶解在灌入的清水中，之后再挤压羊肺让血水排出。反复几次的仔细灌洗，羊肺会从原来的鲜红色变成清透干净的乳白色，达到这种程度就说明可以进行下一步了。面粉和鸡蛋构成了馅料的基础，加入藏葱搅拌，可以中和羊肺自带的腥膻。把调好的面糊用一个漏斗状的工具挤进羊肺里，再把气管打结，防止面糊漏出，就可以整个放进锅里煮，直到羊肺从里到外完全熟透。当地人把这道美食也叫做面肺，绵软细嫩的面肺已经几乎没有羊肺本身的味道了。煮熟的面肺裹上面包糠炸至金黄，再搭配蔬菜大火爆炒，一道香辣浓郁、层次丰富的藏式风味美食就做好了。看似简单的烹制流程，暗藏自望人增多年积累的藏式羊肉烹饪功底，也是他想要传承下去的家乡技艺。藏羊肉在餐桌上千变万化的风味呈现，离不开草原上成群结队的藏羊养殖。青藏高原虽然草场风貌，但牧民养殖藏羊依旧严格遵循着春夏秋冬四季轮牧的办法。藏羊更是需要2到3年才能出栏。青海省天峻县错岗村的李登才让是村子里比较早考出去的大学生。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西宁、拉萨等省会城市工作。在外工作的那3年，李登才让发现大城市里高品质的牛羊肉价格一斤能卖到60-70元，而且市场前景非常好。于是他便回到家乡，打算带领牧民一起把家乡的高品质藏羊肉卖出更好的价格。但是放牧过程中，牛羊被野兽咬死，咬伤的损失率高达15%，直接影响着合作社的效益。
1: 咱们这有很多野生动物吗？
2: 多，像这个雪豹啊、野狼啊、狐狸啊、就等等。主要是这个狼的话，他比如说喷进羊群，他不会说只杀一只，他就见着就咬，咬脖子，然后追着咬，咬上一个又去咬一个，如果不看好的话，一只狼就可能就十几只羊就杀掉了。雪豹的话主要是就是说这个，他首先把血吸干， 咬死的比较多，特别多。
0: 合作社有一群牛羊要从夏季牧场转到秋季牧场，为了避免转场中牛羊走丢被野生动物吃掉造成损失，李登才让得赶紧过来帮忙。
1: 到了是吧？
2: 再喝点茶吧。
1: 不喝茶，
2: 再不喝茶了，我们赶紧忙吧。
1: 对对对，都要往外拿。
2: 嗯，对，
1: 所有东西都要搬，
2: 所有东西都要往外搬。
0: 三十岁的坚措是合作社聘请的放牧员，一年的工资是90000。合作社一共请了3名，分别在不同的牧场管理牛羊，一年就是27万，这是合作社最大的支出。尽管合作社的3位放牧员已经非常认真仔细，但是由于草场面积大，牛羊数量多，还是会有不少的牛羊被野生动物咬死。而如果再增加放牧员，又要增加成本，这让李登才让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2: 刚刚好一车，哎呀，满满的一车，哎呀，
1: 就可以走了是吧？走走走。
0: 每逢转场时节，牛羊在牧民的驱赶下，在草原上会形成一条长长的队伍。整个过程长途跋涉，牛羊很容易走丢。
2: 把那个羊给弄出来，不然的话被狼吃掉了。
1: 我要把这个撩起来先。
2: 对，
1: 把它弄开。
2: 二十个一顿，
1: 快去！哎呀，哎呀，如果当时走不了，估计就被吃了晚上。
2: 对。
1: 平常就是一群羊一群牛，就是两个人赶。
2: 对，2到3个人赶。
1: 哦，转场之后得2到3个人。
2: 对，
1: 一个人肯定赶不过来吧？
2: 对，一个人根本就不行，
3: 一个两个人也很难，
1: 对，
3: 特别难。
1: 那我们怎么过去啊？
2: 只能骑马过河。
1: 咱们没有羊了。
0: 距离秋季牧场还有30多公里，李登才让决定就地扎营守护牛羊，明天继续赶路。
1: 帐篷扎到哪里，哪里就是家。
2: 对，
1: 是吧？
2: 对。
0: 同时他也在等一位朋友，希望能来帮自己解决眼下放牧损失大的难题。新的一天，李登才让请来的朋友九溪多杰终于赶来了。
4: 看看你的羊吧，这两位。
2: 好好好。
1: 哦，抓住了，
4: 行了。哎呀，他让这个羊太肥了，这个抓都不好抓。这个羊这个屁股是圆圆的，这个时候是羊是最肥的。
0: 在多杰看来，羊群里如果瘦羊弱羊比较多，那么这些羊很容易掉队，被野兽吃掉。然而经过查看，李登才让他们的羊个个都是膘肥体壮，非常健康。
4: 正常来说的话，每年这个存活就是3%到50%正常的，你10%的话，这个损失有点大。
2: 对，
4: 现在这个放牧员有多少个人？
2: 我们这羊的话就3000多只，牛3000多只嘛。
4: 对，
2: 总共就过了3户人家，就
4: 3户人家
2: 啊。对，
4: 这样你这个管理的能管理过来吧？有点难度吧？
2: 对，就是有时候就看羊的时候，就牛群跑了，然后又要去追牛群。
4: 这羊在房间，你的那个放牧员招牛去了，
2: 对，
4: 那这个野生动物肯定就过来给你偷袭来了，肯定的。
0: 正常来说，在青藏高原牧区，由于牛羊无法混群管理，这样一来，牛羊便分散在上千亩的草场上。再加上苏里乡多山的环境，单靠肉眼，一个放牧员很难管理1200多只羊和1000多头牦牛。即便发现牛羊被野兽袭击，也很难及时赶到现场，损失率高在所难免。
4: 这个3000多只羊，3000多牛哈，可能都6户都7户要放牧了。
2: 主要是人一多撒，这放牧人一多户又成本又上去
4: 了。对，就是。
0: 李登才让的无奈，多杰感同身受。合作社发展之初，他也遇到过这样的难题。如今多杰找到了一种更先进、效率更高的放牧方式，可以在不增加放牧员、不改变传统放牧模式的前提下减少损失。为了一探究竟，新的一天，李登才让来到了多杰他们的牧场。
4: 端正，说，端正，说，这就是我们小伙子放牧员啊。我们这边是主要是小伙子们都现在用无人机放牧的。
2: 这飞得高，
1: 在哪儿呢？羊看看。找到羊了吗？
0: 无人机放牧，才让第一次见。这个小小的无人机究竟如何实现轻松放牧的？
4: 以前我们从这儿赶过来，这个羊，你看这个离我们可能这个 三四公里的。
2: 对对对，我们
4: 现在你看、就是，
2: 要么就骑马，要么骑摩托车。
4: 对，现在
2: 无人机一放，我们就
4: 对他现在你看都不到三分钟，他我们就能看到羊的那个情况。
2: 对哦，已经快到羊跟前了哦。
4: 对对，
1: 他怎么把羊赶回来的呀？嗯，
4: 他。

0: 主要是这个无人机它飞过去了以后，现在无人机不是有声音嘛、嗯、啊，羊听着它就往那边走的，把那个无人机飞过去、哦、羊能听着声音就赶回跑回来了，
1: 就非常惊讶，就思路就突然就打开了，这就是我们要找的这个方法啊，就是一不增加这个防母源的情况下啊，又能解决这个问题。
2: 空中快速飞行的无人机相当于给了放牧员一双可以高空俯瞰的眼睛，而一旦遇到野兽侵袭，无人机又可以快速到达现场，利用螺旋桨发出的噪音进行驱赶，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把野兽带来的牛羊损失降到5%左右。
1: 而且我们也搞一个，
3: 是吧？
1: 对，
3: 多省事呀、啊，至少不用骑着马翻山越岭。
1: 对对对对对。
2: 为了尽快帮李登才让他们减少野生动物对羊群的侵袭，降低损失，今天多杰特意邀请来一名无人机培训老师，现场来给他们培训。
0: 你看一下，这个打杆往前推是飞机上升，看见了是吧？往下扳的话，它就下来了。
2: 尽管这是放牧员第一次使用无人机，但因为有了培训老师的指导，很快便学会了对无人机的基本操控。
4: 谢谢杜杰老师啊，
1: 就是
0: 没事，这是应该的，应该的。
2: 通过这次指导，年轻人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科技发展也为延续至今的草原放牧带来了改变。而这份经历四季、凝聚着风霜汗水的高品质藏羊肉，一定会越来越多地走出草原，走进千家万户。翠竹繁茂的地方，村民就地取材制作2米长的竹签烤肉，感谢乡邻互助之情。
5: 可能要烤半个小时左右，要慢慢的烤。
2: 热闹喧嚣的夜市，大小仅有7-8公分的羊肉格格，留存着受人追捧的市井之味。在这里成就一餐美味，一次相聚，离不开群山之间自在穿梭的他们。从餐桌到山野，不要走开，精彩继续。从青藏高原来到地势平缓的地区，这里山林密布，植被丰富，是养殖山羊的主要区域。因此养山羊的地方也就有了很多关于山羊肉的地方美味。四川省石棉县谢罗藏族乡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地，至今保留着很多传统生活习俗和仪式。当地人吃羊肉也喜欢用传统原始的办法保留本味。在谢罗藏族乡，最简单的吃法就是把大块的羊肉扔到火塘里烤熟直接吃，羊肉的油脂混合着炭火，焦香四溢。除此之外，当地还有一种十分罕见的2米长签特色烤羊肉。
6: 哎，杨大叔，修房子呢？
5: 哎，修房子。
2: 这杨军是谢罗藏族乡土生土长的村民，这次家里屋顶的瓦片因为年久失修，已经挡不住雨天的侵扰，他找来几位邻居一起帮忙替换修缮。虽然这种互帮互助在农村很常见，但他还是准备了一只羊，打算做一顿羊肉大餐犒劳前来帮忙的邻居们。杨军用的羊是当地产的山羊，这种羊擅长在陡峭难行的山林间奔跑觅食，所以瘦肉多，脂肪少，肌肉纤维十分细嫩。除了红焖羊腿肉，卤制羊肚、羊肠，杨军已经提前分割出了羊排，做他最为拿手的长签特色烤羊肉。用长签烤羊肉的办法并不稀奇，比如新疆和田的红柳烤肉，就是用红柳枝把羊肉串起来烤熟，给羊肉增加了一份植物清香。而杨军烤羊排也是就地取材，谢罗在尔苏藏语的语言中是竹子繁茂之地，这里漫山遍野的翠竹正是烤羊肉的天然好材料。杨军用弯刀把竹子的前两节纵向劈开，再把羊排逐一夹在竹片中间，用铁丝固定好，便能架上炭火烘烤了。等到羊排烤到变色，就可以每隔五

0: 一勺盐水就能激发它的鲜味。天色渐暗，杨军家的屋顶已经翻修完工，狂欢正式开始。夹在竹片上的羊排被炭火烤得鲜香，大家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愉快地跳舞，尽情享受劳作之后的欢聚时刻。夜色下，同样热闹的还有城市里的夜市。忙碌一天的人们，总能在这里找到慰藉心灵的美食港湾。这个直径七八厘米的小竹蒸笼里，米包着肉，往蒸锅上一落一蒸，便有了格格。格格是四川当地对蒸笼的俗称。这种特色美食种类较多，除了传统的羊肉，还有肥肠、兔肉等。
1: 我那个三楼地都那么慢呢，生产的好吗？
2: 时间还没到啊。
0: 刘鹏伟在宣汉县经营餐馆十余年，因其在羊肉格格的烹饪上颇有心得，所以食客们络绎不绝。烟火气十足的店里，刘鹏伟正忙着给顾客蒸羊肉格格。羊肉格格所用的羊肉都是巴山大峡谷附近农户散养的山羊，肉质回甘，膻味适中。格格用的羊肉要提前腌制，放入白酒、羊油、花椒、生姜、食盐，抓拌均匀腌制备用。除了羊肉，还有外面裹的米粉，制作起来也十分考究。先把糯米和大米按比例混合，再加入辣椒、八角、桂皮等香料炒熟磨粉，最后和腌制好的羊肉一起混合，等每一块羊肉裹上均匀的米粉，就能上锅蒸制。一笼格格的分量并不多，揭开蒸笼，各种食材混合着浓香扑面而来。高温下溢出的油脂将羊肉和米粉衬得晶莹油润，入口即化，软糯鲜香。这是宣汉县夜市上最不能错过的羊肉美味。山羊在我国云贵川地区以及广西、河北、山东、陕西等山林资源丰富的地带都有养殖，因为常年放养，如何保障山羊膘情好，就很考验养殖户的经验水平。
3: 哥哥哥，来，哥哥哥哥，我去放羊了吧？
4: 我给你弄的饭准备上带了没有？
3: 在这里。
4: 好，你注意安全啊。
3: 好的。
0: 河北省宜阳县的韩小龙养了100多只山羊，为了保证这些羊有充足的放牧时间，他每天早出晚归，从不懈怠。尽管韩小龙在养羊上付出了不少努力，但他的羊羔长势却并不乐观。韩小龙养殖的是波尔山羊，这种羊的外形特点就是红头、大耳朵、红脖子。相比其他品种的山羊，这种羊体型大，生长快，肉质好，出肉率高，很受消费者的青睐。正常来说，波尔山羊的羊羔养殖3个月，体重就能达到50斤左右，而韩小龙的80多只羊羔大部分仅有30多斤，这大大影响了它的市场售价。为了尽快提高羊羔的膘情，韩小龙带着一家人住在了山上，每天除了放牧，他和妻子还特意从山上引来干净的山泉水，寻找草药为山羊煮水。几番操作，养殖效果始终没有改善。不愿放弃的韩小龙这次请来了当地一位波尔山羊的养殖高手郭作周，希望能提高羊羔的膘情。
5: 小龙，这个羊有多长时间？
6: 5-6天吧。
5: 哦，我看了不超过1个月。你们看，现在这个脐带还没有脱落嘞。正常情况在10天以后，这个脐带就自然脱落了。羔羊在出生的前20天不要放牧。
6: 哎，老师，为什么小羊不能跟着大羊一块放牧啊？
0: 为了让韩小龙更直观地了解为什么刚出生不久的羊羔不适合

0: 和出来放牧，郭作周让他对羊群进行了仔细观察。
1: 你看那个羔羊是不是跟不上牧羊的步伐？你看那一个劲的在追，
2: 它跟不上它妈妈。
1: 你看看这个牧羊，现在它找不到它的孩子，你看把它牧羊挤的左顾右盼，打出乱走，不停的叫唤，
2: 那到处张望，你看
1: 就像人一样，找不到孩子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况。像这么小的羔羊出来放牧的时候，它体质较弱，跟着大羊走，它要消耗大量的体能，这对这小羊的健康和生长都是不利的。
0: 另外，羊羔较小，放牧时容易掉队，这会影响母羊安心采食。母羊吃不好，奶水不足，也会影响小羊的生长。影响羊羔长势，除了放牧过早，还有其他原因吗？在接下来的调查中，郭作周又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1: 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2: 这是什么呀？
3: 蜱虫。
2: 蜱虫？
3: 对，
1: 这个虫可厉害了呀。你这羊长不好，与这都关系很大。
0: 蜱虫俗称蜱虱、草耙子等，是一种吸血性寄生虫，常寄生在家畜身上比较隐蔽的部位。
1: 你像这个蜱虫，它如果寄生到这个动物体外以后，
2: 会怎么样？
1: 它会吸取这羊的这个血液。你看这个小的，如果寄生到皮肤上以后，它会越吸越大，越吸越大。有多少血够吸？
0: 据专家介绍，蜱虫吸食羊的血液会导致羊体营养流失，造成贫血。同时，羊被蜱虫叮咬后，奇痒难耐，烦躁不安，食欲下降，这些都会影响羊羔的生长，这也是造成羊羔长势慢的主要原因。为了尽快帮助韩小龙解决眼下的难题，郭作周决定帮他进行改造。改造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将刚出生不到20天的羊羔以及母羊赶入圈舍进行临时圈养。
2: 开始吃上了啊！
1: 等这羔羊长到20天以后，体能增加了，再出去放牧。
3: 好的，好的，好的。
0: 改造的第二项任务就是给羊群进行体外驱虫。
1: 这下边要找一个壮点。以后有条件了，我建议你建一个越狱池，你把羊群回来以后，你把每只羊放在这里边泡一泡，效果更好。
2: 继续加油啊，韩
3: 哥！好，一定加油。
4: 这几天非常感谢郭老师的帮助，让我学了不少知识。我一定加油，把羊养好。
2: 羊羔。
4: 希望通过养羊，改变我们的生活。
0: 烈火炙烤，一把羊肉串。征服西北夜市的万千食客，清水漫威，一碗宝源汤沉淀出游牧民族的养生智慧。从街头烟火到草原家宴，解锁截然不同的羊肉滋味。不要走开，精彩内容正在继续。这里是东西横跨1600多公里的甘肃省，作为古丝绸之路上东西贸易和文明交融的地方，甘肃人对羊的烹制手法也就不拘一格。在这里，整只羔羊被分解成20多个部位，每个部位都能获得不同风味。清炖、爆炒、做袈裟、烩汤粉，一应俱全。但最受当地人喜欢的还是那潇洒热烈的羊肉串。早上8点，烤羊肉10多年的黄志涛最先开始炼制羊油，这是他每天必须要用的烤肉原料。选取羊身上的肥肉，小火慢熬，再加入香料，驯服羊油中的异味。当温度低于40摄氏度，羊油开始凝固，等待风味的释放。筹备一天的食材，等到夜幕降临，才真正开始它的煮场。在甘肃，看似普通的烤羊肉，却有独到的处理方式。细腻润泽，如同白玉。这是8小时前炼制的羊油。 当羊油受热，激发出复杂的香味。肉串短暂预烤，就要放入特制的铁桶中快速过滚油，浓郁的油脂迅速锁住汁水，也给羊肉带来更多的风味。借助羊油的表面张力，调料均匀附着，散发出新香的味道。过油的肉串再次炙烤，直到表皮焦酥，鲜香弹嫩的羊肉串也就可以上桌了。除了羊肉串，炙热的炭炉上还有质地柔嫩的羊骨髓，烤之后如奶油般细腻。羊肚挂满羊油炙烤，油花翻滚，质地弹韧，羊皮晶莹剔透，胶质在炭火上慢慢收缩，浓香有嚼劲儿。丰富的羊肉食材就这样在烤炉之上混着羊油热烈交融，日复一日撑起甘肃夜色里的大半烟火。一手炉火技艺也让黄志涛这样的烧烤师傅烤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要说以绵羊肉为食材擅长烹煮羊鲜的地方，内蒙古大草原也是一定不能错过的。提起内蒙古，大家最为熟悉的就是烤全羊，招待亲朋好友、远方的游客都是草原上必不可少的大菜。但对牧民来说，他们还有另外一种顶级的羊肉吃法。锡林郭勒大草原光照充足，雨量充沛，为草原上成群的绵羊提供了优质牧草。额日德木图是这群羊的主人，他早早结束了放牧，把羊群赶回家。因为女儿和女婿要从200公里外赶回来，他想早点回去给许久未见的孩子们做一种有养生功效的汤。当地牧民称这种汤为保元汤，可以驱寒补气，滋养身体。额日德木图专门取了羊脊背内侧的肉，只有这个部位才能做出一碗地道的保元汤。据说以前只有生病的老人和坐月子的妇女才可享用到。除了羊肉，草原上特有的沙葱也是必不可少的食材。沙葱富含多种维生素，味道辛而不辣，和羊肉搭配是制作保元汤的上好食材。准备好这些食材后，做保元汤还需要一种天然的烹调器皿，那就是盲肠。将洗净的沙葱切碎后加入羊肉中搅拌，少许调味后把两种食材灌入盲肠中包裹，使其味道相互融合，再注入清水，让盲肠饱满起来。用手赶出多余气体，小心系紧盲肠，这一步尤为关键，因为保元汤的做法不是熬制，而是蒸，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汤汁的浓鲜。接下来就是等待，半小时后蒸制完成，所有汤汁都藏在盲肠之中。切开瞬间浓香四溢，这是草原上一道质朴的羊汤家常菜，却是一家人彼此牵挂的见证，最能吃出幸福的味道。市场上绵羊肉随处可见，但挑选大有门道。优质绵羊肉讲究肥瘦相宜，而羊肉的肥瘦比例早在养殖环节就能调控。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714万亩广袤的草原上，孕育着一种独特的羊——滩羊。滩羊常年在荒漠草原上觅食奔跑，啃食的甘草、苦豆子，甘草酸带来淡淡回甘，苦参碱分解了膻味物质，因此滩羊肉也最适合拿来制作手把肉。羊排冷水下锅，葱姜蒜去腥提香，小火慢炖2个小时，出锅前放盐。真正的手抓羊肉，只有把在手里的那一刻才能体会到极致鲜香。
5: 这个油多少钱？ 你个多少呢？
0: 遮手谈价是一种古老的谈价方式，这种传统的讨价还价的方法防止恶意竞争，在我国西北地区还一直沿用。临近中午，韩磊的这几只滩羊终于全卖了出去，因为他的滩羊过肥，所以价格并不理想。韩磊养的滩羊是我国独有的一个绵羊品种，毛色洁白，大多有花脸、短腿，还有弯弯的犄角、高高的鼻梁。最具辨识性的是肥厚的大尾巴。
5: 你看摸上去都没骨头和花脸，都感觉这个肉都肉嘟嘟的，是吧？
3: 是啊，
4: 再一个就看它尾巴，
5: 哎呦，这尾巴太肥了，这。
3: 它这毛重80斤，一斤肉低4块。左右，
5: 那就是说一只肥的羊要比普通的羊少卖160块钱。
3: 对啊，
0: 韩磊养了1000只滩羊，大部分都到了五月龄该出栏的日子，其中80%的羊都有过肥的现象。按每只羊少卖160元计算，这批羊让他少收入10多万元，养只滩羊几乎赚不到钱。由于羊过肥，韩磊也一度怀疑是羊吃的问题。
3: 玉米还有颗粒料，
5: 颗粒料里面它主要都包含哪些成分？
3: 玉米、豆粕、苜蓿，可以麸皮，还有各种微量元素。之前后来几乎没有运动场，然后后来我这扩建，把这个又往前放。平时吃完之后可以跑过来跑过去运动运动，但是现在这种喂法感觉羊还是有点肥。
0: 滩羊过肥就会导致煮熟后瘦肉本身的纤维感被厚厚的脂肪层压住，吃起来不仅没有回弹，还是一种绵软发腻的口感。
6: 来，你们就都进来看看，只要称重过重的羊就松手了，就到中这个
7: 吃三，
6: 我还是吃三。
0: 同样是养殖滩羊，陈海养羊的效益就要好很多。他张罗大伙儿徒手称羊，是养殖户们必备的技能之一，也是当地传统的交易方式。
6: 不是，哎呀，这可以。
0: 陈海在当地养殖圈小有名气，韩磊特意请来他帮自己找找滩羊过肥的原因。
6: 你这个羊是几年的？多长时间了？
4: 有个5个月。
6: 那个5个月这么大一个？
0: 韩磊的滩羊养殖5个月，体重达到37千克，相较于陈海同期的羊多了7-8千克，显然长得太快，肥肉太多了。陈海首先想到的便是羊吃的有问题。
6: 超油，你看，你是有这么4勺玉米，1勺的这个颗粒料。
3: 嗯，对，
6: 你这4:1的比例嘛，你看这是问题出来了吗？能量太高了吗？那个玉米太多了吗？
0: 在盐池，养殖户们通常用各种草、玉米、豆粕和玉混料等做成颗粒料，搭配富含高能量的玉米喂羊。韩磊给了过多的玉米，羊吃多了就会导致长得快、肥膘厚。原因找到，但看到圈里的滩羊，陈海突然意识到问题可能不会这么简单。
6: 你看看，你不要，还有问题呢，有啥肥？你好好看看，端上羊。看出来问题了吗？
3: 没有，我感觉挺好的啊。这个
0: 滩羊安静地待在羊圈里，看起来毛发光亮整洁，也没有精神萎靡，不像是有病的样子。这些羊到底还有什么问题呢？
6: 你看羊都不动，你看它那站着不动吗？不活动吗？没有运动场地吗？笑得很吗？只能随着吃。它羊它就
3: 比较
6: 大，它嘛肥得很嘛。
3: 对，之前还把那个运动场还扩大了一下，扩大之后就一直忙着喂羊了，还真没发现它不怎么运动。
6: 以前你看咱们羊的时候，你看每天最起码吃个它只有转几个小时的，这样它就也消失，而且也健康。
0: 韩磊滩羊过肥的原因找到，那到底怎么才能让滩羊瘦下来？陈海邀请韩磊到他那里看看。
3: 让我抓一只，咱们再看一看。你这个羊怎么养？这养了几个月啊？
6: 6个月了，马上就出来了。
3: 6个月了，
6: 这都错几天就出来了。
3: 六个月，怎么抱起来比我那个轻啊？
6: 呀，也就34公斤左右。
5: 这边6个月的羊比您那5个月的羊还要更轻一点。
3: 这个膘不大。
0: 要想养出高品质的滩羊，陈海有一套严格的标准。 滩羊的月龄必须养到六个月以上，重量要在35到40千克之间，而且合理的饲料搭配必不可少。
6: 你看到后期的阶段，那它就是2:1的比例嘛，这样下来它就成本也降下来了，羊的生长在六个月以后，它得37、8斤到40公斤，它自动就降下来，肥膘降下来，你菌料太多，那肯定肥。
0: 滩羊吃好了，但不活动还是会长肉的。然而，仅仅眼前的运动场是远远不够的。陈海便设计了给羊专门运动的跑道。
6: 每天摊里面要走8个小时，8个小时相当于他一天走2万步。这样有一车羊的品质也好，它的肥瘦监督也好，而且人都喜欢要的羊，价格也能卖上来。
0: 每天赶着羊走2万步，模拟散养状态下的滩羊。除了能减少肥肉，让肉质更紧实，还能增强羊的体质，提高免疫力。这样养出来的滩羊肉吃起来究竟怎么样呢？陈海为韩磊准备了一场盲测。
6: 你看有什么区别？
8: 我看这个要比这两个肥一些，3号比2号颜色还比较深一些。
6: 你再尝尝肉，再吃个2号，再尝一下3号。
8: 这个吃起来肥肉太多，感觉腻的。这个吃起来口感也不错，挺筋道的。感觉也挺鲜的。
9: 第三个呢，其实肥的也很少，但是它的肉会比2号更紧实一些。
6: 这个1号羊肉是相当于跟你养的一样，你看有特别肥，知道吧？2号是我们牧场养的羊，你看那个瘦肉肉的颜色有粉白色，嫩嫩的吧？你看那个羊肉，它泛暗色。这个肥的，你这么喂这么肥，谁吃呢？你看这个是我们牧场养出来的肥瘦兼佳，这个你看价格也能卖起来，也不存在问题。
8: 对，
6: 你看第三个肉，你看别的羊肉，你看看这个颜色就不一样。
8: 对，
6: 暗色吧，颜色深。
0: 经过盲测，陈海的羊肉肥瘦相间，让他卖出了更高的价格。滩羊之所以好吃，和他们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盐池县独特的光、热、水条件，造就了特殊的耐盐碱之辈。滩羊每天喝着盐碱水，以这里的175种优质牧草为食，日复一日才形成了如今滩羊独特的风味和口感。
6: 所以说滩羊吃百草，味道自然香，就从这过来的。所以说盐池的羊还要吃盐池的草，喝盐池的水，这样的羊肉质才好的。
0: 韩磊认识到了养好滩羊的关键所在。第三天一早，他就按照陈海的意见进行调整。
6: 你现在给喂的羊5个月嘛啊，我拿5个月的羊去比给你，
2: 是吧？
6: 啊，2:1的比例，这样下来能量就低了，羊胃上它就增长速度就慢了，成本也降下来了。
0: 韩磊的这批滩羊正值5月龄，陈海把玉米与颗粒料的比例由4:1改为2:1，再将饲喂时间延长1个月，但要减肥的话，还要有专属的运动场。
6: 只有一片空地嘛，这就你地吧。
10: 就是的，
6: 这个不行，咱们就盖成运动场地。
10: 我看可以，正好这材料也有。
0: 运动场建好，接下来就是滩羊们肆意撒欢的时刻了。
6: 你看这羊往出一放，你看跳多高，会蹦嘎撒撒有多好。说你要它要运动运动，你过个一段，过个几天你它能放出来，它运动运动。让他休息休息，
5: 到处乱跑，出来了他们也高兴。
6: 对，
5: 看他心情好像都不一样。
0: 韩磊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滩羊身上，而消费者餐桌上的那口羊鲜，同样在此。肥瘦相宜的滩羊，一头连着养殖户的辛勤与期盼，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烟火与满足。从养殖端到餐桌，无数像韩磊、陈海一样的养羊人。以日夜劳作换得羊肉的丰盈与鲜美，人们品尝的不只是一味羊鲜，更是土地与人、人与食物之间彼此选择、相互成就的朴素真理。

0: 风起，晨阳。旷野之上，两只健硕的公羊怒目相对，毛发竖起。它们不是寻常的牲畜，而是鲁西南江湖中最负盛名的侠客。空气凝滞，四下寂静。忽然，两道白影如离弦之箭，猛然冲向对方。头顶着头，脚抵着脚，沉闷的撞击声如同两柄铁锤相撞，震得人心头一颤，脚蹄死死定入泥土，身体微微颤抖。那是纯粹力量的较量，谁也不肯退让半步。这不是厮杀，是尊严的对决。每一次羊角的碰撞，都是千百次锤炼的锋芒；每一次响声，都是骨子里的倔强在嘶吼。四周观战的乡亲们屏息凝神，偶尔爆发出一声惊叹，一声喝彩，那是对勇士最朴素的敬意。这便是流行于鲁西南与豫北一带的古老江湖斗羊。每逢乡村集市，各家牵出自家的种公羊，看谁家的羊更有血性，谁的脚更硬，谁更能代表一方水土的骨气。江湖不远，就在尘土飞扬的树林里，风骨不散，就在那对不肯低头的犄角上。这一斗，斗的是力量，是倔强，是千百年来黄河两岸生生不息的野性与血性。
1: 羊肉汤是寻常可见的美食，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安徽淮南八公山曾出土一件青铜汤锅，里面还残存着羊骨头汤和调味植物，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羊肉汤食物证据，距今已有3000多年。这说明早在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熬制羊肉汤了。在古代，羊肉汤被称为羊羹，最初地位相当高冷，主要用于祭祀和皇宫御宴，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用。到了隋唐以后，它才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经过上千年发展，一碗简单的羊肉汤也分出了不少流派。按食材分，有羊肉汤、羊杂汤和全羊汤。羊肉汤主打一个纯字，大块吃肉，大口喝汤，肉香纯粹。羊杂汤用的是心、肝、肚、肠，口感丰富有层次。全羊汤则是羊肉和羊杂一锅端。三种吃法各有千秋，只看你今天的胃口。按汤色分，羊肉汤又分为白汤和清汤两大类。白汤靠大火猛煮，让脂肪和蛋白质充分乳化，喝起来醇厚浓郁。清汤则是小火慢熬，原汁原味，清淡鲜美，一个浓郁，一个清爽，两种风格全凭你的心情。你心中的那碗完美羊肉汤究竟是哪一种呢？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你们两个到那边，你们两个在那边。
1: 他是返乡创业的农二代，怀揣农业标准化梦想，却遭遇重重考验。
2: 这个裁员的事我不同意。
3: 我们做公司不是说做慈善。
1: 暴雨突袭，父亲反对，他的农业变法能否继续？看新农人如何用智慧与坚守，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闯出一条不一样的务农之路。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等一下，直接过去啊。

0: 夜色尚未褪去，东升村的农场里灯火通明，一道道头灯的光束在青纱帐间划破黑暗。
1: 现在呢是凌晨的4点钟，大多数人都还在睡梦中。我们现在能看到就是这一块还挺热闹的，到底怎么回事呢？走，我们继续看看。慢一点啊，慢一点，这有石头，小心小心，这还有条沟，注意安全啊。刘文，
2: 哎，陈老师。
1: 刘文，
2: 哎，陈老师。
1: 哦，在这儿呢，小心啊，小心。
2: 哎呀，陈老师。
1: 哎呦，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哎呀，这是在收玉米啊。
2: 对，然后我们也是在凌晨的时候，然后要把这一批成熟的玉米啊，要收回库里面去。
1: 嗯，为什么要在凌晨去收这个玉米呢？
2: 嗯，这是我们最新的一个水果玉米，它主要的水分含量很足。
1: 嗯，
2: 然后在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收进去。如果是遇到高温的话，它就很容易出现一个碳米失水的情况。
1: 这是我们的新品种是吧？
2: 啊，对，这也是我们今年种植的这个新品种，它也是现在能够及时的一个水果玉米。您可以生吃一下，试一下。嗯，嗯，它是能够清甜无渣的。
1: 嗯，就感觉这个水分很充足，咬到嘴里头啊，会有那种爆汁的那种感觉。
2: 对，现在的话，我们很多玉米现在都不用去煮了，直接就能够这样买回去能够生吃了。这个玉米的话，然后也是一个新的品种，然后它的口感非常好，再加上我们标准化的种植的话，也让这个玉米的价值啊达到了一个最大化。
0: 标准化这个充满工业感的词汇竟从一位新农人口中自然流出，眼前一望无际的玉米地与以老年人为主的工人似乎仍是我们熟悉的传统农业图景，而刘文的标准究竟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1: 玉米的这个亩产大概是多少啊？
2: 我们这个玉米的话是论个的，然后不是说论斤的。像我们是一亩地的话，大概是种3000株，然后就是有3000个的一个收成。
1: 那这个是怎么售卖的呢？这个玉米？
2: 像我手上拿的这个的话，然后可能是在350克左右。我们在大湾区那边的话，然后是卖15块钱一个。
1: 这个就是标准化生产的一个结果吗？
2: 对，因为我们基本上的话就会把这种大个个头啊，然后几乎是一致的，然后就到时候会包在一起，然后就会把它做得很漂亮的，像这种原料，然后也会露出来，然后让大家看得到这里面的果实，然后都是晶莹剔透的，特别的有食欲。
1: 嗯，
0: 刘文一位返乡的农二代，他从父亲手中接过的不只是一片土地，更是一场关于农业的变革。然而红薯收获在即，一场意想不到的大考已悄然降临。
2: 你们两个到那边，你们两个在那边，我们要赶紧把这个水给冲掉，快点快点，我们到地里面去。
3: 好。
1: 鱼干嘛呢，刘总？
2: 我们正在排水呢。这场暴雨的话，可能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也比较大。这红薯马上进行采收了，如果是再被这水一淹的话，它马上里面就会坏掉。后续我们就采收了，也很难保存。
0: 农场红薯的采收季临近，这批红薯由刘文农场自主培育，也是首次进行大规模种植。刘文对此满怀期待，他必须确保这批红薯免受雨水侵袭的风险。
2: 农业做农业辛苦肯定是必然的啦，但是如果是说后续这个红薯能够种得好的话，能够给整个农场带来收益，能够带动这里更多的农户一起来发展，我觉得我还是非常乐意的。
0: 2014年，大学毕业的刘文并没有选择从事农业，而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2: 在高考的时候，我父亲总想我学农业，后面自己的话也是悄悄的，然后就报了一个国际贸易专业，然后也想去做都市白领啊，也想

0: 更好的想走到世界各国去，然后去体验更广阔的一个世界。
1: 刘文与农业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正是年少时对这份辛苦的体会，让他一度选择离开。
0: 读初中高中的话，也没有自己的一个休息娱乐的时间，同学周末的时候都在玩，然后我就得帮着自己家里面把农户的那些菜啊，然后要集中收购嘛，然后自己一个人的话，那时一天也要完成几个乡镇将近20来吨的蔬菜的一个收购。
1: 雨渐渐停了，地里的险情暂时得到控制，但对刘文来说，比天气更复杂的是人的问题，一场更大的考验正在等待着他。
0: 今天把大家组织起来开这个会，现在整体的人员老龄化的话非常严重，他们挖也挖不动，抬也抬不动，像这样一下雨的话，这个红薯又几天不能够采收，让我们的工作没办法去推进。
1: 暴雨带来的危机让刘文坚定了想要改革农场的想法。
0: 63岁以上的这些人员的话，我们就集体都不要了。
2: 这个老员工还是不能拆，为什么呢？他跟我们干了差不多20年了，我们当地有8、9个村的人都在这里，平均年龄都到60多了，65、6了，如果把他们拆掉，他们干什么？
1: 然而严重的老龄化问题让刘文对即将上市的红薯多了一层担忧，这批承载着他改革希望的红薯会不会因为人的问题而功亏一篑呢？
0: 现在这些年纪大的已经跟不上我们整个农场的一个发展了，比如现在我做的这些水肥一体化，包括这些智慧农业的话，而且这些电脑的操作他们都不会，我们做这些溯源体系也不行。创园的话我也叫你伯伯去了，也希望你们能够多支持我的工作。
1: 彭有元是刘文的四伯，在农场几乎干了一辈子，他没想到这个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如今却要让他离开。
3: 像我们年纪大了一点干得不好，在家里就带着这个孙子儿女减轻一点负担，我们就没办法，我们是也在这里的同你在这干，我们本身就是想靠这个田来维持着自己的生活。
4: 我来说这个裁员的事我不同意。
2: 为什么不同意呢？当时我办农场的时候，我们是从宜松二北出来的，当时来的时候都很年轻，没有把好的技术员引回来，没有把他们教好，把老员工还是留下，这是我的意见。
0: 我们做公司不是说做慈善，你这个你能够，我也很能够理解，因为村里面的这些都是亲戚，但是如果是说大家都是亲戚的话，也要从这个公司的角度出发，然后来说怎么去提高一个效率，能够让这个公司更好的更健康的一个发展。
1: 一边是农场的发展与效率，另一边是父亲坚持的人情与责任。刘文的改革遇到了最直接的阻力。

0: 我现在带你到我们这个红薯地里来。嗯，您现在刚刚下完雨的话，嗯，然后后期然后的气温温度一上来，就很容易滋生各的真菌啊、病毒啊，然后以及各种病虫害。嗯，所以我们也是及时的安排我们的植保人员对这个田间，然后进行一个消毒杀菌。
1: 会议室的争执尚无定论。但暴雨过后，防治病虫害成为当务之急。而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农场变革中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
0: 这是我们农场的，这无人机操作手彭师傅，也是我们农场的一个老员工了。现在也是老彭在这里负责主要的操作。
2: 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玩这些飞机啊，应该都是些年轻人的。我看老彭应该年纪挺大了吧？
0: 对，老彭也将近有60岁了。嗯，但是他对机械啊、设备啊这块特别感兴趣。
1: 老彭这位年近60岁的老员工，并没有被新技术淘汰，他主动学习，考取了无人机驾照，成为了农场里的老年飞手。
3: 以前就是在外面打工啊，做那个机械配件，在家里面没事做啊，你总要找活路啊。
0: 因为那时候我们村挺穷的，我小的时候的话，我们村连进村的道路都没有。彭金东那时候也有3个小孩，家庭压力负担也挺重的，然后再加上自己年迈的父母啊，然后也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所以他没办法，然后必须也要出去挣钱，然后养家。
2: 那当时一月能挣多少钱？
3: 那很小，1000块钱左右了。
1: 生活的重担曾让老彭外出谋生，而农场的变革又给了他返乡立足的机会。
3: 现在因为我们年纪也大了，但是我们学会这个技术的话，也不会随时淘汰。在家里面能够赚到钱呢，又能够照顾老的、小的，都能够看管。
0: 像我父亲反复在说的，做农业的话就还是得亲近土地，始终的要泡在地里面，每天要在地里面去操作了，然后才知道这个农业里面我所欠缺的是什么。
4: 所以这个红薯啊，它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整的这红薯都发黄了，一下就烂掉了，像这个地它烂不了。
0: 这一块的话有可能是不是生病了，这个红薯因为有这么多的这个虫叶，然后又发黄。
1: 眼前这360亩红薯是刘文接手农场后历经几年艰辛自主培育的首个成果，然而在父亲看来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意味。
4: 所以我对种红薯不感兴趣，他说一定要种，当时我也跟他吵。在我们60年代的人说着吃红薯啊，大家就不高兴了。
2: 为什么会不高兴了？
4: 那个时候我们60年代哪有米饭吃啊，全是吃红薯啊，吃怕了吗？对这个小路还是有一点欠缺的考虑。
0: 你们那时候种的那个是用来酿酒的，用来喂猪的。
1: 对父亲来说，红薯代表着贫困的记忆，对刘文而言，这是要打开新市场的商品。
4: 你看你这个红薯种的像什么样的？
0: 你如果是觉得我种红薯不行的话，我也一定会种出一个样子来给你看。
1: 正是这股韧劲儿，让这位曾想走向世界的年轻人调转方向，回到土地。
4: 当时我为什么要留文回来呢？看见我们要发展太大，也发展不出去了。
0: 然后再加上他的管理啊，也没有一个什么制度化。
4: 我文化不高，连一个电脑都不会开，也不会用。做农业，现在都是我们去学校的时候啊，都是高科技化了。都是那个精准的，这个用电脑啊，人家用手指在手都可以种了。
0: 所以我出国那几年的话，农场的效益确实也不是很好，每一年都是在亏损的。
4: 我就怕这个农场倒闭，如果他早一点回来把这个农场接得好了，我们这个农场我们就可以因此做下去。
0: 在2020年的时候，基本上他跟我说可能会做不下去了。根据自己在国外啊看到的这种种植的技术啊、设备啊，以及看中国的一个广大的这种消费市场的话，在中国发展现代农业还是非常前景可观的。从我2020年然后接手农场啊， 后面然后就也一直是在找这些新品种嘛，这个过程然后并没有大家所看到的那么简单的，万一其中哪一个环节出现了失误的话，可能我们所需要耽误的可能就是一整年的一个时间。哎，黄生，您还在这里忙吗？
5: 刘总。
0: 啊，我说我刚才在寻地的时候发现了一颗这样的红薯，它是被病毒感染了，还是说有什么病虫害啊？然后变成了你看这么大一个，而且变成了一棵树一样。
5: 这个薯形长的整体的原因还是因为它那个土壤板结、土质的问题吗？
0: 它里面会不会有什么病虫害？
5: 里面还不知道，对。
1: 面对红薯地的实际问题，刘文选择向专家求助。这些生长异常的红薯直接关系到360亩商品薯的品质。
0: 对，这个我们也看一下它有没有什么病虫害吧。您小心啊。

0: 挺多。
1: 这搞加工的还是能力用得上。红薯是正常的，没病害没虫害，就是属性不咋地。
0: 最主要还是在地里面，这个问题还是得改良土壤，
1: 搞点多施有机肥，比如说腐熟以后的鸡粪、羊粪、牛粪都可以，啊，都可以作为这个有机肥来使用。
2: 在家里面听话啊，不能说。
3: 地理的危机尚未解除，人的难题又起，他能否破局？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中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3: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阳景米业。匠心品质，品牌之选，玉盛和。
6: 沈小善粗粮面包，好面包，放心吃。
3: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中和珍品。
7: 餐后舒心，喝汤时珍。
3: 匠心铸精品，初心守品质。西清乐肤，轻松护肤，乐享生活。品质成就专业，专业铸造品牌，九牧双赢。匠心品质，品牌之选，武汉中农三安肥业有限公司。虎口山水美，极限苹果甜，一镇优选，地道好货。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从田间转向农家，刘文特意来探望被提议裁员的四伯。
0: 你们在这玩什么？你不要搞了，你是不是坏了？来，叫你爸爸回来帮你修啊，好不好？
9: 好。
3: 在这个家庭里，刘文看到了比管理更复杂的情境。
9: 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回来陪我们，快快乐乐的长大。
10: 2023年的4、5月那个时候，
11: 那就是有2、3年你们一家人没有在一起了。
3: 四伯的儿子常年在外地打工，因此无法陪伴孩子们的成长。
0: 我帮你给你爸爸打个电话啊。
12: 然后你说叫
9: 爸爸。
2: 哎，
9: 哪里？
2: 我在外面呢。
9: 什么时候？
2: 吃饭没有？
9: 没有。
2: 在家里面听话啊。不能哭啊，不能哭，不能哭，知道吧？啊，你的好弟弟啊，弟弟作业不会写，跟弟弟教一下弟弟，知道吧？
9: 我只希望我们三个好好读书，然后让爸爸妈妈好好赚钱。
2: 过几年就回去呢啊！
0: 你叫爸爸。
2: 哦。
0: 挺伤心的，觉得有点挺有感触的。自己小的时候父母也经常在外面做生意嘛，也是聚少离多的，其实这样的话还是也心里面挺不是滋味的。
3: 孩子对父母的思念触动了刘文自己童年聚少离多的记忆，这份感触让刘文的想法发生了转变。
0: 我像彭香贵啊，我的想法也是想他还是回来农场工作，几个小孩那他们也很想自己的父母都能够回来陪在身边。
13: 可以，你的这个想象对我们还算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说句实话。
3: 让年轻人返

0: 将就业，既能解决农场劳动力问题，也能让留守儿童不再孤单。但对于像四伯这样为农场付出了一辈子的老人，他们的位置又在哪里？刘文意识到，他必须找到一个更周全的答案。
1: 也是问了很多的地方，然后才发现了有一个这个新办的有机肥厂。
2: 距离远吗？
1: 距离我们农场的话，将近有200公里吧。好消息就是，刚好只有那么一小块，然后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3: 我是那个新田东升农场的。
4: 新田。
3: 对啊，然后专门到你们这里来买那个有机肥的。
4: 干度是很干的这种。
3: 干度是可以的，这个。这几份含量是多少？对，
4: 全几份。
2: 这个份怎么样？
3: 这个份还行吧，它因为掺的是那个秸秆，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杂质在这里。
2: 那符不符合咱们的要求？
3: 也能符合，它后续还要经过一道处理，然后进行一次筛。
0: 找到合格的有机肥只是第一步，这场关乎农场根基的土壤改良效果如何，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0: 在经历了暴雨、争议与技术难题，刘文农场自主培育的红薯终于迎来了首次大规模的采收。
1: 目前来看，今年这个产量怎么样？
2: 陈老师，今年虽然说是第一年种植，但是整体还是说超乎了我们预期。您看一下，然后现在的话，你看它不管是个头还是形状，都非常多，然后也是达到了我们当初想要的这种预期的一个效果的。
1: 是一种什么效果呢？
2: 像这种商品薯的话，如果是有的，这个大概是在200克左右，符合一个市场标准的一个红薯了。
3: 本地的红薯，它是这一个，最多是两个。经过这个改良的品种呢，你看一盒多少个？8到9个。你看这个薯啊，特别漂亮。你看这边上的皮啊，它都没有一点丝纹。
1: 这红薯能生吃吗？
3: 能生吃啊。是啊，吃起来还有点软软的。
1: 来，我尝一下，
3: 尝一尝。是不是
1: 脆的？是吧？这个红薯。
2: 好，谢谢。
3: 反正这个天气现在也慢慢变好了，不会下雨了，也没那么急了。
2: 哎，你也去休息一下吧。
3: 当时对他有一些抵触，就按我们的老观念去搞。现在呢，看来看去呢，以后还是按他们年轻人去怎样去闯荡市场，怎样去把这些管理好，
2: 也让我心里面特别的满足。

0: 新采收的红薯被送到了加工车间，在这里他们要经过最后一道工序，分拣、称重、包装，这也是刘文标准化的最后一环。
1: 师傅，我是看你是在偷懒了，
2: 不会慢慢学。
1: 不会慢慢学，你要快点学了。里面给你换一个岗位，你又不行，又被别人到来投，在我这来投诉你的话，那我师傅我也不会讲客气的。
2: 那是应该的，干得不好，肯定的，也应该的，该罚的罚嘛，是不是？好。
0: 在刘文的安排下，四伯和村里许多的老人都在这里找到了新的岗位。他们凭借多年的务农经验，负责把控红薯的品质分拣。
3: 每一次的丰收啊，也是让我自己的付出啊，然后觉得得到了一些信心。自己种出来的一些产品啊，受到别人的一些赞扬的话，自己心里面还是挺开心的，然后也挺满足的。自己不仅是说在做一个农业，而是把它当成了自己的一个信念，然后觉得怎么去把这个农业做好。

0: 啊，然后每出的一个新品啊，都能够成为这个行业的一个引领的一个标杆。
1: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天意。
2: 品质水产食材，选择欧泰贡。
3: 宜城人爱吃的鱼杂火锅。
4: 品质创造未来，检测计量一气精准，陕西原西。
5: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6: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7: 卓越匠心，我选新疆驼铃百元科技有限公司。
8: 走进罗记味，尝尝家常味。
9: 匠心品质，刘霸县味道，秦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0: 原生态，木质好生活，好菜板，选原生态。
11: 卓越品质，匠心缔造，我选新疆浩逸乳品有限公司。
12: 泰州嘉科泵业有限公司，品质赢得信赖。
13: 一滴见匠心，三彩皆安心，新阳德香油，乡村美油化，奋斗换新天。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6: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7: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8: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6: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9: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0: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1: 在广袤的东北黑土地上，一个关于王者的传奇正在续写。人与虎，领地与生存，这是一场跨越物种的狭路相逢。是恐惧还是敬畏？敬请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
12: 你敢和东北虎做邻居吗？注意，是活的野生的东北虎，不是动物园里饲养的老虎。你和老虎之间也没有围栏保护。

相信没人愿意去冒这个险，但古堡城就是个例外。截至2024年，他和野生东北虎已经做了22年的邻居。2019年5月5日，距离古堡城家1000米以外的山。

0: 2020年1月7日，这只东北虎在古堡陈家西边700米外的草丛里，低着头晃来晃去，它在找什么？2021年2月7日，大雪过后，一对东北虎母子在距离古堡陈家300米的树林里拍下了一张亲子照。2023年11月18日，这只东北虎在距离古堡陈家不到200米的水塘边拖走了一只梅花鹿，这是它今晚的夜宵。同样是这一年，还是这一只东北虎。12月3日，老虎拖走梅花鹿不到半个月，它竟然大白天直接走到了古堡陈的家门口，还向里面张望了一下。这样的东北虎视频和照片，古堡陈还有很多很多。
1: 按照我分析，我家这山这个地方呢，应该有7只虎。
0: 明明家附近有这么多只老虎，古堡陈为什么还不搬走？并不是他不怕虎，古堡陈和老虎做邻居，完完全全是个巧合。2021年，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成立，它的面积非常大，仅在吉林省就覆盖了珲春、汪清、图门3个县市和17个乡镇。于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成了东北虎的邻居。古堡陈是众多邻居中最特殊的那一个。2002年，古堡陈在沙金沟承包了80年领地，种植人参。刚搬到沙金沟，古堡陈和妻子就听说，南边2000米外的牧场里，经常有牛被老虎吃掉。
2: 一夏天吧，能咬死好几个牛。
0: 明知与虎为邻，但古堡陈实在是舍不得走，因为他种下的人参已经初具规模，多长一年就能多卖不少钱。古堡陈舍不得挖，因此他不得不继续住在这里。过多久，一位串门的邻居又告诉了他一个不好的消息。
1: 老唐头溜的时候，在河边看着这个水，河边里边有这个就是老虎走的脚印儿，他就给我们告诉了，哎呀，这嘎子挺危险的，老虎那个得咱们你家跟前的小河走了。
0: 古堡陈知道那条小河离自己家还不到20米远，也就是说，老虎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自家门口走了一遭，让人脊背发凉的是，自己竟然还不知道。人参渐渐长了起来，为了保护身地，古堡陈准备安装一批红外相机用来防盗。但关于老虎的传闻越来越多，古堡陈也不得不开始担忧自己的安全问题。于是每次进山，古堡陈都得拎着一把镰刀，因为他不知道下一秒在他面前会窜出个什么东西。因此他不断地用镰刀敲击树干，来驱赶附近未知的危险。
3: 那就隔几步
4: 啊，就得敲一敲，要不他提前给他个动静，特别猫和。

0: 动物它白天睡觉嘛，领丁在哪睡觉你不知道啊，你踩到它跟前的人它就危险了，是吧？
1: 古宝臣的方法很是灵验，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山里都很安全，而他最担心的老虎也一次都没有出现，这让他稍稍放下心来。但好景不长，一个多月后意外就来了。那天晚上的月亮不断被云遮住，山里没有路灯，视线非常差。大概九点钟，古宝臣睡不着，来到小河边摸螃蟹。这么大一座山里只有古宝臣一个人，他的四周都很静，静到只能听见小河流淌的声音。但这样的寂静并没持续多久，突然河对岸一声异响打破了寂静，毫无准备的古宝臣被这声音吓了一跳。
0: 我就听着前面石头哗啦哗啦哗啦响。
1: 摸螃蟹不用带镰刀，这会儿古宝臣就没法用刀敲树吓退对面的东西。摸不清状况的古宝臣赶紧冲着河对岸大吼一声，
0: 我就那么喊着，我说
1: 吼叫，既是警告对面，也是给自己壮胆。但昏暗的月光下，古宝臣什么都看不清。他随后听见了一阵忙乱的声音离开河边，紧接着就是一阵树枝噼啪乱响。那是什么东西？古宝臣很害怕，害怕的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了，他只好站在原地。几分钟后，河对面完全没了动静，古宝臣还是很害怕，他再一次发出警告。
0: 没动静以后，我这样我先往前走，还有点害怕，然后我说哦。
1: 不幸的是，对面竟然也传来了回应的声音。幸运的是，那不是虎啸。
0: 然后我哦，他哦。
1: 古宝臣从声音判断，回应他的应该是一只野猪。野猪也很危险，他赶紧跑回了家。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第二天天一亮，古宝臣立刻赶往河对面。他之前在这里安装过红外相机。红外相机里，下午4:08，一群野猪急匆匆地在附近走过。古宝臣昨天晚上遇到的，应该也是这群野猪。他们返回了河边喝水。古宝臣好奇地继续翻看录像。他做梦都想不到，一只老虎出现在了下一张照片中。
0: 这你看，这就我的山上。
1: 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古宝臣最怕老虎，老虎就真的来沙金沟了。
0: 这是我家的山上跟山下，它是山上，因为我这个看山嘛，为了看山，不让人家来偷我的人参，我就得山上也安这个录像，山下也安。
1: 老虎走在土路上，眼露凶光，咬牙切齿。虽然这只是一张照片，古宝臣却仿佛听到了他愤怒的吼叫声。这是一只雄虎，古宝臣一眼就认了出来。因为熟悉老虎的人都知道，雄虎的体型通常都比同龄的雌虎大。这是雄虎，这是雌虎， 雄虎的体重平均也要比雌虎重40千克。此外，雄虎的脑袋大多又大又圆，脸上还长了一圈白色的短鬃毛，霸气十足。而雌虎的脑袋对比起来则要秀气不少。照片里这只东北虎的脑袋溜圆，白色的鬃毛也清晰可见，它正是一只野生雄性东北虎。古宝晨想起了那群野猪，这只东北虎大概是为了它们一路跟了过来。老虎是猎食者，野猪是它的猎物。一只老虎每年至少要捕食50只鹿或野猪。在珲春，老虎吃野猪的故事人们经常听说。那么昨晚自己偶遇野猪群的时候，老虎会不会也躲在附近呢？完全有可能。一阵寒意迅速地传遍古宝晨的全身，这太惊险了。他庆幸自己遇到的是野猪，而不是潜伏在野猪身后的东北虎。这只雄虎看上去很恐怖，但只有古宝晨知道，其实它也有着可爱的一面。这个故事发生在古宝晨家800米外的树林里，东北虎毫无征兆地闯入相机画面，打破了雪地午后的宁静。那只虎它又来了，只不过这一次它的目标不再是野猪，也不是梅花鹿或者狍子，而是玉米。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此时此刻这只东北虎真是在盯着雪地上的玉米看，专注又可爱。这是红外相机在2020年10月29日上午11点拍到的视频。古宝晨打算下山过冬，他就把吃剩的玉米倒在了树林里，省得背下山去太麻烦。
0: 我就要下山了嘛，我那个咱们都是整的粘苞米，吃完了剩下也没啥用了，我寻思什么野猪了他们来吃，我就给他扔这道上了。
1: 然而他万万没想到，几十天后前来赴宴的不是野猪，而是爱吃野猪的东北虎。
0: 没寻思老虎到这里也来闻一闻。
1: 这只东北虎大概是出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玉米，因为下一秒他就仔细地闻了起来。他的鼻子一扇一扇，或许在想这是什么东西，能吃吗？答案自然是不能，因为老虎可不是吃素的，所以他只是闻了闻立刻就离开了。这是这只东北虎在沙金沟度过的最后一个冬天。开春以后它再也没有出现过。下一个冬天古宝晨也没再见到过它。他猜测这只东北虎是为了寻找更大的领地，更多的食物，才离开了沙金沟。毕竟对老虎来说，这里实在是太拥挤了。
0: 就像我这有7只老虎，你看着了，它顶多有1只2只得这嘎达就够了，那些它自己去发展领地了。
1: 这只虎离开了，但沙金沟还常年活动着另一只虎。古宝晨与它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2021年2月7日，距离过年只剩下三四。

0: 四天时间，古宝晨意外地收到了一份来自老虎的问候。红外相机拍下这张照片的时间是上午8:50。这是一对老虎母子，正在雪后的树林里散步。
1: 2021年时候，这个二月份，过年前后，我去那个换电池。然后换电池回来以后呢，一看，哎呀，是什么？有一个一大一小老虎。
0: 红外相机在工作时会发出微弱的声响，在野外，人类几乎听不见，但老虎却听得很清楚。于是，这对老虎母子在望向镜头的那一刻就被拍了下来。
1: 这个相机离它也最少有20米以外，但是呢，它的耳朵非常好使，那么老远的距离，你看它都能看到这个听着这个声了。
0: 照片中，虎妈的脸即便被树枝挡住，她的眼睛也死死盯住红外相机。涉世未深的小老虎则一脸天真地看着相机，十分可爱。这是古宝晨和这只小老虎的第一次邂逅，后来他也一直生活在这里。甚至不夸张地说，这只小老虎是古宝晨看着长大的。2年后，也就是2023年10月6日下午6:43，距离古宝晨家20多米远的草丛里，有两盏灯沿着山路从远处一晃一晃越来越近。这当然不是灯，而是东北虎的眼睛。老虎的眼睛里有一层薄膜，就像一个反光板，可以反射光线，因此在夜间他们的眼睛看起来就像是一对发光的灯泡。这只东北虎慢悠悠地走着，一直走到古宝晨家门前一处黑色塑料管时，它才停了下来。也许是太过好奇，它对着塑料管闻来闻去，前后折腾了1分多钟。也许他觉得这里是个好地方。看，他尾巴一扬，瞬间撒了一泡尿，把这里标记为了自己的领地。古宝晨认出了他，就是当年的那只小老虎。他已经长大了，胆子也越来越大，开始宣示领地。5天后，这只东北虎又来宣示领地了。它走到了熟悉的草丛处，先是闻了闻，随后就对着草丛再次扬起了尾巴。我们再看一遍，老虎下山，嗅闻草丛，转身撒尿，它再一次确定了古宝晨家就是自己的领地。
1: 你看他那个走到这儿哈，你看闻闻，他就得这嘎子撒尿留记号，哎，就这么呲儿下。
0: 对于老虎，有再一再二，就有再三再四。3天之后，他又回来了。看得出来，黑色塑料管和附近的草丛，这两处地点他非常熟悉，都有它的标记。
1: 到这就撒一泼尿，去撒回来撒，到那儿也是那样。
0: 视频里这只老虎第四次路过古宝晨家是在10月16日，这次它没有撒尿，而是向小溪走去。
1: 从那边走过来，走过来，然后走到这以后，就趴下这水沟里，趴着水沟就像这么趴着啊。 就得这个位置上，这就这么趴着这么喝。
0: 这一刻是2023年10月16日晚上8:41。这只老虎巡视归来，它没有喝水，而是望向右前方，那里是一片领地。夏天的夜里，梅花鹿很喜欢来这片领地觅食，但现在是冬季，草都枯了。老虎眼里的光一下子就暗淡了下去，无奈的它只能趴在河边喝水止饿。
1: 走到这样就直接就这么过这儿，开始就拿舌头舔，就像猫一样那么舔舔舔。
0: 它应该是渴坏了，像猫一样用舌头不断地舔着水。
1: 喝了最少也有一分钟是超过呀，喝水时间。
0: 喝完水的老虎放松了许多，舔了舔嘴唇上的水珠，直起身子向左看去。事后古宝臣非常害怕，因为那个方向正是他的家。
1: 他看见了我这屋里哈，我是点着灯，这时候才那个也不是那么太晚，你看才8点来钟吧，他就是瞅着这个房子往里边瞅。
0: 庆幸的是，在山里生活的古宝臣每天都会在黄昏之前早早地锁上院子门。或许这就是古宝臣和这只老虎之间的默契，古宝臣只在白天出门，而老虎也只在晚上才出来活动。但意外还是出现了。2023年12月3日，古宝臣下山采购生活物资。几天后，
1: 看这老虎刚走的脚印。
0: 当他返回时，发现家门前又多了几个虎脚印，这很反常。以往老虎最多只是在他家附近走一走，这一次竟然来到了大门口。翻看红外相机，古宝臣惊出了一身冷汗。他发现老虎这天来的时间竟然是下午3:51，他来早了。这谁都没想到，老虎竟然在这个时间出来了。
1: 你看他这是是不是往院子里瞅也是啊？你看，
0: 回看这段视频，太阳依旧挂在天上，地上的残雪被几道车辙撕开，那是古宝臣开车下山时留下的印记。那只老虎今天起得确实有点早，他走到古宝臣家门前时还扭头往院子里看了看，然后继续往前走。待老虎慢慢走到镜头前，我们终于有机会拍到了他的一张近景照。和2年多前相比，可爱依旧挂在脸上，但多了几分成熟与威严。一只野生东北虎的寿命在10到20岁之间，3岁的它即将成年。它走起路来左顾右盼，像个正在走秀的模特。
1: 东张西望了，你哈。
0: 看完这段视频，古宝臣有些后怕，多亏他和老伴儿当时没在家。但古宝臣的运气并不总是这么好，没过几天他又经历了一段噩梦。那天下午时针刚过5点，正是人们收工的时刻，古宝臣却急匆匆地走出了家门，他要去附近的树林里安放红外相机。这个行为极其危险，熟悉老虎的人都知道， 老虎活动的时间到了。

0: 现在进山很有可能遇见老虎。古宝臣也明白这个道理，但他却心存一丝侥幸。
1: 当时好像离着近嘛，我就去这个，我没寻思老虎能有，我就那个什么了，我就去下去了。我寻思到那几分钟就下完。
0: 可惜他今天的运气实在是太差了。古宝臣刚走到树旁，突然远处传来一声虎啸，没有任何预兆。
1: 就在这儿，我正在这下着过程中，然后那个声音特大，特瘆人。
0: 这不是彩排，这真的是老虎的叫声。
1: 反正声音特别大，至少也有可能100米以外吧，可能那也是声音大。他那个嗓子粗，像牛似的那样声。
0: 古宝臣差点瘫坐在地上。
2: 那您当天就听到虎叫，您不就回去了吗？
1: 啊，对呀、啊，就扔这儿了，不管了。你没有时间再来管这个什么临阵急啥的，就快点跑命啊！
0: 古宝臣拔腿就跑，一路狂奔，直到进了院子，他丢下砍刀，立刻把院子门锁了起来。刚刚妻子正在院子里抱柴生火，老虎的吼叫声他也听得清清楚楚。
3: 叫声可那什么，可吓人了，挺瘆人的。
0: 古宝臣让妻子赶快进屋避虎。
1: 老虎来了。
0: 妻子把柴一扔，冲进了屋里。当晚他们连饭都没吃，缩在炕上等待天亮。
1: 我们那个就是上厕所也都拿个那个尿桶，不出来尿。
0: 这次虎啸事件成为古宝臣心里的一段阴影，后来他连做梦都经常梦到自己遇到老虎。
1: 说虽然没看着老虎，也是走到那嘎达，他们就是头发一扎一扎的。
0: 其实真不该做这样的梦，因为很快他就梦想成真了。事情发生在2024年，这天下午刚过5点，在家里躺着的古宝臣心里突然咯噔一下。
1: 我去看看，
0: 一个不祥的预感在他的脑海中浮现。
1: 我一走这儿，哎呦，老虎走这儿了。
0: 天哪，老虎上门了。这就是古宝臣当时拍下的视频，虽然只有短短3秒，却惊心动魄。古宝臣过去看到的老虎再吓人，也冲不出电脑屏幕，但现在活生生的老虎实打实的就在家门外，
1: 很吓人。不害怕是假的，假的。
0: 今天没出门，甚至没在院里待着，可真是运气好。古宝臣也算反应快，没愣几秒钟就赶紧抓起手头的相机，想要记录下这一幕。
1: 这样的话我就马上我就那什么，把这个相机拿下来。哎呀，着急啊，那时候拿下以后，这个窗是这样关的嘛，我又开开窗。
0: 为了拍老虎，古宝臣真是豁出去了。一阵手忙脚乱过后，古宝臣举起相机，可因为太激动，竟找不到老虎了。
1: 又激动是又害怕，也找不着了就。
0: 因为东北虎也正在忙着赶路。
1: 我开窗户时候，声音他知道，我这开窗户，他就走得更快了，没瞅我，就直接就往前这么走了。
0: 气仿佛凝结住了，古宝臣越来越紧张，紧张到只能听见自己粗重的呼吸声。不行，时间在一秒一秒过去，东北虎也在一步一步走远，他必须马上。

0: 镇定。终于，相机追到了老虎，古宝臣也按动了相机。这段视频虽然只有短短三秒，背后的故事却很惊险。因为从院外小路到古宝臣的窗边只有不到20米，真的太近了。
1: 你说就这么近，他要来的话直接就扑过来了，还哪有这点玩意儿，啥也不当了。
0: 古宝臣曾以为这对老虎母子会一直在这里生活下去，但2年过去，他只看见小老虎慢慢长成了大老虎，却再也没看到过虎妈。
1: 我是听专家那么讲，有领地馈赠，可能这个母亲呢、是父亲啦、把这个领地给他了，他给了孩子了。他
0: 为了小老虎能健康茁壮的成长，他的妈妈选择另寻领地。好在这只小老虎也很争气，它成功保护了妈妈留给它的领地，在沙金沟自由自在地生活着。2024年6月25日下午，摄制组正在古宝臣家拍摄。
1: 你必须有充足的这个东西，这才能引这个老虎才能生存吧，是吧？
0: 接近尾声时，古宝臣发现这只老虎又来了。
1: 哎呀，这老虎这两天又在这走了一趟，你看这脚印，老虎脚印，这老虎不小啊，你看这脚印多大，
2: 还挺清晰的是吧。
1: 啊，你看这不是，这是我们刚走的脚印，它刚这走的就是这样走的。
0: 摄制组拍下的这个脚印正是那只东北虎留下的。
1: 我就这个手机，你看看这手机，这个它这个垫儿，这个手机大伙儿都知道，都一样标准的。这个你看这么长，你看这最起码也是10公分以上有。你看它这个脚印多清楚啊！这是我们刚才汽车压的这印儿，是不是？
2: 哟，这个脚印很明显啊。
1: 嗯，
2: 而且还很重，看着哈。
1: 啊，它重量大的，你看它踩多深呐、啊。虽然是这几天下雨下的也下的也大，每天都在下嘛。然后他这也是踩的还是很深的这个印儿。
0: 由于不知道东北虎是否还在附近，摄制组和古宝臣立刻离开了沙金沟。古宝臣在沙金沟待了22年，他和老虎们的关系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最开始，古宝臣无比害怕这种传说中凶猛又残忍的野兽，但经过几千个日夜的相处，古宝臣发现真实的东北虎和人们印象里的并不一样。
1: 虽然它是顶层的这个叫食物链的顶端，它也不把这个底下的都破坏。
0: 如今古宝臣将很大精力投入在了记录东北虎等野生动植物方面。
1: 我是想，这个中俄边线这么近的地方，不可能有一个科学家长期的在记录这个东西。我就想充当这个人，作为一个记录者，
0: 保护野生东北虎，保护各种野生动物，就是在保护这片大地上不同的生灵，也包括我们自己。

0: 杨宝军是吉林省珲春市春化镇西土门子村的一名村民。2018年9月17日，杨宝军像往年一样要进到山里去采松子，但不巧的是，他遇上了一只野生东北虎。
1: 老虎，这大家伙，那个成年虎绝对是成年虎的大家伙。
0: 2017年，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试运行，在这个横跨吉林、黑龙江两省1.46万平方千米的保护区里，分布着广袤的原始天然林。这些领地是上百种动物们的家园，得益于人们的保护，东北虎的数量年年增加。因为各有领地，人与虎其实并不常见。杨宝军要去村子北边的大山上采松子。这座山位于保护区的核心，山的面积很大，山沟又多，天然针阔混交林中生活着许多梅花鹿、野猪和狍子，它们在这片山林里觅食繁衍，在这里安了家。而这些有蹄类动物也吸引着它们的天敌东北虎。杨宝军之前就听说附近的村民曾在山里看见了东北虎的脚印，想到东北虎，杨宝军一度也打起了退堂鼓。但他又转念一想，这座山这么大，自己要是能碰上东北虎，那运气也太差了。然而怕啥来啥，
2: 那个松松哈，
0: 这天杨宝军真的就遇到东北虎了。
2: 向前走吧。
0: 那天杨宝军像以往一样穿着结实耐脏的工作服，在茂密的林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他一直走到了一棵红松树前才停下，今天的第一次收获就在这棵树上。
2: 有啥老脚穿的，
0: 穿戴完毕，杨宝军双手抱住红松，一只脚卡住树干，另一只脚蹬了上去，两脚交替用力不断攀爬。杨宝军刚向上爬了没几米，突然他听到身后传来了不寻常的声音。
1: 树底下怎么有树枝咔嚓咔嚓在动呢？
0: 他非常确定树下没有别人，但自己又没有听错，的确传来咔嚓咔嚓的声响。
1: 我们上山人啊，什么一后面有什么东西，一踩什么东西，我们都能听出来。
0: 杨宝军现在的处境很危险，因为能踩出这么大动静的动物绝对是个大家伙，他根本惹不起。
1: 他再轻，他也是200-300斤东西，他怎么也能踩着树枝子吗？
0: 杨宝军又快速向上爬了几米，他觉得自己应该安全了。这时他才壮起胆子回身向下看去。
1: 回身往下一看，一只相当大的两米多长大老虎，得从我身后就路过，从我树底下路过。
0: 东北虎，真遇上东北虎了。不看还不要紧， 这一看吓得杨宝军差点从树上掉了下来。杨宝军知道老虎能够跳得很高，但现在自己距离地面只有5-6米，树下的东北虎一跳就能够到它。杨宝军顿时眼前一黑，又不得不迅速冷静下来。他下意识地赶紧抓住树干，一刻也不敢耽误，继续向上爬。
1: 这个撩大麻腰是我最安全的时候，我一看看他，我喊呐，人家不在乎。

0: 抓抓人走，他走他的，一点没在乎我，就是，不当，没当我当回事儿。啊，给我他妈吓够呛还。
1: 杨宝军复盘了刚刚的几分钟，他惊出了一身冷汗。这只东北虎一定早就到了这里，也许他本打算从这里过路，但杨宝军的到来打断了他的计划。东北虎应该躲在树丛里，看着杨宝军过来，看着杨宝军穿脚渣子，一直等到杨宝军爬上了树，他才从树丛里出来继续赶路。此时树上的杨宝军手足无措，可那只东北虎却松弛得很，
0: 慢慢溜达啊，就是溜达玩儿似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不着急不着慌的那么慢慢的走就过去了。
1: 现在东北虎已经从树下走过去了，杨宝军的双手还是止不住的发颤，不得不继续牢牢地抠紧树枝。虽然此刻杨宝军看似安全了，但他仍不敢有丝毫懈怠，因为东北虎也会爬树，爬个八九米都不是问题。紧张的杨宝军又继续向上爬，幸好红松的树枝有很多分叉，可以当作抓手和脚蹬子。杨宝军一直向上爬到20多米高才停了下来，现在东北虎无论如何也上不来了，但他走没走远，还在附近呢。
0: 红松是比较高的一个品种嘛，你山山顶那往底下看就看不清楚了，都树叶挡着。
1: 在20多米的高度，杨宝军的面前被树枝遮挡得严严实实，什么也看不到。现在下去，有没有可能正好撞上东北虎？
0: 树上树尖儿，底下看不着，啥也看不着。
1: 杨宝军心想，万一那只东北虎走累了，就近躺下休息，那他今晚只能在树上过夜了。但杨宝军早已不是20-30岁的壮小伙了，50多岁的身体可扛不住秋季东北山里的凉气，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呼叫救援。杨宝军知道今天进山打松子的不止他一个人，他在树顶不停地叫喊着，希望能得到同伴的回应。
0: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
1: 但是直到嗓子喊哑了，也没任何人听到他的呼救。
0: 他是东一棵西一棵的那种天然林吗？东一棵西一棵的，我打我的，你打你的去，互相之间喊不着，越打越远，越打越远，分散了就。
1: 杨宝军的心彻底慌乱了，他知道此时此刻陪伴着自己的恐怕就只剩下这只东北虎了。杨宝军又从口袋里掏出手机，试图联系家里人，但是这深山老林里一点信号都没有，无论他打给谁，听到的始终是冰冷的提示音。嗓子也喊哑了，手机也没信号，杨宝军彻底绝望了，现在不会有人来救他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看似很快又很慢，

0: 杨宝军在树上已经待了一个多小时了。附近很安静，东北虎是不是走了？
1: 我就接着往下。
0: 他终于鼓足了勇气，一咬牙下到了地面。他慌乱地瞧了瞧四周，确定没什么异样。双脚像踩上了风火轮似的飞奔下山。杨宝军安全了，他开玩笑说自己太瘦，东北虎瞧不上。
1: 他对人不感兴趣，对虎跟我跟瘦小子不感兴趣。
0: 其实不是，东北虎作为独居动物，很少会主动靠近人类，因为东北虎专吃四只脚的有蹄类动物，而人是两脚动物，根本不在它的菜谱上，所以东北虎对人没什么兴趣，甚至东北虎还很怕人。体型大、长得高的动物天然具有压制力，这是大自然的法则。对很多动物来说，直立行走的人是高高在上的存在。
1: 什么东西它也怕人，我跟你说，老虎再人它也躲着走，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它得给你碰面，要不然老虎不会给你碰面的。
0: 不过话虽如此，有了遇虎的经历后，杨宝军就很少进山了。即使需要进山，他也会找来同伴，从来不独自冒险。因为他比谁都清楚，眼前的这片幽邃的大山里，还有东北虎在看不见的地方觅食，巡视领地，繁衍生息。不打扰，就会相安无事。2015年，徐艳春加入珲春市林业局巡护队，成为了一名巡护员。为了更好地了解研究野生东北虎，巡护队在珲春城外的大山里架设了许多红外相机，想要拍摄它们。比如这台相机就拍到了一只梅花鹿。树林里响彻着婉转的鸟鸣，这只梅花鹿似乎对地上的草叶很满意，因为它吃了两口后对着红外相机点起了头，仿佛在说味道好极了。这台红外相机在冬天还拍到了一只狍子，它真的好痒。它抬起后肢，努力地把头向下压，想用脚来给身上止痒，可是痒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忙得它都快冒汗了。夜里红外相机又拍到了两头野猪，他们再也无法忍受对方。大雪纷飞的天，他们俩却互相追逐，转来转去，只是谁也奈何不了谁。看到这么多的梅花鹿、野猪和狍子，巡护队员们知道东北虎很有可能也会来到这边活动，因为这些动物都是野生东北虎的猎物。红外相机至少两个月要进行一次维护，巡护队员顺便也会检查有没有拍到东北虎。那天徐艳春和同事杨昭进山维护相机，

0: 停车后又徒步走了300米，很快来到了一处红外相机前。不久前，这台相机拍到了一只东北虎。这只不按套路出牌的老虎是在2019年6月15日凌晨5:30被红外相机拍到的。夏天天长，此时天已经全亮了。这只东北虎对准树干撒了一泡尿，这是东北虎标记领地的方式。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还凑上去闻了闻。
1: 对，对，
0: 等徐艳春和杨昭来到这里，时间已经过去了4.5小时。他们推算，这只东北虎肯定已经走远了。两人放心地维护着相机。每台红外相机都安装了8节5号电池，这样才能长时间工作。但是更换电池就变成了一件麻烦事儿。徐艳春刚刚打开电池仓，蹲在一旁的杨昭就听到周围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2: 什么事儿？
0: 徐艳春一门心思忙着换电池，什么也没听到。
2: 没听清啊，
3: 老虎叫，
2: 这狍子叫唤嘛。
0: 狍子是一种小型鹿科动物，生性单纯，长相呆萌，好奇心又是出了名的强，一举一动常显得十分可笑。
2: 因为那狍子嘛，它傻狍子嘛，它见人以后或者它受到惊吓以后，不像别的动物偷摸跑，不，它要它叫几声。
0: 但杨昭心里却不这么认为。
3: 你听怎么像老虎呢？
0: 因为就在6个月前，杨昭曾在山里听到过东北虎的叫声。东北虎一向昼伏夜出，晚上出来巡视领地和捕猎，白天则会躲起来休息。但是他今天的床会不会就在附近？
3: 老虎这东西它不需要找窝呀，它想休息就休息，想爬就爬。就我们做足迹跟踪也是，经常有这个老虎过迹，走累了它就爬一会儿。
0: 其实杨昭说对了，红外相机拍到的那只东北虎它真没走。不仅没走，说不定还在树林里冷眼注视着他们俩。两人结束争论，继续工作。可是今天注定是个不平凡的日子。几秒钟后又是一声响，这一声别说杨昭，就连徐艳春也听得清清楚楚。这就是东北虎在吼叫，这就是虎啸。
3: 徐哥，老虎，走吧，赶紧走，快走。
2: 等会儿，等会儿，
3: 快点，快走，别走虎。
0: 其实人类在野外遇到东北虎绝对不能随便就跑，因为人一跑就会激发出东北虎的狩猎本能，你越跑它越追。而东北虎作为大自然中顶级的猎手，每�秒最快能跑出20米，人类不可能跑得过它。但杨昭之所以打算跑，是因为他已经判断出东北虎离他们还有些距离。
3: 因为当时他这个声儿比较远，如果说很近的话可能也不敢跑了。

0: 汽车就停在300米外，上了车就安全了。杨昭呼哧呼哧地跑出去几十米后，惊恐地发现徐艳春没有跟上来。他回头一看，惊讶地发现徐艳春还蹲在原地捡电池，他竟然一动没动。
1: 快走，徐哥，快走，快走！
2: 等我射完以后，我一瞅杨昭人没了，就是离我能有跟前就没了，离得能有将近100多米了。他跑那儿，我说不用着急，没事儿。我说老虎下不来，我说老虎要下，他早就下来了。
0: 顶着东北虎的吼叫还不走，一方面是因为徐艳春的胆子大，另一方面是他实在想把工作做完。
2: 但因为当时那个点位，我们走了以后，还再来一次。
0: 直到8节电池都换完，关好电池仓后，徐艳春才赶紧站起来，朝着汽车跑去。临走前，他还不忘拿上杨昭刚刚落在地上的背包。徐艳春很快就追上了杨昭，俩人一口气跑到了车上，立刻发动了汽车。看来，河山村的这片大山今天不欢迎来客。但他俩并没有回城，只是转道去了另一座山，继续维护相机。

0: 这次遇虎经历对巡护队员们来说既惊险又宝贵。
1: 对这个老虎得了解它吧，越了解它也许越不害怕。
0: 转眼间徐艳春参加工作已经十年了，这十年间发生的一切改变他都亲身经历并为之欣喜。
1: 参加工作这么多年，湖泊公园成立以后，就从无到有，就是慢慢的经历，就可以这么说，就是各种保护力度，就是包括我们也好，就老百姓也好，就是对这个老虎野生动物保护力度那个意识增强了，知道了这老虎是好东西。
0: 如今的他已经成长为巡护队里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下一个十年，徐艳春还会继续和其他的巡护队员同伴们一起为守护大山里的野生东北虎奉献自己的力量。
2: 布谷鸟
0: 在吉林珲春林业部门，郎建明是出了名的爱老虎，人们也称他狼老虎。
2: 这就是个老虎的痕迹，这一个这一个。
0: 保护森林里的野生动物是郎建明的工作之一，其中就包括野生东北虎。在山里待的日子久了，郎建明的工作经验越来越丰富，他也就这样逐渐成为了珲春本地赫赫有名的狼老虎。
3: 哪有老虎哪有几只虎，都在我心里装着呢。
0: 心里装着东北虎，相机里看到过东北虎。2010年，郎建明还亲眼看见了一只野生东北虎，他俩之间的距离还不到20米。时间回到那天下午3点，郎建明带着一位新同事来到了小羊金沟，给红外相机换电池。这里是他们今天最后一处工作点。
4: 这个数据线。
0: 小羊金沟山高林密，人迹罕至，野生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他们曾在这里拍到过许多次有蹄类动物。

哪里猎物多，哪里就有东北虎。很快，小羊金沟就吸引了一只野生东北虎前来定居。天寒地冻，万物肃杀，只有这只东北虎走在山路上，表情威严肃穆，像是个身经百战的将军。

0: 慢慢的，一人一虎隔着相机成了老熟人。
1: 我知道这是谁。
2: 他老总在那个道上去行走，甚至在那个如果没有人呢，在那路顶上趴着去睡觉，谁也不在乎。天下他是老的，他老大。
0: 这天是个阴天，山里很凉爽。头顶没有了烈日，维护相机的劳累大大减轻。两人为红外相机更换了电池。
1: 当时我们拍到它是一个雄性的老虎，我一看它那个走路的步态呀、啊，还有花纹呐、啊。体色花纹都是很鲜亮、光鲜亮丽的，那么一个就证明营养状态非常好。
0: 郎建明隔着屏幕又一次看到了这个老熟人。这只东北虎最近过得还不错，郎建明发自内心的高兴。郎建明和同事看着红外相机里的东北虎，却不知本尊就在不远处的树林里注视着他们。维护工作很快就完成了，但一场惊险刺激的大戏才正要开演。两人往山下还没走出几百米，郎建明就敏锐地听到树林里传来了一些声响。
3: 我耳朵听着就是有那个老虎动物踩那个树叶的动静。
0: 是谁来了？郎建明的大脑开始飞速地思考着。
3: 我也知道，用余光一打眼儿啊，我开始以为是野猪，野猪会有这种行为，对吧？我一瞅不是，挺大，不是。
0: 绝对不是野猪，野猪的体型根本没有这么大。
3: 完了，我就好好一瞅，是个老虎。
0: 果然，这只东北虎一直就在他们不远处。郎建明全身一激灵，虽然他此前看到过很多次东北虎，但在山林里这么近距离碰面还是头一回。郎建明也害怕了起来，而且身边还有一个不懂行的毛头小子。作为独居动物，东北虎非常多疑，面对它必须慎之又慎。郎建明当机立断，拦住了身后的同事。
1: 看看，
0: 喷火筒是林业人上山必备的防身装备，危急时刻可以用它喷火来驱赶野兽，这也是每个林业人最重要的防身手段。
1: 这个在野外碰到危险的时候，把这盖儿直接提前就拿掉了。这个是抓住它这儿，这个套手指头上，任何手指都行，往这要这么抓着走。如果确实碰到野生动物了，一抓这个的话，这靠人的本能一拉找，因为你握这是烫的，通红的，会把手烫坏的，所以抓着这儿没事。
0: 郎建明紧张地盯着树丛里的东北虎，而那只东北虎也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盯着郎建明。
3: 那个时候是只有冷静下来，你跑没用。
0: 身后的同事开始不断向树林里张望，但自始至终什么也没看到，满脸疑虑。时间在这一刻仿佛暂停住了。东北虎一直站在原地，对视了两分钟后，郎建明知道

0: 他们可以走了。
1: 你先走，走我前面去。
0: 同事走在前面，郎建明拿着喷火筒断后，东北虎仍旧站在原地望着他们。他们成功脱险了。如果刚才的故事堪称惊险，那么接下来的故事更是险象迭生。2014年，珲春野生东北虎已经处在繁殖高峰期，一代幼虎们慢慢长大。山里野生东北虎的踪迹也越来越多。
2: 10年前那个基本上我们碰到脚印的话都能跟踪下去，不是断断续续的啊，就能跟踪下去。
0: 在红外相机中，这只东北虎也许是走得太累了，它迅速地趴在了地上，又或者是长途跋涉不小心弄伤了脚，他还长长地叫了一声。这只虎妈正站在草丛里思考今天的晚餐，突然有什么东西朝身后撞了过来，回头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孩子。虎妈立刻教训起这个淘气的小家伙。这只东北虎热情拥抱着这棵树，并在上面留下了自己的爪痕。现在这片领地是他的了。森林生态越来越好，野生东北虎的数量越来越多，郎建明待在山里的时间也越来越久了。长期远离城市喧嚣，郎建明练就了一副好听力。
2: 可能在山里待那个时间长了，经常性跑野外嘛，就是慢慢就磨练出来这种耳力，可能比常人要敏锐得多。
0: 多亏有了这副好听力，那天，郎建明和学生才得以虎口逃生。2014年4月27日，一个学生跟着郎建明去二道沟安装一台新相机。郎建明知道二道沟里有东北虎，但东北虎大多在夜里活动，白天休息，所以他们在白天工作没什么危险。郎建明和学生穿过灌木丛，选了一棵树作为红外相机的捆绑点，检查了一番确认无误后，开始捆绑相机。新相机很快就装好了，他们也该回去了。郎建明常年待在山里，走起山路来大步流星，速度很快。初次进山的学生很好奇，很兴奋，想多记录下山里的景色，慢慢就掉了队。
2: 突然我就听到那个耳朵边就有动静，也像踩树叶的那个动静似的，
0: 树叶被踩动的声音很大，是谁来了？
2: 我这么一回头一瞅，一个大家伙在一个树后边站着，我开始以为是牛呢，当时就一个反应，牛上山了。
0: 但郎建明转念一想，不对，这不是牛，

0: 常年和村民打交道，他知道现在山里早晚都还很冷，村民的牛都被圈养在牛棚里，不会放到山里来。而且两人刚才上山时根本就没看到过牛。郎建明不敢有丝毫疏忽，他赶紧又回头仔细地看了一看，
1: 好好一瞅，这哪是牛，这不老虎吗？
0: 对常年和野生东北虎打交道的郎建明来说，今天他见到的是一位新朋友。
1: 肚子上是白的，牛哪有那样的，都是白的，而且非常清晰的看，大脑瓜子得这么大吧，溜圆的，整个体格大概在我目测里头能说看得老清楚了，两米不算尾巴，得两米二三左右吧，太大了。
0: 有人推测，这只东北虎之前应该一直生活在俄罗斯，最近才越过中俄边境，一路向西迁移过来。
1: 它躲在一棵就是柞树边上，完了之后用那个柞树边上那个挡了它半拉一个身体，完了它边那么外头瞅着我。
0: 除了凶猛的攻击力，东北虎的智商同样不可小觑。
1: 按理说它山里它老大，它怕谁呀？但是他就是有意识的靠这两个树的树干隐藏自己一部分的身体，这是他的隐蔽的心理，非常聪明。
0: 短暂的对峙后，东北虎起身了，不过他并没有朝着郎建明走来，而是离开了。这意味着郎建明现在可以走了，但郎建明并没有走，因为学生还在后面。及时截住了学生，郎建明松了一口气。学生晋升后，郎建明索要喷火筒。
1: 前面我刚才碰了个大家伙，这个对不对？
0: 万万没想到，学生翻找了十几秒，却惊慌的双手一摊。
1: 他一共一摊手，没带。给我恨的呀。
0: 但是老虎就在附近，现在可不是发火的时候。郎建明强压怒火，快速思考着解决方案。继续走原来的路肯定不行了，虽然这样下山最快，但100%会和那只虎再次相遇。而一旦相遇，手中又没有喷火筒，后果真是不敢想象。即使是经验丰富的郎建明，也绝对不敢以身犯险。郎建明不愧是一名老林业人，对山里路况无比熟悉的他，喘着粗气，立刻做出决定。绕路，
1: 没带张来这不成了一个，河边绕过去。走，你先走，你先走。
0: 虽然这么一来，两人至少要多走2000米的山路，但是只要能平平安安地下山，哪怕再多走上20000米，他俩也愿意。兜兜转转近2个小时，两人终于安全下山。下山后，有一件事令郎建明哭笑不得，他心心念念的喷火筒其实就在学生背包里装得好好的。原来学生听到老师索要喷火筒，猜测遇上了麻烦事，顿时就慌了神儿，手忙脚乱翻找一番，竟然没能从一堆物品中翻出喷火筒，这才闹了一个天大的乌龙出来。后来郎建明说，那天自从他看到这只东北虎的那一刻，就猜到应该不会有事。
1: 一般老虎走道是没声的，他那个掌垫大

0: 大概在5公分左右，就这个厚度，啊，就像汽车的那咱们说减震器似的，它踩到雪地上以后，踩在那个树叶上，基本上没声的。等到你要真能听到它有声的时候，那基本上它就在给你提出警告了。
1: 这只东北虎故意把树叶踩出了响声，就是为了警告郎建明，别离自己太近了。
0: 老虎非常聪明。你千万不要觉得它是一个就是野兽啊，或者是那个很鲁莽的说上人，不是的，老虎非常聪明，它也会判断你的行为对它有没有攻击性，它会判断。
1: 作为顶级猎手，东北虎隐藏自己的能力堪称一流，人类仅凭肉眼基本是发现不了它的。如果你能够在山里看到一只野生东北虎，这说明它大概对你并没有什么兴趣。这些遇虎的故事虽然听上去非常惊险，但对于郎建明来说，不过是他日常工作的一个个缩影。在20多年的工作生涯中，他亲眼看到野生东北虎的次数高达15次。然而，郎建明虽然先后15次遇见野生东北虎，他却从来没有拉开过一次喷火筒。
2: 没有，每次我都带着，但是没有一次使用的。我也不希望使用它。
1: 他半开玩笑地说，也许是自己常年在各座大山里奔走，导致生活在珲春山里的这些野生东北虎们都已经认识自己了。他们或许也知道，这个山里专心致志的身影绝对没有恶意。只有人虎互相尊重，互不打扰，保障东北虎的栖息地不被人为破坏，中国的野生东北虎种群才能在这片幅员辽阔的大山深处自由自在地繁衍生息。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0: 没事，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知道吧？
13: 知道吧？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3: 振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4: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5: 吃好面，吃擀面，就选汉唐手艺人。亮雅亭，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0: 的是瞠目结舌。我看这个您的年纪，应该不小了吧？
1: 啊，我今年52岁了，已经练了40多年了。我也是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要守住我的记忆。
2: 哎呦，
0: 哎呦，
2: 登记北宋。《京梦华录》中就有记载，说这个登记是市井风俗的体现。你看，我们魏姐姐把这个千年的记忆带到了咱们的舞台上，我觉得她双脚蹬起的不光是重量，更是一种传承。
0: 哎呦，说得太好！
3: 这个魏姐确实很厉害啊。就是我想问魏姐，就是还能转点什么难度稍微更大一些的？
1: 能抬起来的东西。我都能放在我脚上把它转起来，
3: 哎呀，
1: 那些转出花样来。
2: 哎呀，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总结，万物皆可登。
3: 哦，
1: 对，
0: 这个太厉害了。
3: 那我看旁边有个水缸，咱给姐整过来。
2: 哎，杰哥，你也好意思出这难题，四个男士都抬着这么费劲，你让我们一位女士登起来。

0: 行吗？行吗？
1: 好，
0: 动手了啊！
1: 首先来个三起三落。
0: 三起三落。
1: 看看缸底，再看看缸口。
0: 哎呀！
1: 哎，来个老牛下山，大炮大颠。这叫跑范啊！好，缸口拜四方，哎，祝所有的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哇，好，
1: 下面要用这个双脚把这个大缸直立在双脚之上。哎，刚才这个动作是竖缸底啊。哎，下面这个动作叫老牛下山啊，上山容易下山难，咱来个把大缸恢复原状。

0: 只有你们想不到的。
1: 累死我了。
0: 你咋的了？
1: 我不抬杠了吗？
0: 我们还有更不错的呢。
1: 还能怎么升级？您说说。
0: 你坐在缸里边比较合适。
2: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1: 不是
0: 那个姐姐，那个永志他200大多呢。
3: 没问题，
2: 再来几个人，要不整不动他，这人太沉了。
0: 现在是七位男士要把这个大缸，并且缸里有一个大活人。都费力，现在我们魏姐姐要一个人用双脚把它蹬起来。永志现在在上边已经吓出表情包来了。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永志一个人200斤的体重，再加上刚你想想几百斤，但是这都不是魏姐姐的终极挑战
0: 啊。魏老师您还能再升级？
2: 对，还能再升级。咱下面呢拿上一个铁杆啊，杆的两边呢坐上两个人，咱把它蹬起来、哦、转起来。
0: 本来我想说点什么，但是我觉着此处无声胜有声。姐姐行了，感觉如何？
3: 我感觉姐姐太厉害了，就我们两个人坐着都能把我们给悠起来，真是有绝活。
0: 谢谢魏老师。

0: 中革军委为什么还要坚持打阵地战？毛主席之前说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撤嘛。可李德为什么不改变战术呢？
1: 我们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放手发动群众，保证能足够完成扩红任务。
2: 如果这么扩下去，那闽西不就挖空了吗？
0: 不管你说的是不是事实，这是上级命令，必须无条件执行。
3: 我代表红三十四师全体指战员，向你们这支英雄的团队致敬。
4: 欢迎收看《光影田园》，我是主持人高凡。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峥嵘岁月，传承红色薪火。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电视剧《绝命后卫师》。这部电视剧以红军长征中红五军团第34师的壮烈传奇为主线，讲述了这支主要由闽西客家子弟组成的英雄部队，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临危受命，担任中央红军长征的总后卫，肩负起掩护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两大纵队突破重围的艰巨任务。剧中以年轻的师长陈树湘为核心，带领全师6000余名将士，在装备简陋、敌我实力悬殊的绝境中，一路浴血奋战、严防死守，硬生生地用血肉之躯为红军主力筑起了一道钢铁屏障。在这部剧里啊，我们能看到那些普通的农家子弟

0: 父子，有兄弟，有夫妻等等等等，他们在战火中坚守信仰，守望相助，也经历着生离死别。但是您有没有想过，这些战士大多来自哪里呢？他们放下手中的农具，告别家乡的田地，到底是为了什么？还要从1931年说起。
1: 1931年，九一八事变。

5日，与日军签订城下之盟、淞沪停战协定后，调转枪口，几百万清兵对赣闽红色根据地发动了第5次大规模军事围剿。

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之际高举起反蒋抗日拯救中华的旗帜，领导苏区军民为保卫苏维埃而浴血奋战，但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王明、博古拒绝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大权独揽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更是强力推行以所谓的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的战略。在以堡垒对堡垒的错误军事指挥下，中央红军越来越陷于战役被动的困局。

0: 第一营营长彭兴贤，副营长胡进海，教导员胡良进。
1: 报告，一营连以上的全部牺牲了，还有几个重伤员被救护队抬走了，全营能站在这里的就剩我们几个了。
0: 第二营营长杨如海，杨如海
2: 到。我们营长受了伤，嗓子发不出声来了。
0: 教导员林峰祥，连长曾广红。第三营营长王红烈，副营长邵书山，连长李永富，小子贵
3: 到，
0: 范书生
4: 到，
0: 李立天

0: 淑晴，刚才清点了一下伤亡人数。
1: 先不用告诉我伤亡人数，直接告诉我阵亡人数。
2: 报告团长，据不完全统计，这一仗咱们团确定死亡的有385人。
1: 什么叫不完全统计？
2: 哦，有2个尸体没有找到，所以不确定他们是阵亡了还是当了逃兵，所以只能按红军条例来算。
1: 那2个人叫什么？
2: 一老一小，老的叫邱老丸子。
1: 不用找了，他们肯定不是逃兵。7年前的今天，他带着才15岁的侄子一起投红的，大小恶战10几场，有一次血都快流干了，也没有离开过阵地。你不能因为你的主观揣测去判定一个人是不是逃兵。
2: 团长，这个不完全是猜测，有人反映他私下里说，现在战场伤亡越来越大，他怕咱们团全被打光，让他老邱解决了后，他还说他很后悔带他侄子来参加咱们红军。他
1: 接着说，凭着这句话你能证明什么呢？还是你想证明什么？生死存亡之际，谁不想讲？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往轻里说，你这叫不负责任；往重里说，你叫侮辱红军英烈的尊严。
3: 团长，

0: 哎，小丸子，没受伤吧？
1: 我叔叔死了。
2: 小丸子，秋老丸子同志现在在什么地方？
1: 这个是我叔叔的，我发现了他就在附近跑，跑了一天一夜，才发现我叔叔被埋在很深的弹坑里，可是我扛不动他，就只能把他埋在那儿。同志，我就这么一个亲叔叔，他死了。
2: 起来，起来。不难受啊，丸子，你刚才说的不对，你不止一个叔叔啊，现在在这里的都是你的叔叔，都是你的哥哥，咱们是亲人呢，是吧？不难受啊。阿泰，咱们不能让秋老丸子同志一个人留在那儿。丸子，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一块儿把叔叔接回家，好吗？

0: 牺牲的386位战友们，你们生是红军战士，死是红军之魂，党不会忘记你们的，人民不会忘记你们的。
1: 全体动员，为烈士们肃清，撤好。

0: 当我第一次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我才惊讶到原来我们的红军有那么强大的战斗力，而且他们的战斗意志是那么强。曾经的这些铁血军人有很多，而且老师们演的也特别成功。我那个时候作为演员有一个私心，就是我希望陈树湘这个艺术形象可不可以跟人家不一样。同时我又了解整部戏的这么一个算是规定情境以及故事脉络，我在想，我在为陈树湘烈士陈树湘将军去用我肉体的这个材料去树碑立传，我们其实是在为三十四师树碑立传。他是借着这个艺术形象的一个意义一个名义去传达我们这些后人对于这个形象的一种意图，就是我们希望观众能够看到什么样宝贵的一个精神品质。
1: 轻一点，轻一点，来。
2: 程政委，苏团长快不行了，
3: 快
2: 快。
1: 那是老苏吧？
3: 这里。
1: 程政委，
3: 啊，停停停停，陈团长，
1: 老苏，老苏，老苏伤得怎么样了？
3: 已经昏迷两天两夜了。
1: 昏迷两天两夜，为什么现在才下来？
3: 整个团被两个师的敌人包了饺子，等到撤退命令后，好不容易才突围出来这几百号人。
1: 对不住啊，程政委。
3: 没事。
1: 老苏，老苏，我是陈树湘。三哥俩可在井冈山约好了，你要这么扔下我，是不是太不仗义了？啊！
4: 放心，我不会不仗义的。

0: 行了，一个属猫的第九条命你又捡回来了是吧？
1: 老苏，谢天谢地，你终于醒过来了啊，老苏。老苏，
0: 老苏，老苏，
2: 愣着干什么？赶紧走啊！
1: 陈长，
2: 快点，
1: 我们走了，
2: 走，快
1: 快，跑步前进，快！
3: 102团连团长都身负重伤，这一仗咱闽西三个团打得真够惨。
0: 哼，惨的何止是咱们，红一、红三、红五，还有坚守在松毛岭的红九军团，哪一个军团不是跟敌人死磨硬打？可是结果呢？中央苏区的地盘还是慢慢减少。
4: 中革军委为什么还要坚持打阵地战呢？毛主席之前说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撤嘛。可李德为什么不改变战术呢？
3: 我真弄不明白，为什么咱们不能用咱们擅长的游击战、运动战？
0: 为什么？我也想问问为什么。可是实际情况是，毛主席被赋闲了，李德呢，又和中国实际脱离。嗨，想得通也罢，想不通也罢，咱们该服从命令。现在闽西三个团都已经伤亡过半，咱们101团也没剩几个人。既然中国军委下令让咱们把队伍带回闽西，咱们就得把这些闽西子弟安全地带回闽西。
5: 面对人数装备都远超自己的敌军，这场阻击战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九死一生的硬仗。陈树湘立下誓言，要带领伤亡惨重的部队撤回闽西。这份承诺最终又能否如愿兑现呢？

0: 怎么停下来了？
1: 看一下，咱的方向是不是搞错了？
0: 咱们是在绕道啊，因为回闽县的道路已经被国民党封锁了，我们必须绕到龙口到达石城，我们才能回去。
1: 那这样可就离白区更近了。
0: 我知道，但是我们没办法，现在国民党军正在往前推进，那么他们越往前，他们身后就是安全的，我们只需要穿过龙口，翻过一座大山，就可以回到闽县了，这是我们唯一的道路。

0: 这就是他们的巡逻队。
1: 还有十分钟，动手。分队走。
0: 冲！快快跟上。
1: 过了这个桥就是龙口，你带一个侦察班进去侦察。
0: 是，走走。
1: 何灿，你带着部队赶快过桥。
2: 快快
0: 动作快点过河。
2: 快快快
0: 快
1: 走。小丸子，

0: 小王子，
1: 团长，敌人上来了，
0: 撤，
1: 动作快点。
2: 丸子。

0: 孩子，咱们不是约好了吗？我还得给你过17岁的生日。
1: 陈淑香，她有的时候会哭，会哭泣，可能是为了感动而哭，为了牺牲而哭，然后为了我们的家园破碎而哭，她等等等等。这种哭，我以为可能并不是一个人脆弱的表现，恰恰证明了是一群有血有肉的人。
2: 越来越压抑，其实就是一会儿就大伙儿基本上都是以泪洗面。天天都是以泪洗面，到最后都疲惫的不行。这种疲惫指的是精神上的，因为人如果比如说真是撕心裂肺的哭一场，他会很累的，他是真的很累，到最后基本上现场就蛮压抑，就是这样。
3: 我听说呀，刚刚结束的剿总军事会议上，委座又对战事做了重新部署。

0: 明白了吗？
1: 啊，伪作要是晚了，
0: 伪作就是伪作呀。经过这近一年的堡垒战术，伪作刚刚制定了一个指导共军锐金老巢的计划，铁桶计划。
1: 啊，
0: 伪作说了，五年剿共，要毕其功于此役。
2: 1934年9月21日，国民党在取得第五次围剿战役优势后，蒋介石在庐山孤岭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制定了对中共中央苏区发起最后一击的铁桶计划。该计划包括调动150万军队、1000辆军车和200架飞机，以求一个月内将红军主力压迫到狭小范围内，彻底歼灭。而这一计划却被中共特科员项羽年送到了中央苏区。
3: 啊，项羽年同志，
4: 哦，苏区中央有灭顶之灾呀！
5: 对不起，我有个疑问。
4: 你的疑问是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点吧？
5: 对，我知道这里是国民党情报处长的别墅。
4: 我的公开身份就是情报处长的机要秘书。之所以选择这个地点，第一，因为主人要3天之后才能从庐山回来，我可以自由的出入，而且不会引人注意。第二，情报处长家里有我们需要的所有工具，跟我来。
5: 好。
4: 来。好，天亮之前咱们必须把这份原件交还给那位冒死给咱们送情报的人，否则他的全家都要遭殃了。
6: 他是谁啊？
3: 不该问的别问。
6: 哦，对不起，
3: 我们只有2个小时时间复制全部文件，啥也别说了。

0: 年等人发现，国民党铁桶计划围剿的核心区域就在瑞金。这份计划部署一旦顺利落地，后果不堪设想。可要想阻止这一切发生，并没那么容易。
1: 敌人过来了，尹然同志，快走吧，
2: 快，
1: 快，快，快走！来，过来，

0: 为了掩护项羽年能够顺利送出情报，其他地下党员冒死殿后。这场无人知晓拼死送达的关键情报能否扭转苏区危局，改变中央红军的命运？深陷苦战的战士们又能否借此迎来转机？
1: 参谋长，别报。
2: 军团长，最新战报，广昌失守。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咱们到底还能坚持多久？
3: 最严重的问题是，万一坚持不下来，如何保证党中央全身而退？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1: 报告，瑞金中国军委发来万万火急电报。
3: 怎么这么快？
4: 是不是中央已经获得了什么重要的情报，已经在做最坏的打算了？
2: 完全有可能。咱们的特科情报战线已经多次在关键时候挽救危局了。
3: 走，去等102团。
5: 左右，
6: 坐。
3: 政委，现在宣布吧。啊，
7: 现在宣布中革军委的命令。将红100团、101团、102团三支原闽西部队归建第五军团，为红34师。任命原101团团长陈树湘同志任红34师师长，原102团政委程翠林同志任红34师政治委员。宣读完毕。
2: 总而言之呢，你们这支由原闽西三团组建的红34师的政治觉悟和战斗力，从中革军委到红五军团几位领导都是放心的，但是现在你们师的建制，实际兵力还不足两个团，到时候作战命令一下，你们岂不是唱空城计了？所以呢，中央要求突击扩红。这扩红呢，在几年前不是问题，可现在恐怕不一样了，苏区人民也很困难，所以你们的任务非常的艰巨。
8: 首长，关于扩红这件事儿吧，我觉得我们
9: 请首长放心，我对苏区人民的思想觉悟抱有足够信心，只要我们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放手发动群众，保证能足够完成扩红任务。
2: 对了，还有一件事，这也是军团首长让我单独转达给你们二位的。你们知道这次组建你们红34师真正的目的吗？
9: 保卫苏维埃政权。
2: 你这样说太空泛了吧？
9: 难道还有别的？
8: 首长，根据目前的战场态势，瑞金的周围已经布满了国民党的层层重兵，在这个时候我推断党中央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吧。广昌失守，门户洞开，蒋介石一定会把瑞金当作他最后决战的地点。
9: 其实我直言，我认为这只是一种悲观主义的推测，形势虽然严峻，但还不至于会坏到我们要放弃苏区红色根据地的地步。
8: 政委啊，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悲观主义的推测，而是事实，是我们半年前就应该看到的事实。正是因为有人盲人摸瞎嘛，才造成这种迫在眉睫的结果。
9: 我认为现
2: 好了好了，都不要再争了，就算是未雨绸缪吧。

0: 参谋长慢走。
1: 嗯，参谋长慢走。好，
2: 属下，到底是朱总司令有眼光，看中了你这个红四军中的长山赵子龙。你们两个临危受命，我相信你们知道自己的使命。
3: 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4: 陈树湘临危受命担任红三十四师的师长，面对部队伤亡惨重的困境，接到了紧急扩红的命令。战火无情，可总有一些牵挂能够穿透硝烟。对于陈树湘来说，他肩负着许多人的希望，可在母亲眼里，他也只是一个许久未归的孩子。
5: 如果这么扩下去，那闽西不就挖空了吗？
6: 不管你说的是不是事实，这是上级命令，必须无条件执行。
7: 他毁了自己就罢了，还置老母于不顾，弃发区于空房，如此不忠不孝，不替不贤，家门不幸啊！

0: 云姐还在忙呢。
1: 哎呦，怠慢夫人了，云姐给夫人赔罪。
0: 领章上多了颗星星，
2: 也不能消衣干食，
0: 要注意身体啊。
1: 其实夫人是最了解我的，我向来是看不上这些官衔爵位，是委座信任，正好此时可以让我一展抱负。哎，来来来来，快坐。
0: 啊，
1: 你为什么不给我打个电话呀？我派个警卫排去接你。现在是战争时期，路上多不安全，万一出点什么意外，我怎么向我的岳父大人交代啊？
0: 没事儿，云姐，我这次来得比较急，我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求你帮忙。
1: 夫妻之间何以一个求字，在我心目中除了委座，只有夫人的话我从来是说一不二。说吧，什么事儿？
3: 江英啊。
0: 哎，妈，
3: 我看呐，你表姐有那个好心，不见得她那个当国民党军长的丈夫就有那个好意，恐怕我们指望不上她了。
0: 妈，我也一直想对您说，
3: 想让我断了去闽西找儿子的念头。
0: 妈，五年多了，其实我心里挺想去和他在一起的，可是闽西那么远的路，听说那边战事正紧呢。
3: 正因为战事紧，妈就一定要带你去和香儿见面。你们俩成婚以后啊，没在一起好好过过一天日子，这回呀，妈拼了老命也得带着你去和香儿见面，要不然我闭不上这双眼。香儿啊，从小就结识了一个叫毛润之的湘潭老乡，没想到长大了就真的跟着他出去打天下。我开始啊不想让他去，可后来一想，这是他自己选的路，就让他去了。再说他是走正道，可没想到这回真是学不成名誓不还了。
1: 来，吃点虾。冰姐，怎么了？你到底想说什么？不用这么拐弯抹角，不如直而言之。
0: 啊，云姐是这样，姑妈想去闽西找她的儿子团聚，他们婆媳俩现在已经在外面的客栈里待了好几天。

0: 几天了，我想这件事情我们有责任，你也有能力帮帮他，不是吗？对不起，我可能让你为难了，可是这件事情我……
1: 这件事情不是你的错，错的是你那个没脑子的表弟陈树香。
0: 云杰，
1: 你听我把我说完。陈树香好歹上过中学堂吧，他怎么能不走正道甘愿为共呢？按说他也是个明白事物善识常理的男人，那就应该看到中国的希望在党国，而党国的希望在伪作。他毁了自己就罢了，还置老母于不顾，弃发区空房，如此不忠不孝，不替不贤，家门不幸啊。
0: 无论你怎样评价他的儿子，都不会割断他们的母子亲情。姑妈，对不起，我没帮上你的忙。
2: 贤儿，这跟你没关系，我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但不管怎么样，路途有多遥远，路上有多艰辛，只要知道儿子在哪儿，都挡不住我们去和他团聚。
0: 姑妈，国民党设了一道道关卡，现在连一粒米一颗盐都进不了苏区。
2: 国民党封天封地，还能封了两个讨饭的女人的路吗？
0: 姑妈，贤儿不孝。

0: 哎呦，客官，里边请。客官，里边请。
1: 谢谢。
2: 李副官，你怎么来了？
1: 奉君座的命令，让我以商人的身份护送老人家出最后一道封锁线。
2: 太好了，姑妈，这下可好了，这下可好了。
3: 对于陈树香来说，她肩负着许多人的希望，可在母亲眼里，她也只是一个许久未归的孩子。1000多公里的路程啊，隔着敌人的重重封锁，每一步都可能遭遇危险。傅冰贤的相助，李云杰的默许，这一份跨越阵营的成全，能不能让陈树香母子顺利相见呢？而摆在红军面前的考验远没有结束，队伍历经激战，伤亡惨重，扩大红军队伍迫在眉睫。可是人从哪儿找？找到了，又该如何让他们主动加入进来？带着这个疑问，接着看。
4: 总而言之，我们要从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做好一切准备，等待上级任务。当务之急就是要立刻行动起来，依靠地方苏维政府的支持，全力完成突击扩红任务。军团指示我们师在行动前补员到6000人左右。啊，
5: 我想发表点意见。
4: 你说吧。
5: 我对扩红有不同意见。
4: 突击扩红是上级命令，这一点不用讨论了。
5: 你就是不让我发表意见
4: 呗。行，你长话短说。
5: 不是我家乡观念重，思想落后。现在你们到闽西看看，到田间地头去看看，干活耕地的有谁？除了耕地的牛，就是老人和小孩，还有年轻的小媳妇。那年轻的壮劳动力呢？在上几次扩红都已经参加了红军，现在多半都已经牺牲了，家里边断了根的也大有人在。如果这么扩下去，那闽西不就挖空了吗？
4: 苏团长的话恐怕有点保守主义了吧。我们红军和闽西人民血肉相连，只要加强政治宣传，我相信广大闽西劳苦大众为保卫苏维埃，保卫劳动果实而踊跃参加红军的。
5: 你把我说话当放屁呢？
4: 你什么态度？
5: 我什么态度？哪一句话我说的不是实话？
4: 不管你说的是不是事实，这是上级命令，必须无条件执行。
6: 陈树清，参谋长，是，感谢军团首长的关怀。参谋长，再见。
7: 一直没有发言表态的陈树清接到上级的电话。

0: 增强队伍的战斗力，将闽西模范团63团也纳入了红34师。
1: 63团政委吕肯中，奉命率部向红34师报到。
2: 你们团长呢？
1: 报告师长，团长在前天的松毛岭增援战中光荣牺牲。63团全团1200人，打完那场阻击战，3个营长全部阵亡，连排级以上干部也大多牺牲，现在就剩着不到700名指战员，听候师长调遣。
2: 陈可云，你是闽西人吧？
1: 闽西宁化人。
2: 我相信全团绝大部分的人也是闽西人吧？
1: 是。
3: 革命到底！
4: 革命到底！革命到底！革命到底！
2: 我代表红34师全体指战员，向你们这支英雄的团队。
5: 钱老师高级是在于他从2条线讲了红军为什么能成，然后国军为什么会败。您看我们红军这些人，红三十四师这群人在一起嘻嘻哈哈，有的时候开会的过程当中都是集体的意见，有的时候会争吵，有的时候会拍案而起，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出发点并不是出于私利，而是为了这支部队如何能够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以及大家去对周遭一些事的看法。但是反观国民党那边，我姐夫旁边有一个参谋长，经常说小道消息，小道消息，如何如何如何如何。他从这种侧面来把他里边的派系斗争、勾心斗角这种脏心烂肺，然后揭示的淋漓尽致。直到最后，我那个姐夫都说：“你别说小道消息，你每回说小道消息，现在落实到现在，我觉得都是真的。他怎么会这样？他怎么就这样？”直到最后，他听到陈树湘断肠明志牺牲了以后，他整个人就崩溃了。
6: 你看你儿子
7: 怎么了？
6: 你们这
7: 是
6: 啊？把
7: 刀
6: 放下！
7: 他侮辱我！
6: 我侮辱你什么了？
2: 你是认生还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不敢看着我？
7: 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你。
8: 赖叔，赖叔，家里没人啊？赖叔，家里有人吗？
6: 你有病啊，一点动静没有，吓死我。你爸呢？
7: 我爸去给人送酒了。
8: 那打一斤米酒。
7: 我不会。
6: 你不会？你学都上了你不会打酒？
7: 我爸他从小就不让我学这些手艺
6: 啊。也对，像你们这有手艺的家里头一般都传男不传女，对吧？
7: 你，
6: 哼！哎，那你爸什么时候回来啊？
7: 你管不着。
8: 得，我等着。

0: 木头哥哥，
1: 干嘛？
0: 你这望远镜哪来的呀？
2: 你管不着。
0: 木头哥哥，
2: 别碰我，别碰我。行行行，离我远点，离我远点。
0: 你给我看看嘛。
2: 看什么看？这是你能看的吗？
0: 你
2: 这是男人玩的东西。你一个大姑娘家，玩你的绣花针去。
0: 哼！
2: 你干什么呀？弄我一身水，发什么神经啊你？
0: 你要是再敢叫我姑娘，我就敢杀你。
2: 就你，全族人谁不知道？看你撒尿都是蹲着撒的，我还说错你？
0: 你
2: 哎，你干什么你？
0: 你别跑！你别跑！
3: 哎，老叔，老叔，你看，你看你儿子
4: 怎么了？
3: 我们在杀啊！把刀放下！干什么呢？你们俩在这干什么呢？你
0: 他侮辱我！
2: 我侮辱你什么了？我哪句话冤你了？
4: 不，木头，有什么冲叔来？

0: 别拿我儿子撒气、啊、
1: 我拿他撒什么气啊？我是来打酒的，我就说他像个大姑娘，我说错了。你看看他，你看看他，平常没看出来，挺像个大姑娘的。这发起狠来，跟头饿狼似的。你看看，
2: 木头，
1: 干啥？
2: 好，好，好，木头，锦叔今天真高兴啊！我跟你说啊，
0: 你们都知道，打小我就把她当姑娘来养了，是不是啊？啊，
2: 越演越像个姑娘，见了生人都害怕。刚才这一下。像个大小伙子了啊！
0: 来买酒的，
1: 嗯，
0: 叔今天高兴啊啊！这一坛酒啊，白送给你了，不要钱。
1: 烂叔，我不能占你这便宜，钱我得给。
0: 喂，木屯，听我说啊，我白送你酒，你不好意思；我今天高兴，俺又将卖给你，叔不好意思，就给一半吧。
1: 那我就不客气了，赖叔。那我走了。
0: 回去，回去，回去，
2: 回去！
0: 哎呦！木头，木头，你知道吗？苏维埃政府正在扩红呢，你听说了吗？
1: 我听说了，我们家就我一个男丁。苏维埃政府说了不用去，我走了。
3: 听闻此话，赖老石头心中瞬间有了盘算，他深知战场凶险，枪弹无情，于是再三阻拦儿子参军，可赖娇娇心意已决。
4: 爸，我想好了，我呀要去参加红军。
0: 儿子，别老说这个事行不行，外人听见了会当真的。
4: 怎么了？听见怎么了？我就是真要去参加红军。
0: 小祖宗啊，你让我省点心行不行啊？啊，你到高家高户去看看去，门牌上都换成烈士家属了，躲还来不及呢，你凑什么热闹啊？你知道吗，当兵打仗要死人的，我不是吓唬你，你要是参加红军牺牲了，老爸也不活了。
4: 我不管，我就要去，我就要去，我就要去。
2: 哼，小祖宗，去哪儿？小祖宗，
5: 这是军属下，这是烈属下。师长，
6: 忙着呢。
5: 啊，
6: 怎么样，都登记完了吗？
5: 都登记完了。
6: 好，我跟你说，一定要把每一家……
5: 哎，老舅，跑什么呀？师长，我给你介绍一下，他叫娇娇，今年16岁，前两天一直想报名参加红军。
6: 哦，他还是个孩子啊。
5: 小毛孩。
6: 哦，你去忙吧。
5: 好，去吧。
6: 你叫赖娇娇。你今年多大？
4: 16岁了。
6: 哦，不是，兄弟，我长得特吓人是吧？你是认生还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不敢看着我？
4: 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你。
6: 那我明白了。我们给你做个自我介绍啊，我叫陈树香，我是34师的师长，这位是34师的政委程翠林同志，我们算是认识了啊。不是，你这样，你当兵是要过集体生活的，你这么认生哪行啊？你是自愿参军的吗？
2: 娇娇，娇娇，赶紧来，赶紧快快跟我回去。
4: 爸，你别吓着师长。
6: 老赖大哥
2: 啊，
0: 师长啊，我们又见面了。
6: 又见面了。这是您的孩子？
0: 是，
7: 像个小姑娘。
0: 不好意思，从小啊就当姑娘养的。
6: 老赖大哥，您逼着他去参军的？
2: 没有啊，你跟师长说是我逼你的吗？
6: 你这个孩子挺内秀的。
0: 看着是内秀，这大小不当姑娘养的吗？见着生人啊

0: 还害怕害羞，嘿嘿，血起来啊，九头牛都拿不回。
1: 娇娇，既然不是你爹逼着你去参军，那么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要去参军吗？
2: 因为生活的理想是为了理想的生活啊。
3: 这可是咱党中央领导张闻天同志的名言，你小小年纪就知道了，看看啊，咱苏区群众的政治觉悟有多高。
2: 我们上课的时候于老师教的哦，他还说
0: 行了，说什么甭说了。
1: 哼，您先别着急，我问他几句话。娇娇，你刚才说了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这句话是于老师教的对吧？嗯，好，那么我想问你，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老雷大哥，我看出来了，你们爷俩有点小故事。这样，我呢一直也是没有机会喝您亲手酿的米酒，正好今天我找您讨一碗，顺便呢我听听你们爷俩的故事，您觉得怎么样？
0: 行，司长，走，加了钱。
1: 好，走
0: 走走走。
4: 赖娇娇的热情与坚定是当时闽西青年对革命的向往，赖老石头的拒绝与担忧是天下父母最朴素的疼爱。这一幕也让我们明白了扩红的艰难。你看啊，一边是部队急需补充兵力的迫切，一边是战火中难以割舍的亲情。而下一集陈树湘能不能顺利见到母亲，赖老石头会同意儿子参军吗？红三十四师的扩红工作又该怎么开展？下一集光影田园接着看。
5: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颗普普通通的黄豆能变出多少种花样。从豆浆到豆腐脑，从豆腐到豆干，从腐乳到毛豆腐，中国人花了上千年把一粒豆子吃出了千百种样子。
1: 盐卤呢，是我们中国一边比较古老的一个尼古剂了，是制盐的时候留下的那个废水。
0: 北方人用盐卤点豆腐，南方人用石膏，一南一北做出来的豆腐完全是两副面孔。
1: 这是流色盖，俗名是席膏，它点出来豆腐的特点就是嫩。
0: 可到了云南石屏，人们点豆腐不用盐卤，也不用石膏，靠的是一口井水。
2: 你看这个井里面的水就可以做豆腐。
0: 豆腐能做菜，能煎，能炒，能炖汤。四川人拿它做麻婆豆腐，云南人拿它烤着吃。
3: 有没有想吃的呢？想吃的就到我们的食品古城来找我。
0: 豆腐放久了长出一层白毛，很多人以为坏了，可安徽人偏偏把这长毛的豆腐做成了美味。
4: 这个毛酶呢，能够分解出更多的蛋白酶，这个口感呢就会更加细腻。
0: 还有不是豆腐形似豆腐的也被人们称为豆腐，用米做的叫米豆腐。

0: 魔芋做的，叫魔芋豆腐。
1: 因为我们这个玄米有点严谨，颗粒要偏大一点，然后呢这个米粒有点长方形的，这样磨出来的米豆腐呢，它的口感更加细腻。
0: 再普通的豆子到了中国人手里也能变出千百种样子。
2: 一天弄个1000来块吧，买关子就是，天天循环嘛。
0: 一粒豆子的变形记，咱们从头看起。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我是一颗大豆，体型小小，能量大大。我是原产于中国的重要粮食作物，有着5000年的栽培史，还曾以书的名号位列五谷之一。没有哪一样食物能像我一样深入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与日常生活。我是最普通寻常的食材，但我营养全面，含有丰富的卵磷脂与蛋白质，是能与肉类抗衡的植物性食材。曾经吃不起肉的普通百姓，可以通过我得到宝贵的植物蛋白质。而且我便于种植，容易成活，即使在历史上的灾荒之年，也能保持稳定的产量。我旱涝保收的特性受到了百姓们的欢迎，因此我常以不同的形态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今天，我就带着你看看我小小身躯的千变万化。首先想跟你们说的故事，发生在2000年前，我以一种极其偶然的方式迎来了变形。相传公元前164年，西汉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上炼仙丹，他与术士们取来泉水，磨制豆浆，培育丹苗。偶然之间，盐卤或石膏撒入了豆汁，奇妙的凝聚现象随即出现了。或许是认为创造出了新的灵丹妙药，术士们大着胆子品尝了一下这种白色的物质，鲜嫩绵滑的口感瞬间击中了他们。刘安并没有得到永生，由此而诞生的豆腐却世代流传，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餐饮历史。而八公山所在的安徽寿县也被认为是豆腐的发源地，我的变形之旅也就从此开始。入伏之后，天热的人胃口都浅了，可豆腐是个例外。凉拌爽口，炖汤清润，煎炒入味，怎么做都不腻。中国人在豆腐上吃出了门道，吃出了境界。而接下来，我们要从我正式变成豆腐前的一个旅程说起。从豆子变成豆腐要经过好几个步骤。石磨把豆子碾碎，我体内的蛋白质和脂肪慢慢释放出来，磨出的豆浆还要再过滤一遍，滤掉豆渣，接下来用高温煮浆。这一步既能去掉豆腥味，也能让大豆蛋白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可说了这么多，其实还只完成了豆腐制作的前半程，真正决定豆腐成败的是接下来的这一步，点卤。点卤分南北，各有各的讲究。北方人习惯用盐卤，点出来的豆腐质地紧实，豆香。

0: 香浓郁，适合炖煮煎炸。南方人常用石膏，点出来的豆腐含水量高，口感细腻软嫩，是做凉拌和羹汤的好材料。用的凝固剂不同，压制的力度和时间不一样，出来的豆腐就完全是两副面孔。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明白，我们把点卤的过程放进了实验室。
1: 盐卤呢，是我们中国一边比较古老的一个凝固剂了，它也是全世界最通用的一个凝固剂。那么这一个最开始的盐卤呢，就是说是制盐的时候，在制敌群的时候留下的那个废水，那么用那个来做的，所以叫盐卤。
0: 盐卤匀速倒入，伴随着匀速的搅拌，原本清亮的豆浆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絮状物。几千年前，或许正是这样的变化吸引了古代的匠人，他们一次一次的试，一种全新的食物就这样诞生了。
1: 这是流色盖，俗名是席膏，我们这用的是熟席膏。那么呢，它也是我们南道户的这一个主要的凝固剂，它点出来豆腐的特点就是嫩。
0: 石膏用热水化开，煮好的豆浆趁热冲进去，五六分钟后豆浆开始凝结，一根竹筷子稳稳立在中间，说明豆花已经成型。去掉表面的豆皮，能清楚地看到它的弹性。
1: 席膏跟这个盐卤，钙盐或者镁盐都是金属盐，所以它可以中和大到表面的负电荷，使蛋白质分子靠得更紧。第二个就是它可以引起盐桥，所以它们机制是一样的。
0: 盐卤也好，石膏也罢，都是通过金属离子让大豆蛋白分子彼此靠近交联，最终凝成一团，就是咱们说的豆花。豆花清爽顺滑，天热的时候吃上一碗比什么都舒坦，可只吃白豆花未免寡淡了些。贵州人便想出了新法子，把肥肠和豆花凑到一块儿，做成一道肥肠豆花。一个柔嫩滑润，一个筋道弹牙，两种口感一搭，夏天没胃口的时候，酸酸辣辣最是解馋过瘾。贵州省遵义市乌江寨的罗仲池大姐就是做这道菜的行家，咱们这就去看看她是如何把豆花和肥肠合二为一的。
2: 现在开始洗大肠。
3: 面粉吗？
2: 面粉本身它有碱性。
3: 啊、哦，
2: 对，
4: 需要洗干净，应该挺干净了。
5: 现在已经非常干净了，你看现在是非常的滑溜。
0: 买回来的肥肠用面粉内外清洗干净，去掉肠壁上的油脂。罗大姐强调，这是保证美食口感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6: 是要凉水下锅吗？
2: 对。
6: 我们要把这个大肠焯到什么程度呀？
2: 那个肠子看到的话就看卷了，
6: 嗯，
2: 就说明的抓紧就差不多了，
6: 啊、嗯，打卷了就行了。
2: 对。
6: 放在里面控水。
4: 蒜奶、
6: 干辣椒、
4: 干辣椒放一点，
6: 丁香、沙仁、八角香叶得要对吧？
4: 哎，对，
6: 这是小茴香哈、
4: 啊。哎，
6: 不多就好。草果就少来点。
4: 嗯。
6: 啊，这陈皮，
2: 我们也放在水里面浸泡一下，这样子浸泡一下的话，它那个香会更发出来。
6: 哦哦。
0: 肥肠焯水后，肠衣收紧，微微打卷，捞出控水备用。紧接着，罗大姐拿出了一个神秘的卤料包，她说这是她制作肥肠软嫩好吃的关键所在。
6: 葱姜备好了，这个红油里面是用辣椒炒出来的吗？
2: 对。
6: 下入姜和葱，
4: 少放一点花椒。
6: 好火爆啊，这个炒。加点水，
4: 加点水，制作卤料，
2: 葱，
6: 加点味道哈，
4: 哎，加一点味道，加一点颜色。
6: 料包准备入锅了，下到卤汤里面大概要卤多久？
4: 两个小时。哎呀，肥肠喽，
6: 一整套肠下来。
0: 随着温度的升高，卤料汁的汤色变得红润起来。慢慢卤制两个小时，肥肠吸收了卤料汁中的精华后，呈现出漂亮的棕红色，香味也渐渐蔓延开来。
6: 是两杯的水，一杯的豆子是吧？
2: 对。

0: 让它打碎一点，它姜就吃的多一点
1: 啊，越久越好。
0: 对，
2: 现在闻起来就是一股生豆的香味儿哈。
0: 对，开始烧姜了，
2: 煮豆浆喽。像煮豆浆一般要煮多久呀？
0: 煮开，
2: 现在开始滤。
0: 那咱们开始滤了啊。
2: 好，
0: 这个过滤下来就很好了，就很稀了，正式的旋转。
2: 好了，好，牛奶。

0: 也会按照豆花不同的用处加入牛奶。用于制作甜品的豆花加入的牛奶较多，用于制作菜品的豆花加入的牛奶较少。罗大姐说，接下来的一步就决定了制作出来的豆花品质的高低。
1: 卤水要加多少？
2: 20克。
1: 20克左右。
2: 对，等它稍微再凝固一下，然后又再点，一直要到它点清为止。
3: 不要动它，它自己会下去。
2: 看到它全部接在一块了，不像这样子的是散的。
0: 只见浆液慢慢凝固成絮状，进而变成松软的固体。然后用竹簸箕轻轻按压，挤出多余的水分，让豆花进一步凝固成型。
1: 现在呢，两者要相聚了哈，非常配豆花。看看我们罗姐怎么做。
2: 就用白在这里就可以
1: 了，只用葱白这一段。
2: 对，然后我们就开始穿大肠。
1: 我这一段太细了，
2: 但是有时候太细了不好穿。
1: 不同部位的肠串都有各自的美感哈。
2: 对对。
1: 那像这样待会儿怎么下锅呀？
2: 切断。
1: 哦，还要再切？
2: 哎，对。我们的大肠切好了。
1: 大肠包葱。酸溜溜的。
2: 改一下刀。也不要太碎。
1: 好。
2: 要蒜末。
1: 蒜末姜末。好，豆瓣酱。
2: 再来点酱油，
1: 今天这口味重了，1/3。好，来点酸爽的味道。豆花，什么时候再下入肥肠呀？
2: 烧开了之后再长个2-3分钟就可以了。
0: 辣椒炒制的红油打底，加入蒜末、姜末、豆瓣酱炒香，再加泡椒、酸菜调味，最后加水。浓郁的汤汁中，辛辣和酸爽的味道被完全激发出来。加入豆花和肥肠，等到汤汁再次沸腾时，集酸辣鲜香于一体的肥肠豆花就做好了。
1: 这个葱啊，它就把那个酱汁的味道吸透了，而且这个大葱包到大肠里面，它会带一点点甜，就会有一点解腻的效果。
4: 解腻，太香了！
2: 我自己都感觉我吃到也满意啊，
5: 满意，
1: 入口即化，
4: 回味的有点那种豆浆的味道。
0: 变形之旅继续，在豆花的基础上再压出水分，就会变形成豆腐。天越热越想吃点重口味的开开胃，红油亮汤麻辣鲜香的麻婆豆腐就是最好的选择。豆腐本身的清淡恰好吸收各种风味，让人食欲大增。而提到豆腐美食，绕不开的绝对是川菜中的传奇经典麻婆豆腐。在成都北门的西侧，有一座历史悠久的拱桥，名叫万福桥。100多年前，家喻户晓的麻婆豆腐就诞生在这里。清朝中期，一家名为陈兴盛的饭铺坐落于此。老板姓陈，老板娘脸上有几个麻子，因此得名陈麻婆。浮桥的人们独爱在这里落脚，因为陈麻婆善于运用最平凡的生活物料，做出意想不到的平价美味。一次，几个挑油担的人进城回来，割了半斤牛肉，凑了一碗油，再买上2块豆腐交给陈麻婆，让他帮忙做个菜吃。这一做便做出了名堂，传奇的麻婆豆腐就此诞生，成为无人不晓的美味佳肴。石膏点出的南豆腐是陈麻婆豆腐店的最佳选择，它含水量高，质地细嫩，也能更彻底地锁住汤汁的味道。当地的豆腐匠人穆华平与姐姐穆华珍有着自己的窍门，他会在泡好的大豆上浇上菜油，以减少打豆浆时出现的泡沫，让豆腐口感更为顺滑。与此同时，姐姐穆华珍也烧好了灶台。烧煮豆浆需烧开2次，

被豆浆加热到80摄氏度左右时，表面会泛起大量泡沫，看起来像开了，其实还没熟。这时候喝了，里面的抗营养因子会使人恶心、呕吐、拉肚子。所以要撇去泡沫后，再煮沸5分钟以上，才算是真正烧煮成功。加石膏点缀后，当大部分豆浆凝结为嫩滑弹爽的豆花，这便是包豆腐的最好时机。点好的豆花被放置妥当，木盖上压上砖头，保证豆花多余的水分有效沥出。1个小时后，洁白如玉、质地细嫩的豆腐便诞生了。有了石膏豆腐，便是厨师施展刀工的时刻。每块豆腐都要切成棱长为1.5厘米的正方体，这考验着匠人的耐心与细心。切罢豆腐，水也恰好烧开，放入一点盐和油，将切好的豆腐块置于水中，使其收缩定型。这是麻婆豆腐与众不同的出水方式。葱、肉、蒜、豆豉一一登场。在手艺人巧妙的刀工中，豆豉被充分剁碎，使其味道足以发散。葱则不能太碎，要成块状。选择的是精牛肉，要完全剁成肉末，才能发挥牛肉的鲜香。

0: 此时花椒、郫县豆瓣都已准备妥当，调味料中最后一位主角登场了。
1: 再一个就是二荆条，这个二荆条呢，它是质地好，它质地肉质好，还有个色泽红亮，它那个这个脂质呢，就是黑椒的这个脂质比较少，它那个一炒出来就比较香。
0: 当一切准备就绪，这场豆腐盛宴终于开始了。当油被热至七成，张胜月开始了制作过程中一道关键且基础的手艺——炒料。

0: 在张胜岳对水与火的精准调控中，辣味与花椒的麻产生了奇妙的融合，成就了川人对味道卓越的创造，麻辣。
1: 下一步就是炒那个牛肉末，再用那种中火，就把那个牛肉开始炒散，再加一点的料酒去腥增香。

0: 真实的烧制豆腐，这豆腐是一定要加这个蒜的，温度不能高了，高了一个蒜容易糊。你加适量的豆腐条呢，炒香过后就加那个牛骨头汤。
1: 就连出锅也颇有讲究，一定要勾芡三次才能锁住味道。第一次勾芡，汤汁变得浓稠，

0: 次勾芡，加入蒜苗提味增色。第三次勾芡，豆腐完全出水，并与汤汁紧密相裹，鲜嫩的豆腐由此便饱含了万般风味，给予人们慰藉与充实。点卤方法多，除了盐卤和石膏，有的地方竟然还能用井水点化。
1: 老城区里面有很多井，它就是有一些可以做豆腐。
0: 心灵又手巧，豆腐还能接着变。
2: 我老婆什么都能干，会包饺子，会做豆腐，还会烧一手好菜。
0: 豆豆变形记，变形继续。同样是豆腐，四川人拿它炒，云南人却偏爱拿它烤。在云南时平，街头巷尾最常见的就是豆腐摊，炭火架上一块块豆腐烤得两面金黄，鼓鼓囊囊的，像一个个小枕头。食客围坐在火盆边，用筷子夹起一块，外皮酥韧，内里却像豆腐脑一样细嫩，蘸上干辣椒面或腐乳酱，一口下去又烫又香。石平人一天的生活常常就是从这一口烤豆腐开始的。而石平豆腐之所以烤出来这么特别，秘密还得从做豆腐的源头说起。除了以盐卤为主的北豆腐地区和以石膏为主的南豆腐地区，中国广袤土地上还有一些更特别的豆腐点化方式。云南石平的豆腐就是用井水点化的，这又是一次偶然。明朝初年，豆腐随朱元璋大军从中原来到云南，没成想石平人在无意间用井水驯化了豆浆里的大豆蛋白，于是独特的井水豆腐诞生了。
1: 你看这个井里面的水就可以做豆腐了。
3: 但是我看这口井和我之前找的那些井差不多呀，这外观没什么差别，看着
1: 没有，给你打一桶上来你看一下。
0: 这口井看着没什么特别之处，里面的水真的和古城中其他井打出来的水有差别吗？井水打上来以后，只见吴勇再次捧起水尝了一口，更加确认这口井的水就能够用来做豆腐。
3: 这个水也一样嘛，这不就是普通的清水吗？你看和刚刚的也没有什么差别呀。
0: 这口井打出来的水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之处，吴勇却告诉编导，可别小瞧了这口井，这可是石平豆腐能够做成包浆豆腐的一大神器。既然吴勇都这么说了，我们就先看看在做包浆豆腐的过程中，这口井水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只见吴勇按部就班磨好了豆腐，慢慢煮沸，就成了我们常喝的豆浆。前几步跟我们常见的做豆腐的步骤差别不大，但是接下来的点豆腐环节却让我们看傻了眼。
3: 我们现在是要开始点豆腐了，对吧？
1: 对。
0: 吴勇神神秘秘地舀了一大瓢刚刚挑回的井水，直接倒进了煮好的豆浆里。不是说要点豆腐吗？为什么要往煮熟的豆浆里加清水呢？正当我们疑惑不解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眼前的豆浆居然开始慢慢凝聚结块，成了豆腐花。俗话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怎么吴勇就凭着一瓢清水就在豆浆里点出了豆花呢？
1: 我们老城区里面有很多井，它就是有一些可以做豆腐，有一些就是不能做豆腐，它不是一股水的。
0: 原来石平古城地下存在着两股水流，一股是普通淡水，被称为甜水井，石平人取来饮用，而另一股因为流经石灰岩，井水泡过后就产生了酸涩的味道，被称为酸水井。特殊的岩层结构让酸水井富含硫酸钙，而常见的石膏点豆腐主要就是钙离子在起作用。

所以这些天然石膏成分代替凝固剂完成了食物的转化，生出细嫩白的石屏豆腐。这个时候，编导发现有工人正往神秘小屋里搬一种白色粉末。这白色粉末跟白豆腐变成包浆豆腐会有关系吗？吴勇告诉编导，这些白色粉末就是制作包浆豆腐的另一样神器，小苏打。小苏打能够破坏蛋白质凝聚，将豆腐放进加了小苏打的水中煮，豆腐会完全融化变成豆浆。而昨晚吴勇将豆腐端进神秘小屋后，就是把它们放在小苏打水中泡了一夜，在小苏打作用下成型的韧豆腐变得较为松散，体内形成众多气孔，在上架烤的时候表面就形成了一圈酥韧的外皮，而里面因为含有小苏打，在遇上高温时豆腐持续溶解，才会变得像豆腐脑一样细嫩。食评人喜食酸辣，酸甜适口的番茄常见于他们的餐桌，一道番茄炒豆腐更是当地有名的家常菜。先将豆腐块切成大小均匀的三角形，放入锅中煸炒至金黄后捞出。而这道菜成功的关键就是番茄的鲜和酸要被豆腐充分吸收。对此，熊艳茹有着自己的小窍门，那就是番茄一定要切成细丁，然后反复剁成碎渣。在翻炒过程中无需加水，也能炒出又鲜又酸的汤汁。待到汤汁浓稠，倒入豆腐反复翻炒，让豆腐充分吸收番茄的鲜味和酸味。这道菜的辣味则是来自于青红椒，青椒和红椒的加入不但丰富了味道的层次，更是增加了色泽，

0: 在我的变形旅程中，豆花压出水分是豆腐，而豆腐压干了水分就是豆腐干。
1: 家里做了四代，太爷爷手上做起，这干有100多年了，现在的新干不行，新干这个酱一放进去它就开裂。
0: 老缸老方，读书文家每天只磨20-30公斤豆子，出4-5板子豆腐干，售完为止。不求高产快销，却坚持全部手工打造，不急不躁，绝不偷工减料。
1: 一天弄个1000来块吧，包个4-5板就够了。买关就是，天天循环嘛。
0: 包裹豆腐干看似单调无趣，毫无技巧，其实豆腐干形神不散、口感细腻的奥秘就在于包裹功夫的松紧有度、拿捏得当。豆腐干上架层层叠叠，犹如排兵布阵，井然有序，整齐划一，宛若严阵以待。操作古老的手工压榨机是个十足的体力活。集中发力，收拢翘距，反复挤压。以千钧之力塑造平整精致，以水墨功夫成就致密口感。
2: 晚上我老婆什么都能干，会包饺子，会做豆腐，还会烧一手好菜。
0: 自制的卤味调料经过1个多小时的深度卤制和浸润之后，白色豆腐干逐渐入味，生鲜变得色泽浓郁，香气袭人。这是家传的味道，也是豆腐干十里挑香的源源。豆腐干的制作已不简单，可喜爱豆制品

0: 品的人类对我的开发是无穷无尽。桑梓豆片可谓是我的最薄版本。这种豆片因出产于天津市蓟州区桑梓镇而得名。蓟州多山，十分适宜豆类作物生长。黄豆织就的豆片紧实绵软，在细粮产量少的年代，豆片就是山区百姓果腹的主食。豆浆经过纱布过滤，去除残渣，豆腐脑的吸稠决定了豆片的厚度。桑梓豆片以薄著称，薄片更加入味。
1: 最薄了，为啥这一卷豆片都是八两齿九两齿的，等到这核心这边豆片，它这一卷豆片都是三四节，最大卷有时候七八节。
0: 脱一层用豆腐包盖一层，多达上百层，每一层都得全神贯注。豆片的厚薄均匀凭的是手上的功夫。豆片要入味，必须排出其中的水分。用木板压实，千斤顶是王永来的秘密武器。
1: 压到直到不流水的位置，

0: 揭开豆腐包，豆片色泽黄亮，给人一种吹弹可破的精致和细腻的感觉。再经过两至三个小时的晾晒，最大限度蒸发水分，晾干的豆片变硬，颜色加深。豆片包好放入锅中，豆片能否入味就在于煮调料的正确搭配，煮的时间长短至关重要。先放入精盐，再将花椒、山奈、八角、香叶、茴香、肉桂等十多种调料分别放入锅中。干涸的豆片像海绵一样吸收着各种香味。两个小时后起锅，一股浓烈的香味弥漫房间。
1: 有的煮的片肉是倒火都得，都是一个咱们说的，我煮一钟头，倒一钟头，不管啥样都老。等我不这样，我是要非得是拿着一扎一试，一扎扎到啥程度都知道这片啥样。
0: 有句名谚说得好，大豆浑身都是宝，豆片怎吃怎么好。可要我说，豆片只是人类对我开发的1%，要论想象力，还得是发霉发臭也要吃的豆腐。豆腐切成2-3厘米见方的块状，飘荡在空中的霉菌也找到了最适合的落脚地。大豆中丰富的蛋白质成为它们萌生的肥沃土壤，不断生长的菌丝如同霉菌在豆腐表面的舞蹈，每一天都发生着奇妙的变化。大量的大豆蛋白质被转换为氨基酸，散发出特别的味道。如果拉开一块豆腐，能看到彼此之间的牵连，南方的人们称之为毛豆腐。此时关键的调料也准备停当，待毛豆腐周身均匀地裹满了这些调料后，它们被放在坛子里，最后再加入高度白酒，封坛3个月的发酵，待到来年再次开坛，豆腐、酒精、风味的调味料早已完成了一场彻底的味觉魔术，成就了特别的腐乳清香。此刻的腐乳外皮红润，内里奶黄，光是闻着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按照颜色的不同，腐乳又可以分为红方和青方。红方的色彩来自于匠人们在发酵过程中加入的一种特别的原料红曲。红曲的加入使得原本浅黄色的腐乳开始滋生出令人着迷的玫瑰色的菌丝，最终腐乳也被鲜艳

0: 艳的红色所浸染。伴随着发酵，红曲霉菌制造的多糖类有机物与腐乳原本的风味物质融合在一起，让这种身披红袍的腐乳拥有了独到的口感。厨师们很快就发现了红方在烹饪中的魔力，可以用它们着色和提香。伴随着高温烹制，腐乳的红色酱汁深入脂肪，腐乳的风味物质也融入其中。而在清朝早期，另一项关于腐乳的发明则开创了一种令北方人着迷的新式腐乳，那就是清方。清康熙八年，安徽省宁国府太平县的举人王志和进京赶考，不幸落地。他不想一事无成地回到老家，就利用自己在老家掌握的做豆腐的手艺，一边做豆腐，一边在京城继续读书。到了盛夏之际，有一次做出来的豆腐没有卖完，王志和觉得扔掉了太可惜，就把这些豆腐切成了四方小块，在上面撒上佐料，封在一个小坛子当中。没想到就把这事儿给忘得干干净净。过了一阵子秋凉之后，才想起来那坛子里头还有豆腐，赶紧打开盖子，一股子臭气扑鼻而来，那豆腐都变成青的了，扔了吧实在可惜。王志和就大着胆子吃了那么一小点儿。您别说，这东西闻着臭，可是进嘴之后啊，别有一股鲜香的滋味。他吃完之后觉得挺好，就干脆把剩下的送给邻居们去尝。邻居们大着胆子一吃还真不错，就这么着传开了。除了王志和这种北派臭豆腐，还有一种南派臭豆腐也很受欢迎，那就是长沙的油炸臭豆腐了。尤其是长沙火宫殿的臭豆腐更是名声在外，外观看着是墨黑的颜色，闻着臭气扑鼻，但咬开后散发出来的是一种别样的香气，吃起来外焦里嫩。北派的清方是豆腐经过发酵之后的产物，有霉菌的参与，但是长沙地区的臭豆腐并不是豆腐本身发酵，而是把豆腐制作出来之后在卤水里面浸泡，靠着卤水给豆腐上色着香。每年冬至前后，匠人们就开始了卤水的制作，新鲜的冬笋，上等的香菇，再配合浏阳、豆豉、紫苏、曲酒等原料熬煮后，再经历漫长的浸泡发酵，直至所有的材料成为浓稠醇厚、色泽如墨的卤水。这个过程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老嫩适宜的豆腐坯进入墨汁般的卤水中，再以茶油经文火炸焦，佐以麻油辣酱，在热油刺激下，豆腐中的水分被逼出，卤水的咸鲜被紧紧锁住，豆香与卤水的风味香味交融在一起，闻起来臭，入口却异香可口。正所谓黑如墨，香如醇，嫩如酥，软如绒。米豆腐到底是不是豆腐？它的口感怎么样？
1: 这样磨出来的米豆腐呢，它的口感更加细腻。
0: 白豆腐常见，黑豆腐又是什么？它尝起来会好吃吗？
2: 加这个加到这身上还是有比例，那这上就是一斤黑豆腐大概一斤两加。
0: 豆豆变形记，变形继续。中国广袤的地域和不同的气候，塑造出了各具特色的风物。人们把对豆腐的喜爱推而广之，将细腻嫩滑的胶状食物也冠以豆腐之名。与传统的豆腐相比，它们最大的特点是，其实原材料并不是大豆，但经过了点化凝固之后，都被叫做了豆腐，比如米豆腐、魔芋豆腐等等。它们的出现代表了中国人对于不同食材共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此我们的餐桌才如此绚丽多彩。米豆腐是人们对豆腐想象力的又一次延伸。

0: 三伏天没胃口，来一碗滑溜溜的米豆腐正好，凉吃爽口，热吃鲜润，怎么吃都舒服。宁波奉化淳湖街道依山面海，良田肥沃，一种集山珍海味稻米为一体的小吃应运而生，这便是海鲜米豆腐。米豆腐不是豆腐，借其名取其形而已，实际上完全用米做成。
1: 因为我们这个学米有点严谨，颗粒要偏大一点，然后呢这个米粒有点长方形的，这样磨出来的米豆腐呢，它的口感更加细腻。
0: 将米与水按1:2的比例加水磨细，米浆呈现出细腻润滑的色泽。为了防止米浆沉淀形成团，需要不停搅拌，并加入热水。等米浆滴落不断，稀稠度就正好合适，可以放入锅中煮。随着搅拌，米糊变得晶莹透明，锅底升起一股淡淡的香味，这就是锅巴的香味。闻到香味后，要耐心再搅1小时，直至不粘筷子，就算搅好了。米浆熬煮最考量制作者的功力，熬制的米浆起锅早了，米豆腐不能成型；起锅太晚，米豆腐太老太硬，口感不好。火候和时机的把握至关重要。时间一久，米豆腐的质地会迅速变硬，人们会把做好的米豆腐像年糕一样浸在水里，随吃随取。米豆腐外表似年糕，口感却完全不一样。年糕用的是糯米，软糯弹牙，而米豆腐因为用的是鲜米，更为细腻爽滑。米豆腐本身除了大米的清香，其实没什么味道，所以制作海鲜米豆腐汤头很重要。老母鸡与料酒、精盐同时放入锅内，用慢火焖煮约3小时，直至肉味融入汤中。炒出肉香后，加入鸡汤焖10分钟，就可以将鸡蛋丝、鸡肉丝、牡蛎以及各类调料加入其中，3分钟后就可以出锅了。这一锅里，稻谷的米的香味、鸡汤的香味，还有牡蛎海鲜的美味，3种风味汇聚一体，口感也得到了升华。一碗海鲜米豆腐，山珍海味稻米全有了，伏天里吃上一碗，清爽入味，不腻不燥，日子也像这碗米豆腐顺滑踏实。米豆腐是米做的，还有一种豆腐原材料更特别，魔芋。魔芋是天南星科的植物，块茎富含蒲甘露聚糖，磨粉后加热加碱，就能凝成凝胶状的块，人称魔芋豆腐。三伏天吃它，低卡清爽，凉拌热炒两相宜。
2: 现在我夹到手上还是有比例，但是就是一斤黑豆腐倒进去2家。
0: 加入碱水，凝胶便不能再恢复到流体状态。当地人称之为魔芋豆腐。
2: 好脆了，用小火慢慢焖。
0: 软嫩的魔芋豆腐切成大块，不仅要满足胃，更要满足牙齿的快感。下锅焯水，这一步必不可少。其实魔芋生吃有毒性，但为了果腹，山野先民一次次尝试，发现了煮熟就能去毒。

0: 含水量超过70%的魔芋豆腐，在千百年间一次次让饥饿的人度过荒年。
1: 要吃要吃。
0: 本地白头剑鸭已经处理得干干净净，大刀斩断，皮与肉，肉与骨，只需看一眼便已经能感觉不一样的味道。这是无肉不欢的原始快感。小火慢炖的鸭子已经出锅，肥美多汁。熬出诱人的红油，新香料也必不可少。鸭肉被注入了灵魂，农家大铁锅让味觉的记忆更持久。
1: 哎，大虎，你别烧啊，鸭子都出来了，我感觉啊，魔芋虾姐。
0: 一盘魔芋烧鸭，解馋又没负担。福田里的饭桌要的就是这一口。从黄豆到米再到魔芋，中国人把豆腐两个字用到了极致。吃什么怎么吃，从来不只关乎味道，而是认认真真过日子的态度。带您看了这么多我的变身记，最后还是要多嘱咐一句，现在夏天天热，家里的米饭馒头水果要是吃不完放久了，很容易发霉长毛。您可别觉得毛豆腐长毛能吃，这米饭馒头长毛了也能吃，都是霉菌，它们可完全不一样。那到底区别是什么？哪种霉菌能吃呢？我们听专家来解答。
2: 这个毛酶呢，能够分解出更多的蛋白酶，然后去水解我们豆腐当中的这个蛋白质分子，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腐乳啊，品尝起来这个口感呢就会更加细腻。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的这个毛酶呢，它已经是形成了一种优势菌，所以它可以抑制呢其他的有害微生物呢在这个环境当中呢生长。我们这个毛酶啊，它是可食用的这种毛酶，它不会产生呢对人体有毒有害的微生物。
0: 中国千差万别的气候与地域，塑造出各具特色的地域风味，也让我成为最有想象力的食物之一。今天我的变形记之旅就要暂告一个段落了，可人们对我的理解和不断尝试不会停止，会有新的灵感，也会打造出地域的特色。然而纵使风味万千，家的味道割舍不掉，这是乡情和亲情，也是陪伴和成长。诞生于意外的豆腐早已融入中国人的情感生活，成为世间最共情的食物。

西沙群岛，新的生命正在萌生。小海龟，这是他第一次呼吸到外面的空气。

这里是中国最主要的海龟繁殖地，每年有上万只小海龟在此诞生。它们只有一个念头，奔向大海。沙蟹，贪婪的机会主义者。还差几分钟，小海龟就能抵达海洋，但这几分钟决定着它们的命运。

沙蟹不会放过送到嘴边的食物。海滩上，死亡的气息不断弥漫。没有退路，只能勇往直前。

这是他第一次尝到海水的味道。然而，危险并没有结束。这是以命相搏的时刻。

0: 终于摆脱陆地的束缚，他躲开巨浪，向大海深处奋力冲刺。伟大的生命之旅才刚刚开始，只有极少数小海龟能够活到成年，再次回到这片海滩。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

0: 泉，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5: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6: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7: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田间地头看变化，青年扎根乡野，用青春力量绘就振兴新图景。云南宣威泥中河村学生乘空中校车报道，广西横州71所受灾学校如期开学。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推进，救援人员高强度作战。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曾勉励青年学子要厚植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领，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2026莫干山会议即将在浙江湖州德清启幕。多年来，这场聚焦农村改革、农业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的高端智库会议，吸引大批海归青年、专业新农人返乡入乡，以青春力量帮助当地乡村特色产业做大做强。在湖州德清莫干山镇高峰村的智慧金耳菌产业园里，全自动设备精准调控孤房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打破季节限制，实现金耳菌全年规模化不间断种植。作为第八届莫干山会议的重点签约落地项目，这个产业园由青年创业者于诗凡牵头打造。
1: 在会上呢，专家提出来的深挖县域土特产啊，去发展我们村集体抱团产业，给了我们非常清晰的发展方向。现在呢，村里面的农户既能够在基地务农拿工资，村集体每年都还有稳定的分红。
0: 项目推行三包一保模式，为农户免费提供技术指导，成本价供应定植菌包，签订新菇保底收购协议，同时依托菌渣资源化利用技术加工生产有机肥。项目总投资945万元，满产后可实现年产值1.2亿元，带动当地18个村集体年均增收超20万元。
2: 以前我们是农民打打零活，现在嘛有这个产业啊，每年给我们增收7-8千，年底嘛还有点分红。
0: 在当地数字渔业工厂内，浙江省水产种业有限公司的青年科研团队正有序开展罗氏沼虾分子育种实验。企业借力历届莫干山会议的水产领域顶尖智库资源，联合中山大学、浙江海洋大学搭建智慧分子育种中心，2026年实现虾苗销量突破14亿尾，总产值超2亿元，带动3000户养虾户户均增收30%。
3: 我们的青年团队，他们能跟这些顶尖的专家呢进行交流和学习，使得我们的育种技术在新领域和新技术方面的突破能够得到比较大的提升。
0: 现在团队创新推广稻虾轮作生态养殖模式，成功输出至重庆潼南梁平等地，上下游产业链间接带动50000人就业。
4: 湖州是一座渴望青年、热爱青年、拥抱青年、也能成就青年的城市。青年创业者扎根乡村，实现农户得收益、村集体经济得壮大，青年创业者有舞台的多方共赢。
0: 8月31号，全国多地学校迎来开学。在云南宣威普利乡泥珠河大峡谷，升级后的双梯空中校车迎来新学期的第一批学生，曾经艰险漫长的崖壁求学路变得更安全、更方便。8月30号，家住泥珠河村的孩子们收拾好行李，背上书包，乘坐5分钟左右的电瓶车，沿着泥珠河来到电梯入口，搭乘扶摇梯，随后换乘缆车。

0: 前往谷顶的关寨村完全小学。
1: 以前走老路的时候需要3个半小时才到学校，现在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到学校了。之前的时候涨洪水的话都要爸爸他们背着上去，到现在就不用人带着了，然后就可以自己去上了学了。
0: 垂直500多米的峡谷天堑曾经是一代代孩子上学路上最大的阻碍。过去孩子们需要手脚并用攀爬崖壁小路，雨季落石湿滑的山道，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未知风险。因为交通不便，学校的师资力量也非常匮乏。如今扶摇梯和青云梯双梯联动运行，运力大幅提升，学校里来了很多年轻老师，教学水平也有了质的飞跃。
2: 在过去老师呢也进不来，现在呢你看条件好了，老师进来的也多了，老师与家长就更好地连续在一起，随时关心学生的发展。
0: 8月31号，在广西杭州，各级各类学校以“风雨过后，茉莉花开”为主题，同上开学第一课。
3: 这里是杭州市云表镇第一初一中学，在我身后是学校的第二教学楼，学校的学生正在陆续进入教室，准备上今天的开学第一课。之前被淤泥淹没的草坪已经吐出了新绿，教学楼也已经被粉刷一新，教室的课桌椅也已经全部的换成了新的。这里的2700多名师生呢，已经做好了新学期的准备。
0: 今年7月初，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园区被淹，积水最深处超过3米，当地持续清淤，修复水电路网，更换教学设备，保证新学期如期开学。
4: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校园，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5: 通过这次主题班会，让学生重拾信心，能够重新面对生活，面对新的学习环境，重燃希望吧。
0: 在孝义镇罗村村委小学，来自六兰小学的学生们正在操场体验科普互动游戏。由于六兰小学损毁严重，现已拆除并准备重建，为了不耽误教学进度，当地采取就近临时借读的方式，将六兰小学200多名师生整体搬迁至罗村村委小学。据统计，台风美沙克造成杭州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目前除六兰小学外，剩余71所受灾学校均已达到开学办学条件。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8月31号下午，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跟随救援直升机已经进入到了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来看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发生此次泥石流灾害受损最严重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吉隆口岸。那首先要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所在的这片支援核心区已经有了基本的通信保障，这对救援来说非常的关键，因为现在我们有了通信之后，就可以更方便的跟后方进行这样的联络。其实今天呢，整个现场呢是持续的在进行这样的空中救援的作业。那核心呢，就是把专业的救援人员不断的通过直升机空投到这片区域，那还有一些大量的物资。随着他们刚刚到达现场，我们注意到现在他们携带的2头搜救犬已经开始在现场展开进一步的失联人员的搜寻作业了。那他们现在手上拿的工具，一方面有这样的铁锹，因为我刚才告诉大家了，现场的环境其实非常的恶劣。你看，一方面有这样的巨石，其次就是淤泥。那淤泥很厚的情况下，我们现在不得不用铁锹想办法去尽可能的向下挖，之后让我们的搜救犬在现场去努力的寻找失联人员的这样的信号。包括我们再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们看到他有一位消防员现在手里拿了一个黑箱子，放在了那样的一块巨石之上，他现在要操作的那个就是雷达生命探测仪。现在的整个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吉隆口岸，它的受灾的情况、受损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那我先通过现场画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区域。大家可以看到的这块最平坦的，其实就是原来的国门所在的位置。现在整个国门已经完全看不到它的任何踪迹了，现在大家看到只是它的地基。整个口岸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唯一一个还有原来印记的一个建筑是什么呢？我们的镜头顺着我往上看，就是在这个半山腰的位置有一个方形的水塔，这是原来的吉隆口岸的当时特意修建的，建设位置非常高的，大概高度在距离口岸的这个地面有20多米高的一个水塔。那么它因为